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亿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的气温星期五将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和周边地区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密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3日发布这类预警。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发表报告，话星期三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纪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大约57%。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又说，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亦包括近期进入，反映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四在社交网站表示，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再次强调，伊朗和阿曼将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与海事服务展开对话，双方对此充满信心，并将同邻国进行协商推进。翻嚟本港，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同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女医生，分别涉及不诚实同行为严重不当，以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先后被医管局解雇。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被问到，被解雇的实习女医生日后可否再申请到医院实习？他回应说，要由大学检视个别实习医生是否适合行医，如果不适合，有关人士就只获得大学学位，不能注册成医生。但若大学觉得对方可再接受培训，以达至适合行医，就有机会。他说，医管局聘请实习需视乎大学认为对方是否适合行医，以及个人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假如有人之前因为操守问题被中断合约，局方很难再聘请有操守问题的人士。日经平均指数71533点，跌8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26美元，卖出4012.8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早上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
集结在大阪以

0: 南約11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約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噶。再重复多次，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大屿山废物转运站。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啦，香港仔隧道去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轩尼诗道啊，就系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左转返去秀茂坪道嘅支路咧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6: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7: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9: 意见更多元。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時間嚟到8:10啊！喺6月26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公眾聽眾，我係蕭樂文，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之前咧政府都公布咗呢個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會輔助咧三個目標群組啦，劏房户咧、單親户同埋啲全長者户嘅咁。咁啊，當局亦都話咧係唔會定呢個貧窮線啦，亦都話係會即係並棄咗呢一個單向金錢援助。

0: 好難再即係再接觸到佢哋，定係點樣咧？
1: 我覺得可能就需要就是某座三毛大廈，但通常三毛大廈都不會很大棟的，通常的住户都不會很多的，會不會就真的關愛隊即是心肝去做一次普訪 去識別、持續去做普訪，譬如這個大廈有些唐樓可能只有30個單位的、或者是15個單位的、去做普訪，在做普訪的過程裡面、哪戶開門的可以了解一下附近隔離有冇一啲即係長者，同佢問一問，如果介紹一下關愛隊嘅服務去轉介都可以嘅。即係其實我喺關愛隊嘅經驗咧，其實唔係一定要敲到個門，你揾到佢隔離鄰舍咧，其實佢哋都知道嘅。透過隔離鄰舍話俾佢知有個咁嘅服務，再由隔離鄰舍去話翻俾個有需要隱蔽嘅長者户聽咧，其實亦都係有用嘅。呢、個就係發揮我哋香港人。鄰里精神、守望相助的精神、
0: 你覺得接觸到這些長者戶、其實下一步是有多令到他們可能是、即接觸回社會或者識別到他們真的有問題去幫呢、即接觸去到下一步真的幫、可能中間有一些即分別的嘛、即怎樣做到
1: 呢、我覺得一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首先要接觸之後呢要經常接觸、因為其實 我自己經歷就是很多長隱蔽戶呢，其實他們是很正常的，只不過他們是太久沒有社交、他們不習慣了自己一個人，習慣了有事自己做，但你、定期去跟他們接觸溝通，有些的慢慢他會融入個社會裡面的、有時他知道、有時我可以找哪一個幫手，可以找政府，可以找關愛隊，這樣呢慢慢呢 就可以將他們一、知道他們某些服務可以轉介給相關的政府部門或者 NGO、我覺得呢個就比較好嘅方法啦。
0: 好啊，唔該曬朱立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朱立威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南區關愛隊聯席召集人啊。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有關於精準扶貧方面。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2: 早晨，朱立文，早晨。
0: 喺精准扶贫方面啦，咁就目标群组有劏房户啦、单亲户同埋全长者户嘅。整体你觉得喺呢三个目标群组嗰个嘅扶贫嘅效果系点？同埋今次有关于精准扶贫呢个嘅议员议案啦，咁你提出嘅修正案主要关注啲咩咧？
2: 第一，劏房户嗰个嘅工作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就系房屋问题嘅反映啦。所以其實就唔係淨係講話啊，社區客廳啊，或者係共創明天啊，呢、這個係當然係一啲既有創新，亦都係動員咗社會網絡嘅一個好嘅帶來效果嘅方法。但係同時間我哋睇到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跟住就有個最低標準簡破房，其實就係要多管齊下，去處理。亦都唔係淨係我唔俾你住劏房或者最差嘅劏房我取替咗，而係同時間都有社會服務。所以如果我講話聚焦喺劏房住户應對佢哋嗰個實際情況咧，其實我係俾好高分嘅，因為真係實際做緊嘢，而且唔係淨係提供服務，而係喺結構上，我就係將嗰個最惡劣嘅住屋環境咧有個徹底嘅改變。做得好咯，咁第二就係嗰個單親家庭啦。咁但係咧，去到落實嗰陣時係有少少唔容易，就係嗰個課後託管，大家諗單親家庭就會，譬如話共創明天有課後託管咯，都係同小朋友有關咁，託管小朋友啦，或者令到一啲比較弱勢嘅家庭嘅小朋友佢成長個視野啊，接觸到社會層面嘅機會大啲，但係咧。去到前線，譬如社會服務機構、學校啊，佢哋大家都明啊，我好難咧呢啲服務寫明單親家庭優先，因為啲小朋友同家長佢唔會輕易去主動話俾你聽我單親㗎，咁所以我攞呢個服務。這個亦都係喺之前樂華村咧發生過一個又係悲劇啦，就係、是。嗰、那個有病嘅媽咪，咁最後屋企走咗，剩翻個3歲嘅小朋友喺屋企，幾日之後先發現，其實就係嗰個問題就係喺個社區裏面咧，我哋唔能夠敲門話你係咪單親啊？需唔需要多啲支援？一唔可能係咁樣做嘅，都唔係人，不是人之常情。所以單親家庭咧，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尤其細路仔比較細嘅，咁但係咧嗰個工作方法點樣再可以提升咧？呢個唔係話政府有冇心嘅問題啦，或者社會想唔想做，而係喺個方法上要再去。

0: 醒到一個例，香港嘅社會服務裏面並冇咧一個獨特嘅範疇咧係婦女中心嘅，
1: 嗯，
0: 係只有家庭中心，
1: 嗯。
0: 之前咧就做過一啲單親支援中心，有啲好有心嘅機構，譬如單親協會咧，真係以呢個做一個組織，但係唔係一個恆常資助嘅服務。咁所以咧，我如果真係要聚焦單親咧，其實真係可能第一要喺學校入手啦，第二咧真係要有一批有呢一個經歷嘅家長，可能做義工，而背後就係一個有恆常資助嘅一啲嘅機構，持續去組織佢哋咧，培訓佢哋咧，然後關心同路人，好難，即係大家都好難想象用關愛的名義敲單親家庭嘅門，難，即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用另一啲嘅方法。但係而家譬如話科學託管又好，共創明天好，其實我知道喺討論嘅過程咧，大家都想盡力去幫到單親家庭，但係嗰個方式上咧，係要再處理得有技巧咯。這個係唔容易嘅。咁到最後就係對長者嘅支援，當然就星期四啦，昨天啦，孫局長就明確表示嗰個探訪嗰個方式由80歲提供名單變為75歲。我記得我禮拜一喺天台講過，其實所謂個名單咧，往往都係有啲盲點嘅。咁
1: 等嗰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即係究竟呢個長者户而家話關愛隊去探訪，咁擴大咗個年齡門檻嗰個嘅即係低咗，係咪可以涵蓋到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漆媒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宗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他又说，律政司不再只是担任检控等传统工作，副司长可以发挥统筹作用。他预计会有越来越多涉及政策的工作需要和不同政策局对接，建议未来可以探索如何进一步用好副司长的统筹角色。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及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驱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

0: 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0,000,000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70,355点，跌2,0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1美元，卖出4016.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啊，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东行上翻去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西行啦，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中九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就是中九龙繞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里面有交通意外，暂时就未有挤塞的，但经过位置就要小心。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污水处理厂那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刚才讲了，由于受轩尼斯道的影响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贤道北去回红隧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那段都是繁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另外有中爆水管提一提你的，在货柜码头南路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5: 好牛包，
4: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

0: 就是佢好自然地美啊！
1: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嘅，
0: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人，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1: 米哈。

0: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精準扶貧，在立法會都有討論到，其中一個的目標群組就是長者戶，亦都是連繫到上星期麗景邨涉及到雙老家庭的倫常的命案。這個事件昨日在即立法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有在即有關的議員的動議入面是有發言的時候提到的，就話兩個事主因為是未夠80歲，不屬於關愛隊的探訪範圍，現在已經要求關愛隊加速探訪75歲以上的全長者戶，完成之後就會進一步探訪，就是再落一格，就是70歲至75歲的組別。探訪的範圍日後都會擴大至三無大廈的對象，包括是65歲以上而且是接受政府綜援的長者。局方就会同房協合作，在30000多个住户入面识别和探访一些高风险的全长者户。继续跟嘉宾倾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3: 早晨。
2: 点睇在那个关爱队探访的范围扩阔了，门槛那里降低了，你自己觉得是不是足够呢？现在那个定的范围和探访完之后那个的长远支援，你有没有什么关注呢？
3: 首先第一呢，就關愛隊真係隊員係義工嚟嘅。第二就係、過去咧，就係、其實佢不分八十定六十咧，關愛隊本身都係一啲社區組織啊，或者係居民組織咧，佢會自己都有個會員或者聯繫嘅一啲嘅方式嘅。咁其實無論八十定六十咧，咁係佢哋會員，尤其長者都會探嘅，一直都係咁。關鍵咧就係、唔係每一個居民或者長者都係呢啲本身關愛隊承辦關愛隊服務嘅居民組織嘅會員，咁所以就出現咗一個名單俾佢哋。咁呢個名單咧係我記得我都講過，係冇名冇電話，淨係得個門牌，然後裡面註明咧有幾多個長者，一個啊定兩個，即係獨居啊定係雙老，當然極之少數係3個啦嚇。但係亦都有真係我見過都有啲係3個，即係80歲以上。咁所以咧，其實再即係名單擴闊一啲，尤其係逐步擴闊咧，我本身覺得關愛隊現時個方式都係能夠咧係承受得到嘅嚇，即係唔係一下子。不過關鍵就係、究竟社會福利處同埋社署資助嘅長者機構，係唔係都會落水一齊協助？加強壯大呢個關愛隊嗰個嘅服務嘅力量呢，或者頭先阿朱立威咁講，咁其實都會有各方各面嘅義工都想做好事，想關心多啲咁，點樣去制定一個真係有效嘅流程，唔係淨係關愛隊10個8個嘅隊員自己喺個區裏面做，而係呢社會福利處能夠發揮一個統籌嘅角色，唔係話名單交咗關愛隊呢就等轉介，
2: 即具體你覺得係點？個統籌係點？或者佢哋探完之後，嗰啲機構或者社署嗰個後續又係點？
3: 譬如係咪每支關愛隊都社署都會指定一啲長者嘅中心，或者個社署自己去做佢哋？我唔係叫 supervisor 咧，但係做一個好似一個顧問咁樣，去同佢哋持續去傾，甚至一齊探。喺探嘅過程，唔係睇到居民個反應，而係睇到啲關愛隊嘅隊員佢自己嗰、那個譬如對現有長者服務，由佢對照顧者支援嘅服務，個認識夠唔夠咧？係中間從中都要去協助。第二就係幫關愛隊揾多啲義工，以至呢個義工之間嘅磨合，譬如頭先講企業啦，甚至係好多長者中心自己其實都係啲老字號嘅福利機構、
2: okay.
3: 其實佢自己都有義工噶嘛，係咪可以壯大咧？其實社署係有個責任， 另外咁關鍵啦，我成日都講咧，而家只係得公屋嘅名單係唔理想嘅，係咪可以突破到非公屋咧？因為關愛隊裡面有啲區都係啲非公屋嘅住區，佢都係關愛隊噶嘛，佢點探咧？我即係呼籲一個嘅改革，其實最多長者資料嘅就係社會福利處保障部，改一改嗰個長者生活津貼嗰張嗰個表格。叫嗰啲申請人自己申報係咪獨居或者雙老，然後呢就係、是、所謂行惡歐模式。咩叫惡歐模式呢？佢接受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嘅福利嘅同時，佢亦都接受社署統籌嘅長者服務。除非佢唔同意，咁惡歐剔走囉。如果唔係呢，就代表咗呢個名單亦都可以製作出嚟呢，去俾到無論關愛隊又好社署又好呢，都去探呢啲非公屋嘅住戶。Okay.
2: 是啊，最後都想問，因為我見有社評都提到話，用一個年齡去劃分去探訪嗰個對象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出現機械化或者不符人性化嘅原則？因為過往都有啲可能未必年紀好大咁，可能係一個照顧者，佢都面對好多嘅壓力，而有啲嘅慘案發生啦。點睇任何年齡嘅有需要嘅人士，係咪應該精準咁識別出嚟嗰個方法咧？
3: 要精准就要牵动另一个部门，就是医管局。因为照顾者去照顾那个有病患通常肢障碍啊或者是身体比较差的，其实边个有这个资料就是医管局。
2: Okay.
3: 医管局是不是可以同社署做多啲主动去俾服务，或者是譬如我来讲24小时照顾者热线，是不是每一个这些照顾者都知道呢？我成日都讲，譬如那个长者去攞药去睇医生，那个药袋就应该摄呢个1831个照顾者嗰个24小时热线。我觉得是用多方面去做咯，是啊。
2: 好，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先啦。今日邓家彪咧系立法会议员，有关于倾到精准扶贫啦，同埋一啲长者户啊，其实一啲全长者户等等嗰个支援系点？你有咩意见咧？18723，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休息一阵。
4: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5: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6: 咁交俾我啦，
7: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6: 仲有我陈发之，
7: 手下留情。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深水埗大埔道一个嘅单位平台咧，就话发现有鳄鱼啊，咁啊，警方有深入调查啦，亦都锁定咗呢一个单位旁边咧嘅大厦嘅一个涉事嘅单位。咁啊，其后咧，警方同埋渔护署嘅人员啦，去到涉事嘅单位啲行动啦，就话连同早前捕获嘅一条鳄鱼咧，揾到啊成30只嘅啲濒危嘅爬行动物。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啊，有渔农自然护理处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顾行动陈汉琪，早晨。
9: 早晨。
2: 讲讲个情况系点啊？嗰只鳄鱼系其实咩品种或者咩年龄？个而家状况又系点样
9: 嘅？是的，漁護署在6月24日的晏晝就收到警方的轉介啦，咁就話喺深水埗大埔道一個嘅單位平台咧，就發現一隻鱷魚嘅。咁鱷魚動物協會就好好啦，咁就先去咗現場，就先就捉咗只鱷魚。咁漁護署就之後稍後咧就去接收咗只鱷魚啦。咁我哋初步鑑定咧，憑外表嘅鑑定咧，就斷定呢個品種咧係一個灣鱷嚟嘅。咁就屬於呢個濒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嘅附錄二嘅物種啦。咁24日之後嘅夜晚深夜咧，我哋就收到警察咧，佢已經做咗一個嘅調查，咁就鎖定咗嗰、那個涉事平台旁邊大廈嘅一個單位咧，就懷疑係嗰個鱷魚咧嘅來源。咁6月25日，即係琴日嘅凌晨時分咧，我哋漁護署就聯同警方咧，去到涉事嘅處所咧，就採取聯合突擊搜查行動咧，去睇下嗰個單位嘅情況。咁啊，連同琴日即係前日捉到嘅鱷魚咧，咁一共咧檢獲咗咧30隻嘅濒危爬行動物嘅。
2: 可唔可以講先講呢只鱷魚先？究竟？

0: 佢而家係即係冇話幾多歲咩性別，最大其實可以去到幾大，同埋嚟自邊度呢？又係
1: 嗱，呢個歪鵝嘅品種咧，本身嘅野外種群咧喺啲東南亞同埋澳洲嘅一啲嘅分布嘅，咁而呢一隻嘅。定呢一個個體咧嚇，咁嘅來源咧，定定我哋咧重點調查嘅一個方向嚟嘅。咁而家個鱷魚咧，當時去到愛護動物協會嘅時候咧，咁愛護動物協會獸醫咧已經喺捕獲當日咧做咗啲初步檢查，咁嘅鱷魚咧都並無帶外嘅。咁而家鱷魚咧喺安置咗喺漁護署轄下嘅動物管理中心啦，咁目前情況穩定，咁漁護署咧係會繼續觀察佢嗰個情況啦，會提供一切適切嘅治療嘅。
0: 嗯，另外喺個單位入邊揾到嗰幾十隻嘅爬蟲動物啦，咁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當中有啲咩發現，有啲咩動物，佢哋又係嚟自邊度嘅咧？又係。
1: 我哋單位發面咧，一共咧就63隻嘅唔同種類動物啦，有啲可能係啲棚動物啦、兩棲動物啦，同埋啲截肢嘅動物。咁當中有29隻咧係啲受管制嘅瀕危物種。咁有啲附錄一嘅啦，就包括即係前日嘅一隻鱷魚啦，同埋有三隻嘅一啲嘅圓尾蜥啦。咁另外一啲嘅附錄二動物係啲龜啊，十隻龜啦，包括啲可能亞達伯拉象龜啦。咁蜥蜴有啲可能係啲刺尾蜥啊、王者蜥啊，咁蛇就有啲球蟒啊、蟒蛇咁樣咯。
0: 可唔可以都講下佢哋嘅狀況係點，同埋本身個單位嘅衛生情況又係點嘅咧？
1: 嗰、那個單位咧，其實就係、是睇個觀察咧，都係一個住宅嘅單位嚟嘅，不過就養咗即係為數不少嘅一啲嘅瀕危動物啦。咁嗰、那個動物嘅狀況咧，我哋初步即係睇落咧都係穩定嘅。咁我陸續都會將佢哋咧安置喺漁護署嘅動物管理中心嘅。咁我哋繼續觀察佢嘅情況啦。如果啲有啲需要嘅治療啊，或者任何需要之外，都會提供即係適切嘅照顧嘅。
0: 有冇話其實都知道佢係即係點解個單位會有咁多呢啲動物咧？係佢自己養啊，定係有一啲即係所謂走私嘅情況，定係點樣嘅咧？
1: 嗰、那個動物個來源咧，咁同埋有冇其他涉案人士喺參與入邊咧，都係我哋嗰、那個嘅、調查個方向嚟嘅。咁據而家所知嘅資料啦，咁涉案人士聲稱咧管有呢啲動物咧係作為教育嘅用途。咁我哋都會繼續咧調查動物嘅來源啦，同埋佢實際用途係咪真係咧做呢一個教育用途啦，或者定係有另外一啲嘅活動啦。
0: 頭先喺嗰六十幾隻嘅即係動物入邊咧，有一啲係屬於瀕危噶嘛，咁係咪唔係瀕危嗰啲，其實係可以喺香港申請係養嘅，係咪咁樣嘅？
1: 如果當中有啲係嗱，當中有啲係譬如鱷魚啊、魚尾蜥呢啲附錄一嘅動物咧，其實喺國際間嘅國際貿易咧已經係禁止咗噶啦。咁所以香港咧係基本上你唔會有機會咧獲到呢啲動物進口嘅，除非係啲不法嘅來歷啦。咁另外就有一啲危險嘅蛇類，譬如緬甸蟒啊、紅尾鹽呢啲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禁止進口噶啦。咁所以除咗啲嘅危險動物啦，同埋一啲附錄一嘅動物咧，基本上係唔應該喺市面上或者市民會獲得之外咧，咁另外其餘嗰啲附錄二咧，啱啱當中可能就舉例咗嘅一啲嘅象龜啊、綠鬣蜥啊呢啲咁嘅動物咧，市面上咧都有合法嘅進口嘅一定嘅數量，咁呢啲動物咧係可以係飼養嘅。
0: 過往多唔多，即係有一啲瀕危動物喺一個單位入邊揾到咁多出嚟，又係咪都反映咗可能涉及到一啲即係有機會啦，可能係走私活動啦？咁我想了解過往嘅情況多唔多係咁樣。
1: 過往我哋都即係有間唔中情報嘅舉報咧，我哋都會收到一啲人去舉報一啲嘅動物啦。咁但係數量通常可能係一兩隻啊嘅特別嘅一啲嘅非法嘅動物啦。咁今次呢個個案咧，都個案都算係一啲嘅喺講緊香港本地管有嘅。一啲單位管有咧，都係比較多嘅數量。但係咧，當然啦，相對於可能進出口數量嚟講，嗰啲涉及商業貿易嗰啲咧，就會就唔算話特別即係龐大嘅數量啦。但係63隻動物喺一個住宅單位度發現，其實都算係一個即係過往嚟個案嚟計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嘅數目嚟嘅。
0: 係咪反映香港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呢一類動物嘅市場喺度運作緊咧？係咪？
1: 就而家咁樣觀察咧，就我哋都唔 唔係話好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 trend 嘅，可能個別個案可能會比較矚目啲啦。咁我哋都一直同海關係會一直咁密切監察瀕危動物物種嘅犯罪活動啦。我哋都會針對呢個情況咧加強執法檢驗啦。咁最重要我哋係重點咧想堵塞非法來源嘅瀕危動物咧流入香港市面嘅。咁我都想

0: 咧之前呢個抹花唔想話，但係想借呢個機會咧，想做一個呼籲嘅。咁其實咧，香港漁護署嘅漁護署咧已經禁止咗咧鱷魚咧一類危險動物咧進口香港咧作為呢、這個。行一個寵物用途嘅，咁其實香港密集城市啦，咁佢咗一個保障公眾安全咧，其實漁護署希望咧強調呼籲市民咧，唔好喺家中咧就飼養呢啲具危險性同埋具攻擊性嘅動物啦。咁啊，此外啦，唔同嘅動物咧有唔同嘅特別需要嘅，咁野生動物啦對環境係有特定嘅要求，咁喺動物福利角度都好啦，動物呢啲動物咧係唔適合咧係一般家庭入邊飼養嘅。
1: 如果佢哋飼養係咪都違反邊啲法例咁樣嘅？
0: 如果是一些瀕危物種啦，咁尤其是啱啱講到啲附錄一嘅動物啦，又或者一啲係香港都唔俾進口嘅動物咧，咁佢就會干犯咗呢個嘅香港法例586章啦，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嘅嗰啲管制嘅。
1: 個罰則係點樣㗎？
0: 如果你違反嘅罰則咧，一經定罪咧，最高可以被罰款咧1000萬啦，同埋監禁10年啦。咁相關嘅動物咧，亦都會喺被定罪之後咧被充公。咁呢個罰則其實相當之嚴重嘅呢、這個罪行。
1: 好啊，唔該曬陳漢琪，多謝你。陳漢琪咧就係漁農自然護理署瀕危物種保護主任，佢會行動。我哋請到位嘉賓又同我哋講下今次喺單位入邊。有發現到係鱷魚，咁啊，其實即係發現嗰個單位咧，其實喺個來源咧就係嚟自於隔離嗰棟大廈嘅單位。咁而家都喺個單位入邊咧，話發現到有60多隻除鱷魚之外，其他一啲譬如瀕危動物啊，好似象龜啊、巨蜥啊、緬甸蟒啊等等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爬蟲類專家、長洲愛護動物小組教育部主管黃朗賢，早晨。
2: 你好，大家好，早晨。
1: 你好。今次涉及到有鱷魚啦，亦都有頭先講話象龜啊、巨蜥啊等等啦。過往有冇都聽過即係呢一啲動物喺家居嘅單位嗰度出現咧？
2: 其實過往無論在網上啦，或者都有聽聞，都是會有人去非法飼養呢啲瀕危嘅動物嘅。因為頭先你提到，無論是象龜啦，定係緬甸蟒，其實都是一啲我哋所謂公約入面附錄一或者附錄二嘅動物入面嚟嘅。咁如果係飼養冇許可嘅牌照，其實佢係某程度上犯法。咁好多人而家呢個年代，為咗追求可能放上網 up like 啊，可能追求一啲特別嘅珍禽異獸啊，就會去養呢啲非法嘅物種咯。
1: 所以你估計呢、這個即係。單位啦，有咁多呢一類嘅動物喺度啦，佢哋係飼養啊，定係可能都涉及一啲即係非法嘅活動咧，可能係。
2: 嗱，其實過往如果見啲人真係貪得意飼養，唔計爬蟲類啦，可能最近行山見到有啲人互蒙咁樣走失，可能真係一隻起兩隻子走去自己貪得意養啦，估計。但係今次喺單位嚟講，呢一個60隻以上，其實唔係一個細嘅數量嚟嘅。尤其是睇翻相關嘅單位，其實可能係幾百尺入邊有咁密集嘅動物數啦，有機會唔係淨係飼養用途嘅，會唔會係繁殖咧？會唔會可能係買賣咧？這個都係需要相關部門進一步調查嘅。
1: 如果真係嗱，應該就係非法入口啦。呢一啲嘅動物咁，通常可能係透過啲乜嘢嘅過程啊？以你所知，呢啲動物可以係入到嚟，再咁樣大規模飼養。
2: 其實過往無論是相關部門啦，定係我哋睇新聞都見到咧，可能喺邊境會檢獲到大量俾人充公嘅一啲非法爬行類動物嘅。咁嗰啲可能係講緊成千上萬隻咁多啦。咁但係俾人檢獲到就咁多，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可能漏網之魚，可能一隻起兩隻子咁樣？尤其是可能最近大家睇新聞，貓狗咁大隻都可以偷偷地有機會帶到過關啲人上市。咁可能你一隻鱷魚仔、BB 仔，甚至一隻蜥蜴仔，你收埋喺褲袋過關，其實真係未必有人知道，咁呢個就係會成為一個漏洞，啲人帶咗入嚟香港，可能再幫佢哋繁衍下一代，都唔排除呢個可能嘅。
1: 都講講嗰個喺家居環境飼養呢一類動物，不論係頭先講嘅象龜啊、緬甸蟒啊，甚至去到鱷魚啦、啊，咁即係當然有啲係涉及到唔合法嘅情況啦。但係對嗰個嘅環境或者對個飼養人，甚至一啲鄰居嚟講，可能個危險性在於啲咩咧？
2: 其實撇除動物福利啦，固然你俾唔到佢需要嘅嘢去啦，咁龐大嘅動物，其實我哋當人啦，好多人未必鍾意動物，當自私少少嚟講，其實對人都有好大嘅威脅，你講得好好。除咗話一隻鱷魚而家佢 1.5 米，未必造成一個好高嘅物理性威脅啦，但係當佢長大咗之後，如果佢逃離，因為尤其是灣鱷，而家初步鑑定咗佢嘅物種係灣鱷，佢係有好強嘅地盤意識嘅，佢有機會唔係當你食物，有機會覺得你侵犯咗佢個 area， 佢有機會作出攻擊嘅行為。 甚至可能我哋話呢一啲爬行類動物，佢哋係帶有人畜共染嘅疾病。除咗三門氏菌之外，佢哋因為壓力，因為好逼嘅環境，因為你提供唔到佢需要嘅嘢，佢有機會壓力大爆發，導致呢個寄生蟲泛濫嘅。咁嗰啲係需要顯微鏡先睇到嘅，而人。

0: 果係交叉感染咗，係可以有好嚴重嘅病嘅。咁所以其實喺一個城市單位嚟講，咁密集個衛生情況如何啦，動物嘅精神健康如何啦，呢個都係值得去關注嘅。
1: 嗯，其他嗰啲動物攻擊性，除咗話彎鱷之外。
0: 其他動物嚟講，緬甸蟒啦，琴日我睇翻相關嘅相片啦，其實喺我唔知佢經歷咗啲乜嘢啦，緬甸蟒會唔會可能搞完一輪佢好大壓力啦？但係喺個相片嚟講，見到緬甸蟒佢嗰個姿勢係比較防範嘅，係準備攻擊嘅。咁佢會唔會長期都好受壓呢？其實呢一啲動物如果佢走甩咗緬甸蟒，講緊係香港野生嘅動物嚟嘅，佢究竟係野生捉翻嚟啊，定係走私翻嚟啊？如果走咗去隔離鄰舍，人哋有咗貓狗嘅時候，其實佢哋嘅食物就正正係呢啲小型哺乳類動物嚟嘅。
1: 嗱，最後一分鐘，即係市民如果喺屋企或者屋企附近見到一條鱷魚或者咁大條蛇，都可能會驚一驚嘅。可以點樣做咧？有冇咩建議俾佢哋？
0: 嗱，絕對唔建議自行接觸嘅，因為佢哋有一定嘅威脅嘅，始終佢唔認識你，你又唔認識佢，咁最好就係保持距離5至10米，尤其是鱷魚比較相對大嘅動物。咁因為鱷魚啦，唔識向上走嘅，基本上你企喺高嘅位置，向面向佢後騰，咁盡快報警或者揾相關專業人員，唔好自行接觸，咁就基本上安全噶啦。
1: 嗯，蛇咧咁。
0: 蛇嘅话，其实你都唔好自然接触佢，同埋唔好谂住攞棍去打佢，因为其实佢哋有机会因为你打佢然后攻击你嘅。其实佢哋基本上好惊嘅，嚟咗一个新地方，你基本上远离佢，佢唔会追住你嚟咬嘅。
1: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朗贤，多谢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黄朗贤咧系爬虫类专家，亦都系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啦。就讲到喺深水埗单位有人发现咧有鳄鱼，咁其实就发现应该系同隔离座大厦另一个单位有饲养呢啲动物有关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斌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说，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的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及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他形容社会的反应比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88人，超过1500人受伤，另外有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截至当地星期四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医管局建议全体员工跟随公务员加薪 2%。 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大会后说，正研究未来薪酬改革，会朝优劳多得方向，具体方案仍在商讨。对于外界质疑医管局薪酬肥上瘦下，范鸿龄回应，所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合约制，每当有高层人员续约，都要经过行政总监建议，再由行政委员会讨论和审核。强调薪酬开支管得很紧，因为是动用公帑。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上午8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50公里。

0: 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48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70341点，跌2019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3.0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6月29日正式展开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时收集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建议。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展开以来，已经举办了10多场咨询会，收到近1000份意见。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属于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就是每年的施政部署，透过订立具体指标，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汇报落实进度。咨询期间，他是会和团队走进社区，广泛听取不同人士的意见。商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全速推动北都大学城发展，昨日公布收回洪水桥365000平方尺的私人地，包括行地和新地、洪水桥站旁边的用地，已经放弃原址换地。即将收回的用地目前的规划是商业用途，而地皮的南面就是政府规划为未来北都大学城的用地。市场估计在收回土地之后，有潜力作进一步整合土地用途。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的专家昨天在听证会上进一步分析楼宇天井结构的火警风险。专家说，现场多个天井出现烟通效应，火势垂直蔓延到顶，最高的速度达到每秒10米，严重程度可以说史无前例。而專家是形容，這些火柱頂峰的時期只是2至4分鐘，但是足以令到附近的窗戶破碎，濃煙是因而攻入單位，燃燒單位內的物件。專家又提到，消防在接報之後5分鐘到場，行動迅速高效，期間亦有按照機制調動資源。他說，雖然由4級升至5級是有延遲，但是當時調派規模已經是達到5級火要求。又说消防处在现场几乎无法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令结果有重大改变。信报报道，
2: 南华早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说，当局正是在全球招聘人才，配合成立香港药械监管中心，预计中心在今年第4季成立。当局同时同内地商讨寻求世卫认可香港药械监管中心，争取将香港发展成为国际生物医学枢纽。卢颂茂提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容许两地的数据和样本自由流通，今年稍后时间会试行将生物样本过河，制药公司可以展开临床试验。南华早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女实习医生因为连串不当行为被解雇，并且是涉嫌不诚实使用电脑被捕。被问到会否容许她再到公立医院实习，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昨日就说，一般会审视两方面，包括由大学做适合执业评估，并且是会看该名人士操守是否适合在医管局工作。他说，如果因为操守问题而被终止合约，很难再请一个操守有问题的员工来医管局工作。他说，已经是不断灌输正确使用社交媒体的讯息，教育已经不足以制止风气，必须要让涉事者得知后果，奉劝有其他抱负的人士三思，先至投身医护行业。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计划在坚

0: 尼地城海旁兴建长200米、阔10米的行人板道，贯通卑路乍湾至到加多近街，涉及填海 0.25 公顷，预料2028年动工，2031年中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说，项目是保护海港条例去年修订容许不多过 0.8 公顷的改善海港工程之后，首个利用机制的改善海滨设施。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是讲到，特区政府宣布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新一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同步收集市民对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意见。这个对于香港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破解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政府同市民从单一年度的微观视角提升至到未来五年的宏观视角，避免政策碎片化和短期利益争拗，汇聚起共谋长远发展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启德世运道简约公屋第二期今个月底陆续分阶段入伙。评论话，随住政府施政继续破格创新，未来定能够在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不同领域持续让到不同方面有不同需要的市民都能够更好受惠。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话，据报政府将会公布改革医委会和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方案，将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提升至超过30%，实属可取。当制衡机制得到强化，行业垄断的格局就会被调动。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改为针对支援三大目标群组。评论就说，缺乏社交生活的隐蔽长者识别起来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政府拥有大量数据，只要善用资料库，加上各部门之间良好沟通，未尝没有进步的空间去强化识别能力。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即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葵涌嘅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咁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葵涌道，是葵涌货柜码头路有爆水管，现时咧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红隧去港岛方向咧，管道内的快线咧，之前曾经发生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咧三线过海龙尾咧就分别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埋公主道近住亚街老街。而同时咧，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的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另外咧，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同时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在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

0: 將蔬菜加入三文治、湯麵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輕鬆融入每一餐。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喺立法会啦，早前有议员就关心到呢一方面，都提出质询嘅，就关注到咧政府对于一啲促销电话嘅规管力度啊！嗱，引述到咧有非应邀来电回报网站啦 HK Junk Call 嘅数据，就话3年间咧有一啲嘅网民回报一啲促销电话嗰个数量咧增加咗90%啊！即系2023年大概系超过24万，去到2025年咧超过46万宗啦咁。咁亦都提到一樣嘢，就係 AI 嘅技術咧，令到促銷電話咧可以係大量咁打，會唔會成為一啲即係叫做監管嘅漏洞咧？咁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都有提到啊，就話若果促銷電話全程都係用 AI 去發聲，唔涉及咧人對人嘅互動通訊咧，咁嘅情況咧就係受到現行嘅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嘅規監管嘅。咁啊，亦都話咧涉及到 AI 元素嘅促銷電話咧，其實都係少數嚟嘅咁。嗱，頭先講到呢個叫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咧，係點樣嘅咧？就規管一啲發送再有商業成分的電子信息，包括一些預錄的電話信息、傳真、短信和電郵等等。發信人必須在收信人發出如果一個叫做取消接收，即是他不想接收的要求之後，10個工作天之內就要遵從要求的。現在有個這樣的即監管的條例上面，是不是足夠呢？因應 AI 的技術的發展，現在又是不是足以追得上現在這些技術的進展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立法會議員蘇兆聰，早晨。
6: 早晨，早晨，蕭樂文。
2: 你好，你好。先講下你提呢個質詢嘅關注先，有關於促銷電話嘅規管等等嘅問題，你睇到有啲咩情況，又點解會問呢個質詢呢？
6: 即係我覺得好多即係市民都有同我反映，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即係我自己都係啦，好多時即係好多啲電話打嚟咧，即係你唔知係邊個打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啲朋友啊咁樣，你可以見到個來電顯示咁你接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咧是不知邊個打你，咁有啲當然係可能係唔係好正當嘅，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即係你接咗電話，可能係即係地產商啊，或者問你借唔借錢啊，或者好多係可能電信商打嚟話叫你要唔要考慮 upgrade 你個 plan 啊，嗰啲好多呢啲咁樣嘅促銷電話，咁變咗咧有好多時咧我自己都係。唔知道來電係邊個咧？我基本上有好多時我寧願唔聽嘅，咁即係為咗避免麻煩。咁所以咧有鑑於此咧我就即係跟進呢個問題去睇呢個促銷電話，尤其是非應邀嘅促銷電話咧。即係嗰個監管嘅問題，咁所以就提咗呢個質詢啦。
2: 你睇到個監管嘅問題係在於啲乜嘢？可能有啲嘢係監管唔到嘅咧，又或者係提到今次你都講到 AI 嘅元素啦。你見到譬如 AI 涉及嘅促銷電話，而家個監管係點咧？
6: 係啊，即係最先嗰陣時咧，即係我睇嘅咧就係嗰個數據嘅增幅啊，係比較驚人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問題係嚴重，同埋係即係對於好多一般嘅市民係。 成為一種滋擾啊！即係嗰啲電話打嚟都唔知係邊個。咁、第二咧就係頭先你提到好啱嘅，就係、是、因為今年嘅年初咧，如果冇記錯，有另外一個傳媒係問過呢個電信辦關於 AI
2: 通訊辦
6: 通訊辦關於 AI 產通出嚟嗰啲電話嗰啲監管問題。咁當其時嘅回覆就係話。是豁免是不管的。那今次我質詢完了之後局長就很清晰地說就說如果純 AI 的話是管的。這樣就即是比較好啦。那即起碼我們知道如果由 AI 產生出來的電話的 call 呢是受監管。那起碼我們知道是受監管先。那但下個問題就是即是怎樣監管呢因為很多時候即係你接個電話，佢裏邊好似有個人嘅聲同你講嘢，咁我接電話，我唔知嗰個係真人定係 AI 喎，係咪？咁又出現咗下邊嗰、那個即係點樣執行嘅問題咯，可能就要需要傷啲腦筋睇下點樣處理啊。
2: 即係如果你聽到把聲，究竟又即係唔知佢係真人定係究竟係 AI， 咁就唔知道係咪可以即係頭先講到話非應邀電子信息條例嗰個監管之下，可以如果我唔想收到呢個電話或者唔想收到相關呢啲信息，可以叫做取消接受，因為如果佢係真人就唔可以做呢樣嘢嘛。如果佢係一個 全 AI 啦，嗰個成個通訊就可以做嘛。就你就覺得即係點樣分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我見有人都提。究竟所謂即係完全係 AI 嗰個嘅定義，究竟清唔清晰呢？因為而家話有啲促銷電話咧，就透過唔同嘅手段去避免全 AI 嘅，可能係先播一個音訊咧係屬於 AI 嘅，咁但係咧已經轉咗一陣咧就博咗一個真人嗰度咁，即係呢啲情況係咪都有啲唔清晰嘅地方，或者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啊？
6: 有嘅，呢、這個查實就係正係我諗往前其中一個方向，我係。希望政府會檢視嘅就係呢條例，佢係2007年通過嘅，到而家咧已經好多年噶啦。咁佢的而且確裏邊有一啲豁免嘅情況咧，係為咗保障有啲中小企揾生意，咁佢要用人去打電話，咁嗰啲係豁免咗。咁但係好多人就走法律罅，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佢可能係有一個人一把聲，跟住就轉落去。語音或者而家咧就轉入去 AI 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理論上根據嗰個條例嘅豁免咧，係可以當為佢哋叫互動形式，咁所以係豁免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而家呢個高科技啲 AI 嘅泛濫嘅情況咧，係唔係需要就住呢條條例裏邊豁免嗰個範圍，我哋要跟進些少睇下檢視下係咪有空間去。去修改，令到頭先我哋所講嗰啲情況，可能要進一步去睇點樣監管咯。
2: 初步冇啲咩諗法可以點改咧？即係咪可能未必去到全 AI 有 AI 成分嘅都已經係要監管埋定係點？同埋另一個有啲人覺得，除咗話點分頭先你講啦，即係點分佢係一個真人定 AI 已經可能有難度咯。之外就係有啲嚟自於唔係喺香港。發出嘅可能呢一啲 AI 相關嘅促銷電話咁，係咪都即係有個難度要監管方面？
6: 嗱，由境外打入嚟嗰個 call 咧，就局方已經回應咗嘅，而家咧係有標籤嘅，即係你會睇到嗰、那個電話係來自境外嘅，咁所以你會有個選擇權。因為我都個人嘅睇法都係，最終咧即係唔係全部AI 生成嘅也好，非 AI 生成嘅促銷電話都要將佢撇除，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最終應該俾嗰個市民喺未收電話之前，能夠清晰去分別到邊啲 call 佢係願意接收咯。咁所以喺嗰個來電顯示嗰度，係咪有啲工作可以做到？即係佢而家境外入嚟嗰啲，你全部睇到係境外入嚟嘅，所以你可以話境外入嚟哦，大部分都係促銷，我唔聽。咁但係境內嘅，如果係 AI 嘅或者唔係 AI 嘅嗰啲促銷嘅咧，而家咧係有一啲係註冊嘅。如果佢註冊咗係促銷電話咧，佢會顯示出嚟呢個係促銷電話嚟。咁樣你就決定啦，你接定係唔接？咁係唔係呢一個方向都可以即係擴大個範圍，就係、是。AI 出嘅或者冇 AI 出嘅，你都可以将佢有一个提示，等市民可以知道系唔系接收呢个电话，因为啲市民佢系可能 會係好 open minded， 即係。

0: 譬如金融啊、通訊啊、美容啊等等呢啲嘅七個嘅營銷行業嘅自我規管嘅。咁譬如話點樣咧？喺指定時間之內限制致電同一個電話號碼嘅次數等等。咁亦都睇翻政府嘅數字啦，就話由2012年嗰啲相關嘅投訴查詢數字咧，由2000宗啊，去到2025年咧，就大約270宗左右啦。咁亦都話反映嗰個措施有成效嘅。你同唔同意或者喺而家呢一個叫自我即係用行業規管管理方式处理一啲人对人嘅促销电话呢个方法啊，你自己觉得又足唔足够咧？
1: 我自己即系我觉得咧系要多管齐下嘅，即系业界自我监管当然系需要啦，但系佢有同时监管咗之后，我哋都见到嗰个数量都系有升冇跌，咁即系说明咗即系有业界监管嘅情况底下，都仲有空间去。進一步政
0: 府監管，你講緊整體嘅促銷電話有個數目有升冇跌，你講緊呢個嘛？
1: 整體嘅促銷電話，因為裏面佢包含咗有 AI 亦都冇 AI， 都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啊嘛。
0: OK， 好，唔該曬蘇兆聰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部分。蘇兆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都講係有關於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啦，係都喺即係回覆嗰陣有提到嘅，就話根據咧其他一啲地區嘅經驗啊，立法規管促銷電話咧係喺一啲具體嘅操作啦，同埋執法上面咧有一定嘅挑戰，包括咧點樣去區分啦非法促銷電話啦、取證啦、跨境執法啦同埋檢控等等，認為咧係要平衡企業商業運作嘅需要同埋減輕公眾滋擾。亦都認為咧，而家嘅經濟環境之下咧，企業處於一個叫做轉型嘅時期啊。咁當局認為咧，促進各行業自我規管咧係比較務實一啲。咁啊，同時咧都配合到其他業界嘅協作同埋規管措施啊，而且咧鼓勵行業自我規管嘅營銷電話行業規管計劃啊，即係頭先講呢一個咧，話實施咗之後啊，政府咧收到嘅一啲促銷電話整體嘅查詢啦、投訴嘅數字啦，都係由2012年2000宗左右咧係下降到2025年大約270宗嘅，有關於促銷電話方面的規管，無論是真人或者涉及到一些不是真人或者講到現在一些 AI 技術涉及的當中的，你怎麼看1872311，我們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還有什麼新鮮事？
3: 本地有團隊為亨廷頓舞蹈症進行研究，找出這個病的新機制。
4: 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陳浩然教授
5: 向著藥物研發這個方向去走，找到一個致病機理是跟一個酶有關的話，就是說我們可以將這個蛋白抑制下來。
2: 逢星期日下午5時，
6: 香港電台第一台，鄧煥儀、歐海星、謝詠儀，
2: 太陽底下新鮮事。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中国香港国际象棋总会荣誉会长联同本地棋手畅谈香港国际象棋界的发展。
9: 今集会探索档案管理员的日常工作，又看看香港国际档案周的盛况。
8: 仲会送上 FIDE 世界团体快棋及超快棋锦标赛的赛事精华。
7: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不时有一啲嘅网络骗案或者涉及到啲电信嘅骗案，可能都有一啲系用一啲假冒嘅短信啦，又或者社交平台都见到一啲假嘅广告啊等等。有时都见到有啲案件系涉及到相关内容，或者你自己有时都系自己嘅经验都可能睇到一啲怀疑系一啲假冒涉及到诈骗啊嘅一啲头先讲嘅短信或者一啲广告嘅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如果真系不幸系中咗招嘅，即系信咗而系即系有啲钱系俾人呃咗嘅时候，其實點樣可以追討呢？又或者點樣去索償呢？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呢一個部分啦。立法會議員張豪峰，早晨。
11: 早晨，張學文。
0: 你好，你就提了一個口頭質詢，就關注到啲電信同埋網絡嘅即係騙案受害人啦，嗰、那個即係索償嗰個情況嘅，可唔可以講講你嘅諗法係點呢？或者過往有冇都收到一啲騙案嘅受害者佢嘅求助係點呢？
11: 我哋就地區直選啦，咁喺唔同嘅區入面都有啲 office 嘅，經常呢唔同年紀嘅人都會走嚟同我講啊，我呢今日就收到個電話，叫我唔知去邊個 office 見佢，跟住或者有人打嚟話俾我聽啊，唔知佢嗰個支付戶口入面呢有幾多嘢俾人凍結咗啊，要去解封。咁呢有一啲呢，即係呢啲個案我哋係經常聽到嘅，咁實際俾人呃嗰啲都唔少，好似最近應該上個月度啦，咁就有個接近90歲嘅婆婆，佢就俾人呃咗大約50萬。 咁亦都係一個電話。

0: 話，即係嗰啲就係好典型嘅猜猜我是誰嘅詐騙電話啦。咁咧就開始扮佢個仔女啦，然之後咧就呃佢去的士，叫佢交個電話俾的士司機，跟住咧就車佢唔知邊個地方，跟住落嚟咧就交錢俾嗰個騙徒啦。咁其實呢啲嘅情況咧，第一樣嘢咧就警察就要即係捉到人啦。咁但係捉到人之餘咧，嗰受騙嗰、那個長者佢點樣攞翻啲錢咧，就係、是、一個好冗長嘅一個過程啦。第一咧，佢個時間好耐。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法律嘅成本好高。喺我接觸嗰啲個案嗰啲成本，基本上因為你要請一個事務律師，再加一個大律師去做一張法庭嘅禁制令，先至可以凍結到相關嗰個銀行户口，跟住咧再去攞翻啲錢出嚟。其實呢個過程咧，最快攞到嗰個命令咧，起碼都要超過一個星期。
1: 明白。嗱，張學峰，因為時間差唔多，有關於一啲即係騙案受害人嘅賠償嘅困難，我轉頭翻嚟再傾啊。張學峰係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卢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0,000,000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他们将会调动州安全部队和重型机械清理瓦砾。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和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他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和名册等加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留意到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开始投放资源推动广泛使用法律科技，律政司或会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鼓励和推动业界团购法律科技产品，让业界了解和掌握人工智能产品，提高效率。另外，他表示，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下指定网上平台受理调解和仲裁申请，由今年2月投入服务至今，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有4至5宗个案正是进行调解或仲裁。他形容社会反应较想象中好。律政司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内地和国际专家来港交流，期望之后再制定更具体的 KPI， 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

0: 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2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4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6165点，跌17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90.95元，跌4.05元。腾讯控股413.8元，跌7.6元。深奇微庄427.2元新上市，领益制造10.99元新上市，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盛邦股份105.1元新上市，建滔集团132.6元升3.9元，友邦保险70.7元跌0.5元，中芯国际83.7元跌2.3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61.8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經平均指數70.30点，跌2335点。港金報37,545元，比上日收市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16.6美元，賣出4017.0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货柜码头南路有爆水管，现时去青衣方向近住四号货柜码头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继续封闭紧的，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在六顶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六顶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5: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它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着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还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还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 这个角

0: 职嘅重点唔系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系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而家应该戴边一顶帽，确保讨论唔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喺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翻去先谈事实嘅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还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2026年6月26日。政府下星期一就新一份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深水埗单位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处拘捕35岁女子。孙玉涵称已要求加速安排探访75岁以上房委会屋邨全长者住户。委内瑞拉地震增至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联合国调动资源协助应对。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刚才讲到一半，就是关于有议员都提出质询，关注到一些电信和网络骗案的受害人，他们要是索偿的过程都是比较困难或者比较漫长，当中也都涉及不同的成本。继续跟他谈电话旁边的这位嘉宾，立法会议员张雄峰，早晨。
5: 早晨，萧乐文。
4: 讲到一半的，要即是对于这些即是电信或者网络的即是骗案的受害人，他们要经过那个程序，不论法律程序或者整个过程，那个困难你继续讲下去先，除了说即是那个成本等等，做了什么事？
5: 其实呢，即是第一个成本就是很贵啦，第二个就是时间很长啦。因为你知道那些骗徒呢，一般他都是基本上你一啲钱去到咗他哋个法律户口呢，就即刻用尽办法最快的速度呢，即是将啲钱呢去银行体系，去到海外嘅一啲唔同嘅司法管辖区入面嗰啲户口嘅。咁你如果嗰陣时呢再去追讨嗰啲钱呢，其实呢啲钱已经流走咗，你根本就冇办法去做。咁而且啲骗徒呢即係都真係好聪明嘅。我当如果我是一个婆婆，咁俾人呃咗100万啦，咁佢唔会叫你将嗰100万呢全部入晒去同一个户口嘅。佢可能叫你入去10个户口，咁10个户口啦，咁每个10万蚊，咁我跟住发现咗，喂，我嗰个嘅法律成本每个户口都差唔多要10万蚊喎，咁我追返嚟可能得返几千蚊喺度啊，咁受害人会唔会去，
4: 即法律成本係逐个户口
5: 嘅
4: 数量计
5: 嘅。逐個户口去做嘅呢樣嘢，咁所以咧，我哋應該有一個好簡易嘅程序。咁咧就係有埋呢個律政司喺度啦，警方喺度啦，司法機構喺度啦，跟住用一個非常之簡易嘅程序，好似我哋而家喺小額錢債咁樣，可能唔需要律師你填一張 form， 咁咧就可以令到嗰個法庭咧開始佢成個嘅動作啦。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叫做參考翻而家洗黑錢嗰個機制嘅啫，只要我哋設計一個標準化嘅簡易入品嘅程序啦，咁咧就容許受害人冇律師代表寫份 form， 咁啊向法庭追討啦。咁如果當呢個警方喺嗰個防騙二線啊嗰度咧，喺嗰個攔截 動結果。

0: 嗰個資金之後，佢亦都可以將嗰凍結嗰個過程嗰啲嘅證據變成一啲法庭嘅表面證供。咁咧就好容易令到法庭咧知道，哦，原來呢個就係受害人啦，佢嗰啲錢就喺呢個户口入邊嘅，咁佢就可以用一個咧相對快嘅一個叫做簡易嘅歸還令，咁啊令到嗰啲凍結嘅資金咧直接俾翻受害人，咁啊唔需要打一個好冗長嘅民事訴訟，一嚟慳翻錢，二嚟咧就慳翻個時間，咁我覺得咁樣會比較方便啲。
1: 嗯，政府有冇答你呢個建議嗰個可行性係點？
0: 這個呢他們就說會研究的，不過呢我就覺得呢，即是我們一定是由源頭開始做起的啦，怎樣令到這些詐騙入不到去你的電話裡面呢？第一件事最需要拉他落水就是電信商啦，那我要求呢，即是叫他參考內地又好，或者我們成日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佢咧有一個人哋有一個即係內地啦，有一個叫做反電信網絡嘅詐騙法，咁啊列明如果電信商唔履行嗰個風險防控嘅責任咧，最高可以俾人罰500万嘅，亦都甚至也可以吊銷牌照添。咁呢個咧咪變成一個好大嘅阻嚇性咯。咁新加坡咧就如果咧即係嗰個防騙嘅責任咧，佢見到哦原來銀行有份、電信商有份，或者一個用户都有份嘅，咁佢就要三方一齊去共同承擔呢個俾人呃嗰個責任啦。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其實都行得幾順啦。咁佢政府就話俾我哋聽，喂，即係唔係太普遍啊？其實的而且確世界上唔係太普遍嘅。咁但係如果
1: 即係你意思電信商負嗰個責任唔係太普遍？係
0: 啦，電信商負上責任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太普遍。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嗰個啱啱做嗰個調查，環聯做嗰個咧。我哋而家香港咧係全世界第一位咧，即係人均俾人受到詐騙、電信詐騙最高嘅地方嘛。我哋應該係先立法去做呢個 frontier 先驅者，令到其他有詐騙嘅人去跟我哋噶嘛。咁冇理由即係啲騙徒而家用緊5G 啊、AI 嗰啲技術去做去揾食啦。咁我哋仲係用緊2G 嗰啲法例去對抗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我哋應該要去做，而且咧唔難嘅，因為電信商有曬呢一啲嘅記錄，佢絕對可以睇到即係嗰啲通訊記錄啊，因為佢要對數嘅同嗰啲唔同嘅客户啊。咁你有呢啲記錄嘅話，你咪睇下電信商幾耐先攔截啦，佢有冇一啲 message 同翻嗰個客户去問下佢嗰啲內容係咪真嘅？因為呢啲啊，因為我畢業嗰陣時第一份工就喺電信商入邊做工程師嘅，所以我好清楚你去到某個情況，你咧會見到嗰啲信，即係嗰啲來電突然之間由冇來電變到咧，突然之間可能有幾百條線衝入嚟，咁亦都見到嗰啲短信息咧係非常之短嘅，即係可能話喂你估下我係邊個，咁大家都知道，有好多人都知道啊，咁啊即刻收佢錢啦。咁你見到得個十幾秒嗰啲短信又係大量嘅，其實呢啲就係一啲嘅線索話俾你聽，喂呢、這個人送嗰啲內容可能好唔真實喎，可能係啲詐騙電話喎，咁你咪要即刻去查咯。咁、如果你兩三日都唔去做呢個動作嘅，咁電信商係咪有責任咧？係咪？
1: 而家係咪已經有一個嘅守則，就係要求啲電信商，如果佢發現咧某個嘅號碼短時間之內都打出大量嘅電話或者發出大量嘅短信咧，就會暫停嗰個號碼嘅，有個咁嘅服務嘅係咪？
0: 嗱係有嘅，咁但係冇罰則噶嘛，佢只係一個指引嚟嘅。我話俾你聽，你要咁樣做，你冇做點咧？咁我而家如果配合埋佢而家立法啦，跟住喺電信商度負上部分嘅責任啊，咁佢咪會覺得痛咯，咁佢咪會好留心去做呢件事咯。啊，你諗下電信商而家每一個電話佢都收緊錢噶嘛，咁佢商業嘅角度咁更加希望可以咁樣去、
1: okay.
0: 去。多啲 traffic 啦。
1: 一方面咧，其實就話即係佢自我規管啦，叫做即係冇罰則啦，你先形容為。咁但係睇翻個數字，佢又係咪真係自我規管之下冇做足咧？咁因為截至話今年五月底，其實都有159万個左右嘅本地電話號碼嘅電信服務咧，因此被暫停嘅。咁點睇呢個成效咧？其實從數字上，
0: 當然啦，呢個係非常好嘅。 咁即係因為佢呢個封阻咗好多咧，即係買一啲電話卡去做詐騙嘅電話。咁啊，可能好多人咧買假身份，跟住去註冊啦，跟住用實名制都可以買到呢啲。咁但係我哋要封咗150多万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騙案嗰個來源咧，唔係用電話卡打出啊，而係咧同電信商相搏嘅一啲電信，可能你當係 call

0: Santa 啦，或者一啲商業嘅客户，佢哋係用機器去同電信商嘅 server 去做一個對接嘅。咁呢啲咧，佢可能有一條直線，可能有一條叫做專享嘅線，可以每有60個一齊同時間共同發出嘅一個電話，一個電信出嚟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啲先係源頭。咁你其實電信商可以一層一層咁樣查上嘅，好似銀行洗下錢咁樣。你有個客開咗個户口同你接駁啦，你可以要需要做一個KYC 啦，去查下你個客入邊個內容係點樣啦。咁銀行亦都做埋 KYCC 啊，即係睇一個客嘅客係咪一啲正經人家啊，係咪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啊？咁其實呢啲同電信商直接對接嘅公司客户咧，先至係電信詐騙咧最大嘅來源啦。咁你話封咗150幾萬張電話卡，咁 OK 嘅。2023年到而家，咁你諗下，而家其實香港人每個人可能身邊都有兩個電話啦。我哋159萬兩年幾三年啦，係算唔算多咧？咁總好過冇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應該著力去做翻對公司客户嗰方面嘅攔截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張豪峰。引述翻有關於政府方面嘅答覆啊，咁啊，商務局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咧就話，立法要求電信商同埋機構咧承擔賠償責任咧，喺其他司法管轄區咧唔普遍，涉及到複雜嘅情況啊，例如難以去清晰界定咧騙案損失嘅責任咧係誰屬。若果要求咧已經係合理履行即係個盡職審查責任嘅電信商啦，或者係機構啦去做一啲賠償，或者係貢獻資金作簡易賠償咧，或許就係會削弱企業信心同埋投資意欲嘅。我哋休息一陣先。
2: 大家好，我係佘詩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廳。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環境衛生署網站睇下邊間餐廳九九入得啦。餐廳入口多眼處會展示指定標誌，危險狗隻唔入得。入到餐廳，狗狗要綁好狗帶，狗帶唔可以超過1.5米長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盡其責，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寵共融。
3: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4: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3: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5: 杜文蔚、
6: 彪爷，
7: 时日快乐。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而家喺公立医院咧，辖下嘅妇产科咧，都话系即系鼓励一啲孕妇系尽量自然分娩嘅，并且喺特定嘅情况之下咧，就系会为孕妇做一啲剖腹嘅生产。咁有议员咧就关注到，亦提到质询啊，就系话究竟公立医院点样判断个孕妇系要做嗰个剖腹生产咧？其中一点呢个关注嘅咁，请嚟佢同我哋倾下。有立法会议员陈家沛，早晨。
9: 早晨，张乐文。
1: 你对于喺公立医院呢个剖腹生产嘅政策有啲乜嘢关注，或者听到翻嚟有啲意见嘅反应系点咧？
9: 其实而家大家都关注我哋香港生育率低啦，咁我就唔系话呢一个即系、就是、一个阻力，但系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就是、可能一啲准妈妈嘅一啲忧虑嚟嘅。但系即系如果你系要去公立医院咧，你就一定系要顺产噶啦。咁啊，除非咧你有啲即系。好似阿卢局长话斋，有啲医学嘅原因啦，咁佢哋先至肯同意咧，就帮你去开刀系啦。咁但系其实睇翻即系，其实因为以前咧的而且确咧，有啲世界嘅卫生机构，其实佢哋都系建议顺产系无论系对妈咪啦，或者对个 B B 啦，都系比较好嘅，比较安全啊，复原比较快啊，咁样等等。咁但系随住而家其实医学就进步咗好多啦，咁所以早几年啦，喺2019年嘅时候咧，美国嘅妇产科医学会同埋2024年嘅时候咧，英国皇家嗰个妇产科医学会咧，佢哋都已经更改咗嗰个指引。咁佢哋就讲到啊，以前用嘅理据咧，而家已经即系、就是、已经唔系好强烈啦，系啦，即系嗰啲理据比较弱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新个指引咧，已经冇再系就话鼓励啲孕妇系即系用顺产系会比较好嘅。

0: 咁所以其實佢哋新嘅指引都係同翻婦產科醫生講，你必須要將開刀同埋順產兩個嘅好處啊、壞處啦、風險啦等等講曬俾個媽咪知，係啦。跟住然之後，媽咪點樣決定咧？嗰、那個醫院都係要支持嘅。咁其實我睇翻內地啦，因為我都有同啲喺內地生個小朋友嘅媽媽傾偈咧，其實內地嘅做法都係類似嘅。佢都係個醫生會同你講曬有啲咩好處唔好處，有咩風險之後咧，其實佢都係會俾翻個媽咪自己做一個決定嘅。咁所以睇翻我哋喺香港如果你話即係你去公立醫院你有病嘅話，咁你個主診醫生都會同你同埋屋企人講，嗱你可能食呢劑藥又會有咩反應，打呢啲針又會點。咁但係都係俾翻個病人去同屋企人商量之後，佢決定點樣治療啊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如果喺生小朋友，咁點解又唔可以俾翻個媽媽自己決定點樣生咧？
1: 但係點睇即係都有回覆啦，就話無意係放寬呢個剖腹分娩嘅政策，咁就話即係剖腹生產應該喺具備明確醫療需要嘅情況之下進行，亦都話應該避免盡量避免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點睇呢個講法咧？其實
0: 嗱，其實我都唔係話即係希望局長盡快去做呢個修訂啦，我都係其實係希望局長可以不如做下研究啊。考慮一下啦，咁樣，因為始終你而家見到我哋講緊即係喺公立醫院生咧，就係大概即係香港所有 BB 大概三分二到啦。咁三分二入面咧，其實有三分一咧都係即係最後都係變咗開刀嘅。咁所以其實你係可以想象到，就算即係你肯喺公立醫院做順產咧，其實你有兩三成嘅機會咧，都係要做緊急開刀嘅。咁所以緊急開刀其實仲危險過你即係定咗日子去開刀。咁跟住另外嗰三分一嘅 BB 咧，其實就係去咗私院生。咁去私院生基本上都大部分都係選擇開刀先至去私院嘅，因為即係公立醫院冇呢個選項啊嘛，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加上而家即係咁多個國際權威嘅衛生組織都改咗個指引，咁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政府都應該要即係與時並進一下啦，即係睇下喺呢一方面係唔係可以做啲研究啊。
1: 不過局方嘅回覆又即係反而嚟講話，即係國際即係權威衛生嘅機構亦都提到就係話應該盡量避免一啲非必要嘅剖腹產手術，即係好似都好兩方面喎。
0: 冇錯啊，呢個係佢以前嘅一啲建議嚟嘅，係啦，所以都過咗時㗎啦。咁所以頭先好似我頭先咁講，2019年咧，美國嗰邊改咗，咁2024年咧，英國嗰邊亦都改咗㗎啦。
1: 其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孕婦可能佢嘅意願係想剖腹，但係醫生都係傾向即係順產咁，會唔會咁樣嘅情況咧？
0: 喺公立醫院就時常都有咁嘅情況㗎啦，咁所以我哋呢啲媽媽其實大家都心裏面好清楚，如果你係即係堅決一定要開刀嘅話，你就冇辦法去到公立醫院㗎啦，係啦，咁所以尤其是其實而家仲要睇埋我哋除咗出生率低之外，我哋個趨勢亦都係可能年紀大嘅高齡產婦嘅媽媽係越嚟越多啦，係啦，咁所以你都要考慮埋，即係其實高齡產婦又唔係佢醫學上面一啲嘅原因嚟嘅喎，係啦，唔可以話我40歲先生小朋友可唔可以開刀啊咁樣，又唔係喎，咁所以即係你都要考慮埋高齡產婦可能佢喺順產嘅時候係唔係真係可以順利可以做得到咧嚇？
1: 即係如果真係可以俾孕婦自己揀係順產定係揀開刀嘅話咧，因為我見局方有個回覆都係提到就話，即係產後出血啦，喺剖腹產嘅發生率咧係比陰道分娩高，麻醉帶嚟嘅併發症啊、器官損傷啊、出血啊、傷口愈合感染等等嘅機會都較高嘅咁，俾佢哋揀咁，但係可能呢一啲即係問題又可能機會較高嘅時候，咁係咪真係純粹從個孕婦自己可以決定，定係其實都係應該 醫生去做嗰個決定呢？
0: 嗱，你講得冇錯啊，因為其實無論係開刀或者順產，都各自有各自嘅風險嘅。即係譬如你順產可能會係引產失敗，跟住就要緊急開刀，即係我哋俗語所謂嘅食全餐係啦。你由一度開到十度，跟住生唔到先至同你開刀。咁其二就係可能小朋友從陰道出嚟嘅時候咧，個胎兒會即係可能個心跳會有啲影響。

0: 係啦。咁所以呢啲即係信產都唔係完全零風險嘅。咁、
1: 嗯、
0: 但係我諗最緊要就係個醫生將所有嘅風險都講曬出嚟，然之後個媽媽咧係唔會有任何嘅誤解，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醫生最基本一定要做到嘅嘢咯。咁、
1: 嗯、
0: 但係最後嗰個選擇權咧，我就好希望即係可以政府考慮一下，可以放寬翻多啲少少俾個媽媽自己咯。
1: 嗯，不過暫時就應該冇話即係檢討嗰個政策啦，即係聽局方嗰個説法係咪？
0: 聽佢琴日嗱文件寫咧，佢就寫到落曬格噶啦。咁但係咧喺佢即係回覆我哋議員嘅提問嘅時候咧，佢就話會適時檢討，係、
1: 嗯、
0: 啦。咁既然佢即係講到話適時檢討，咁可能我繼續會跟進一下究竟適時係何時咯。
1: OK， 咁我哋繼續睇住個情況啦。啊，陳家沛，你又繼續跟進住先啦。唔該曬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陳家沛，佢係立法會議員啊，關注到一啲公立醫院嘅分娩服務。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九点，警方接获报案，话一名男人或一个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在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朝早十一点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的总数亦会大幅增加，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作为免费中介人及免费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张国军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表示，下月将公布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十多个范畴，合共超过160个案例，并希望在今年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名册和案例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已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是调动$150,000,000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1060公里，

0: 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808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75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16106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2，跌3毫。阿里巴巴91.05元，啱转咗91.1，跌3.9。腾讯控股415元，跌6.4。中芯国际83.15元，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60.6，跌27元。华虹宏力188.4，跌4.4。建滔集团130元，升3。建滔积层板102.5，跌7。领益制造10.77，新上市。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79，澳元5.405，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4，欧元8.9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7，每百港元对人民。

0: 币86.715。日经平均指数69,854点，跌2,504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门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嘅道路工程啦，观塘市中心咧即将有大型嘅交通改道，由6月28号星期日嘅凌晨零时开始啊。6月28号星期日凌晨零时开始，裕民坊同埋同仁街嘅行车道咧将会实施全线封闭啦。咁到时咧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同埋跨境巴士咧都要改道行驶。咁原有嘅的士站咧都会同步停用噶。咁大家留意翻啦，驾驶人士留意翻一带新嘅交通设施啊、标志同埋改道指示。咁而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咧，都要留意翻新嘅行车路线啦，同埋啲站咧搬咗嘅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3: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4: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太阳计划2026，
3: 今个夏天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6月26号早上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点09分。今天星期五的嘉宾会转了是股评人李伟杰，转头就会找 Jason 一起讲讲今早的市况。恒生指数又去回23000点以下，其实昨天都一度是穿过这个水平，创了超过一年新低的。不过今天就昨天收市的时候上回去23000以上，但今天就再穿过。恒生指数现在报近就是22747点，跌329点，跌幅超过1%。科技指数就是报4295点，跌2.5%。主要分类指数都偏软，金融分类指数跌近1%，地产分类指数就跌0.5%。蓝筹股入边咧，表现最差嗰只咧就信宇光学科技啊。信宇其实寻日已经系跌咗近12%，今朝早再急挫，跌咗接近10%嘅，而家报紧60.35啊。其实寻日到而家啦，已经由80几蚊咧跌到去60蚊嘅水平噶啦。排喺佢后面嘅表现第二差嘅股份，蓝筹股嚟计就系比亚迪股份，跌紧超过4%，携程亦都系跌超过4%。另外啦，阿里巴巴同埋宁德时代同样啦，都系跌4.3%啊，4.4%左右嘅。蓝筹股表现最好一只咧就系领展，升紧咧就大约 2.5%。

0: 点六，药明康德同埋极兔速递就升紧接近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跌紧咧就超过12%，报159.9嘅。阿里巴巴90.75跌4%以上，盈富基金23.14跌超过1%，腾讯控股413.8跌1.8%，中芯国际83.05跌超过3%。长飞光纤光缆259.6跌接近10%，华虹宏力187.5就跌接近3%。第八、第九位嘅建滔系建滔集团咧就126.3跌接近2%，建滔积层板就报100.7就跌咗超过3%，曾经咧开市之后咧都有失守过100元嘅水平啊，而家暂时喺呢个位度咧咬住先啊。第十位咧就係南方恒生科技，4.204跌咗接近3%噶。咁至於一啲變動比較大嘅股份咧，其實喺個五十大個股份榜入邊咧，都有幾隻係今朝新上市噶。嗱，好似譬如咧排喺第11嘅咧，領益自造就係今朝上市啦。咁佢咧就升緊超過2%嘅，比一個招股價而。另外啦，深奇微庄咧就急升74%啊，报紧咧就440元嘅，同样新上市啊。仲有咧，亦都有呢一只新上市嘅盛邦股份104.4，升紧咧就超过20%嘅。咁今朝早咧上市嘅股份咧，好多都喺个成交额嘅榜度咧都去得几前啦。中科文歌亦都系，中科文歌咧就升咗咧超过89%，报114.9嘅，排喺咧成交榜嘅第29位啊！电话旁边咧就有股评人李伟杰，早晨啊 ，Jason。
1: 系啊，你好，方嘉莉。
0: 咁啊，港股咧，不如先讲下个市况先啦。因为事关23000点嘅水平咧，大家会唔会话觉得啊，呢个系一个心理关口咧？而跌穿咗呢个之后咧，对个后市嘅影响有几大？因为好似五穷六绝，六月嚟到月尾嘅时候啊，个跌势咧好似跌跌不休咁，嚟紧又点算咧？会再向下嘅时候，个支持位去到边咧？而同一时间，其实区内咧而家亦都系跌紧嘅，即系好似譬如日股啊，同埋韩股嘅跌幅都有超过3%嘅，人哋。升嘅时候我哋跌，人哋跌嘅时候我哋都一起跌。
1: 系啊，咁啊，其实咁嘅状况最惨嘅就系、是，即系头先你都讲重点啦，就系、是、我哋就系跟跌就唔跟升。咁外围做得好嘅时候啦，我哋完全都冇反应嘅。咁啊，但系当然我哋就自己个结构问题啦。咁但系成个市嘅一个弱势啦，都可以数翻由五月中开始啦，即系5月14日就呈现咗一次嘅三飞乌啊，即系我哋叫三支大咁捉杀落嚟，跟住就开始有更加多嘅消息啦。咁之前亦都有个别一啲券商啦，就即系因为非法跨境投资。就有即系内地方面一啲叫客户啦，咁啊只沽就不买。咁由嗰刻开始，其实个港股弱势就已经形成咗。咁而近期就更加明显啦。咁啊就即系由呢个25000落嚟啊，基本上就已经连续九支阴烛咁杀，咁冇乜点弹过。咁成个市都系开始啊最高位啦，跟住再跌落去。咁你话即系见外围上嘅消息就即系唔系好关事啦。我觉得就自身嘅一个结构问题。咁头先讲咗咧，就系既然系少咗一批嘅，即系叫投资者嘅一个入市，咁就要睇住北水啦。咁啊，因为即系北水都系一个几大嘅指标性。咁而北水其实就近期主要流入啦，都系流入一啲叫晶片类股份啦，存储啊，咁啊，同埋一啲叫 CPU、GPU 嗰啲股份、PCB 嗰扎。咁所以变上一啲叫平台类股份，资金亦都系北水持续流走，令到个港股嘅一个抛售压力都依然维持未曾。消退，咁令到就係個港股啦，嗱20000基本上就大部分嘅防守位置都失曬噶。咁如果你話再數落去啦，咁因為講緊23000呢個心理關口位置，亦都係即係100周嘅平均線啦，23300都失守埋。咁而家呢刻已經落到22700咧。再數落去，咁即係唯有睇住我哋個高位今年嘅高位啦，28056点，回吐就係20%嗰啲位置。咁嗱，當然回吐20%，其實就已經係去到熊市嘅階段㗎啦。咁啊，即係22444点啦。咁熊市階段，咁其實你去到20%，咁我諗都會有一定嘅資金出嚟，到底會唔會進入咗熊市咧？咁有機會可能到期時會觸及一啲叫非理性嘅一啲沽盤啦，開始喺個 低位沽出嚟，咁令到個港股就快啲就收復咗嗰個悲觀情緒，因為要沽嘅，咁其實快啲沽啦，因為其實近期嗰個沽壓都仲未完全止退，咁但係都係啦，留意住就係踏入。

0: 七月啦，會唔會新一個季度就因為我哋成個六月已經係節跌好多啦，咁期指結算後啦，咁其實一啲淡倉盤理應上應該會即進一步收斂咗啦，咁啊同埋即係講緊新一個季度可能資金有機會重新部署翻，咁到其時個港股可能要留意住七月頭嗰個禮拜啦，資金嘅取態會唔會開始積極喺度博反彈，咁留意住七月初嘅一個狀況先咯。
1: 嗯，另外有一个板块股份呢都想搵 Jason 倾下，就係啲呢手机设备股啊，苹果概念股啊。因为苹果呢喺隔晚嘅时候，其实喺美股呢嗰、那个收市亦都跌咗呢成超过6%啊。咁苹果比较罕见呢出现咗一个大幅加价喎，即係全线嗰啲系嘅好多个产品呢加幅呢系介乎都有成10%+，甚至个别嘅产品去到成超过30%添啊。咁就讲返都系受住嗰个嘅存储方面嘅价格上升的影响，而啲手机设备股又点咧？头先有报价时候提过嘅信宇光学啊，当然啦，信宇光学自己今朝早本身亦都有佢嘅新闻，就系发行计划发行人民币债券啊，不过实际嗰个金额就未有公布到喺个公告度嘅。咁啊，信宇方面而家咧跌紧咧超过11%嘅，失守咗个60蚊嘅关口噶啦，报紧59.4嘅。而其他嘅手机设备股啦，信瑞星科技方面咧就跌紧咧接近半成嘅，比亚迪电子咧就暂时系跌紧大约啦2.5%嘅，报21.24啊。咁其实如果话睇手机设备股系咪短线都压力比较大啲，而点解个信宇个跌幅又会系嚟得再劲啲咧？
0: 系啦，咁其实今次就即系叫叫罕见地，即系苹果要加价啦。咁因為當然成個結構問題啦，咁啊因為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咁啊存儲啊晶片方面啦，嗱其實就近期就大家都係矚目美股，就係、是、只美光啦，咁其實就話業績相當之好，咁佢咁好嘅業績嘅一個背後就係因為加價啦，因為需求性高啦，咁見到加價嘅情況底下，令到就係、是、而家好多行業其實開始出現一個震盪啦，因為你既然啲晶片啊存儲晶片啦嗰、那個需求大增，價格上升，咁而家就唯有將嗰、那個叫成本就轉嫁俾消費者。嗱、啊，當然大家可以聯想起就係嚟而家呢刻就蘋果就加價啦，17iPhone 或唔係十七嘅蘋果嘅即係 Mac
1: 機啊，唔同嘅產品都加價啦。
0: 係啊，佢啲加價啦。咁你可以聯想到就係嚟緊你未出機嘅，咁你會等，咁寧願就係等可能新一個 version 嘅時候，你先至去買嘅時間，可能會更加之好。咁所以而家你可以聯想就係、是、啊呢、這個一個真空期嘅時間，嗰、那個銷售會比較大嘅一個影響。咁同埋你某程度上都會影響咗就係手機未來嘅一個出貨量。咁信宇其實琴日已經係即係見到內地方面消息其實幾好㗎。咁啊喺五月嘅手機出貨量係升到雙位數10%+。咁但係琴日大家都不明所以點解會話出咗呢個數據由80蚊直跌落去。咁原來最終嚟講原來係蘋果就有呢個加價。咁某程度上就係、是、叫琴日跌咗在先，今日再跌。咁而家咁當然信宇啊或者係即係提升都好啦，其实某程度上喺呢、這个即系苹果生产链或者系即系呢个行业嘅受累嘅一个板块啦，可能就短期嗰个估压都会继续形成住嘅。
1: 嗯，好啊，唔该晒 Jason 你嘅分析啊，头先都提过有啲股份，好似譬如信宇咁样啦，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
0: 系以上提及股嘅股份系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该晒你。咁今日揾嚟嘅嘉宾咧就系股评人李伟杰啊。咁再次咧睇翻个恒指嘅情况啊。咁其实个跌势咧都有个加大，去到已经差唔多接近400点噶啦。恒生指数咧报紧22,680。啱啱转啊，22,689点，跌咗380几点嘅，咁跌幅咧大约1.7%。主板成交额咧有931亿几嘅，科技指数报紧4,280点，跌2.8%。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喺安全地方。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5: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4: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对巴西队。
5: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香港。

0: 台第一台，
1: 星期一至五
0: 晚上八点至十点，
2: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光阴。
3: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4: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3: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4: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咁啊提醒大家啦，雷暴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温度31度，相对湿度76%。早晨，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乐！我寻日去做咗一日爸爸，
2: 爸爸
1: 括住，
0: 哇，做一日你咁无良，哇，真系。咩说话嚟噶？呢啲真系
1: 代班爸爸喎、
0: 啊。哦，你讲清楚嘛？
2: 代班啫，
1: 讲得好清楚咩？
2: 哦，
1: 代班爸爸，
0: 代班爸爸，
1: 因为外甥要去迎新啊。
0: 系，我其实都想做一日妈妈噶咋，点知做下做咗19年。
1: 咁你又无知咗少少喎。
0: 19年啊，
2: 系咁续约，
0: 系咁续约。
1: 你不知
0: 有冇人工？
1: 你
2: 咩冇人工啊？吓、
0: 啊，
2: 冇人工咩？
1: 报纸写唔系咁写嘅，
2: 报纸唔系咁
1: 写，报纸写所有嘢都系你嘅，
0: 所有嘢都系啊，系佢有冇讲咗所有嘢，包括咗啲咩啊？
1: 所有嘢咯，
0: 冇嘢咯，
1: 所有嘢咯。
0: 好，继续。
1: 咁、我就去因为阿外甥咧就呢一个小学嘅迎新咁样，
2: 系
1: 咁就爸爸妈妈翻工啊嘛，我又唔知点解冇工啦，咁咪去帮手啦，咁样咧就陪佢迎新啦，咁样，哇，大开眼界，
2: 要做咩噶你？
1: 我咧就
0: 睇咯。再做咩啊？
1: 唔係好複雜噶。首先咧就一做啦，咁喺家庭 group 度咁樣，咁、我去啦，咁樣咁我叫大家咁俾清楚地址我。

0: 我做咗三个字。
1: 呢啲系母亲的噩梦。
2: 系听日啊，
1: 我做咗三个字，
0: 我做咗三个字去噶啦，我知道呢啲噶嘛，要排队要成噶嘛，咁、哦、我又冇卡冇成，我惊再复杂啲啦咁样。咁跟住去到咁啊，两一诶。搭九咪冇啦咁樣，兩點鐘咯，誒都冇動靜咁樣啦咁，咁我去啊兜下去正門，因為佢一個平時我哋就一個後門放學嘅，咁啊正門又
1: 哦正門後門又冇，
0: 係咯咁啊，咁樣兩點零
1: 即刻
0: 翻到
1: 警啦，
2: 係啊
1: 救命啊，
0: 咁好緊張兩點零五分喎，咁嗰個
1: 緊張係
0: 啦，係搭三要，
1: 咁冇其他家長喺度望啊，
0: 就係冇，
2: 係啊，
1: 咁你可能去咗學校，
0: 咁我就去翻個 group 度啦。跟住我话，我影翻张相系咪呢一度啊？究竟咁啊？跟住佢话唔系，佢话系啊，你揿钟啊咁样，心谂冇人叫我揿钟，平时放学出嚟噶嘛，我要
2: 清楚啲嘛，
0: 点知啫咁？咁啊揿钟啦咁啊，咁啊出嚟啦咁啊接咗嚟，我接佢啦，咁跟住去学校咯，点去咧？咁咧我个妹咧就同我讲。啊！外甥自己識行去嗰間小學嘅咁樣。
2: 哦，你跟住佢行得㗎啦。OK。
0: 咁我就深信不疑嘅咁樣。咁我就諗緊，但係佢趕時間啊嘛。咁我就問一問外甥，你有冇信心去到嗰間小學啊？我識啊。咁樣，咁你就喺嗰度轉翻嗰度啦。咁樣。咁啊，咁啊，如是者咧，咁佢真係帶我路喎。我真係識嘅。
2: 哦。
0: 咁啊，帶我路，
1: 嗯。
0: 但係去到咧就係、是，佢先去到個後門。
2: 哦，咁中意后门
0: 系喎，
2: 有啲后生，
0: 但系个后门即系个小学嘅后门，
1: 点解咧？
0: 因为我谂嗰度系平时系开嘅，
1: 嗰度
0: 打开嘅，平时系打开，但系今日迎新迎咧闩咗，应该要正门入，可能要啲点名啊等等咁，咁我就诶闩咗呢度，咁佢话哦都得嘅，另一边咁佢好醒，另一边都得嘅，点知咧嗱，平时嗰个幼稚园去到幼稚园个后门，去到小学嘅后门咧。真係五分鐘搞掂嘅嗰條隧道，但係去翻正門咧，就再兜個商場，然後唔知邊個圈咁、哦、去翻個，咁、哦、去到啦，咁已經我已經，因為我好怕遲到，尤其是呢啲事情啦、
1: 啊啊啊，
0: 最緊要係我唔係真係去爸爸啊嘛，大佬，即係我即係代班嘅，即係遲到就唔好啦，係、
1: 啊，
0: 即係我唔好意思。
1: 唔係人哋見到你都即係下次見到你就誒呢個代班實遲到
0: 啦，
1: 唔、啊、想俾一個唔好嘅印象，
0: 同人想影一個小朋友，即係我就算啦，咁、啊、小朋友人迎新都遲到，咁啊去到啱啱。好真系十五分咁样
1: 啦，系啊系啊，
0: 新学新学啊，即系劲劲惊咁样入到去个礼堂啦，
1: 系啊，
0: 出咩人都未到，
2: 哦，
0: 即系咧两点三原来系嗰个集合时间，即系啲小学好醒嘅，即系佢知道咧应该都要有排，我去到咧咁佢嗱。佢嗰、那個全部嘅學生咧，加埋佢分六組嘅，咁咧就先到先得就排第一組，我係第一組係第二個。
2: 哦 ，OK，
0: 即係兩點三點名，兩點三到咗之後，哇，全部人都未到咁樣。
2: 其他人全部都係去咗後門。
0: 係啊，
2: 再要兜翻。
0: 即係去到成搭半搭九喎，真係等咗成半個鐘頭咧，先叫做齊人咁樣啦。
1: 都係。
0: 跟住我原來係咁嘅咁，咁開始就流程咯咁，咁就其實我都冇咩做，就係根本跟住佢哋就即係請咗啲小朋友去玩遊戲，叫語文遊戲啦。咁我哋就喺度聽校長同埋呢個副校長喺度講嗰啲日程啊等等啊，咁我就發覺哇，而家小學真係咁多功課嘅。
2: 你有冇舉手問
1: 啊？
2: 咁多功課嘅
0: orientation 有一沓家長須知啦，教你點樣教你做功課啦。
1: 嗰啲通告話俾你聽。
0: 跟住咧，
1: 多到
0: important days 啦，跟住就教你九點半好要去瞓覺。
1: 啲校服點著啦，係
0: 啦，咁樣啦，咁邊啲日子要嚟啦？適應班
1: 啦。好多通告話俾你知噶，好
0: 多嘢
1: 錯噶嘛。
0: 咁一沓咯喎，第二沓，哇，就係功課啦。
2: 咁早
0: orientation 已經派功課咯喎。我睇過啦，十七版。
1: 系
0: 上面用写住九月一号请交给你班主任，
1: 啲暑期作业咁啊嘛，类似。
0: 类似咧，佢话唔紧张嘅，即系咧就
1: 唔交咪唔使翻学咯，
0: 唔好俾压力嘅。
1: 系，
0: 但系咧就做完，即系尽量去陪下去做咯。
1: 做完咪转校咯。
2: 但系佢哋嗰啲系学校自己出定系
0: 学自己出？
2: 哎呀，咁后面冇答案。
1: 我怕，
0: 唔系小一嗰啲功课抄 copy book 啫嘛。
1: 唔识问扣扣啊嘛呢啲。
0: 系啦，
1: 你方扣扣唔识啊？
0: 唔係好難嘅，咁我就打開第一版，我問我外甥：你呢個字你認唔認得？因為我覺得啲字都幾深啦。咁我話：我呢個係讀書咁樣，係啦，讀書你識，讀書認到。跟住我話：咁你圈翻出嚟邊個讀書啊？唔睇啦，咁樣
1: 冇心機。
0: 做咗第一題就
1: 冇計嘅，佢要交佢自然要做㗎啦。
0: 係啊，咁樣就跟住就哇好複雜嘅喎。喂，家長須知有個好玩啊，
2: 咩啊？
0: 有一個解密嘅 list 㗎。
1: 咩叫解密啊？
0: 系啊，佢一扎咧，嗰啲叫做一啲叫做 short form， 即系咧啲得一个字嘅啫，公字啊，中文咁样啦。跟住原来咧，系佢哋要抄个功课表咧，有个 decoding 嘅，即系咧佢哋净会抄头嗰两个字。咁你就 WC 系代表啲咩咧？咁就系咁样咯。咁即系你有一个表咁样。
1: 明啊，
0: 我总之好多人学啊，做家长。
1: 明啊明啊吓，即系简写啊嘛。
0: 系啊，简写简写。
1: 通常小学咧应该系写晒黑板，然后佢哋抄嘅。咁又嗰个

0: 手册咧有一栏写功课，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啊等你哋做完一个 tick， 做完一个 tick， 做完一个 tick， 你唔会交流。
1: 跟住佢有一个咧就系教啲小朋友抄个功课表，
0: 系啦系啦。
1: 我上面见到哇，每一日
0: 系啊，差满咗，系啊系啊，
1: 每一日
0: 小学系咁噶，
1: 系咩？
0: 系、啊，
1: 真系
0: 好可怕噶，
1: 好可怕，
0: 系啊，
1: 冇错，我唔想去小学啫而家啦。
0: 好，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啦。咁啊，时间去到10:30，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已确认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灾难深感悲痛，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话，美国已做好准备，愿意并有能力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国务卿鲁比奥话，将立即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医疗资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据报当局正系调拨1亿5000万美元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当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仲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翻嚟本港，市建局话，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及同仁街的行车道由本月28号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及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两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四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车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尽早规计划行程或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市建局会同相关部门密切监察当区交通，如有需要会适时采取措施应对。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被机器撞倒，伤重不治。事发喺早上近9点，警方接获报案，指一名男子头部被撞倒，受伤昏迷，伤者其后现场证实死亡。警方暂列工业意外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15点，跌461点，总成交金额110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0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15946点，跌39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2，跌4.85，阿里巴巴90.6，跌4.4，腾讯控股413元，跌8.4，盈富基金23.02元，跌4.8，长飞光纤光缆254元，跌33.6，南方恒生科技4.17仙6，跌1.52仙，华虹宏利183.5，跌9.3，建滔集团120.8，跌7.9，建滔积层板98.6，跌5.6。美元对其他货

0: 为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804，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36，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日经平均指数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545蚊，比上日收市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3.54美元，卖出4,003.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一大开始比较车多。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为了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改道工程，由6月28号即是星期日的凌晨零时起，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实施全线封闭的。那时就有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还有跨境巴士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原有的的士站亦都会同步停用，大家都要留意回来。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十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
4: 哦，
3: 可以点做？
4: 愿闻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追完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4: 米哈、
7: 杜文蔚、
8: 彪爷，
9: 时日快乐。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当填词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

0: 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过护送针回头。
0: 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阿米官你即係又要做爸爸啦，
1: 一日爸爸代班，
0: 又要做爸爸，
1: 系啊。
0: 咁你睇波嗰个事业点啊？
1: 喂 ，keep 住啦
0: ，keep 住系嘛？
1: 呢排好啊，啲啲都紧要，都紧要，唔好咁讲，都紧要。但系就朝头早波嘛，呢排咁就唯一就系有一啲嘅场次就系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咁我就即係睇唔到啦，咁翻轉頭就覺得錯過咗啲重要時刻啦。尋日就錯過咗一個啦。
0: 係咩？
1: 係啊。
0: 究竟係咩咧？
2: 米姑，
3: 米姑，
2: 米姑，
3: 快上！
1: 尋日錯過咗咧，就係墨西哥啊嘅呢一場即係對捷克嘅賽事。賽事本身冇乜特別，亦都冇乜驚喜，因為咧基本上咧都即係3-0大勝啦。咁然後墨西哥又出咗線嘅，基本上咁就例行公事咁啦。但係呢場例行公事就迎來一個令我覺得好感動嘅時刻。就記唔記得我喺開世界盃之前，我咪不斷去科普兩位即係唔睇足球嘅人，關於各方面即係今屆注意嘅一啲事情啊嘛。我咪提到一個重要嘅球員，墨西哥嘅，記唔記得呢度啊？
4: 墨西哥门将
1: 系啦，
4: 阿吴镇宇
1: Sam 哥啊，墨西哥 Sam 哥啊，
0: 哦，记得
1: 啊，咁样，咁佢咧就因为系其实系继呢一个美斯同 C 朗之后咧，最有机会系六届世界杯都有出场嘅一个球员嚟嘅，咁但系今届咧其实佢系后备龙门。咁所以咧一路都未出場，咁就未完成呢一個六屆出場嘅一個即係記錄啦。對於佢自己啦，個人嚟講咁就一路都覺得啊，咁唔知有冇機會，因為後備嘛，龍門啊嘛，
4: 好少換嘅，
1: 好少換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第三場啦，就真係叫做例行公事嘅賽事啦，因為就即係篤定出線啦。咁同埋喺領先緊嘅時候咧，咁啊去到78分鐘，真係換佢出嚟
0: 啊，俾佢踩下場咁樣，
1: 踩下草地。咁然後佢出嚟嘅時候，因為咧佢講到明啦，佢同斯洛美斯唔同就係講到明咧，今屆之後佢退休噶啦。咁所以係最後嘅機會啦。咁大家都好緊張，因為大家諗緊第三場係會打正選咧？咁又冇喎，因為個原因就係佢其實應該練習嘅時候有少少受傷。咁所以就擔心都出唔到場咁啦。咁但係最後佢都出到場，
4: 係
1: 一副吳鎮宇嘅樣貌，好型咁樣。
0: 即係而家吳鎮宇定係即係？
1: 總之
0: 係
1: 型嘅
0: 吳鎮宇。
1: 我唔理你係邊段時間。
0: OK OK。
1: 型嘅，咁就行出嚟咯。咁然後即係有一個即係幾好嘅表現啦。咁然後完場嘅時候，真係大家就即係全隊捧起佢，即係喺度將佢抌起、
0: 抌起
1: 歡呼咁樣，即係好開心。
0: 抌起好開心嘅，你有冇試過俾人抌起啊？
1: 有喎。
0: 嚇！你都有試過啊？
1: 有
0: 啲學生
1: 嗰啲啊嘛，
0: 哦，
1: 我唔會俾學生掂。
0: 唔係啲學生歡送你，好開心啊嘛！
1: 佢真係歡送我，一抌開走啊咁樣，
0: 即係走開曬。
1: 另一種形式嘅歡送。咁但係就好感動，我睇翻啲即係嗰啲時刻都哇！真係，因為你諗下六屆，6×4，20幾年時間，即係我亦都諗起哇！原來我咁樣又過咗20幾年啦。即係我佢第一次即係第一屆參與嘅時候，我都有睇。即係嗰陣時覺得哇幾厲害喎呢個咁樣，但係一翻到去球會就咁渣嘅咁，即係嗰隻咁即
4: 係係
1: 好多年咁樣啦，咁然後就感動時刻咯，
0: 梗係感動啦，
1: 係啊，
0: 即係呢啲時刻真係人生嘅經歷，
1: 係啊，咁呢啲時刻啦，咁另外一場都想講下咧，就係今朝，今朝就即係路過啲商場啦，咁商場有睇波啦，喺呢個荷蘭隊對特萊西亞。
4: 系，
1: 咁就场赛事都少少紧张啦，因为影响住嗰个首次名咁嘅个排位嘅。咁但系咧就最得意，我听到一个对话，咁有个咁系太太啦，陪个老公喺度睇波啦，睇荷兰啦。咁啊，个太太话：，吓，个旁述咁样讲波嘅咩啊？点讲波？佢成日咧交翻俾咁啊，嗰个人交翻俾，咁交翻俾边个先得噶？成日都阿

0: 迪比咁样，跟住加分比又唔讲加分比边个嘅咧？哦，跟住老公话加分比啊。
1: 哦，那个球员
0: 是球员名嚟嘅，
2: 哦，
0: 唔系加分俾边个啊？咁
1: 样，几好，
2: 加分俾直播室嗰啲，
0: 冇错冇错，其实系荷兰嘅即系八号球员打利物浦嘅，司职中场咁样，咁啊加分俾，
1: 系啊，
0: 所以就科普下咯，
1: 系啊，
0: 所以系重要嘅啲科普知识。
1: 嗯，我觉得都暗示咗系咪呢位太太其实唔系好 enjoy 晨早流流陪老公？
0: 佢 enjoy， 如果唔系佢会问啦，佢听唔到啦，如果唔系佢就系想 enjoy。但佢唔識，但係就因此唔知做乜。
1: 係啦，就老公表現嘅時候啦。
2: 不過其實即係我奉勸啲女士，譬如你真係要問咧，咪完咗場波先問咯，低啲。
0: 唔
2: 係，你諗下，你人哋睇緊波，你係咁，誒點解嘅？咩界外球嘅？哎呀，點解佢呢度咩禁區嘅？即係你一路問咧，人哋 enjoy 唔到睇波噶嘛？你明我意思啊？咁變咗你集低曬啲即係啲問題啦。咁你咪。得閒時攞出嚟，誒點解頭先嗰場波咧會咁樣嘅咁咯？
0: 係啊，完咗節目係嘛？阿彪點解你咁講嘅？
1: 誒
0: 頭先咧，
2: 阿彪嗰啲唔同，嗰啲唔係老公老婆啊嘛，我直接同佢講得㗎啦，睇你嘅感受嘅。係啦，冇錯。
1: 聽日唔使翻工。
2: 喂，唔係喎，尋日睇得最多係阿全智賢喎，反而係佢攞件球衫俾阿嗰個
0: 係就係韓國即係麻麻地。
2: 唔係啊，唔係韓國嘅球星嚟㗎，佢個誒嗰個誒維好似維基唔係嗰個叫咩？
0: 維京人
2: 啊，維京人嗰個球員叫咩？
0: 阿蘭達
2: 條邊係阿蘭達，咁佢咧就攞件球衣就攞俾佢簽名，佢攞完俾佢簽名之後咧，佢就。一副好怕丑嘅表情，
0: 系全智
2: 但老公就企佢后边，咁跟住咧，我哋嘅目标就系望住阿老公啦，因为老公都好靓仔噶嘛。咁但系见到阿全智贤，佢系攞即系签完名，攞咗个签名之后咧，变回一个怕丑少女啊。
0: 系
2: 吓，咁嗰条片就即系寻日一路喺度睇紧。
0: 呢排好多闲特嘅片，我都冇留意到。
2: 系啊，扎头发啦，掹橡筋啦，扎头发啦，再掹翻橡筋啦。
0: 卖饮品广告嗰个扎头发，我唔帮佢宣传啦，因为佢有。卖
2: 广告我都冇睇，
0: 佢入咗股啊，
1: 凉茶嗰个。
2: 嗰個冇睇我反而，
0: 同埋好多即係各方面嘅 meme 咯，咁樣
2: 係同埋即係影翻我以前細個時之後，
0: 但係因為佢好中意 K-pop 嘅，
2: 哦 ，OK，
0: 好多韓國嘅即係即係 Blackpink 啊嗰啲都同你玩嘅咁樣嗰啲咯，
1: 係啊，
2: 點解講咁細？
1: 佢又變翻小，
0: 唔係我唔想太講，因為我阿仙奴球迷
2: 係明白嘅，
0: 佢係曼城嘅即係領軍人物，
2: 哦，
0: 我哋少講兩句，講
2: 咁我哋講翻我哋標題黨啦，係咪？
0: 米官快訊完畢，
2: 好，你一定要講呢句先可以完畢啊嘛！
0: 大家唔知我完
1: 有始有終，
2: 即係你唔講咪知完咯，係咯，去咗第二個話題，
0: 原來
2: 好煩。好咁啊，講講係今日嘅標題黨先，我條題係咁嘅，烏鴉哥，原來你真係。得人因果千年记嘅噃，
0: 系咪古惑三嗰只手遮天嗰个乌鸦哥？
1: 系咯，系应该唔系吧？
0: 应该唔系，都系讲乌鸦。我成日讲乌鸦嘅，其实，
1: 乌鸦，
0: 乌鸦，
2: 乌鸦口啊嘛，因为你
0: 喺到我题目啦。Z 世代男女嘅约会啊，竟然系不求拍拖，背后动机啊，佢背后动机曝光啊，
1: 即系要了解下啦。
2: 不求拍拖，
0: 唔关你事，
1: 唔关，咪得个知字啊。好啦，
2: 知都唔俾人知，
1: 系咯。
0: 咁我讲你做咩？好奇怪，太 hush 咗。
1: 系啦，咁啊，我个标题系咁嘅 ，AI 浪潮底下有个另类嘅影响啊，就系约会市场嘅身价大执位啊。
0: 我哋都系关于约会嘅题目，
1: 得个支持啦，
0: 得个支持
1: 啊，都系得个支持。
2: 嗱，你哋两个仲有机会喺个约会当中嘅，又冇话得个支持。
0: 我成日都约阿彪噶
1: ，comment 啊。
2: 唉，我真系得个支持啦。
0: 唔系你帮我 book 位啊嘛？
1: 你咁开心，
0: 叉烧答啊！
1: Ada 第一，剪啊，
0: 我做咩？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嗱讲到乌鸦咧，其实世界上咧，即系话啦吓，即系世界上咧，
0: 聪明
2: 最有智慧嘅鸟类之一啊，即系都系好聪明啦，同埋聪明唔紧要啊，有啲人个都聪明啦，
0: 技术
2: 阿彪系聪明啦，但系佢拥有卓越嘅记忆力。同埋佢能辨识人面，即系人面识辨器嚟嘅。咁呢个就系弊啦。你又要聪明，你又要有记忆力，你又要识得即系认人嘅样咁样啦。咁呢啲种种，你会觉得哇，记仇一流啦。
0: 仲有一样啊，佢系识互相传递啊。
2: 冇错，冇错，即系唔。

0: 仔睇嗰套咩僵尸片、
1: 哦，
0: 大家即系僵尸互相传递信息。
1: 哦哦、
0: 其实佢哋唔使，佢哋即系系好聪明，
2: 黑角嗰啲咯，
0: 佢哋有通宵嗰啲系咪？唔系咁所以咧，其实当佢有一啲咁嘅特质嘅时候咧，有一样嘢就系话佢会记仇啦。咁之前我哋都报道咗、嗯，其实乌鸦咧即系有研究显示咧，其实乌鸦咧系真系记仇嘅。咁佢记仇咧可以记几耐咧？咁佢记仇原来可以记17年啊！咁、
1: 哦、
0: 嗰个研究呢就係、是、係、啊
1: 哦、会唔会长过佢条命
2: 唔係首先你知係咩佢寿命就係差唔多。我讲少
0: 咗。咁呢个系美国华盛顿大学呢有一个即係嘅教授嘅团队呢就係、是、展开咗呢喺06年呢展开咗一个即係研究啦。咁佢就话其实因为乌鸦呢头先讲啦佢嘅特质系咁样。所以呢如果你伤害咗佢呢其实佢哋好快自己会通到消息啦。而且佢嘅记忆去到边呢佢就话试过搵一班人呢去即係做一啲伤害嘅行为或者赶走佢哋嘅行为。嗰班人就带住一个危险面具啦，即系一个
1: 吓佢哋啦，
0: 吓佢哋啦。咁然后咧，佢哋就会传达到信息啦。而当每一日都有一啲咁嘅人出现，佢就会仇视呢啲戴面具嘅人。
1: 嗯，
0: 咁于是就一路睇下，喂，你会唔会唔记得噶？即系耐咗唔记得。然后佢一路咧睇下，佢就到最后17年啦。
1: 吓，
0: 就佢哋开始个记忆就开始冇咗啦。
2: 但系咧，我啱啱睇到，啱啱查咗啦，帮大家。
0: 吓，
2: 野生嘅乌鸦咧，平均寿命。
0: 系
2: 最多15年到，
0: 哦，即系记到佢死嗰日都记得咯。
2: 嗱，人工圈养嘅话就可以去到20-30年嘅。
0: 哦，明白，明白，明白。
1: Okay、
0: 好，咁嗱，咁我
1: 俾个仔听，你帮我记住。
0: 類似啲咁樣啦，不過咧啱啱尋日睇到一條片咧，即係覺得好神奇嘅一樣嘢咧，就話算喺加拿大啦，咁、
2: 哦、
0: 有一個女人，咁一位女人咧，有陣時佢喺佢嘅社區度咧就會放狗，咁同啲狗散步咁樣啦，咁有一日咧佢行下見到有一隻好細只嘅烏鴉，就卡住咗咧喺一啲屋檐嗰啲排水渠嗰度，咁、
2: 哦哦、
0: 跟住佢見到就死啦慘啦，咁點算啊咁樣，咁咁啱佢見到遠處有一部消防車白咗喺度，於是佢就跑再就揾個消防車。就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救一救嗰只乌鸦咁样？咁消防员就用嗰啲云梯啊，又成咁样，就好快就将嗰只乌鸦咧就救咗落嚟啦。咁然之后咧就交到去呢位女士嘅手中。咁一交到佢手中嘅时候咧，嗰只乌鸦咧用佢个爪咧爪住佢啲手指，
2: 哦、
0: 即系好似掹住佢，即
2: 系
0: 好惊咁样去掹住佢咁样。咁呢个女仔见到之后咧，就即刻将佢咧就拎去附近嘅一啲即系动物嘅救护嘅中心。咁、然后咧就救翻只雀雀啦。咁嗰只乌鸦咧就嗰、那个。個腳嗰度咧就因為受傷啊嘛，佢就綁住咗一個一個好似類似膠紙咁嘅嘢啦，
2: 小繃帶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好容易認得係翻呢一隻嘅小繃帶。好啦，咁呢件事完結咗啦，咁佢以為都完結咗啦，咁但係咧之後咧，當佢每一次放狗嘅時候咧，佢都見到咧。抬头一望咧，有几只乌鸦喺个天上面，好似陪住佢行咁样，即系好似一个保镖式咁样陪住佢行。跟住咧行下咧，佢就会有啲乌鸦喺佢前边放低好多小礼物。第一日咧可能系一支树枝啦，第二日咧可能系一个鸟巢嘅一部分啦，第三日可能一啲青苔啦。即系每一日咧，佢总共收咗7份礼物。
2: 有冇老鼠啊？
0: 就系
1: 突然烟头啊，佢
0: 哋咧放咗喺前边。咁佢咧就话咧，其实呢啲咧就系乌鸦咧，佢譬如捉巢或者佢玩嘅时候咧，佢必须用嘅一啲必需物嚟嘅。咁佢咁样送俾佢就即系话，我觉得呢啲嘢系仲贵重、
2: 珍贵、
0: 珍贵嘅，所以我就送俾你啦。嗱，其实成件事咧系有片睇嘅，即系唔系净系。文字嚟嘅，咁我又睇片啦，咁好啦，咁跟住咧，一路放小礼物啦，咁然之后咧就嗰只绑咗绷带嗰只乌鸦咧，就小乌鸦咧就有阵时咧会一路陪住佢行啊，即系你喺度放狗嘅时候，佢一路陪住佢咁样行，咁佢就会觉得啊呢件事真系好神奇啊，即系做咗件事，原来佢哋系真系会记得，然之后就佢好似觉得自己突然之喺个社区度多咗一班保镖咁，佢一路围住佢咁样。
2: 人都唔会啦，你见阿彪有冇每日担啲嘢俾你？
1: 咩啊？
0: 冇啊。
1: 我有担嗰啲 run down 啊，纸巾啊，
0: 有 run down 有，
2: 错晒 run down 嗰啲
1: 咩啊？今日
2: 讲今日
1: 有少少错，
2: 唔系你唔好咧。过几日之后同我讲 AI 嚟啊，咁样咯，即系最惊呢啲有片有剩咁样咧，有温暖啊，
0: 哦系
2: 小标记啊，咁样就我就会即系发脾气。
0: 嗱，我而家讲完之后咧，如果真系发现系 AI， 就大家话俾我知啦。
2: 挂字你，
1: 唔系我
2: 免责声明，
0: 免责声明先系，因为呢间嘢我觉得唔系嘅。 我覺得是真實的。
1: 是好。咁我比較戥佢擔心係佢會唔會越嗌越多烏鴉嘅 friend 啫。
0: 哦，
1: 而家幾隻
0: 空少
1: 咁，咁多嘅。
2: 啦，
0: 同埋好彩做咗好事啫。
1: 係啦，
2: 咪真係㗎。嗰個我記得有一啲話烏鴉係。我唔知道我哋有冇講到出嚟，因為就係、是、記得你記仇咧，真係每隻行過都嚟、
0: 啊、搞下你，
2: 搞下你啊，抌下啲嘢落嚟啊，咁嗰啲噶。
0: 最慘我驚佢記錯啊嘛，
2: 唔係誤會啊，即係咧嗰啲咧荷里活電影嗰啲咧，我明救佢，跟住佢阿媽見到。你做乜襲擊我個仔啊？咁、即係嗰啲咧，個、
0: 啊、
2: 大烏鴉覺得以為你整傷我個小朋友，
0: 都唔知點樣去即係變翻，
2: 點樣傾我？
0: 係啊，點樣搞翻掂？
1: 傾希望
2: 全心思嗰啲咯，好似唔得㗎，
1: 可以理性，好似唔得，
2: 好似唔得。
1: 好啦，到我標題啦 ，AI 浪潮之下，對於個約會市場嘅身價咧都有大執位。
2: 咩叫約會市場啊？
1: 係啦，就係講緊啲相親嘅婚嫁嘅婚戀市場嘅。
2: 因為我試下擺我哋嗰啲 profile 上去睇下幾錢。
0: 你啊，你應該
2: 大家即
1: 係 unicorn 啊，你係嗰啲
0: 你就米哈你
2: 即係咩？住一種啊嘛，
1: 住一種
2: 要死啦！
0: 白金黃老五嚟㗎啦，你白你鑽石再上㗎啦，
1: 再上
2: 唔係㗎。
1: 再升一級，咁最近咧，
0: 你又識做爸爸又成咁樣，
2: 係啊，一日咯，
0: 又升個 grade 啦，係嘛？
1: 係，
0: 你擺你擺，
1: 準時
0: 你擺，
1: 準時嘅爸爸你係幾難得噶，真
0: 係，咪就係咯，係
2: 冇工翻係爸爸嘅。
1: 咁啊，讲紧咧，其实系最近韩国有一单嘅新闻，咁佢哋咧有一啲嘅访问咗一啲嘅婚恋市场啊，嗰啲嘅中介嘅公司啦，嗰啲嘅从业员，咁、就话最近咧受惠于呢个 AI 啊、晶片啊等等嘅热潮咧，从事相关行业嘅朋友咧，佢哋喺嗰个婚嫁嘅嗰个条婚恋市场啊，因为以往咧都系医生啊、律师啊、公务员啊、或者。巨型嗰啲嘅財閥嘅企業員工啊，咁樣咁就係呢個 A 級嘅。咁佢話咧，而家最近咧呢個從事晶片相關行業咧，都由呢個 B 加上升咗到 A 啦。
2: 佢哋咧有啲地方韓國啊嘛，係咪？
1: 韓國啊，韓國
2: 係啊，佢哋咧有一個好大型嘅機構嘅咁樣啦。嗰、那個機構咧係做開嗰啲科創啦。佢哋直頭啲員工咧，因為啲員工係出名好有錢啦，同埋佢哋有花紅分嘅。係咁，花紅分完咧都已經夠好多人嘅唔知幾多月糧嗰啲啦。佢、出街咧係例如攞住公司把遮啦。着住公司嘅制服嗰、那个有个 logo 啦，系、会受到即系大家心心眼咁样嘅，即系佢已经系 unicorn 你知唔知啊？即系所以系好有趣嘅嗰、那个嗰、那个地方系。
1: 系佢就话而家部分行业会有一个嘅升呢嘅。
2: 咁我哋一咪估下，即系边啲行业会升呢啊？
1: 哦，就系呢个晶片制造相关嘅行业咯。
0: 晶片制造相
1: 冇错啦，就真系科创，你真系啊、哦！我整晶片嘅翻工，我设计佢嗰啲唔知咩制程啊，唔知几多纳米啊嗰啲咧。咁、就话呢方面咧嘅。朋友咧，佢哋當然係嗰個人收入上係高咗，令到佢哋喺嗰個婚嫁市場度咧
2: 咁悶嘅呢、這個，
1: 變咗一個受歡迎之嘅行業。
0: 晶片製造哦，
1: 係啦，因為佢哋
2: 晶片囤積都得㗎。你去翻深水埗一帶，佢哋身家都有好多嘅而家，即係嗰啲memory
1: 係嗰啲 RAM 啊嗰啲
2: RAM 嗰啲啊，突然間貴咗好多啊！嗰、個大型公司咧，前幾日定尋日突然間宣布大幅加價嘛，所有嘢、加四成三成啊！
1: 系啊，啲電子產品。
2: 哦，你阿仔想買嗰部咧，貴咗成1500啊！
0: 我仔想買邊部？
2: 嗰部電，你想買俾佢嗰部？
0: 係咩？
2: 係啊！
1: 咦，會唔會穿咗橋？
2: 阿仔唔聽嘅，
1: 係即係相關行業。同埋咧，我近排前排都睇到喺北美嗰邊嘅新聞咧、其實除咗晶片之外咧，有另外一個嘅行業都係受惠嘅。就係呢個讀哲學嘅朋友啊！
2: 哦，係啊，
1: 係因為直谷佢哋嗰邊咧，近排都係高薪聘請緊一啲哲學相關嘅專家，
2: 哦、
1: 因為佢哋要教識 AI 相關啲倫理啊、判斷方面嘅。
2: 呢一個係有陰謀論過，但係即係陰謀論即係故事啦，即係表面上就係話要教識佢哋嗰個語言邏輯啊等等嗰啲事情啦、倫理啊、道德啊、判斷咁樣啦。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話咧，好可能即係一個陰謀論啦，網上陰謀論、就話好可能咧。AI 已經有咗人類嘅覺醒啦！
1: 哎呀，
2: 要揾啲哲學家同佢傾下，判斷下究竟佢哋嗰個意識啊，去到咩程度？同埋點樣可以再教翻佢哋咁？
1: 哦 ，OK，
2: 即大量 recruit 一啲讀哲學嘅人，
1: 係同普通人傾偈太悶啦，啲 AI 覺得你揾翻哲學家同我傾啦。
2: 你呢班人係控制同埋即係管理個地球咁搞錯啊咁咁。
1: 係咯
2: ，AI 開始係
0: 唔係？不過啲人又話即係遲啲抬頭噶啦嘛，文科嗰啲即係讀呢啲相關啊歷史啊呢啲咁樣，慢慢就翻翻轉頭噶嘛呢個世界。
2: 你做乜咁鄙視咁樣咧？
0: 冇，我望住你，我諗起咗啲。 啲相關嘅嘢。
2: 我都等咗咁多年啦。
0: 你而家所以你就係鑽石王。
2: 我哋大學嗰啲係咪每年俾人 cut budget 咁？係
0: 啊，所以你
2: 呢科等咗咁多年，兩世紀。
0: 所以你係白金王老五嚟咯。
2: 但係都
0: 係
2: 講未來
0: 啊。你 up and coming 啊！

0: up and coming，
1: 但系都
2: 再上，
1: 系啊，
0: 再上，
1: 人哋嗰啲系蓝筹，我仲系 up and coming， 即系嗰啲 IPO 咁样，
2: 系
1: 啱啱开始咧 sell 概念，
0: 系，喂唔系真系 send 你啲嘢去嗰啲钻石乜乜嗰啲媒人嗰啲
1: 钻石咩啊？
0: 我帮你，
1: 唔好搞啦，
0: 真系咧，我想试一试个市场，
2: 咁样造福，
1: 唔系我
2: 讲晒
1: 打
2: 击
1: 嘅
2: 先。
0: 唔係，不過張單你自己俾翻，因為都貴貴地嘅。好，時間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即将在政府总部就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会见传媒。政府将会提交改革医委会及修订医生注册条例的建议方案，期望优化机制，加快医委会处理投诉的时间。据了解，医委会业外委员人数会增加，独立审裁员总数亦会大增。当局会订立严重罪行名单，被裁定干犯最严重罪行类别的医生有机会被即时永久除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对 GDP 贡献很大，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的过程中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及免費金牌媒人，包括與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週年訪問說，下月將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16，提供10多個範疇，一共超過160個案例，并希望在今年之内出版第二辑支援出海香港法律专业服务提供者名册，并将案例及名册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业参考。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35人，4300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災難深感悲痛，承諾會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並有能力向委內瑞拉提供援助。國務卿盧比奧就說，將立即向委內瑞拉派遣救援隊和醫療資源，並提供人道援助。據報當局正在調動1.5亿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联合国和多国专业救援队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和军方开会统筹救援工作，会议又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生活物资。欧洲多国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冬季。德国与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计德国全国气温礼拜五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36.7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类的预警。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北偏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约10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

0: 約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560点，跌516点，总成交金额1,4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1点，跌52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中芯国际82.25跌5.75，腾讯控股412.2跌9.2，阿里巴巴90.2跌4.8。盈富基金22.94跌5.6，南方恒生科技4.16跌1.7，长飞光纤光缆248蚊跌39.6，建滔集团115.6跌13.1，华控宏力181.6跌11.2，建滔积层板93.9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42，瑞士法郎9.679，澳元5.397，加元5.521，新西兰元4.419，欧元8.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02点，跌2,763点。港金报37,405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94.19美元，卖出3,9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亚街老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之前咧，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车龙咧去到芜湖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军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環，
4: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擔心過，係咪香港走計劃經濟啊？即係好似以前一啲脱離開市場主導嘅經濟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場。

0: 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的。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 周末斗兽场。
3: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定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4: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5: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4: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5: 逢星期日晚
3: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6: 一起周末斗收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哎，开心啦。
1: 嗯，咩事？
0: 米官快信人听
2: 的，又嚟又嚟，
1: 我以为你又再出，再出，我以为你又嚟麦快信添。
0: 都真系有听啊，听众更正我啊，佢就话咧呢个墨西哥嘅门将啊，奥乔亚系六届唔系都参与，佢系六朝元老，即系有喺个队伍里边，但系唔系六届都出场咁样。咁啊，的确系嘅，2006年嗰届佢其实系三号门将，即系首次参加世界杯。咁去到2014年嗰届先叫做真系成名咁样咯。多谢听众更正我，同埋即系留意。即系嗰个
1: 好啊，
2: 系
0: 我嘅快信，
1: 继续留意我哋有啲咩。
0: 如果有咩特别咧，可以顺便即系有咩想
1: 讲句对唔住，
0: 想听嘅话咧，
1: 系
0: 可以直睇 group。
2: 好啊，
0: 打底，我报一次。
1: 哦，系，
0: 系咪好啊？即系大家
1: 提供资料系嘛？
0: 想听啲乜嘢？好得意啊！你想听嘅嘢，我帮你讲一次，咁你再听翻。
1: 好得意，呢个好得意，
0: 好有趣。
1: 系啊，
2: 米官快信完毕，
1: 系米官快信完，
0: 唔系咁写，米官快信更正完毕。
1: 系啦，好咁啊！除咗更正之外咧，头先有条题都未讲。
0: 又系我啊，
2: 系啊，又系你。
0: 哇，好忙！
1: 呢个男女约会呢啲真系好有兴趣听下啊嘛。
0: 系咩？得个字。而且世代啊，男女约会啊，竟然唔求拍拖，背后动机系乜嘢咧？咁啊，话说咧，有一项调查就讲到咧，即系 Z 世代嘅佢哋嗰个约会嘅方式啊，同我哋即系以前有。就好唔同啦，即系听到好多就系、是、啊，好多人拍拖，系咪啊？以咩为目标？
2: 以开心
0: 吓、啊？你咁前卫噶啦咩？我哋嗰个年代已经系
2: 话结婚，我哋嗰个年代结婚，
1: 以结
0: 婚为目标噶嘛？好多时候都咁讲噶嘛。咁、但系咧，而家世代咧就学阿彪话斋啦，咁就系即系有阵时嗰个都未必为开心添啊，即系为开心就正常啦，即系约会又要开心啦。佢哋而家为练习。
2: 練習、
0: 練習拍拖，咁啊調查就話咧啊，而家嘅即係 Z 世代咧開始流行一種做法，就係話咧佢哋係一個叫做為咗累積嗰個社交經驗啦，或者提升個溝通技巧啦，同埋有陣時係 flirting 嘅技巧啦，同埋最緊要係克服嗰個咧對於即係。冷場啊！即係如果有 dead air 嘅時候咧，嗰種緊張感啊，
1: okay,
0: 為咗令到自己多啲咁樣嘅即係練習、社交練習，咁咧佢哋就會去約會啦。
1: 即係揾人嚟練下係咪？
2: 講到明係練習嘅，
0: 又唔好話揾人，因為係互相，即係大家都有咁嘅需要。咁佢哋認為咧，呢個一個低壓力嘅即係社交練習。即係如果你同上司。即系要去沟通，因为嗰啲社交嘅经验啊，即系你撇开咗 flirting 啊，即系其他沟通啊、克服冷场啊、社交嗰啲，平时因为新世代好习惯都系可能对住电脑啦，或者好一个好唔多人嘅一个生活环境，咁其实佢本身个社交练习就少咗，咁佢去到职场啊，去到个社会里面就发觉其实真系佢哋有自觉，好似唔系好足够咁，咁但系你冇理由揾上司去练习你个沟通技巧噶。上次可唔可以俾10分鐘？
2: 有啲奇怪。
0: 我哋傾一傾，同我即係試下 small talk 咁，好難啊嘛咁。咁你就話約會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又可以識到朋友啦，又可以有一啲即係戀愛感覺啦，浪漫啦，又冇乜壓力啦。咁所以佢哋會選擇飲杯咖啡啊，或者去散下步咁。咁每次咧仲要有個時限性嘅，即係每次差唔多3個鐘頭最多噶啦。咁啊，唔好見太多咁樣。咁呢一個專家再進一步去解釋啦，其實就係因為而家世代係一個軟體即係軟件啊，即係交友軟件嘅時代或者軟體啦，叫做啊，譯法上。咁就係話一個主導嘅時代。咁我哋好長期依賴嗰個左右滑，即係要定唔要？要定

0: 要，即係佢哋嗰個選擇太多嘅呢個咁樣嘅即係約會嘅方式咧，令到佢哋好麻木同埋好焦慮。咁所以其實再一次好認真咁約會咧，反而令到佢哋好大壓力。咁就係呢一種大家冇乜好大期望，唔係一定要拍拖嘅，只不過識下咯咁樣，然後
1: 做個朋友
2: 練習咯，
0: 飲杯咖啡咯。
1: 我哋以前都係咁啦，做個朋友先咯。
0: 哦，你以前都係咁。
1: 你以前是是
0: 話你前衞啦，
2: 前衞啊，
1: 做個朋友啫，都前衞。
2: 杜文衞嗰個位，
0: 我冇乜
1: 哦，咁我明啦。唔係，同埋以前咧係你唔會第一次見佢就係拍緊拖拍拖噶嘛，即係約會嘅模式噶嘛。即係通常以前嗰個世界就係、是、你都認識咗佢可能幾日或者咩，然後真係去到約會，其實中之前都有幾有少少過程噶嘛。而家唔係嘛，你或左或右哦係佢啦，一出到嚟就已經係約會啦嘛。
2: 嗯，係。
0: 咁所以。以前唔係都係情投意合，即係眉來眼去，跟住先。
1: 咁你眉來眼去一段時間先噶嘛，係嘛？
0: 係咯，咁嗰陣時都肯定咗噶啦，
1: 都有一頭半個月啦，
2: 望翻幾個 shot 咁。
1: 唔係你眉來眼去，即係人哋都要眉同你一樣咁樣嘅升得埋先得㗎。
0: 都係嘅，
1: 係嘛？表係咪
2: 啊？我
1: 唔知啊，你當經驗啲
2: 咩啊？
0: 佢唔講佢啲經驗嘅，我講下啲
1: 好啦好啦，
0: 樣嘢啦，
1: 好啦好啦，咁啊，愛戀沒經驗，今天初發現啦。好，時間到11:15啊，雷暴警告啦，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係生效。
3: 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啊，唔係，係俾新大陸發現。
4: 我到咗印度啦！
3: 呢位朋友，呢度唔係印度喎、
4: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發現啫？
5: 咁就尴尬啦。
3: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了啲自以为好新奇但是其他人一早就知道的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那个所谓新大陆又会是什么呢？等我们一起发现新大陆。
1: 今集的發現新大陸呢， 我自己都承認是我去發現了一個新大陸。
0: 真的啊？
1: 因為我對首先呢，我對動作片啦，即係功夫片呢，我就從來都係好少去揀嘅。咁與此同時呢，呢一位嘅即係男演員呢，我係點樣見到佢嘅樣嘅呢？就係、是、近排見到有啲嘅社交平台度呢鋪好多佢同阿發哥啦，同家輝哥啦、一啲嘅互動啊，或者係李連杰先生啦，咁大家就攬住喺度錫佢啊咁樣。咁我覺得奇怪啦，呢一位我又覺得佢唔係好似香港演員，又唔我又冇乜睇過佢做戲，究竟係咩人？點解佢哋個個攬住佢錫嘅咧？咁樣咁我就又冇深究喎。咁好啦，直至到阿米哈話：喂，有套戲你去睇啦。咁叫佢即係派遣我去睇啦。咁咁好啦，咁我去到睇完之後，原來係咁嘅。原來套戲嘅主角咧，呢一位謝苗啦咁佢就係當年咧做一位童星啦。咁啊，90年代已經係好打得嘅一個小朋友、B B 嚟嘅。咁當年咧就去做過好多戲咧，可能就係同個發哥啊、李連杰先生啊、家輝哥佢哋合作啦，咁然後佢而家長大成人啦，咁然後有啲訪問咧就話，當年啊發哥叫佢讀書啊，咁即係諸如此類依啲嘅即係舊事啊咁樣，咁啊睇完呢套戲咧，我更加就即係。知道哦，原來其實佢細個嘅時候，我都對佢有啲印象。
0: 你睇之前，謝苗你睇之前知定係睇完之後先睇？
1: 睇完之後先知咋？
0: 哦，
1: 係啊。咁因為佢其實佢細個個樣都係差唔多咁嘅樣嘅，即係佢冇乜變嘅。但係我因為我冇咗嗰個印象咧，所以我就睇完之後，我再睇翻佢以前啲相咁樣
0: 咯。我咧嗱嗰個情況係、那個順序點樣？咩時刻去派遣啊？杜文慧小姐去睇。就係咁嘅，就係咧，當有一日咁啊睇戲啦，咁啊開始有片頭啦，就係呢一套即係火車眼，
2: 火車眼
0: 咁啊，咁啊嗰個宣傳咁樣，我見到好面善，即係開始嘅時候我唔知係港產片啊，即係我唔知呢個係好面善，咁我就開始喺個腦裏邊去揾啊，邊度嘅咧，好熟，我好肯定我睇過佢好多戲。
1: 哦、
0: 但我一啲都睇唔到佢系边个。
1: 但你冇谂过佢细路仔个样系
0: 你唔
1: 会
0: 捞到，即系你净系你知你讲翻俾你知，你咪睇到咯。但系你嗰刻因为咁多年咧，中间系断咗嘅，我承认我系冇留意佢中间嘅嗰啲戏嘅，我系仲系停留喺90年代嘅。咁一路咁啊，好熟好熟好熟好熟，然后出埋个名，因为谢苗两个名啦，我都系只系停留喺好熟。我絕對見過呢一個演員名，
2: 口唇邊。
0: 然後係我喺我好多戲，但係點解我揾唔到一個腦裏邊咁樣？咁就即刻完翻場戲啦，咁就已經唔記得睇咗咩戲啦。跟住咧就即係個主打嗰場戲。
1: 唔係啊，就算即使你知佢

0: 叫谢苗咧，你都未必 relate 到系嗰个小朋友噶嘛。
1: 但系谢苗呢个字我都记得啊，即系我意思系我当年睇嘅时候我都记得呢个名嘅。
0: 哦 okay,
1: 因为都系特别嘅名嚟嘅，即系两个字嘅名，然后一个小演员个苗字，我觉得好靓咁样。
0: 唔系当年嗰啲小演员系你唔会记得个名噶，即系我哋嗰个年代，你譬如你睇好多童星好出色都好啦，佢做戏做你一望到佢哦佢啊佢啊，但系你未必真系记得佢样名嘅，但系你连谢苗都记得，
1: 系啦，
0: 即系证明你系好留意。
1: 系啦，咁点解会系咁咧？等阵会有段估嘅。咁啊翻。咁打翻开一上网而家好方便啊手机，吓佢
2: 咁大个仔啦，
1: 吓心里边一句我睇住你大噶，
2: 真系
0: 啊其实咁叻仔啦咁样啫。
1: 嗱咁点解会系咁咧？90年代咧，系咯。九十年代嘅時候，咁嗰陣時咧係一個咩時候咧？就係我記得我第一套睇佢咧就係《洪熙官》。
2: 嗯，係。
1: 咁《洪熙官》咧就係李連杰啦。咁然後
0: 李連杰我有睇過，應該《洪熙官》
1: 係啊，咩支槍嘅。
0: 哦。
1: 咁然後同埋佢係一個即係帶住個小朋友，個小朋友長期都喺個膊頭度嗰個。咁又有埋邱淑貞啦，同埋
2: 係啊，
1: 好緊要嘅呢個。咁跟住咧就咁有一套咁嘅戲啦。咁嗰個年代係咩咧？就係 VCD 流行。
2: 啊，
1: 啱啱嗰个就系啱啱由 LD 转去 VCD 嘅嗰个时代，嗱阿彪开始听紧啲远古嘅事，
2: 咁
1: 嗰
2: 个
1: 时候系咩咧？就系 LD 咧，其实屋企系唔会点拥有嘅 ，LD 系租嘅啫嘛，即系去唔同嗰啲乜乜乜，即系去租咗人
0: 家庭影院
1: 系啦咁样，咁翻嚟播完之后就还噶啦，但系 VCD 咧就系一个好。我哋叫做真係好改變嗰個世界嘅就係、是、你開始去擁有，因為佢唔係特別貴嘅，即係佢個價錢係可以擁有到嘅。咁、好啦，咁咪翻去 VHS 個年代咯，就係、是、當你屋企買一隻 VCD， 我當年係記得有張三豐啊，即係連幾多套嘅張三豐，然後洪熙官咁嗰幾隻喺曬度。
0: VCD 定 LCD 啊
1: ？VCD
0: 哦 ，OK，
1: 係 VCD
0: 細只啲嗰啲啊嘛，
1: 細只係啦，因為 LD 係擁有唔到噶嘛、，VCD 擁有到啊嘛，咁、你擁有到之後咧就係、是、你屋企會不斷重播嘅。
0: 哦，
1: 即系点啊？
0: 咁你会买洪熙官嘅咧？
1: 梗系我爸买啦。
0: 你阿爸都中意睇呢啲功夫片嘅。
1: 我阿爸系由成雕手啊、醉拳嗰个年代跟噶啦，即系嗰阵时嘅睇戏系睇呢啲嘅，即系我哋即系即系港产片，就
0: 系
1: 呢一啲啦。就算系即系外国电影，你都系睇紧大侠啦，咁即系动作片好当道嘅。即系而家动作片就开始式微嘅。等阵先翻翻讲动作片呢个类型片。
0: 同埋我哋直情系带领住嗰个潮流。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嗰阵时种古装动作片咧，又系一段时期嚟嘅。后来咧又已经唔系噶啦。系咪变咗动作喜剧咁啊？
0: 明啊明。
1: 咁嗰阵时候咧 ，VCD 咁就 LD 就你播完一次，其实你就要还噶啦。基本上唔会不断重，但 VCD 咧你不断播嘅，你真系播到烂。所以咧，我连佢啲名啊、嗰啲 credit 啊都抡晒咁滞嘅。咁就不断睇，所以好熟好熟。咁所以当见到嘅哇，正片出翻嚟，即系你就觉得哇，诶。
0: 嗯，
1: 正喎，即系同听到 Sam 哥差唔多，
0: 系
1: 又廿几年啦咁。
2: 你嗰阵时个版本系咪粤语配音啦？
1: 粤语
2: 哦，应
0: 该粤语。
2: 我都系睇，琴晚都系睇翻阿谢苗细个嘅演出咧，有啲对白都真系有印象嘅，譬如忍无可忍，你就无需再忍啦。
1: 系啊，嗰啲或者你配得好好。
2: 系啊，赌神二
1: 咧，系我哋广播剧嘅，系啊，即系男主角。
2: 其实我配嘅，唔系讲笑啫。譬如赌神二咧，佢有句你嘅 IQ 太低啦嗰啲。
0: 哦，
1: 赌神二系好睇嘅。
2: 系啊，佢当时其实系嗰个。荧幕嗰个形象真系大家系好有印象嘅，其实你见翻啲相，你一定记得佢
0: 系
2: 边。
0: 系，我都要揾翻出嚟睇先咁。好啦，咁入到戏院睇呢一套即系火遮眼，
2: 有啲人话叫眼火爆，有个演，
0: 总言之有个眼系咪？
2: 系，唔系，但系错啊，唔系叫眼火爆，
1: 但系都好广东话，两句说话都好广东话。
0: 系啦，咁入到去睇咧，其实我最初就
1: 下集嚟可能，
0: 我唔系好掌握到系一套咩点样嘅戏嚟嘅，因为冇根本我收到个指令之后，我咪去睇，我冇谂过呢套系咩戏嚟。
1: 你講到真咁樣喎，
0: 我連個 trailer， 我連個 trailer 都冇睇過，咁我就行去睇啦。咁即係一張白紙咁行去睇，連呢個演員係一個童星我都唔知嘅。咁我睇，哇，係即係由頭打到尾嘅，即係行緊又打，打完定係又打，跟住你同佢打，佢同佢打，打打佢同佢打，佢同佢打，然後四個一齊打，四個然後你打我打你打我打你，即係好震撼啊！嗰件事係，因為咧係只有我哋。真係中國嘅演員、香港演員、中國演員先至做得到呢啲場面，佢係真係打，佢冇特技，乜都冇，佢係真打㗎。咁、所以呢，我就覺得哇，真係好犀利咯！
1: 佢有啲特技，佢有啲特技，但係佢係真打。咁但係
0: 真打
1: 係啦，但
0: 係
1: 嗰個係你翻翻一個咧，好嗱，以鞋讚㗎。雖然聽落去好似有啲奇怪咁，就係、是。 你 feel 到呢個劇本呢一擺

0: 時咧，細個習武噶啦，
1: 我就家庭，我就家庭聚會啦，咁啊同啲屋企人傾啦，咁我就又係好似頭先咁樣，好 innocent 咁樣，
2: 哇打得噶，
1: 我真係咁打得嘅，跟住我啲屋企人就開始即係群起啦，有冇搞錯？人細細個嗰陣時就好似你哋啲咁樣啦，咁我就哇係咩？哦係，
2: 唔係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係好
1: 好犀利嘅，你已經打得好勁啊，係咪？
2: 同埋佢嗰個咧，佢啲朝天燈咧，一舉。一直举在头顶，跟住一跳一个翻跟斗，跟住一个一字马，即系佢好多呢一啲嘅。
1: 哦，系啊，
2: 同埋速度咧，嗱，啲小朋友打就觉得佢跟松咁嘅小朋友咯，但系佢好有力同埋好准。
1: 佢大大只只咁样噶嘛，细个嗰阵时都系。
2: 唔算，
1: 我唔算咩？
2: 好灵活，
1: 大大只只，
2: 好灵活。同埋佢个演技咧系 keep 住咗咁多年噶，就系嗰个木口木面。
1: 唔系，我见佢呢套戏
3: 永远有神噶，佢细个嗰对眼。
2: 唔系，但系都系摆块面噶嘛。
1: 做咩话人哋木口木面？我觉得好多表情，
2: 即系冷面，即系
1: 冷面，
2: 好酷啊！
1: 哦，
2: 即系佢比你年纪更加酷嘅，
1: 系
2: 即系我讲得衰，但系我觉得系型啊！即系佢细个时候已经系型噶啦，
1: 系，
2: 即系佢会系啊，佢训斥老豆行。即
1: 系
2: 唔
1: 会
2: 多
1: 个，
2: 唔会多过三个字嘅嗰啲对白，
1: 是
2: 但
1: 系
2: 就好有记忆嘅咁。
1: 譬如呢套戏咁啦，有一啲可能系太直嘅演员系咪？有啲有唔同地方嘅演员啦，吓，你睇到咧，佢系真系最劲。真系唔系讲笑
2: 哦！你睇出佢系主角嘛？
1: 唔系佢系打得最嘅，最好睇啊！
3: 哦、
1: 即系你见到佢咧，有几个 shot， 哇！刘德华咁真系，佢真系刘德华咁样噶，佢又靓仔，然后又打得，跟住有阵时有啲譬如同个女嗰啲有啲好 cute 嗰啲咧，佢系好 sweet 咁样，嗰啲
3: 天汉柔情，
1: 又系啦，天汉柔情，佢又系好靓仔咁样嘅，所以真系发现新大陆，我都从来。
2: 但
1: 系
2: 呢
1: 套戏
2: 有冇令到你觉得似恐怖片啊？因为中晒你嗰啲最惊嗰啲嘢嘛，
1: 哦，即系嗰啲
2: 拐带小朋友啊，
1: 系系，咁又冇，因为咧，其实我一开波我就知道咧冇事嘅，
2: 冇事，
1: 细路仔冇事，
2: 有超人喺度。
1: 如果我爸爸系
2: 有超人爸爸，
1: 佢冇可能俾佢有事啊，因为
2: 追到架车。
1: 喂，我爸爸系主角，我点救唔到个女啊？即系爸爸系一定，
2: 爸爸系主角。
1: 然后咧就
2: 爸爸赤脚可以追到，
1: 唔系，然后最后咧最重点就系，喂，你系边个啊？其实喺新世点，我只系一个爸爸啫。即系呢个系成个父亲节献礼嚟嘅，呢个系其实
2: 系啊，
1: 所以我咪就话咯，好温情咯，
2: 好温情，
1: 即系同埋我哋又睇翻一个好似由细个睇到大嘅一个演员咧，嗰个又系另外一个温情，
2: 系噶，感动噶，
1: 感动，咁啊多谢你差完去睇啦，
2: 翻嚟要介绍下啲动作场面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嗰啲你同我打，我同你打，你
2: 系你讲到咁简单，好复杂啊，今次嗰啲好生命噶好多。
1: 在这一刻带来有这首歌《功夫 Fighting》，时间到11:28，你听紧《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共检获数十只濒危动物，被捕女子声称是教育用途，署方会调查是否真确或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虫类专家关注，有人可能趁动物体型较细偷运来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单位饲养数十只动物，涉及环境卫生问题，攻击性动物如果走到隔离，会对人类带来威胁。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一号起，辖下十八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現時兩間東華三院香港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為例，日後按地區改名為中西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以及東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醫管局發言人表示，統一以地區命名有助進一步加強各中醫診所與社區的連結，讓公眾更易辨識，方便尋求政府資助的中醫門診服務。医管局提醒市民，十八区中医诊所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为统一命名而受影响。世界杯 F 组分组赛完成，荷兰在最后一轮3-1击败特尼斯，取得小组首名晋级淘汰赛资格。同组瑞典1-1逼和日本，以4分排名第三，将会同第二名的日本携手出线。荷兰累积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至于有4分的瑞典，在分组第三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8名，三支球队一起出线淘汰赛，特尼斯0分排榜尾。淘汰赛32强，荷兰将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就会遇上巴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518点，跌558点，总成交金额1,69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9.6，跌6.4；阿里巴巴89.55，跌5.45；南方恒生科技4.15，跌1.8；腾讯控股411.6，跌9.8；盈富基金22.92，跌5.8；长飞光尖光缆244.6，跌43元；建滔集团116.7，跌12元；建滔积层板94.15，跌10.05；华虹宏力181.1，跌11.7。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1.74，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幣6.804，英鎊對美元1.319，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58点，跌3,507点。港金报37,325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94.59美元，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系去到高。

时打到近住电信大厦。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咁仲有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较早前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跟住阿加路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佐敦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就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4: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5: 唔係點解？
4: 唔係點解？
5: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我間房咯。
3: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3: 米克、
6: 杜文蔚、
7: 彪爺，
8: 是日快樂。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Xiu again. 今日呢，小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呢，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呢，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可以点讲？上一集呢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諗我估啦係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 yeah 係即係 yeah 啦 ,right 就即係正確啦。咁將两个挤埋一齐呢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做似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即係话啊好明显係你讲嘅嘢係真㗎啦 ,ok, 咁即係其实你真係唔好相信 yeah, right, or right, alright then, sure,咁你咁樣講呢，人哋都會 feel 到呢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 ok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then 亦都係 al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囉咁嘅意思 ok alright then sure alright alright A-L-R-G-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oh, yeah sure 咁樣 yeah right 亦都得呢、这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

0: 好啦，咁头先咧一路讲紧即系功夫电影系嘛，即系讲紧咧呢一位嘅即系演员啦，谢苗啊咁样啦。咁阿米哈咧真系好多渊源，
1: 唔系
0: 吓你一路睇佢嘅时候，你一路都希望自己。可以，咦？我咪就係佢咯，
1: 因為同年啊，
0: 我可以同佢一樣咯，做同樣嘅嘢咯。
1: 人哋都做到，點解我咁渣咧？咁
0: 唔係咁，你有冇習武先？
1: 嗰陣時唔係，因為我阿爸係細個就即係派咗我日子派啊，真係去學啲北派咁樣噶
0: 嘛。哇！你有個北派噶？
1: 學下咯，
0: 唔係啊，
2: 犀利！
0: 唔係啊，你整個 list 啊，表佢冇學過嘅嘢。
2: 数唔到
0: 嘅，乜乜嘢都学嘅，
2: 念唔到出嚟，
1: 咩都识少少。
0: 系北派系打关斗嘅，
1: 嗰啲要我哋嗰阵时咧最长时间就系拉筋，做得最多嘅就系拉筋，
0: 同埋扎，使唔使扎马？
1: 长拳扎马少啲，翻屋企做噶嘛嗰啲。咁然后即系总之系一啲套路要学咁样咯，沙刀啊、沙剑啊、沙棍啊咁嗰啲。
0: 哇，你嗰啲都识啊，好犀利！
1: 你耍刀下刀花咁样就好开心噶啦，小朋友。
0: 唔系，我都耍刀倒下花嘅，即系嗰啲枪啊，即系穆桂英嗰啲枪咧。
1: 耍花枪，
0: 因为我试过有一个做一个戏咧，系要着嗰啲。
1: 唔系，你系剧场上面嘅枪定系真系长嘅枪先？剧场系缩短咗噶嘛，
0: 但系真系长嗰啲枪吓，咁我就都学过下，因为要做戏，所以学过下咁咯，都几好玩嘅，
1: 好玩嘅，好玩嘅。你当你冇要求就好玩噶啦。
0: 唔系，但系你呢啲系真系学嘅，
1: 好痛嘅嗰阵时，我哋啲咧硬骨头咧，
0: 因为我又唔系要去即系啊，我又唔系要去做红器官。我使乜要咩啫？
1: 但系嗰阵时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住，即系你觉得哇咁犀利嘅咁样。同埋佢另一套咧《卡巴巴的信》咧，又系喊到癫咗嘅。
0: 嗯，
1: 即系你同佢梅艳芳咁样就系讲，即系你叫当系寻亲戏咁先算啦。总之就系好感动嘅，细个嘅时候觉得惨啊，
2: 咁
1: 样即系讲啲嘅。咁所以系咯，即系到翻呢一套嘅时候就觉得哇，即系咁熟口面，然后仲喺度打紧咧，即系有一种系。因為咧功夫片或者動作片咧，其實都好磨人嘅嘛，即係好多傷啦，好多辛酸史啦咁樣，同埋成日都俾人話即係啊都冇新意啦咁樣。咁你拍到今時今日仲拍緊，然後今次我真係覺得意外新嘅，即係對於一個我自問睇好多動作片咧，今次嘅動作設計係精彩嘅，
2: 犀利。琴晚我就特登睇翻李連杰咧，佢同阿謝苗有一個網上嘅一個對話咁樣，連講翻呢套新嘅戲。咁李連杰咧佢話。我覺得咧，其實係開創咗一個新嘅功夫片種，佢叫呢個叫極限功夫電影，即係李連杰先生佢話，因為你就將人體啊，將嗰個武打就推到真係一個極致，一個極限運動。佢話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叫做新形式嘅武打嘅電影添，以佢嘅嗰個，佢將呢套片係界定。为一个咁样嘅高度啦，就是、一个新嘅叫做极限武打片咁样嘅类型。
0: 因为你见到佢哋咁样打法咧，佢哋要求好高啊，对演员嘅要求好高啊。咁你话有一啲功夫片，其实可能镜头就到或者总会有啲叫即系替身啊，或者咩咁样啊嘛。我哋嗰阵时好中意睇捉替身嘅，你有冇咁嘅？
1: 系点啊？
2: 替身
0: 唔系即系你有时咧打得咁劲，一定唔系佢嚟噶。睇下系咪真系替身，用多啲眼力去睇下，系啦，系咪啊？唔系佢嚟啊，咁即系类似啲咁样咯。系，
1: 我就觉得咧嗱，当然佢都赚紧套电影啦，咁就俾个新嘅名号佢啦。我可能作为一个即系观众咧，我就会话呢个又新嘅一个阶段嘅，卡通片式。
2: 嗯，
1: 即系佢唔系极限式，系卡通式。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咧，我哋睇翻港产片嗰个动作片嘅推进咧，都系分咗几个时期嘅。有一个时期咧，就系你其实系见紧根本就系对打。即系咁呢个系一个即系话拍摄系一个故事啦。但系故事出现就系、是、好啦，开场而家两个人一中一间对打。就好清楚嘅，打套路嚇，你係螳螂，佢係即係鷹爪，
0: 關德興師傅同石堅叔咁。係
1: 啦，咁嗰個年代咁，咁一個對打，咁然後咧就都係實牙實齒嘅，其實，即係因為得兩個人打，OK， 咁後來就開始。

0: 嗰、那個我哋話個片種咧，從民初嘅背景咧，搬咗去城市啊、都市啊、現代咧，你就多咗好多同嗰個環境互動啦。
1: 見到咩就用咩嗰啲。
0: 係啦，即係突然間有個好熱啊！嗰、那個水壺咁樣攋起，然後掟，然之後就實咁嗰啲
1: 成龍嗰啲。
0: 啊，咁嗰啲同嗰個環境互動嘅動作片又開始多咗啲。咁所以你會見到一啲好似即係喺個城市裏跳嚟跳去啊，打個關鬥係會過咗個閘啊，咁嗰啲又會出現翻多啲。咁後來就開始整合就係唔同嘅武術啦，因為以前就係好多係中國武術啦，跟住後來就可能係夾雜咗唔同地方或者叫做即係搏鬥嘅自由搏擊咁一啲方法去打。咁今次咧就係你其實同之前我哋見到喺即係港城寨嗰套電影咁樣，
1: 九龍城
0: 寨。咁你見到就係嗰種係卡通片式啦，開始就係咩咧？就係非常誇張啦，佢都係有即係實牙實齒咁打嘅，但係佢嗰種打法咧係。喂，佢个石屎咧系咁冚佢个头，系咁冚佢个头，
2: 冇嘢，
0: 佢行翻出嚟，似块胶布咁就，我出翻嚟冇事，即系佢系好睇，同埋佢打嘅时候系极限式嘅，个意思就系佢真系真打啦，然后真系好复杂嘅动作设计啦，但系咧嗰个故事上咧系保护咗佢咧有一种金刚不坏之身嘅，佢打嘅都仲喺度嘅，咁然后佢就成立咗个咁嘅类型咯，你就会大家慢慢睇惯咗咧，就似武侠小说其实。即系武侠小说嗰啲都系打到，哇打到咁都冇事噶嘛，你唔会觉得佢有事嘅。咁呢一个咧系赋予咗，即系嗰个无论写一个故事啦，或者个动作设计咧，系多咗啲弹性。因为大家唔会拗啊嘛，咁都冇事。我睇呢种片系咁嘅，即系佢系一种卡通形式或者超级英雄
1: 漫画式，
0: 即系动漫式，就系佢喺个故事里边，你知道佢系唔会受伤嘅，但系佢会痛嘅，佢系会即系慢咗嘅，但系嗰种好睇系另一种层次，即系当你观众被训练到，被即系学习到，哦呢一种片种系可以咁嘅时候，咁佢动作设计就可以再夸张啲，再复杂啲，再即系嗰种实质嘅感觉再强啲。
1: 咁我睇翻阿谢苗，佢都话咧，今次嗰个拍摄上咧，嗰个武打场面同以往港产片个拍摄系有啲唔同，以往就可能真系你平时嗰啲武术训练就即系拉下筋啊，做一啲regular 即係比較 general 啲嘅訓練，去到片場再細執嗰啲動作。但係今次個拍攝咧係成所有每一段嘅武打咧已經係精心設計咗噶啦。
0: 係啊，
1: 嗰個訓練咧就係每次就係練同一套嘅動作。你同阿 A 打完就練，聽日就同阿 B 打嗰套流程。咁去到現場嘅時候，咁個武術嗰啲嘅演員咧就可以淨係顧譬如啲機位嘅問題。咁咧動作因為已經係練到最完美先至去拍咁樣，咁所以就同以往可能嗰個執行拍攝上係有啲唔同。
0: 我剛才咪講嘅話，即係半講小息就係、是、份故事劇本應該一版字寫完。但係個重點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動作片咧，佢哋而家有動作劇本嘅。即係咧，你唔係去到少少大打，咁你去到動作指導先都係執啲黑呼呼黑係去咁樣。即不是这样的，是已经写了出来
2: 是啊
0: 那个打法，然后他们是另外book一个地方是操练好那个套路的，然后到现场先再去做。咁你見我見睇翻佢嗰啲製作特輯都係嘅，即係佢不斷重複緊嗰個關鬥嘅方式啦，即係然後嗰度出現一個係嘛咁樣嘅阻截，咁你點樣去避咁，全部都係熟練曬咁去做。同埋今次我覺得嗰個動作設計我覺得好新嘅就係、是，通常我哋睇動作片咧就係一對一或者二對二，總之就係一正一邪，就對壘噶嘛。今次佢真係看，即係嗱，聽眾又可以更正我嘅，我真係冇乜點見過，我印象中係冇一套動作片咧係用三體嘅概念嘅。
1: 完全隨機定係點？
0: 最後一場啊，
1: 係啊，冇
0: 係三個 variable 啫嘛，即係除咗正同邪之外，仲有一個係兩邊都打亂打嘅。三體嘅概念就係你係想象唔到同埋估唔到下一個去向邊啊！咁呢個係非常好睇喎，即係你冇睇過，通常你咪就打唔係對壘咯，係咪 A 對 B 咁樣？你而家 A、B、C 係互打，咁嗰個咧係冇試過睇過咁樣嘅設計嘅，所以我嗰度係讚歎得好嘅，哇咁樣度啊！劲喎，
2: 系、因为佢互打咧，即系嗱，譬如你普通几个打，我哋都头晕啦。你
1: 边个打边个？
2: 你仲要三体咁打咧？ 真係頭暈啊！咁打打佢又打佢，打佢又打佢，都唔知避佢定避佢好。但佢後屘咧都用咗一招嘅，就係、是、我一個其中一個暈咗先。咁我暈咗啦，咁暈一陣先，咁睇佢打完未？咁等佢打下先咯。跟住到佢打完，我又醒翻咁樣。即係當然嗰個戲劇嘅設計，佢唔係炸，但佢真係暈啦。但係如果我奉勸下一次，如果真係大家要咁樣打交咧，可以試下用呢條橋，就係、是、誒、哎、我瞓一陣先啊，暈咗咁樣，咪等佢打打到咁上下，又 join in 翻。
0: 但你中意動作片咪你對？

0: 於即係武術係有啲興趣咧，你就會好享受呢啲電影，因為咧成套電影係嘛，從導演到動作指導等等咧，你見到每一個角色係扮演住唔同嘅技法啊嘛，即係呢個玩鎖技嘅。嗰、那個咧就玩落地嘅，嗰、那個咧就玩腳嘅，呢一個咧就玩轉身嘅，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真係哇，真係 perfect， 即係謝苗以外啦、就係、是、哦，佢點解打得咁勁啊？佢中意睇香港電影，
1: 睇戲好
2: 香港派嘅，
0: 佢啲武功咁雜亂嘅，咁雜家嘅，乜都有啲嘅。哦，因為佢睇住香港電影，即係嗰比喻啊，即係一套打得咁勁嘅電影，然後即係扮演住一個叫破壞角色啦，即係破壞嘅 role 啦，喺嗰個故事裏邊，嗰、那個點解咁雜咧？就係、是、因為佢乜都學，就係從呢一個即係香港電影裏邊。
2: 冇錯，這一節你先嚇咁啊！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噶，咁啊11:50咧，天文台咧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咁大家留意啦。係啦，其實你頭先講咧，即係集合咗幾家嘅大城啊嘛。咁你話有陣時我哋睇呢啲功夫片，可能以前嗰個年代咧。你總會有一啲係演員嚟嘅，佢係真係嚟打咧，佢、係打唔係佢嘅即係主要嘅。
0: 邱淑貞
1: 有動作場面嘅，
2: 俾邱淑貞，你仲有邱淑貞仲識得邊個？
0: 我講梅艷芳噶。
2: O K， 好。咁嘅時候咧，你睇翻呢套咧，咁我即刻 Google 即係其他嘅演員啦，咁樣咁除咗謝苗，即係都係真係好打
1: 得，全
2: 部都係其他嗰啲、哇！呢、這個係唔知幾多帶，
1: 係啊，
2: 即係係嘛？呢、這、一個又唔知哇咩卷咁樣，係啦、啊，個個都唔係即係善男信女嚟、啊，個個都本身係真係好打的，
0: 個個都唔係演員嚟，
2: 個個佢個個都係打得到咁樣。
0: 佢原來知音咩？
1: 音
0: 嗎我覺得要直接咁講，
1: 直接講，
0: 我幫你補充下。
2: 唔係係啊，真係㗎！你有陣時候，譬如你可能係你夾嗱 ，Baby Will 打，可能有一個其實唔係好識打，但係佢真係都係夾，
1: 俾啲 Will 揾佢啊嘛。
2: 係啦，但係呢次你真係哇！你個個都係真係打得㗎喎，咁、所以個好睇處就喺度咯。
0: 但同時間就係演戲部分，通常我都快啲啊。
1: 即系
0: 你见到个古仔都系嘅，唔系好俾机会去做戏嘅，即系少少咧，一少少谂下嘢咧，就俾支烟佢啦。即系总之唔使去做戏咁样，即系嗰只咁。咁你系见到系即系动作行晒。
2: 系另外即系小演员都系提一提嘅，即系譬如饰演佢女嗰位小演员咧，其实佢都好好戏嘅，真系。佢之前咧做过一套叫做即系人生大事啦，咁嗰套戏真系睇到喊到咧，系又系一个即系苦海孤苍咁。佢啲戏系佢好可爱嘅呢、這个女仔，咁然后又啲戏又好好啦，又唔系话好作状嘅演出嘅方法。咁而家睇呢套戏佢大个咗少少啦，咁样咁我亦都深信，如果呢套戏开续集，可能10年后咧，佢又系变成咗另外一位嘅女武打即系巨星，然后就跟住阿爸爸咧，
1: 系
2: 就系去
1: 难
2: 系嘛？
1: 我觉得难啲，
2: 警恶情奸
1: 嗰啲。因为你睇翻谢苗佢细个嗰啲经历咧，七岁佢第一次嘅第一套戏咧，嗰阵时已经叫佢碌楼梯，七岁。
2: 真系阴功！
1: 你以前嗰个环境，你而家点样再可以即系养到一个系咁样嘅？
0: 但系头先个女演员叫杨欣柔咁佢就系啦。你见到一个好似好男人嘅电影啦，咁样啦。咁但系咧，唯一识演戏咧，就好似得个
2: 妹妹
0: 小女孩，真系好睇啊！佢啲戏
2: 系啊，
0: 佢嗰啲倔强啦，
2: 系
0: 个眼神，佢眼神可以做到戏。
2: 系啊，你睇翻《人生大事》，佢再细个啲啊，咁啊好。真係你一路睇落喊咯，
0: 咁但係佢後面有一場咧，就係謝苗去踩住個電單車，咁小演員咧就
2: 坐喺後面，
0: 坐喺後面。你嗰個 recall 翻就係當年你連結個膊頭上面就係謝苗，係即係嗰個逆轉
2: 啊，
0: 係
2: 啊
0: 係
2: 啊，
0: 即係你會覺得哦，誒你俾翻呢個我喎，你直頭你見到感受到樣嘢，你俾翻呢個我睇
1: 啊，
0: 即係當年我睇住。李賢傑同你就係一個喺膊頭上面，咁而家就你變咗爸爸啦，然後女就喺你嘅膊頭上面啦。哇！嗰一幕又係你我啊，即係如果係一啲老影迷咧，即係我呢啲係老影迷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哇正，即係呢啲香港電影嘅嗰種情懷咧，嗰啲嘢就出曬嚟咁。
1: 同埋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謝苗今次一定要紅，即係大家其實係想幫佢打氣，即係咁。呢個係你嘅機會嚟㗎啦！你今次一定要把握住，因為大家都好想佢成功，細即係咁細童星嘅時候成名，跟住中間有佢有
2: 去咗去讀書係咪？
1: 係啦，佢翻咗去讀書，咁啊曾經諗住教書嘅，咁但係都係大學嘅時候期都係覺得電影或者拍攝上都係中意嘅，咁佢早十幾年其實都係拍好多網劇啊、網上嘅電影，
2: 即係有拍戲
1: 有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啲好大嘅製作，但係今次去到一個真係上到國際舞台嘅一個大家咁中意。 意嘅一個武打電影，大家都係其實等佢開心嘅。
2: 係，同埋今次嗰個宣傳方面，我覺得好好，就係即係去揾翻啊李連杰先生啊、阿發哥啊。

0: 佢哋即係走出嚟就我睇完個片之後，譬如甄子丹啊咁樣去睇，揾一啲咁嘅重量嘅演員去睇，睇完之後再俾 comment， 個個都讚不絕口咁樣。
1: 美國上映都好幾好嘅評價嘅，即係嗰個爛番茄指數都97%嘅。DC 嗰邊又讚咁樣，即係話好似當代即係好耐冇見過咁好嘅動作片啦。同埋一種就係、是、即係如果呢一套咁樣。都唔收貨咧，都唔知點拍啦。
0: 係啊，呢套真係真係打戲嘅，
1: 即係中意打戲。嗱，你講古仔就真係唔好同佢太過執拗啦。個古仔真係一個字講一句講曬嘅，
0: 救翻個女啦。
1: 個女俾人捉咗，救翻個女。
0: 係啦，
2: 講自己一個爸爸，
0: 救翻個女就得噶啦。因為女一定係俾人捉咗先救啊，即係再短啲啊嘛。救翻個女啦，咁一定救到啦。括弧一定夠到咁樣，係啦。咁但係就係睇打嘅場面咯，即係我諗大家都係即係精彩嘅咁。好，講到呢度啦。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
4: 可愛
3: 可愛 ，June
4: 節日甜品。
1: 點解 Ada 會唔係太過中意睇動作片？你有冇諗過？
0: 唔知喎，
2: 打打殺殺嘅
0: 人都係好斯文啦。同埋個人咧，真係唔係中意仇恨、啊。
1: 嗱、
0: 啊，
1: 我哋用呢個叫做腦神經科學去嘗試解釋咧，
0: 好好
1: 就是、可能你本身生活已經充滿咗刺激。
0: 啊，真係啊！即係我本身已經係充滿咗仇恨同埋暴力啊嘛。
1: 唔係刺激，刺激，刺激，我講刺激啫。咁因為咧，點解調翻轉嘅邏輯導致其實就係解釋緊點解人咁好中意睇動作片啊，或者一啲甚至一啲有血有肉咧，都拳拳到肉嘅動作片，特別係覺得即係好睇咧。明明我就唔係好中意暴力，係嘛？有啲人會咁講，我平時唔中意暴力嘅，唔中意人打架，但係睇啲咧。又真係開心，點解會開心呢？咁就係因為電影裏面讓你嗰個倫理嘅即係限制咧擺低咗先，因為你知係假嘅，即係古仔係假啦。咁、但係喺嗰個高速嘅即係一啲動作啦，同埋嗰種即係亢奮裏面咧，其實有一種一個反射，就係人好似經歷咗一場即係有肉嘅打鬥，但係同時間咧你又冇真係打喎。咁、但係個快樂你係攞咗嘅，即係個代入感係出現嘅。咁亦都喺自身好安全嘅情況下咧。即係經歷咗一個好似有危險，但係個危險又冇觸發咁樣。咁呢一種過度危險，甚至有少少即係自虐嘅，即係你啊，好似虐待咗自己，但係我又冇事啦咁樣。咁呢一種你過咗個難關嘅喜悦咧，係真係會令到你腎上腺素啊、皮質醇啊咁嗰啲都係即係分泌上邊係會喐動嘅。咁、令到你心跳加快啦，有一種生理上嘅高度緊張，從高度緊張去到一種絕對安全嘅快感咁。咁、所以即係如果平時冇 Ada 咁多刺激啊，
0: 好多刺激。
1: 快乐啊！
0: 对住你两个嘅刺激啦，
1: 成激心
0: 系啦吓，你梗系冇乜刺激啦，咪吓？
1: 点会啊？
0: 你做多几次爸爸啦，
2: 好刺激啊！
1: 做多几次爸爸，
2: 嗰几几日啊，几日、啊？
0: 好啦，咁啊，不过节目结束之前都提醒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咧系生效紧嘅，另外雷暴警告会至到今日嘅12:30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张国军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救援队陆续抵达。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节天气消息。天文台在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数目会倍增，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老瘫案为例，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潘洁平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嘅改革主要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医委会组成嘅人数会由现时嘅32人增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嘅数目会由以往占25%增至大约31%。处理申诉方面，以往嘅初步征信委员会同埋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同埋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同研讯，由政府委任嘅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中，最少有3个系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会将独立审裁员嘅人数由而家嘅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同埋公正性。如果醫生干犯嚴重罪行，有機會被即時永久除牌。盧寵茂說，期望改革能夠回應社會對醫委會的關注，對症下藥，與時並進。
3: 為了完善行政主導，促進良政善治，政府認為是有必要作出一個全面的審視法例，對症下藥，務求推進更加透徹、更加有針對性的改革，令到相關的法例和專業的規管與時並進，支持醫委會更加有效地履行它法定的職能，達至醫委會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這個使命。
2: 他又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時間可以大大縮短。
3: 咁我哋考慮到腦癱案呢個個案咧，超過16年嘅時間都仍然係喺度做緊個研訊啦。根據呢個案件咧，我哋個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後去到做咧，有可能係即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呢、這個。呢個係個中位數。嗱，當然啦，真正嘅情況可能會有短有長。咁呢個但係就係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後會有嘅進步程度。
2: 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行前一步，担当免费中介人，未来会同深圳长期合作，为想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下月会出版第2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俾企业参考。邓永林报道。
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

0: 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下个月将会出版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提供超过160个案例俾企业参考。
1: 最怕去到出海之后，如果你的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嘅。那怎样在股权的设置方面、架构方面是做定一些部署，将来防范这些东西呢？不同的行业需要的东西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将它细分了做12类。举个例子，电动车出海，它需要的就是怎样保护它的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它的知识产权给当地它的下游链去做事。
0: 为了让业界认识和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说研究在今年内推出为期两年的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1: 上个礼拜我们律政司就跟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就搞第五场的法律科技的圆桌会议，除了专家来讲 AI 那些之外，安排了在香港我们觉得一些挺好用的法律科技，特别 AI 那些的产品的供应商在现场讲解，做埋 demo 给他看怎样帮他。接下来我就会看看有哪些产品是行家觉得最帮到他最想用。过去这年纪里面我们都预留了少少的钱，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团购的方式是能够可以平一点找到一些产品给一些行家去用。
0: 在体育仲裁方面，张国军说社会对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的反应较想象中好，指定的网上平台今年二月投入服务到现在解决了一宗本地体育纠纷，另外有四至五宗个案正进行调解或者仲裁，又计划今年下半年举办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各地专家来香港交流，期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最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陆续抵达当地。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瓦砾之中寻找生还者。许敬轩报道。
3: 委内瑞拉在两次七级以上地震之后再发生超过130次余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说，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另外有两名巴西和一个有意大利及委内瑞拉双重国籍的男子丧生。意大利政府估计有大约17万名意大利护照持有人身处当地。在重灾区北部的拉瓜伊拉州，义工徒手挖掘，家属就焦急地等待失踪亲人的消息。大批民众带着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内政部长卡韦略表示，当地大约有七万个家庭受到影响。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的建筑当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展开工作。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内过夜。报道话，至少有八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总部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严重受损。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冧的建筑物当中搜寻，不过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有居民说自己19岁的仔依然被埋在瓦砾下面，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就说，政府正是与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进度。地震在当地星期三傍晚发生，震央位于加拉加斯以西大约160公里。在发生 7.2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之后，相隔45公里处又发生 7.5 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预测模型显示，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00人。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就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亿5000万美元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根据委方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2: 欧洲多

0: 国的热浪持续，并预料将会东移。德国和捷克当局发出极端高温预警，预料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会达到摄氏40度。法国巴黎破纪录高温，令周边医院设施接近饱和。当局宣布星期五中午起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又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至到最高，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许敬轩再报道。
1: 法国巴黎连续几日录得破纪录高温，巴黎市长话首都的死亡率正是上升。卫生部统计，巴黎24小时内录得25宗心脏骤停事件，而平时通常得10宗。总理勒科尔尼宣布将卫生警报级别提升到最高级，以增加医院人手并保护弱势群体。巴黎警察局长说，热浪令到巴黎以及周边地区的医院设施接近饱和，为免烈日下饮酒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宣布星期五中午开始实施公共场合禁酒令。而巴黎郊区再多一个儿童怀疑被困在高温的车厢外死亡。报道说，这名三岁男童趁父母不为意那阵进入车内，因为车门的儿童安全锁启动而无法落车。法国教师工会发起罢工，抗议当局明显缺乏应对热浪的准备，说高温的工作环境令人无法接受，教职员和学生的健康正受到威胁。英国星期四继续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天气，英格兰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气温高达摄氏 36.7 度，气象局将伦敦部分地区以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气温红色预警延长去到星期五，是首次连续三日发布这一类预警。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说，极端高温影响下，当地星期三单日报告危及生命的紧急求助电话有超过640个，创历史新高。而在西班牙，当局统计显示，从星期日到星期三期间至少212人死亡，这些死亡可能与热浪相关。高温天气预计将会广泛影响德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向东蔓延到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克罗地亚。预计德国全国气温星期五将会达到摄氏40度，包括北部汉堡的半马拉松赛事等户外活动要取消。荷兰就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亦会达到摄氏40度。荷兰国家气象局形容情况十分危险，呼吁民众遵循政府和紧急部门的指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斯蒂尔说，席卷欧洲的热浪明显可见气候变化的影响，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保护森林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回来本港，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不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说，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和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和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说，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故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表示，初步鉴定日前在深水埗发现的鳄鱼是湾鳄，会调查来源。行动中一共檢獲幾十隻瀕危的動物，被捕女子聲稱是教育用途，署方會調查是否真確或者另有其他用途。有爬蟲類專家關注，有人可能趁動物的體型仍然是小的時候偷運來香港，甚至再繁殖，而在同一單位飼養幾十隻動物，涉及環境衛生問題。攻擊性的動物如果走到隔離，會對人類帶來威脅。黃海怡報導。
2: 有市民在深水埗一个单位平台发现到鳄鱼，警方调查之后怀疑是来自旁边大厦的单位，联同渔护处人员突击搜查，连同鳄鱼在内检获30只濒危爬行动物。 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初步鉴定呢一条系湾鳄，本

0: 真系东南亚同埋澳洲嘅物种，目前冇大碍会调查佢嘅来源。今次嘅行动合共发现到63只动物，包括象龟、蟒蛇同埋蜥蜴等濒危物种。被问到系咪涉及走私，佢话会继续调查。
1: 嗰个动物嘅状况咧，我哋初步即系睇落咧都系稳定嘅。动物个来源咧，咁同埋有冇其他涉案人士喺参与入边咧，都系我哋嗰、那个嘅调查嘅方向嚟嘅。据而家所知嘅资料啦，咁涉案人士声称咧管有呢啲动物咧系作为教育嘅用途，咁我哋都会继续咧调查实际用途系咪真系咧做呢一个教育用途啦。
0: 陈汉琪相信今次系个别个案，会继续同海关合作，加强监察涉及濒危物种嘅犯罪活动。爬虫类专家、长洲爱护动物小组教育部主管黄朗贤喺同一节目话，曾经听闻有市民非法饲养象龟或者系缅甸蟒，影相放上网。今次喺数百尺嘅单位检获到几十只动物，有机会对隔离邻舍带嚟威胁。
2: 当佢长大咗之后，如果去逃离，因为尤其是湾鳄，佢系有好强嘅地盘意识嘅，佢有机会唔系当你食物，有机会觉得你侵犯咗佢个 area， 佢有机会作出攻击嘅行为，甚至可能我哋话呢一啲爬行类动物，佢哋系带有人畜共染嘅疾病。除咗三门氏菌之外，佢哋因为压力，因为好逼嘅环境，因为你提供唔到佢需要嘅嘢，佢有机会压力大爆发，导致呢个寄生虫泛滥嘅。而人如果系交叉感染咗，系可以有好严重嘅病嘅。
0: 黄朗贤话：今次事件系咪牵涉买卖或者繁殖动物，需要相关部门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3: 一节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俾学生翻屋企。世界杯 E 组最后一轮分组赛，科特迪瓦两球击败库拉索，同组厄瓜多尔2-1反胜德国，取得锁定出线资格的三分，同德国及科特迪瓦同样晋级32强。荷兰在 F 组3-1击败特尼斯，瑞典就1-1逼和日本，荷兰、日本同瑞典携手出线。至于刚结束的两场 D 组赛事，土耳其3-2险胜美国，巴拉圭0-0赛和澳洲。E 组同 F 组最后一轮比赛，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德国在对厄瓜多尔之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的了，而辛尼在上半场2分钟就建功，协助德国以1-0领先。面临出局危机的厄瓜多尔去到9分钟，就由尼逊安古路射入球队今届首个入波，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到换边之后，厄瓜多尔继续进攻，77分钟甘沙鲁帕拿达近门射入，协助球队2-1反胜德国，取得足以锁定晋级资格的三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亚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两球，最终以2-0击败库拉索，全取三分，确保首次晋身淘汰赛。E 组完成赛事，德国凭住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的科特迪亚，排名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在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名前八。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库拉索只得1分，宣告出局。F 组方面，荷兰面对着特尼斯，比赛早段已经领先2球噶啦，而特尼斯嘅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成1-2，荷兰最终凭住云希格嘅入波喺62分钟锁定3-1嘅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日本就凭住前田大贤喺56分钟打开纪录，但优势只系维持咗6分钟，艾兰加远射入网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住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5分排第二，只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冇积分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要求医委会对处理申诉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 張國軍表示，香港的會計、金融

0: 法律等專業服務是金漆招牌，對 GDP 有很大貢獻，亦在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過程中做到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過一個小時，京士柏錄得平均紫外線指數是1，強度屬於低。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下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是低。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9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60公里，而向日本以南海域。
1: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
0: 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仍有一兩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兩點半。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2: 香港電台午間財經，
3: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延续弱势，恒指低开过百点之后，跟随亚太区其他股市向下，跌幅曾经扩大至近560点，跌至22,518点嘅超过一年新低。半日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成交金额超过1,834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差，跌超过3%。阿里巴巴跌近半成，一度失守90元。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32点，跌8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46点，跌497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大唐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卢生。
4: 系，主持你好。
3: 喺咁啊，见到今日咧就成个亚太区啦都受压啦，股市包括即系美股期货见到亦都系向下嘅，主要嘅因素系啲咩咧？
4: 我谂整体对呢个科技行业近排都叫比较升得多啲嘅时候，有啲回吐嘅情况啦。咁外围调整，我觉得系正常嘅，因为你见到早嗰几日都系喺个新高嗰度徘徊，咁唔系有啲咩特别，反而港股系比较特别。港股系冇乜创新高嘅情况之下，反而系越走越低。呢一点我谂大家都要留意，因为相对地系因为外围始终系大家都有个预期，就系美国嗰边嗰个息口嗰个去向啦，系一个主要牵引住整体大市嘅一个气氛嚟嘅。
3: 嗯，明白。嗱，头先都讲到，即系港股其实过一段时间都比较弱啲啦。而家即系再落去嘅话咧，即系嚟紧个嗰啲支持位点样睇咧？
4: 我谂逐级嚟啦，因为如果你计一个高低位做个一个最基本嘅一个叫比较大啲嘅幅度咧，就系、是、大概6000点附近嘅。咁啊，港股最叻去到28000。咁如果你數落去6000點附近，就大概22000附近呢啲咁嘅水平啦。22000，我相信勉勉強強有個支持喺度嘅。
3: 咁如果而家六月尾啦，咁傳統嚟講，我哋都叫五窮六絕七翻身啦。七月你睇嗰、那個即係咪真係有機會有個曙光或者反彈咧？
4: 有曙光，但係我諗都係純粹一個叫技術性反彈，因為暫時最主要個問題點？就是我哋見到港股自己本身啦，出面外圍之前都叫風光無限好，都幾強勢。咁但係港股一路都唔跟，咁你要外圍要一個比較靚啲嘅情況，咁港股先有啲叫彈力喺度咯。咁但係一層層嘅壓力會出現咗啦，24000、25000一路推上去咧，都會一層層嘅壓力喺度咯。
3: 明白。咁如果下半年嘅话咧，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市场都睇紧啦，联储局有冇机会加息？如果加息嘅话，其实对于即系科技相关股份可能表现都比较差少少啦。会唔会下半年大家个主题唔同咗咧？
4: 主题我谂短期嚟讲都未必会有个好大嘅差别住嘅，因为而家暂时都冇乜特别利好嘅主题喺个市场里边，都系围绕住相关科技 AI 啊、芯片呢一类型。咁但系个方向会好多时都会变，因为

0: 股413.6跌7.8，盈富基金23.02跌4.8，长飞光纤光缆247.4跌40.2，建滔集团118.8跌9.9，建滔直寻板94.2跌10蚊，华虹宏力183.5跌9.3。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亚洲速运、奥斯环球、智达科技；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恩典生命科技、高科桥、日木集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6，澳元5.404，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5。港金系报37,325蚊，比上日收市跌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06.44美元，卖出价4,006.95美元。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其中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半日报25.1，跌幅近6%，其余五隻新股都上升。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半日就跌近4%。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刘伟豪报道。
1: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2: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
3: 港府都想将香港打造成为黄金的中心，这方面都有相关的研究和布局。黄金它升到高位之后调整啦，佢长期嚟讲咧，无论系机构投资者或者系零售投资者，系必备嘅一个 asset class。我都系鼓励大家以长期嘅视角去睇黄金。
1: 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嘅 ETF 首日挂牌，系首只追踪有关指数嘅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话，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嘅产品，支持多元投资嘅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差估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去超过两年半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超过7%。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维持全年升幅最多10%的睇法。任浩峰报道。
4: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两年半最高，报321.9，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1.4%，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12.4%，今年以嚟累计升7.4%。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5%，按年升12.6%。大約1076平方尺或以上單位樓價按月升近1.2%，按年升9%。世邦艾里士香港股值及諮詢服務部執行董事郭偉恩表示，五月樓價向上，因為當時股市仍然向好，發展商新盤開價

0: 傾向進取，部分買家心急入市，帶動樓價指數繼續上升。佢維持本港今年樓價升最多 10% 的睇法，預計息口走向、近期股市表現等都會影響到今年餘下時間的表現，下半年樓市或者進入整固階段。
1: 咁最近股市的調整咧，相信對樓市的氣氛咧都有啲冷卻的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緊有可能話有機會會向翻上啦，樓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陣時候有機會放緩嘅。
0: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204.1，再創新高。按月微升 0.3%， 连升7个月，今年以来累计升 1.8%。 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财通人士来港一般都会先租楼，带动租金指数向上，预计全年升最多 8%。 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樓市回升超過十個月，樓價累計升超過10%，發展商對於新盤加價仍然有保留。他說將維持3-5年的貸款週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方家莉報導。
3: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累计升幅10%多，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4: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的。如果没有人很刻意地调高又卖到，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卖得好，但是你一个比较公道的说话，其实你在19-22投回来的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有心看下大家公布的业绩呢，其实那个地產商的毛利呢都仍然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毛利回報來的。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說是不是想加價呢？但是大家都覺得個市場是個承受能力都是看著先。
3: 集團去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是少見參與投地。馮孝忠解釋，多年來累積土地儲備，以農地補地價和舊樓發展為主，策略是以慢取勝。由於入市價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內化，就算有新項目發展進行融資，貸款周期亦傾向3-5年，因為預測性高，風險可控。
4: 你說的土地儲備，即是包括農地或者債了10年以上的舊樓，那些利息已經是內化了，基本上即是一個已經是固定了的東西，即是直到要去參加一些新基建、未有基建的生地之前呢，基本上那個我們那個所謂利息循環都是3.5年到5年。那你3.5年到5年呢，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3: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響亦不大。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導。
2: 刚才由宋家良报道，恒地的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提到，香港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发展商对于新盘的加价仍然有保留。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了，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砵甸乍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大厦。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是有路面障碍物噶，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海达村。另外，因应恶劣天气的情况影响，九巴路线 HK1 已经暂停了服务了。还有葵涌是有爆水管，位置就是在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着四号货柜码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留意了。之后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而家系百德新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8，星期五的嘉宾会有独立股评人谢明光。找谢明光出来之前，先看回半日港股的表现。港股在我们刚才10:00的节目之后，跌势都不断加大，曾经都跌到去最多的时候接近560点，恒生指数低见22,518点，可能都要试一试22,500点这个水平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如果守不住，阵间要问一问谢 Sir， 下方仲可以在哪里有一个强少少的支持呢？中午恒指就是报22,644点，跌了432点，跌幅是大约1.9%，主板成交额超过1834亿几。而科技指数就是收报在中午来计4,259点，跌了都超过3%。金融分类指数跌超过1%，地产分类指数亦都跌超过1%。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就继续都是信宇光学科技，半日的跌幅已经扩大去到超过12%，失守了60元的水平。中午就是报58.75元，中芯牌佢后面亦都跌咗超过6.5%，宁德时代同埋联想集团两只股份就跌超过半成，阿里巴巴亦都跌咗接近半成。咁一啲系科技股啦，沽压比较大啲啦。而逆市做好嘅咧，排喺蓝筹股入边，升幅最大嘅就系极兔速递，升咗1.6%，系报8.21元啊。咁极兔方面都宣布啦，计划回购最多10%嘅股份啊，涉及个金额咧最多就20亿元噶。极兔之外咧，亦都有网易啊，网易亦都升咗超过1%嘅。中午咧就系报184.6嘅。咁网易咧喺下个星期二嗰方面啦，就会开始咧就成为双重主要上市嘅，咁系提早完成咗呢一个嘅工作嘅。普普马特亦都系升咗超过1%，半日报158.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152元，系跌咗接近17%。南方恒生科技4.17是跌了超过3.5%，阿里巴巴90.45跌了接近半成，中芯国际80.35跌了超过6.5%，腾讯控股413.6跌了接近2%，盈富基金23.02跌了2%，长飞光纤光缆247.4是跌了接近14%，建滔集团118.8就跌了接近8%，建滔积层板94.25跌了超过9%。

0: 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83.5跌咗接近半成。其实十大股份咧数落去，全部都系跌嘅。咁当中部分嘅话咧，更加系触及52周嘅低位嘅。而喺咧排名较前嘅话咧，有只股份都逆市上升嘅，就系今日新上市嘅深奇微装，半日报445.9，445.8啊，升幅咧就系比招股价咧就超出咗76%嘅。电话旁边有正。就有獨立股評人謝明光，你好啊，謝 Sir。
1: 係，你好啊，康小姐。
0: 謝 Sir， 其實咧，港股咧好似跌穿咗23,000點之後啦，嗰、那個嘅跌勢咧係不斷加劇。六月底嗰輪啊，呢排已經係不斷地向下條線咧，睇個圖表就唔係咁靚噶啦。五窮六絕啦，咁其實而家話睇個跌勢仲要持續到幾耐咧？會唔會有可能延續去到七月啊？咁、那個形勢上係咪不斷都創超過一年新低啊？
1: 我哋睇翻，如果你话喺年初啊，三月31号咁讲啦，上一季个季尾收嗰个时间系24,788，咁今日嚟讲咧，我哋睇翻咧最低去过22,500嗰度噶啦 ，OK， 到呢个季度咧都跌得好夸张。
0: 呢、這个季度暂时都跌咗成2,000几点，暂时累计都跌咗超过8%。
1: 系啊，系真系夸张，因为点解呢？亦都系好多原因啦。我哋喺呢度时间问题唔能够长谈啦。咁咧，我谂最主要咧个市咧，琴日嚟讲咧，过去嗰两日嚟讲啊，可以讲可以即系、就是、有机会稳定，但系琴日个消息出嚟咧就内银。有一個所謂叫逃税的情況出現，咁變咗嚟講，內銀嗰個喺藍籌個比重咧，香港藍籌嘅比重咧都幾多下，咁所以嚟講咧，帶動個嗰個市咧再下邊咧沉底嘅嚇，咁啊今日去到22,500 ，OK， 今上晝啦嚇，咁晏晝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今日咧應該收市嗰個時間咧唔會跌得咁多。嗱，第一方面咧就已經係滿足咗嗰、那個即係話上下嗰個位噶啦，喺呢個季度。咁另外一樣嘢就話，因為星期一佢嗰個就係期指結算啦，亦都係季度結算。咁我相信咧，因為跌得咁多咧，亦都係有機會做一個反彈嘅。但係反彈嘅力度有幾大咧？我相信喺23,200嗰啲位咧，亦都開始見到有少少阻力，因為嚟講咧，整體嘅市咧嗰、那個反彈大幅反彈個藉口唔存在 ，OK 嚇、一來個資金已經即係成個市嘅資金開始慢慢少咗好多，因為我哋睇翻咧港股喺第一季都係平均都係2,000几亿每日，但係去到第二季嗰個時間咧，尤其是近呢個四月尾五月初嗰個時間咧。大幅上升，一來咧就係資金就即係話南下啦，亦都係話個 IPO 多。咁所以嚟講，如果你話睇翻嚇個市會唔會仲更加跌得多咧？我覺得咧喺嚟緊呢個零星期咧個機會唔大。除非有更坏嘅消息吓。
0: 头先阿谢 Sir 提嗰、那个啦，即系内银嗰个受到关注嗰个事件咧，其实就系、是、方面啊，内地方面嘅审计嘅报告出咗嚟啦，审计工作报告出嚟啦，咁有几间嘅主要内银啊，都被点名啊，就话涉及咧违规啊，要追讨嗰啲嘅税项啊，咁就包括咗建行啊、交行啊、工行啊、中信银行等等啦。阿谢 Sir， 另外想问一样嘢咧，就系、是、咧、大市虽然向下啦，但系咧今日咧有多只嘅新股上市咧，佢哋普遍又唔系好受影响。除咗咧金嗰一只股份咧，6228啊，咁其实佢就半日跌咗接近6%啦，比招股价。其他几只咧，全部都升，即系包括领益制造啊、中科文歌、科拓股份、盛邦股份同埋深奇微装，头先报价报过。点样去分析翻咧？即系新股市场，佢可能仲保持得到呢个嘅升势咧？
1: 嗱，新股咧有嘢就系话佢喺香港上市个股份唔多 ，all right， 同埋咧佢上市嗰批股份咧，就系、是、你睇翻佢嗰个即系话发行股数啊，同埋佢真系嗰个所谓叫做自由流通量嗰个股数咧，系比较相差大，咁容易夹上去，尤其是你话超额2,000-3,000倍啊，咁样有试过一次。

0: 佢有個10000倍 ，OK， 咁就睇下佢個自由流通量同埋即係話有幾多，咁啊股即係容易夾上去嘅，咁所以呢啲我就覺得就係唔作準嘅。好啦，咁我覺得投資者咧，如果你話即係我唔知咩價叫高追啊，咁如果你話呢啲咧遲早都好似跟而家跌緊落嚟嗰批新股，即係話之前上市嗰批新股一路落嗰批，你睇下68號啊。那個股份就已經是知的了，是不是那個呢就應該就是核群核科技的、是不是那你現在你變得來都是12元左右，你之前講緊我們關幾十元了，是不是、所以那個情況是這樣。
1: 但是其他嚟紧咧都仲有好多新股排住去上市、哦。如果呢几日咧个市况都仲系差啲嘅话咧，觉得新股嘅表现系咪会有可能都仲系好似今日咁咧逆市咁样继续冇理嘅市况？
0: 我谂睇下佢边只咯。如果你话有概念嘅，咁又多人捧嘅，咁冇理由话千几千倍嗰啲你上市，即系话好似讲喺暗盘啊 ，green market 嗰度做得好嘅。咁你收貨嗰個亦都唔想話頭嗰幾日、頭嗰個星期做得差，而俾個機會自己散貨啊！
1: 係係，不過咧整體六月嚟講嘅話，累計而家都跌咗咧10%喎，應該全個月都係跌㗎啦，應該連跌2個月啦，係咪？
0: 我相信一定係，因為點解咧？你如果你話傳統持有嘅就話五窮六絕七翻身，但係七翻身咧，今年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你睇下過去。嗰幾日嚟講咧，其實嗰個期指轉倉咧喺23,000到23,500啊，咁當然講，如果你話因為內銀消息嘅琴日咧恐低落去啲，咁變咗嚟講轉倉咧，當然講係低位轉向呢個好倉，咁啊仲加好啦。因為點解咧？你下半年嗰、那個預期，你嗰個恆指最多去到27,000-28,000嘅嘛，佢唔想轉得咁高啊嘛。
1: 好啊，唔该谢 Sir 啊，头先我哋提过咧，都几只股份啊，新股啊，或者系啲半新股啊，群核咁，你有冇持有噶？
0: 冇噶。
1: 好啊，唔该晒谢 Sir。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咧，我哋就揾嚟啊，元宇证券基金投资总监林嘉琪，你好啊 ，K K。
3: 系 ，Hello， 你好。
1: 咁啊，嗱 ，K K 咧就想讲下咧，内地 A 股市场哦，喺7月6日起啦，全部嘅 A 股啊同埋 ETF 咧都可以会有个盘后交易。嗱，个盘后交易咧，其实之前咧喺科创板同埋创业板都已经系实施咗噶啦，实施咗6到7年咧，实质上咧嗰个嘅效果又大唔大咧？
3: 因為即係喺盤後交易咧，主要都係會符合翻一啲叫做大額交易或者一啲機構嘅教授咁而去做嘅。因為之前咧初創板同埋創業板咧，都係一啲機構嘅投資者啦，或者係我哋叫做專業嘅投資者啦去做。咁所以當時候咧，如果淨係喺盤後對價嘅話咧，咁確實係有一定嘅需要，因為佢哋嗰個整體嘅即係日均成交唔算太多，咁有時候去到盤後，因為佢哋都係盤後一個固定嘅價格交易啦，咁可以滿足到咧佢哋一啲大嘅教授過去嘅一個叫試點嘅情況咧，效果應該都叫做理想嘅。咁而今次去做全部叫做 A 股啦，同埋 ETF 交易都可以做到嘅話咧，咁呢個應該都可以利用翻一啲基金啦，或者係一啲嘅專業投資者，佢哋符合到盤後希望有一個比較大量嘅買賣嘅一個動作，都應該會有一個唔錯嘅效益會見到啦。
1: 但系内地个盘后交易咧，同我哋一般即系见可能，譬如美股啊咁啊，比较多系有咧，即系盘前交易啊、盘后交易啊，其实有啲乜嘢嘅唔同咧？系咪个运作上个时间系最主要个差异？
3: 時間可能是其中之一個啦，因為而家講緊內地啦嚇，會做一個盤後咧，其實就設定時間就係即係3點後啦嚇，即係半個鐘之內就會完成。咁而內地嘅盤後交易同美國又好啦嚇，或者係同其他市場都好，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內地其實只係一個定價交易嚇，佢哋會攞翻喺即係收盤價嚇一個叫做競價時段嘅時候。嘅一個集中嘅價格啦，咁然之後以翻一個叫做即係先到先得嘅模式，咁就喺盤後做交易，價格方面咧就唔會變動嘅。咁但係如果你以翻即係美股嘅情況去睇咧， 不過個交易時

0: 間除了會比較長啲之外啦，咁佢哋嘅價格咧都係冇一個叫做固定嘅，即係咧就好似翻係盤中交易咁樣嚇，唔同嘅堆價買賣，咁啊就會有一個成交。咁所以呢一部分咧就可能係內地盤後交易同翻美國盤後交易嗰個最大分別啦。
1: 讲到咧，内地 A 股啊全面实施呢个盘后交易啦，会被视为咧推动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嘅重要一步啊。其实系咪因为咧可以便利到外资投资 A 股咧，同埋会唔会话真系有利一啲中长期嘅资金入市啊？
0: 呢个会系有一个正面嘅效果嘅。咁當然頭先都有提到啦，內地個盤後交易同外國嘅其實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呢如果純粹係話以盤後交易去對接返同國際市場嘅話呢，咁都可能仲有一啲即係改進。不過呢喺有時叫延長交易嘅時間啦，盤後交易呢確實係可以滿足到一啲即係中長線嘅資金，尤其是係有一啲大型嘅基金啦，一啲比較大嘅機構，佢哋建倉嘅時候，咁如果你話喺要盤後嚇會有一個固定價格嘅話咧，咁就可以容許到佢哋買一個較為大嘅量。咁當然內地 A 股嚇，如果你話一啲外資有興趣參與嘅股份咧嚇，多數佢哋成交都會多嘅。咁但因為呢一兩年啦嚇，大家個專注點嚇都會係內地一啲科技嘅叫小盤股啦嚇，細價股啦。咁而嗰啲可能係同 AI 啦或者係一啲叫即係大模型係有關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個別一啲股份嚇，佢喺日內個成交未必會太多，可能外資佢哋可以參與嘅，咁未必話咁容易可以買到嗰啲股份。咁但係你話盤後嚇有個機會有個固定價格嘅話咧，咁反而就佢哋能夠即係大手買賣嘅機會就會增加嚇，變相咧對於個別一啲嘅股份咧，甚至乎係對於內地資本市場啊，即係成個股票市場係進一步國際化咧，會有一個幫助，起碼外資可以參與到一定額度啦。
1: 但估計會唔會對於 A 股整體嘅交投會有好大嘅推動作用啊？尤其是見到咧近期啊 A 股個成交額啦都顯著增長喎。
0: 如果你話真係喺盤後交易咧，有時候都會牽涉到係一啲叫做被動式嘅買賣啦，包括一啲嘅 ETF 啦，或者一啲指數啦，甚至乎係有時係一啲國際指數，當佢會有換碼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咁因為盤後交易如果以翻一個定價去計嘅話咧，咁可能就會係即係符合翻一啲嘅大戶進行交收，咁所以假設嚟緊一啲外國投資者或者機構户，佢哋係會做多啲比較一啲中長線嘅產品嘅，譬如話係一啲基金嘅產品啦，或者係一啲 ETF 產品啦，因為佢哋以往建倉一個譬如 ETF， 咁可能佢哋要對標某一啲嘅百分比、某啲嘅股份，佢哋要係滿足到自己投資者嗰個嘅投資金額咧。其實就並不容易，咁但如果你話有翻呢個機制嘅話咧，咁佢哋盤後嚇就有一個足夠嘅時間，俾佢哋有一個叫做合理個價格嚇，咁就去買翻或者去增持翻相關一啲股份，咁所以呢一個應該就會對於外資嘅參與度嚇，會個興趣度應該會增加，因為作為一個機構嘅投資者啦嚇，或者係指數相關嘅基金，包括埋 ETF 咧，其實就最擔心。他们建仓的时候市场上面的量不多，变相他们买的价格未必可以跟足当日部分股份一些平均价甚至乎收市价，但今次他就定了一个固定价格收市之后作为交易的话，这个就应该会更加便利到一些未来 ETF 的发展，甚至乎是一些挂钩指数相关的基金去做一些中长线部署。
1: 但如果说看过往用开的收盘集合竞价时段下午的2:57去到3:00这个时段，一般来讲会不会说 A 股在这个时间都会比较容易一些大幅波动呢？而如果 A 股全面实施了盘后交易之后，会不会变相呢，即在竞价时段的波动性就会减紧一些，就变成没那么挫呢？
0: 应该就会好一点的，当然这个都要視乎翻嗰只股份喺當日最尾會唔會有啲 mark 價嘅情況啦。mark 價有時係比較被動嘅，因為有啲股份佢喺即係收盤之前咧，會有啲投資者佢可能需要較為大嘅量嘅貨。

0: 咁所以變相，如果你話喺抽市之前嗰陣咧，確實係會有一個原因係推高翻個成交，甚至乎個股價。咁當然股價可能係推高或者推低啦。咁但係如果以翻今次係有一個盤後嘅交易嘅話，咁可能呢一部分嘅交易嘅即係參與者咧，佢就唔需要急於喺盤中收盤之前咧就去做人一個交易，咁佢哋可以相對嚟講睇翻住個價喺盤後作為一啲交收，咁呢個可能會對於一啲期貨指數基金啦，或者係一啲被動式嘅資金去追蹤翻呢啲股份咧，會較為合理啲咯。
1: 對於話咧融資融券啦兩融業務嚟講咧，盤後交易會唔會令到強制平倉嘅風險都有個下降㗎？
0: 如果真係我哋講盤後交易可以令到盤中交易最尾嗰、那個股價波動性係減低嘅話咧，咁確實佢觸發到一啲強制平倉嘅風險咧，確實係有機會下降嘅。不過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都會認為啦一隻股份最尾嗰個價格，每日收市嘅價格其實取決於可能都係基本面啦，同埋大市嘅情況。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有盤後呢個交易咧，咁確實可以避免咗可能係某一啲股份可能係一個短時間嘅波動。咁但係每日個波動性咧就未必會減低得太多，同埋有時候都要睇翻個別股份啦日中嗰個波動啦，同埋當時個市場嘅狀況，因為作為融資融券嘅一啲嘅業務咧，咁可能佢哋都涉及到一啲較為大嘅股份，咁而呢一個咧可能就同翻大市嗰個氣氛咧就會有啲相關，盤前盤後相信對於嗰類型嘅股份嗰、那個波動性咧，未必會太大，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有盤後而個別股份喺美市嘅時候唔會出現一啲集體沽貨，因為大家可能你喺盤後你都要排隊對盤啦，但你盤內咧起碼就可以確定到個成交，所以波動相對嚟講係會減低啲嘅。咁不過呢都要睇翻整體大市嘅走勢，去再睇翻到時候會唔會出現一啲強制性平倉。
1: 頭先都提到啊，喺依個嘅 A 股全面咁實施依個嘅盤後交易啦，相信都會對於咧外資嚟講啦個興趣啊係會增加。咁如果想第日咧進一步再接軌個國際市場，會唔會話有需要可能進一步延長翻個盤後交易時段，或者有啲其他嘅優化可以諗咧？
0: 其實要做嘅嘢可能都可以好多嘅咁無論係延長嗰個盤後交易啦，或者係要做一啲盤前嘅交易啦，咁又或者佢哋個模式點樣去定價啦，咁因為而家都係一個固定價格，咁會唔會嚟緊直頭係延長嘅，亦都係好似同盤中交易差唔多啦咁樣。咁而其次嘅，因為即係買內地股市有時候都會涉及埋人民幣啦匯價嘅情況。咁譬如人民幣資本帳進一步開放啦，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啦，咁呢啲都係會利好翻內地股票市場同即係國際市場接軌。咁我諗就並不單一就係話盤前盤後交易咯，入邊可能牽涉到嘅更加多，就可能係對於人民幣嗰個未來發展嘅一啲嘅方向啦。
1: 好啊，唔该晒林嘉琪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 A 股盘后交易咧会带嚟几大嘅利好啊！下次再揾你倾其他嘅 topic 啦，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学，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教育局又话，若果天文台下昼5:00或之前改发黄雨警告，或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后今晚照常上课。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在正午12:00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的强阵风。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会倍增，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案为例，估计若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个案，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咗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球员，唔排除更多人被捕。廉署指出，今次案件牵涉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嘅犯罪集团，涉嫌收受非法外围赌注。牵涉本地赛事及世界杯赛事，利用球圈内人士管理及收受赌注，并透过足球员的网络及贪污手段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廉署又话，世界杯赛事仍在进行，外围赌博相应增加，因此即时采取行动打击不法行为。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5.8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目前暂时没有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气象厅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新华社报道，地震发生时候，他们的记者在位于东京的驻地，明显感到房屋晃动。气象厅说，在当地中午大约12:46，在茨城县与千叶县观测到地震，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营运公司话，位于震源地方附近的核电站未发现异常。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大阪以南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北纬27.8度，东经12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

0: 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800米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28点，跌448点，总成交金额1923亿，啱啱跳咗19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4点，跌8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27点，跌51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7仙2，跌1.58毫；阿里巴巴90.05仙，跌4.95毫；中芯国际79.2，跌6.8；腾讯控股416蚊，跌5.4；长飞光纤光缆243.2，跌44.4；建滔集团119.6，跌9.1；建滔积层板94.4，跌9.8。华虹宏力182.7，跌10.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3，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25，欧元8.921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3。日经平均指数报68950点。跌3415点，港金报37325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63美元，卖出40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啦，由于有路面障碍物，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有路面障碍物，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咧都有路面障碍物阻路噶，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另外咧，由于有恶劣天气嘅影响，咁现时咧，九巴 HK 一路线咧已经暂停服务噶啦。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打街近住遮打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去雪厂街近住印刷行，同埋金钟道近住中人大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跟住信和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喺九龙区啦，到船加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丽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大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

0: 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3: 贫穷线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告不到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看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5: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洛宾的单刀，哇！我还记得一路看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八点至十点，
8: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六月二十六号星期五的精灵一点，今日有江卓宜同埋余若峰陪住大家嘅。Hello Sonia，
15: 你好啊 Dennis，
14: 你好，大家好啊。咁先提下大家有关天气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无论系身处室外啦，或者系户内都好啦，都要咧小心跟进住天气嘅变化咧，做好咧准备啦。今日嘅节目咧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啦，同大家探讨嘅。第一个环节咧就会有医管局嘅精灵直播啊，讲下咧绿色低碳手术室嘅，咁其实咧即系作为病人啦，喺即系进入手术室之前咧，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有啲迷思嘅，因为咧对于啲步骤唔系话咁认识噶嘛，好多都系要靠医生啊、医护员咧解释翻。其中咧讲到就系呢一个嘅麻醉方面咧，都真系咧好多疑问嘅，觉得咧咦究竟系会用到啲乜嘢药物啦，或者系点样去进行咁？
15: 系啊，同埋咧即系会谂到，原来我哋咧用嗰啲吸入性嘅麻醉药咧，都可能咧影响嗰啲碳排放。究竟呢件事系点咧？一阵间会有两位医生上嚟同我哋讲下嘅，
14: 系啦。而第二个主题咧，就会同大家咧关注一下影响心脏健康嘅病毒啦。咁啊，讲到肺炎链球菌啦，听个名大家都会即刻联想到啦，啊，会影响到嘅疾病咧，包括会有肺炎咁样啦。但系咧，而了解多啲之后都会知道啦，其实咧一啲身体嘅其他部位，好似系耳仔啊，或者系脑咧，都系会受到呢个即系肺炎链球菌嘅影响嘅。而再深入啲了解到啦，其实咧心脏健康同呢个病毒咧都系息息相关嘅。
15: 系啊，除咗肺炎链球菌之外，其实生蛇的病毒都有机会影响心血管。究竟这件事是怎样呢？一阵间我们会请来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同大家解答一下。
14: 系啦，咁而去到咧两点左右嘅电台部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肩周炎啦。嗱，呢个病痛咧，可能好多人都会就系知道佢另一个名就系五十肩啦。咁究竟系咪定时定候好准时嚟到五十岁咧就会嚟揾你，定还是可能咧较早时间已经有啲前奏先兆等等咧？稍后咧都会有专科医生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嘅。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而呢个时候咧，当然要先开始咧我哋嘅第一部分，有医管局精灵直播，主题咧就系绿色低碳手术室，请嚟嘅嘉宾。有嚟自马嘉烈医院麻醉科，分别有部门主管苏正仪医生和同埋就系麻醉副顾问医生朱铭贤医生喺度嘅。两位好，
16: 大家好，
17: 大家好。
14: 系啦，不如都先请朱医生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全身麻醉大家都会即系顾名思义啦，知道会令到个病人就系失去知觉啦。其实当中咧，仲有啲乜嘢指标系要达到要留意住咁嘅咧？
16: 嗯，是啊 ，Dennis， 你讲得啱啊。咁好多时病人做手术嘅时候都需要麻醉啦。咁我哋先听下麻醉究竟有边几款先啦。咁麻醉最听得最多就系全身麻醉啦，其次都有局部麻醉啊、监察麻醉同埋区域麻醉。 咁你講到嘅全身麻醉指標呢，第一個指標當然病人要睡咗覺啦，即係病人要失去咗知覺嘅，佢唔會知道發生咩事。第二啦，就係止痛。咁雖然病人係瞓咗覺啦，但係原來個身體都係識得痛嘅。我哋嘅生理反射各方面咧，都會有一個對痛覺有一啲反應。咁我哋要俾適當嘅。

0: 止痛藥去令病人冇痛覺。咁第三咧就係肌肉鬆弛啦。咁因為好多手術啦，需要個病人咧係喺肌肉放鬆之下做嘅，無論係骨科或者外科都好。咁手術醫生咧先可以做到。咁咧除咗靜脈注射嘅藥物之外咧，好多時病人喺全身麻醉其實都有需要用到咧，就係頭先講個吸入性嘅麻醉氣體。
1: 係。
2: 係。咁但係咧，有時我哋都即係啲市民咧，即係就算做過手術咧，都唔係好知道究竟麻醉針同埋或者吸入性嗰個麻醉藥係點樣運行嘅，因為成日都叫我哋可能數十下數到五下已經瞓著咗啊！咁究竟係點嘅咧，朱醫生？
0: 嗯，咁好多時咧，我舉一個例咧，好多時我哋病人入到手術室咧，會先打粒痘痘啦，即係喺手嘅靜脈嗰度，同佢擺一個痘痘喺嗰度，我哋叫靜脈置管。咁跟住咧，我哋嘅靜脈藥物麻醉藥咧，就可以喺短時間之內咧，經過血管，通過即係血液循環系統咧，去到個腦嗰度。咁好多時佢一到到個腦嗰度，達到一定嘅濃度咧，我哋就會瞓覺啦。咁所以點解有時可能麻醉科醫生會話啊，你數十聲啦。咁其實十聲之內咧，真係全部人都會即刻瞓咗覺。咁病人瞓咗覺之後咧，就牽涉到麻醉嘅維持啦。咁因為第一針個藥力咧唔足以令到個病人喺全個手術期間咧都瞓覺喎，係嘛？咁我哋就要維持。咁維持咧，我哋好多時一係就要用吸入性嘅麻醉氣體啦，一係咧就要繼續俾靜脈注射嘅麻醉藥佢哋，係啦，去維持直到手術完結咧，我哋就會調低翻個濃度，咁病人就會喺深層麻醉入邊醒翻嘅。
1: 嗯，今日咧即系啱啱就会对于即系究竟点样做麻醉啦，或者当中嘅种类咧有咗即系初步嘅了解啦。但系咧今日更加重要就系咧带入啲新嘅概念啦，就系咧究竟喺做麻醉嘅时候咧，同我哋咧即系环保呢个议题个关键个关联喺边度啦？咁其实咧都知道头先提到咧，就系会做到呢个吸入性麻醉剂嘅时候咧，都会有啲嘅气体嘅利用到啦。其实咧都会同呢个碳排放咧有个关联喺度嘅。不如都请教一下咧，就系苏静怡医生啦。其实咧即系如果我喺度谂比较用大家可以去。易啲理解嘅方法啦，用揸车啊，即系揸车行驶公里做比喻嘅话咧，吸入性麻醉剂咧，其实即系喺做一个手术嘅时候咧，个排放量系大约去一个点样嘅概念咧？
3: 系啊，问得好啊 ，Dennis。咁咧系大家又需要知道咧，点解我哋会将呢两件事去牽連啦，因為吸入性麻醉氣體本身咧就係温室氣體嚟嘅，咁而家係有一個標準咧，就係國際通用嘅，就叫做全球暖化潛勢啊，英文係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或者 GWP 咁樣啦，咁通常咧係用呢個基準去計算嗰啲氣體有幾温室效應咁樣嘅，咁二氧化碳咧就被定義為一啦，咁但係嗰啲麻醉氣體咧原來是這個數值的過百甚至乎過千倍的，所以在美國的醫學文獻都覺得麻醉氣體會佔了這個醫院整體碳排放量大約 3%， 所以它都是會引致全球暖化那些的問題。如果呢剛才講到汽車行駛公里呢，
1: 蘇醫生繼續帶出用呢個作比喻之前咧，先同我哋嘅聽眾咧帶嚟一個天氣嘅信息啦，就係咧喺1:20咧，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就會生效嘅，大家要記住留意天氣啦。咁當然即係揸車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路面嘅情況啦。好，繼續咧有請咧就係蘇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如果用揸車做比喻嘅話，那個碳排放量嗰個嘅概念係點樣？請繼續。
3: 係，唔該 ，Dennis。係啦，即係啱啱都要講下揸車啦。
1: 係啦。
3: 咁啊，梗係揸車咧就嗰個比喻係咁嘅，如果一般病人啦要做一個鐘嘅全身麻醉，咁佢需要嘅麻醉氣體溶液嘅份量咧就係十幾毫升咁樣啦。咁咧佢嘅全球暖化潛勢基準計算咧，就個碳排放量會等於一架燃油房車行咗大約300公里咁多嘅。咁三百公里究竟係幾遠咧？就係差唔多等同呢架車要由黃竹坑，即係香港都幾南邊啦，去到香港嘅北區醫院好北邊咁樣，係可以來回4次咁長嘅，所以我哋都意識到咧，我哋有責任係即係 在这方面要着手减少碳排放的。
2: 嗯，那用这个汽车揸车的比喻，我就知道原来这么犀利了。其实都想

0: 問下朱醫生啦。咁我哋譬如手術室咁，一定係要用一啲麻醉藥噶嘛。咁呢一啲嘅碳排放又點樣由手術室之後慢慢排放去大氣層啦，甚至即係有啲咩方法可以減下佢嘅咧？
1: 係 ，hello， 係啦 ，Sonia， 你講得好啱。咁咧，我哋喺手術室用嘅麻醉氣體咧，我哋會收集翻嘅，因為咧麻醉氣體如果直接釋放出手術室咧，咁我哋做醫生嘅都會吸曬入個肺度，咁所以就唔可以嘅。咁我哋收集咗之後咧，係要經過醫院嘅管道排放翻入去大氣層，當然喺一個安全嘅高度嗰度排放入去嘅，
2: 嗯，好啦，咁正所谓喺即系源头就截击啦。咁其实咧，有啲咩措施可以咧，即系做到呢个碳排放量啦，喺呢个麻醉药嘅使用当中咧，喺医院嘅层面，喺手术室嗰度啦，已经可以减低咧。
1: 嗯，咁嗱。首先，醫生嘅前提當然係要視乎病人臨床嘅情況啦，因為病人嘅安全同埋病人嘅需要係我哋最重要嘅考慮。咁咧嗱，我哋亦都有改變咗我哋用麻醉氣體嘅習慣嘅。咁因為每個病人啊對麻醉藥同埋氣體嘅反應都唔同。咁喺我哋病人安全同埋適用嘅基礎之下咧，我哋亦都加入咗綠色嘅角度，例如係調節麻醉氣體嘅選擇啦。甚至是轉用全靜脈注射麻醉，咁咧另外一個好處咧，全靜脈注射麻醉咧就有機會咧令病人早啲清醒啲，同埋咧有少啲嘔嘅情況。
0: 嗯，咁另外咧，即係除咗藥之外咧，都想問一下蘇醫生啦。其實咧，我哋成日都入到去手術室咧，覺得哇，唔知點解啲冷氣要開到咁凍啊咁樣。咁雖然就好快就被麻醉啫，咁究竟即係嗰個温度上邊可唔可以調節一下？又或者呢一方面可唔可以都做到減碳嘅咧？
3: 係啊 ，Sonia 都多謝你提出啊。係，其實咧都好多病人嚟到手術室第一句都話好凍啊咁。咁我哋以往都經常同佢哋講話唔好意思啊，手術室就係要咁凍嘅合規格咁樣啦。咁都我哋之後咧，因為有呢、這個減碳嘅活動啦，咁我哋喺研究咗呢啲麻醉氣體嘅減碳之後咧，都睇翻手術室嘅冷氣其實係咪都可以去調校咧？咁我哋就相信都要係一個標準温度嘅，因為咧手術室需要維持呢個温度咧係減少細菌滋生嘅，但係咧其實都會有四度，即係上下四度嘅走盞嘅。咁瑪嘉烈手術室咧一路都用緊中位啦，或者再低少少嘅温度。咁我哋喺顧及手術室安全規格前提之下咧，咁由2024年開始咧，將呢個温度調高到兩至三度，調高咗兩至三度啦，就去到22度咁嘅。咁呢個温度咧，唔單止可以確保手術室嘅無菌原則啦，亦都可以減低冷氣耗電量，就直接減少冷氣相關嘅排放。咁呢個構思亦都係源於切合病人需求啦，即係冇咁凍啦，感覺上。另外咧，其實病人都未必知咧，就係原來麻醉藥咧，部分嘅麻醉藥啦，會影響人體正常調節體温嘅功能嘅。咁佢哋咧身體熱量咧流失咗，咁咧就係再加上手術室嘅温度低咧，就會容易出現低温症啦。咁呢啲低温咧就會影響免疫力啊，有機會傷口感染啊，或者係將會啲血液凝固又冇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呢一個舉措咧可以一嚟幫到病人啦，二嚟又幫到地球咁樣。
2: 當然啦，即係啱啱提到，即係病人嗰、那個福祉最緊要啦，同埋嗰個手術嗰個效果都會因應住個温度啊，原來都有啲帶嚟嘅分別嘅，所以好好調節啦。啊，我又想追問一下就係蘇醫生啦，其實咧啊，當然啦，一個office 咁樣講啦，大家都會因為環保咧就會啊將個温度調節下，校翻高啲咁樣就環保啲。但係咧有啲人咧同事就會覺得唔得喎，唔舒服喎，有啲好多意見，好多聲音嘅，好多時候。咁頭先見到咧，都喺2024年開始咧，其實就已經係將呢個温度再進行調節啦。同事方面咧，大家對於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即係對於呢個轉變。
3: 哦，同事。咁早過2024年咧，我哋已經作出準備㗎啦。咁咧都有少少鋪排嘅。咁喺因為一啲咁嘅減碳啊，或者其他嘅計劃啊，都要得到同事嘅認同先進行到啦。咁我哋好早已經有舉辦下講座啦，咁俾一啲實質嘅數據俾同事睇啦。咁同埋其實坊間都好多。

0: 化喺你哋嘅醫院度係推行緊，同埋係已經見到成果咁嘅。
1: 其實呢，我哋另外都會減費啦，即係因為三個 R 啊嘛，即係嗰啲環保，咁就減費，我哋就將以往攞嚟載一啲乾淨針筒嘅即係氣膠兜啦，轉為紙兜啦。另外喺醫院層面都好多時電子化咗㗎啦，可以嘅嘢都電子化，就減少用紙張啦。咁我哋都研究緊呢，喺適合嘅場合呢，就用一啲可以重複使用嘅布質嘅帽啦，就代替一啲即棄嘅手術帽，咁樣都可以減少醫療廢物嘅。咁就另外啦，大家都覺得嗰啲醫療嘅廢物咧，未必可以回收啦。但係有部門咧都做到話一啲冇接觸過體液啊、血液啊、乾淨嘅可以回收嘅膠鹽水袋啊、膠質嘅包裝啊，都揾到回收公司去處理嘅。所以咧我哋嗰啲醫療廢物咁龐大咧，盡量可以回收咧，都希望避免呢啲嘢變成廢物咁樣咯。
2: 係啊，即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啦，又幫到病人，咁又希望咧可以環保。咁另外咧，我就見到咧，即係有一個選出咗咧個北極熊嘅貼紙，咁其實呢一個係點樣產生，同埋係點樣即係幫助呢件事嘅發生嘅？
0: 係一個電子貼紙嚟嘅，係咪啊？
1: 係你哋兩位都講得啱，即係佢係電子貼紙，但係咧我哋點解會有個咁嘅活動咧？就係因為啲計劃咧要有持續性咧，我哋都想多啲視覺宣傳提示。咁發起咗 WhatsApp 咧，就選一個最中意嘅貼紙啦，等同事。咁呢個貼紙咧就可以貼圖啦，或者咁咧佢可以將佢印成貼紙嘅。咁我哋就貼喺啲麻醉氣體氣化機上。咁令到同事時不時都望到呢隻北極熊，咁就持續關注麻醉氣體對氣候變化影響咁樣咯。
0: 最緊要就係等同事無時無刻都見到隻咁可愛嘅熊仔，都會記得其實咧，可能而家咧，即係無論喺一啲即係慳啲物料上啦，要留意啦，或者喺温度上都要調節好之餘咧，不過最緊要都係病人嗰個嘅福祉啊嘛。喺呢方面啊，最後有冇啲乜嘢同我哋嘅即係聽眾講其實咁多措施之下，病人咧都係得到最好嘅照料嘅咧？
1: 係啊，其實頭先所講嗰啲咧，我哋都係以病人嘅安全同埋需要啦，作為大前提嘅。咁其他措施咧，我哋都會繼續去做啦。咁但係其實咧，醫療領域嘅碳排放只係佔整體大約5% 嘅啫，要做到真正環保啊，要多啲力量啦，就希望普羅大眾都一齊去合作咁樣咯。係啊，咁我哋係會係繼續努力去做嘅咁樣。
0: 係喺度啦，今日咧唔該曬啦，有咧都係嚟自瑪嘉烈醫院嘅兩位醫生啦，分別有咧就係蘇正儀醫生啦，同埋係朱明醫生咧同我哋講解嘅，唔該曬兩位。咁繼續咧都要再次提醒翻大家啦，天氣方面要留意嘅地方啦，黃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咧，同埋工作鼠疫警告咧都係現正生效嘅，無論而家係喺室內或者係室外咧，都要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点2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中午12点1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翻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堂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及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打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说由于案件

0: 仍在調查，不會評論個別人士或者相關細節。足總亦都致力加強誠信保障工作，透過平台進行監察和異常投注分析，並按國際足協指引打擊相關不法行為，強調會繼續秉持誠信和公平性的原則，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各組別聯賽順利進行。政府宣布正式啟動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改革醫委會。政府主要會從四方面作出修訂，包括增加醫委會業外委員比例增至 31%， 亦會擴大醫生委員的來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數目由現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平性，並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案件，平均時間可以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有關修例今日刊憲，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21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918点，跌42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9仙4，跌1.03仙6；阿里巴巴89.85仙，跌5.15仙；中芯国际80.6仙，跌5.4仙；盈富基金23.12仙，跌3.8仙；腾讯控股416.2仙，跌5.2仙；长飞光纤光缆249.8仙，跌37.6仙；建滔集团121.7仙，跌7.7仙；建滔积层板97.2仙，跌7仙；华虹宏利188.3仙，跌4.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9,351点。下跌3014点，港金报37,325元，比上日收市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5.42美元，卖出4,016.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跟住全锦交汇处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葵涌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喺货柜码头南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四号货柜码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军器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御花园。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坚尼地道42A号。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 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

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3: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2: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18、19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1: 杜文蔚、
4: 彪爷，
5: 生日快乐！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8: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9: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6: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进入第二节嘅精灵一点，先提下大家啦。天气方面啦，工作鼠疫警告咧已经系1:20取消，而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第二节嘅主题咧就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一啲影响心脏健康嘅细菌同埋病毒啦。喺直播室入边咧，请嚟由今日嘅嘉宾，由心脏科专科医生姚元峰医生同我哋讲解嘅。姚医生你好。
1: 兩位主持人好，
0: 係啦，喺節目開首啦，都講到啦，就係、是、啊，肺炎鏈球菌啦，大家當然就會知道，可能同肺炎有關啦，亦都會影響其他器官，好似係腦膜炎啊，或者係中耳炎等等啦。咁咧，亦都知道喺咁多嘅病，即係病情當中咧，有樣嘢叫做菌血症，
1: 係
0: 呢個名聽落都幾新嘅，我覺得未必好多人了解到，其實當中嘅關聯係咩，同埋菌血症係咩嚟嘅咧？
1: 嗱，首先講下肺炎鏈球菌先啦，佢都係一隻比較常見嘅細菌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你同我都會咧喺鼻腔嗰度咧有啲菌喺度寄生咗，都唔出奇嘅。但係好多時候你個免疫系統正常咧，佢都係枕住住喺度同我哋共生嘅關係。咁但係有時嗰個我哋個鼻黏膜如果係有啲破損啦，又或者免疫系統下降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係入咗我哋身體度造成一啲感染。其實佢都有好多，即係雖然叫肺炎鏈球菌，但係佢好多唔同嘅感染都可以即係造成嘅。咁譬如常見就係中耳炎啊、啲喉嚨發炎啊、上呼吸道嘅感染啊，甚至係肺炎啦。咁但係咧，如果佢甚至係入埋血嗰度咧，其實就是一啲比較嚴重嘅感染，我哋叫一啲入侵性嘅即係感染。咁譬如可以去到即係血液啦，另外咧去到甚至去到腦啊、腦脊髓液啊，造成腦膜炎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嗰啲我哋就歸類一啲叫入侵性啲嘅腦膜炎。入侵性啲嘅肺炎嚇，咁而菌血症咧就係講緊啱啱話細菌入血造成嗰情況啦。咁菌血症咧就可大可小嘅，其實我哋有時刷牙嘅時候咧，都可能啲口腔嘅細菌會落到去即係血液嗰度，但係好快咧就俾你身體清除咗佢。但係如果佢譬如係肺炎鏈球菌入血嘅話咧，嗰就有機會會造成啲敗血症啊，會有危險啊咁樣啦。
2: 咁如果未去到敗血症好危險嘅時候啦，譬如好似菌血症咁，那個病人會有啲咩嘅症狀，而醫生要即係做啲咩檢查先可以發現到
1: 常見就係一

0: 啲发烧啊，尖寒尖冻嘅咁嘅感觉啦，吓。咁至于医生嘅检查咧，好多时候都可能要即系攞一啲血液嘅样本去做化验，睇下培唔培植到啲即系细菌咁样。咁但如果佢繼續再演變咧，就可能會有啲更加強，即係更加犀利嘅病徵啦。係，譬如佢真係會呼吸急促啦，係氣促啦，心跳加快啦，甚至嚴重嘅時候可以有啲敗血性嘅休克啊、血壓下降啊、暈啊，甚至失去知覺咁樣嘅。
1: 嗯，咁換句話講，其實菌血症會唔會都係可以話算係致命嘅一種問題嚟嘅咧？
0: 菌血症如果佢演化做敗血症咧，就會風險比較高啲嚇。咁至於菌血症純即係比較有啲類似啦，但係嗰個概念就係講緊佢個血液咧入咗，即係個細菌入咗血液喺血液度揾到細菌咧，其實都可以叫菌血症噶啦。但就未必全部菌血症都會去到敗血症咁嚴重嘅。
1: 明白。
2: 嗯，不過就諗到啦，如果成身都係菌，都幾麻煩，幾難搞啦。但係同心臟血管又有啲咩關聯嘅咧？其實？
0: 因為咧，其實近即係呢幾年咧，都多啲研究同埋唔同嘅建議咧，就提醒翻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咧，啲感染咧都會引致即係一啲不良嘅心臟事件啦，即係心血管事件，譬如係中風啦，甚至係心臟病發等等。咁佢個原理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嗰個心血管其實佢隨住年紀啦，啲膽固醇積聚咗咧，會有啲斑塊積咗喺血管嗰個牆壁嗰度嘅。咁但係咧，如果即係當佢浸積喺度咧，其實就未必有好大影響啦嚇。同埋咧，嗰個血管個內皮咧都會有啲保護，即係一個血管嘅作用嘅。咁但係咧，當個身體有啲炎症啦，即係有啲發炎嘅話咧，佢就會其實個血管表面咧都會發炎嘅。咁啱啱講嗰個保護住個斑塊嗰個內皮咧，就叫做啲破損嚇。咁破損咧入邊嗰啲即係好污糟啊，啲膽固醇嗰啲嘢咧就暴露咗出嚟，就會叫做形成一個即係急性嘅心臟病發啊咁樣嘅。
1: 嗯，如果要去量化嗰個影響咧，會唔會一啲即係疾病上嘅風險增加咗幾多少？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嗱，如果佢講緊肺炎鏈球菌嚟講啦嚇，咁如果佢我哋都知道咧，有大概因為肺炎鏈球菌而入院嘅病人咧，有接近兩成咧可以喺轉期間發生一啲譬如心臟病發啊、心律不正嘅風險嘅。
1: 嗯，
0: 咁同埋我哋都知道咧，佢肺炎鏈球菌咧都會增加咗中風嘅機會，會升咗兩倍咁多啦，同埋一啲心律不正嘅機會咧可以升咗三四倍咁多。咁而啱啱講過啦，如果係甚至係入侵性嘅肺炎鏈球菌感染，即係嚴重啲嗰只咧，甚至咧有研究指出咧，可以喺頭七日入邊咧，即係將嗰個心臟嗰個風險咧增加成九十幾倍咁多嘅。
2: 哇！咁真係好犀利啦！咁一陣間我哋再諗下點樣去預防啦。咁但係另外咧，即係頭先講到，譬如心臟病啊、中風咁，就算唔係因為啲感染，其實閒時都可能要入醫院住翻三五七日噶嘛。咁其實會唔會喺醫院度或者係個身體狀態唔好嘅時候，都會容易感染一啲病毒啊咁樣嘅咧？
0: 都會㗎嚇，即係其實兩個即係情況咧都有互相影響嘅關係。感染咧可以增加心臟病嘅機會啦。咁而心臟病嘅患者咧，都會增加咗感染呢啲細菌病毒嘅機會嘅。咁譬如都會有病人係遇過係因為心臟病入院嚇，咁咧我哋處理咗啦，通咗波仔啦，即係幾乎諗住佢出院咧，但後屘又發燒嚇，結果係因為佢可能個免疫系統差咗啦，咁所以導致咧即係有細菌或者病毒感染。甚至我最近都有即係遇過病人咧，佢係有啲心血管嘅問題，咁後屘咧甚至生埋蛇添咁啊，即係都搞到好撈教。
1: 係一講到生蛇咧，其實可能大家近年都比較關注，而且好似咧從近時關注個年紀咧，可能近時覺得大啲嘅年紀要關注到，而家後生啲都會留意住啦。
0: 係
1: 而家再加上呢個概念就係同心臟健康都有關，可以講多少少究竟個關聯係咪純粹係因為嗰個免疫力因為心臟嘅情況差咗啦，嗰條蛇就醒咗咧，係點樣咧？
0: 咁首先講一講生蛇係啲咩啦，可以簡單咁講。咁我哋其實就好多即係香港嘅居民，可能後生嘅時候會出過水痘啦，嚇，嗰啲一啲個水痘大狀疱疹病毒嚇。咁佢好翻之後咧，其實個細菌咧會一路潛藏喺我哋嘅神經末梢嗰度嘅。咁當我哋嗰個免疫系統係差嘅時候咧，佢就會乘機即係走翻出嚟啊咁樣。咁佢走翻出嚟咧，就唔係再生一次水痘咁樣嘅。佢咧因為佢喺個神經末梢嗰度匿埋。咁佢走翻出嚟嘅時候咧，都會跟一個神經線嘅分布咧嚟，即係出啲水泡仔。咁好多時候神經線嘅分布喺身體嗰度就一條條， 即係一格格，因為我哋身體嗰啲神經線嘅分布咧，就係、是、每一條神經線一格咁上下嘅。

0: 咁所以出嚟個樣就好似條蛇咁樣長條形咁樣咯。咁點解話即係佢會令到個心臟即係風險增高呢？因為佢其實都是一個身體嘅發炎反應。咁所以同啱啱嗰個即係病毒細菌咁樣講咧，其實佢都會令到身體啲發炎指數高咗啦，係有系統性嘅發炎，增加咗啲斑塊破損啊咁嘅機會。咁第二個機制就係佢有時都好痛嘅，因為佢即係唔知身邊有冇朋友生過啦，即係都話即係痛到係咁食止痛藥啊。咁佢痛嘅時候，啲身體嗰個血壓都會高啦，同埋對於個心臟都一定嘅負荷。
1: 嗯，咁但係咧，即係講山蛇咧，成日都有話要黃金幾多小時就要醫啦。咁如果有啲人真係錯過咗呢段嘅時間，即係佢越難搞越嚴重嘅，同心臟嗰個血管嗰個影響係咪又越大嘅咧？
0: 我哋通常咧就講緊72小時啦，即係講緊頭3日。咁咧，我哋就知道喺頭72個鐘入邊咧，盡快俾到啲抗病毒嘅治療咧，係盡即係可以減低到佢即係。總發病嘅時間啦，亦都會少一啲後遺症，譬如一啲長期嘅疼痛啊咁樣。咁但係唔代表話72個鐘之後就唔好搞佢喎，即係其實都係值得用一啲藥物去治療嘅。不過嗰、那個情況，如果係即係延遲咗個治療咧，可能第一個病人要辛苦嘅時間會耐咗啦，真係會痛得耐咗啦嚇。咁嗰啲泡泡又會耐咗先至會即係消除啊，好翻啊。同埋咧嗰啲山蛇後嗰啲神經痛咧。都是會更加即係難處理嘅，
2: 係咁會唔會再褪翻早少少去睇，就係有邊類人士如果即係不幸已經係生蛇啦，佢係比其他人喺心臟上會發生一啲併發嘅問題嘅機會係比較大嘅咧。
0: 其實一般如果佢本身有心臟病風險嗰啲啦，譬如有糖尿病啦嚇，譬如食煙啦，年紀大嗰啲即係長者病人咧，咁佢哋有生蛇嘅時候咧即係心血管嘅風險就會再倍大咗，咁就變咗佢哋就高風險嗰個族群咯。
1: 咁同埋咧，會唔會即係即係開初頭先，好似你話有個病人咁，佢本身因為有啲心臟嘅事件啦，入院啦，咁之後佢生蛇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容易自己察覺啊？定係咁啱好彩，因為喺醫院有即係同事即係見到咁樣咧？
0: 通常都好難察覺嘅，因為佢都會痛啊，同埋有水泡嘅。咁視乎佢生蛇嘅位置喺邊啦，有啲生喺塊面嗰度啊，或者係即係眼啊、鼻啊周圍嗰啲位置就即係好容易察覺得到啦。咁有啲難察覺啲位置，可能係背脊啊，甚至可能係啲即係譬如啲會俾衫遮住啲位咧，咁就可能難察覺少少。有時可能背脊可能要病人要照鏡先睇得到，嗰啲就未必好快察覺得到嘅。
1: 係。
2: 咁處理或者治療生蛇係會用啲主要用啲咩方法？會唔會亦都要因應住睇翻個心臟個情況作出調適咁嘅？
0: 常用都係一啲抗病毒嘅藥物，咁輕微嘅情況就通常可以用口服嘅選擇啦。咁但如果譬如個病人係即係本身免疫系統係差嘅，或者佢嗰個生蛇嘅範圍係好廣泛嘅，有時可能會即係形。情況嚴重嘅情況咧，就會用一啲注射嘅方法，咁都係啲抗病毒嘅藥物嚟嘅。
1: 咁但係盡量希望即係唔好生蛇啦，因為頭先個風險又大啦。咁其實我哋平時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叫做預防或者避免到嘅咧？
0: 咁當然我哋都會鼓勵病人要作息定時啊，即係維持一個好嘅免疫系統，因為佢通常咧生蛇都係趁你免疫系統差啲嘅時候咧就去攻擊翻你嘅。咁譬如健康飲食啊啲即係唔再講啦。咁當然而家亦都有好好嘅即係方法係可以透過疫苗去減低佢生蛇嘅機會嘅。
1: 咁但係嗰啲疫苗咧係即係譬如本身生個水痘係咪都可以去打呢個生蛇針去預防嘅咧？
0: 係可以㗎，係因為咧嚴格嚟講，你冇出過水痘咧，就應該係唔會生蛇嘅，因為你冇嗰個病毒潛藏喺身體度啊嘛。不過咧有個即係好多病人都未必會知道嘅概念就係咧，有啲人話我冇出過水痘嘅，我細個甚至打埋水痘針㗎啦。咁但係咧，因為細個嗰啲水痘針咧，其實都是一個即係減活嘅疫苗，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有啲病毒咧會潛藏咗喺身體嗰度，所以咧就唔係話百分百冇出過水痘打過疫苗就唔會生蛇嘅。咁所以如果嗰個病人係即係年紀大啦，甚至係高即係心臟病風險咧。咁我哋有時都會同個病人傾話，會唔會考慮打即係個疫苗預防針咁樣？
2: 我諗即係嗰個疫苗嘅考量就當然要同翻醫生去傾下啦，睇翻自己嘅年齡啊、身體。

0: 狀況等等啦，同埋嗰個風險係點樣作出一個嘅選擇咁樣啦。講起疫苗啦，咁翻翻去較早前我哋提緊嘅即係肺炎鏈球菌啦，即係疫苗上咧，大家都聽咗好多噶啦，亦都知道65歲以上嘅人士啦，亦都會有啲23價嘅疫苗啦，可以免費注射咁樣啦。咁其實呢個疫苗咧嘅無論喺選擇上用邊一隻，又或者係個功效上、保障上，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解釋一下咧？
1: 係疫苗呢個咧，就尤其係肺炎鏈球菌呢、這個。疫苗都有啲複雜嘅，因為咧，首先佢肺炎鏈球菌咧有好多隻，即係佢好似一個大家族咁樣啊，佢有成百幾個成員嘅，咁佢又唔係隻隻都會治病啊，咁大概可能兩成左右啦嚇。咁我哋所以而家就有啲唔同價數嘅疫苗啦，可能大家都聽過。咁比較而家市面上仲有又係比較歷史悠久啲舊少少嘅咧，就係23價疫苗。咁佢嗰個疫苗咧係個多糖疫苗嚟嘅。咁佢個好處啦，就係佢價數多啦，好似23係即係暫時聽到最大嗰個數字。咁、但係佢誘發我哋身體製造個免疫反應咧，就比較渣少少嘅，就唔係咁有效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要再補打一啲叫結合疫苗啦？至於結合疫苗咧，就有13價啦、15價啦，同埋即係新少少有20價。咁13價其實基本上已經俾15價取代咗噶啦，即係政府而家都採納緊15價疫苗嘅。咁如果而家即係跟衛生署同埋政府嗰個即係疫苗資助計劃咧，咁如果佢係65歲以上咧，一般就會資助23價嘅疫苗啦。咁如果係65歲以上，再加埋有即係心臟病風險嘅，即係譬如以前已經心臟有問題啊，通過波仔啊，或者係譬如有一啲糖尿啊等等高風險嘅情況咧，咁政府就會資助2針嘅。咁一般嚟講，即係最常嘅做法就會用一個15價嘅疫苗先，咁然後一年過後咧就可以補，即係接種23價。
2: 咁年滿65歲就即係可以打啦，頭先講，同埋就要睇下自己個風險係點啦。
1: 冇錯。
2: 咁但係有啲啦，即係老友記有時佢60幾都好似好後生、好健壯咁啊嘛。但係如果咁樣即係睇翻原來後邊，如果你唔打嘅話，有咁多嘅風險，係咪真係越早打越好咧？
1: 其實都係建議越早打越好嘅。其實即係而家美國嘅指引甚至行得更加前，即係將個65歲推前咗去50歲添咁樣嘅。
2: 係咁仲有生蛇嘅針添喎。咁如果好似好多嘢要打咁樣咧，點樣安排好咧？
1: 嗱，而家個口號都係左流右肺啦，因為有時啲病人咧，即係你要即係說服到佢打針，佢又即係未必。即係願意太麻煩嚟好多次嘅，咁所以咧，有時我哋都會盡量即係把握一個機會。咁如果病人係即係有時間可以接受疫苗嘅時候，可能就直接同埋流感針一齊打，譬如左邊流感針，右邊肺炎鏈球菌針咁樣。咁、至於蛇針咧，譬如生蛇嗰隻針咧，就冇話唔可以一齊打嘅。但係你都已經打曬兩邊嘅話咧，咁可能真係一個常識就係可能叫佢隔幾個禮拜再翻嚟打。因為蛇針都要打2針嘅，一般要隔2至6個月再打第2針咁樣。
0: 係啊，咁如果當係先係處理左流右肺咧，其實都咁有少少壓力嘅，都即係有啲人驚打針，仲要打2支。咁當然即係打針嗰下就好快啫，即係個痛楚係唔係一個大問題。調翻轉，好多人就會擔心打完針之後一啲嘅反應啊，或多或少嘅副作用等等咁樣啦。咁呢方面睇呢個心臟科嚟睇啦，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反應？可能一啲心臟疾病嘅人士咧，係要預早做啲部署，或者係同醫生好好溝通，先做呢個左流右肺咁樣嘅打針咧。
1: 有啲病人咧就會憂慮話：我本身心臟唔好啊，譬如有心臟衰竭啊，或者係即係通過波仔啊嗰啲咧，會唔會唔適合打即係呢啲疫苗嘅注射啦？咁其實往往就相反嘅，因為佢本身個風險已經比正常人高啦嘛，咁所以佢哋正正就係更加需要接受疫苗，即係保護嗰一班人。咁同埋之前即係新冠疫苗嗰個年代咧，咁好多病人都會有啲即係憂慮啊，話心肌炎啊，即係聽好多即係新聞，咁會有啲即係憂慮啊。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喺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咧，就冇咁樣嘅report 嘅，即係都係安全嘅。
0: 係，如果有過中風史，即係曾經中風嘅朋友，會唔會都聽到啲病人有嗰個考量，又多少少驚多少少啦咁？
1: 其實一樣啊，佢同埋心血管毛病嗰、那個即係考慮係一樣。其實佢對本身因為佢哋中過風咧，已經係高風險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萬一佢冇接種疫苗咧，佢即係 受到感染咧，佢嗰個風險咧係會再倍大咗好多，所以佢哋更加應該及早接受疫苗嘅注射嘅。
0: 係啦，咁如果咧即係聽完醫生嘅講解啦，無論咧係對於咧即係心臟健康嘅關注點係嚟自啊呢個可能係生蛇啦，或者係。

0: 炎鏈球菌嘅話咧，其實咧都唔需要太過擔心。首先咧就係可以咧同醫生商討啦，係咪要做翻相關嘅疫苗啦嘅處理啦。另外就係咧之後咧好好護住個心咧，亦都係有好多嘅方法嘅。今日咧喺度咧，唔該曬咧，就係有心臟科專科醫生姚元豐醫生同我哋咧詳細嘅講解。唔該曬姚醫生 ，thank you。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必须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回家。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例，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 31%，亦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

0: 超過16年的老坦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以縮短到大約29個月完成。有關修例今日刊憲，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會計、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對 GDP 貢獻很大，亦在協助內地企業出海過程中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他說會行前一步，作為免費中介人和免費金牌媒人，包括和深圳長期合作，為出海的廣東省企業精準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張國軍接受上任四周年訪問表示，下月將會公布第二輯香港專業服務助力中國內地企業出海成功案例實錄，提供十多個範疇，合共超過160個案例，並希望在今年內出版第二輯支援出海香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名冊，並將案例和名冊等放入微信小程序，方便企業參考。委內瑞拉強烈地震增至超過200人死亡，4300人受傷。中方證實最少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難。多國的救援隊正陸續抵達，救援人員加緊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建築物的瓦礫中搜尋生還者。大批民眾擔心有餘震，星期四凌晨起選擇在街頭和車內過夜。代總統羅德里格斯說，政府正是與私人公司合作調集重型設備，加快救援速度。一個由反對派領袖創建、用於追蹤失蹤人口的網站顯示，已有超過46000人下落不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說，美國隨時準備並且能夠提供幫助。國務卿魯比奧表示，華盛頓將派遣救援隊，五角大樓將協助後勤工作，並為加拉加斯受損的機場提供支援。當局又承諾提供$15,000,000援助。在北京，外交部說，中方願意根據委方需要，以適當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過去一兩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新界和大嶼山部分地區更錄得約70毫米。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1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同時，熱帶風暴海高斯集結在大阪以南大約9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到和緩西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仍有一兩陣驟雨，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兩點半，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2,661點，跌了417點，總成交金額2433億幾。上證綜合指數4055點，跌65點。深證成分指數15915點，跌430點。部分港股造價，南方恒生科技4.1毫7仙2，跌1毫5仙8。阿里巴巴89.4，跌5.6。盈富基金23.04元，跌4.6。中芯國際80.75元，跌5.25元。騰訊控股414.2，跌7元。長飛光纖光纜248.8，跌38.8。建滔集團122.5，跌6.2。建滔積層板96.5，跌7.7。恒生中國企業76.4，跌1.58。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7.841，英磅10.352，瑞士法郎9.693， 澳元 5.404， 加元 5.525， 新西蘭元 4.426， 歐元 8.920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852，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6.744。 日經平均指數 69,070 點，跌3,296 點。港金報 37,510 元，比上日收市跌，係升咗16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09.71美元，賣出4,010.3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嘅地下管线工程啦，由6月8号星期日嘅午夜12点起，即係听晚星期六深夜嘅12点，听晚星期六嘅深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㗎。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乘客亦都要留意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嘅搬迁安排。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嘉宁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比较车多，龙尾喺林士街停车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花园道，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道近住楼梯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过咗兆辉台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泰安楼都比较车多，龙尾康山道桥底。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喺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柯士甸道反方向去西九龙啦，近住广东道至到变电站都车多。喺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挤塞。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屯门方向、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5: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是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时间来到下午的2:10，继续有精拎一点，有江卓儿和余若峰陪住大家的。Hello, Sonia。
10: 你好 ,Dennis。
9: 是啦，天气方面继续都要小心留意住啦。咁啊，工作暑热警告呢是1:20已经取消了啦。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今日下午的2:30的，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生活啦。好啦，今日呢我哋第二个小时的精拎一点啦，稍后呢就会同大家呢讲下咧有关肩周炎呢个嘅病症啦，咁当然啦，呢个病对于即系病人嘅生活质素咧都带嚟几多影响，同埋都几唔舒服噶。咁究竟点样可以预防啦，或者系喺处理上有咩留意嘅地方咧？稍后咧就会有骨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嘅。咁喺请出咧医生同我哋讲解之前啦，当然啦，嚟到星期五就会同大家咧进行呢个即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啦。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咧？就先请 Sonia 同我哋讲出啦。
10: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 ？A 就系立刻进入密闭空间，自行试图抢救工友 ；B 就系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嘅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咧就系召唤救援嘅。
9: 知道答案嘅听众就快啲打嚟1872311118723111啦。答啱嘅头五位朋友咧可以获得精美礼物一份嘅。而温馨提示，如果喺过去一个月得过奖嘅听众咧，就将呢个机会留俾其他朋友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美国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今日嘅节目内容咧非常丰富啊，讲下讲下咧嚟到第三个主题啦，就系肩周炎。咁喺电话旁边咧，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霍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邓多伟吴安。
0: 系啦，咁啊呢个肩周炎啦，大家可能比较听得多个佢个花名，可以话系五十肩啦。咁啊，听到呢个名就大家都会联想到啊，就系五十岁咧就好大机会咧，好似有呢个肩周炎会出现啦。咁其实究竟呢个病症同年龄嘅关系系点样咧？系咪咁准时嘅咧？又真系啊，霍医生。
1: 一般虽然佢叫做五十肩啦，但系比较常见咧，就40至60岁嘅病人咧都会发生嘅。咁就如果年纪大嘅，譬如话嗰60岁或者极端少少啦，可能70、80岁嘅病人啦，或者好年轻嘅，譬如20、30岁嗰啲咧，就比较少见啲嘅。
2: 咁不如都喺度即系同我哋讲下，究竟即系膊头呢一个关节咧个构造系点，而点解又会咁容易喺即系头先话40至60岁咧会有呢一个嘅肩周炎嘅问题啊？
1: 嗱，最主要咧，我哋嘅肩关节咧系一个球窝型嘅关节嚟嘅。咁我哋咧一边咧就系一个好似我哋手臂啦个骨啦，好似一个球咁样啦。接触咧，我哋有一个好似socket 啦，我哋英文叫 socket 啦，就中文咧就系一个叫做一个囊形嘅。構造啦，咁喺呢個關節嘅附近咧，我哋有一啲嘅組織咧，譬如叫做咧關節囊啊，咁就係一啲軟組織咧去包圍住呢個關節嘅，咁啊等嗰個關節冇咁易甩啊、走位啊、移位啊咁樣嘅，咁如果因為種種原因咧，這個關節囊去發咗炎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肩周炎嘅情況啦，所以咧其實。正確的學名咧，肩周炎咧應該是屬於一個叫做肩關節囊發炎嘅。
0: 咁佢發炎嘅原因會係啲乜嘢咧？
1: 其實可以係多種原因導致嘅。第一就可以係年齡啦，譬如開始有退化啦。另外咧就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嘅意外啊導致啊，譬如可能一啲可以係啲好輕微嘅創傷啊、扭傷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咧都可以嘅。咁我哋咧亦都發現咧有一啲嘅病。者咧，佢係屬於一啲比較高危嘅群組嘅，例如佢本身有糖尿病啦，或者有帕金遜症啦，又或者係即係喺佢嗰個發病期間咧。

0: 佢個關節嗰度咧係有啲嘅手術啊，或者係有啲嘅創傷嚟骨折啊咁樣咧，都會增加咗呢個患肩周炎嘅風險嘅。
1: 我都想問下自己係咪高危嘅群組先，因為咧即係譬如我哋做運動員嘅，咁啊成日咧嗰個膊頭咧經常都會受傷啊，或者係發炎啊，咁老咗又會唔會即係增加肩周炎嘅風險嘅咧？
0: 有啲研究即係顯示咧，佢如果本身嗰個病患者係比較一啲活躍嘅運動員，因為佢時常都會喐動到個膊頭咧，其實反而咧調翻轉咧，佢患病嘅風險會低啲嘅。但係喺一啲譬如少運動啊、少喐動咧嗰啲嘅病人咧，反而咧嗰個嘅肩周炎嘅風險會高啲嘅。
1: 咁大家要喐多啲啦。
2: 係啦，咁同埋頭先講緊一啲即係都要留意嘅族群啦，包括糖尿病嘅患者或者帕金遜嘅患者啦，其實又係咩原因咧？呢兩個病症同肩周炎會導致嘅關係？
0: 譬如以糖尿病為主，其實因為糖尿病咧，佢係一個綜合性嘅內分泌嘅病啦，咁佢咧影響身體咧，其實係每一個地方都會影響嘅，包括個關節啦，同埋關節囊啦。咁特別係咧關節囊咧，佢係容易比較容易發炎啦，同埋收緊嘅。即係佢如果佢發炎一段時間，如果係一個有糖尿嘅話，冇糖尿嘅病人比較咧，有糖尿嘅病人咧嗰、那個關節囊咧係比較容易收縮啦，同埋係即係堅緊啊、僵硬咁樣嘅。咁因為另外一個，譬如好似帕金遜病咁樣，佢因為佢喐動都已經係好困難嘅啦。咁好多時由於咧嗰、那個長期咧嗰、那個肩關節咧喐唔到啊，變咗咧、那個關節囊咧又會收縮，又會導致到肩周炎呢個問題啦。
1: 咁如果就咁聽咧，即係聽到少少嗰個病徵係咪都係會比較緊同埋比較硬咧？又或者即係肩周炎嗰啲痛咧係點樣痛法？可唔可以形容？我哋知道下，
0: 有我哋好多病人同我哋讲咧，话嗰、那个肩周炎咧，其实最主要有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系痛啦，嗱、那个痛咧就有阵时分两种，第一种就系喐动嘅痛，即系佢譬如拗背脊啊，譬如女士咧佢要扣个胸围扣啊，男士拗背脊咧，佢话佢拗唔到嘅。嚇、啊、嗰、那個即係後面一啲，譬如扣嗰啲扣胸圍扣啊，咁亦都做唔到啊。一啲舉頭嘅動作，譬如梳頭啦，或者啊，我要喺嗰、那個櫃嗰度咧，櫃頂嗰度咧攞少少嘢落嚟，都隻手舉唔高，好痛。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我哋叫做比較沉澱式、沉睡式嘅痛啊，係點樣嘅咧？佢夜晚瞓唔到覺，一瞓覺咧就好冤，咩姿勢咧都係會痛。尤其是咧，雜質身，因為我哋知道有啲人咧係會側瞓嘅嘛，即係唔係仰睡，唔係仰卧咁睡。當佢一雜質身嘅一握到嘅時候咧，成個就會痛醒噶啦。最主要係分呢一兩種嘅痛法咯，就係咁嘅情況啦。
2: 咁嗱，我喺度諗啦，如果頭先講病因嗰陣時啦，即係當然一個退化係一個原因啦，亦都係因為其他疾病導致啦。咁其實咧，即係可以呢個肩周炎有機會係一邊發生，或者係因為一啲機能上嘅退化就單邊啦，可能係。跟住如果嗰啲係一啲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一啲，就會係雙邊，會唔會係咁樣發生嘅咧？
0: 啱啊，冇錯啊。如果係嗰、那個病因係因為譬如有啲糖尿啊或帕金遜咧，其實有機會影響到兩邊嘅膊頭咯。咁調翻轉，如果佢嘅病因係因為一啲骨折啊或者係創傷啊所導致咧，就變咗係會一邊嘅情況發生啦。咁但係如果譬如佢係糖尿啊或者係帕金遜，頭先我想講咧，佢未必係同時間影響兩邊膊頭嘅，佢可以係影響咗一邊，好啦，隔咗幾年後就影響第二邊，咁都可以咁樣嘅發生嘅。
1: 哇！跟住諗到都慘，即係如果唔係隔幾年係連住，即係啱啱呢邊好翻，跟住隔離嗰邊又影響嘅話，又瞓唔到啦，又痛啦，其實都真係好慘。
0: 呢樣都常見嘅喎，都係啊，都係一邊啱啱都好完或者都未好曬，隔離又病發，咁我哋都見唔少
2: 嘅
0: 都。
2: 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喺度估會唔會係因為有邊痛嘅時候咧，你就就住就乜都用曬另外一邊嘅手，有冇咁樣嘅關係喺當中？
0: 絕對會啊，絕對會啊！其實呢個問題都唔單止喺膊頭啊，譬如我哋有啲病人係譬如膝關節啊、退化痛啊，都會嘅，因為佢一邊出咗問題，另外一邊就嗰、那個即係負荷就加重咗，咁變咗傷上加傷咁樣咯。
1: 另外想問一下咧，頭先即係話喺入邊咧有啲關節囊噶嘛，其實咧嗰、那個緊啊或者痛嘅情況同嗰個嘅血液循環有冇關係？即係譬如天氣凍會唔會特別差啲嘅咧？
0: 有嘅有啲研究就話咧，有啲統計調查就話咧，寒冷嘅天氣咧會加劇咗個痛同埋僵硬情況，因為天氣凍你都唔係好想喐啊隻手。咁啊，但係呢個就唔係直接嘅病因咯，即係唔係直接導致到話啊天氣凍就會刺激到嗰個肩周炎，咁就唔會嘅。但係佢可能會加劇咗個病徵咯。
2: 咁如果呢個病

0: 病咧，頭先講緊話其實都可以困擾嘅時間都幾長啦，都要及早處理啦。咁但係如果要將佢分一個階段啦，即係或者係一個嚴重程度咧，係點樣去分嘅咧？
1: 首先佢呢個病咧，佢會分三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我哋叫冰凍期。大概咧係頭嗰半年到啦嚇，咁啊兩次，即係佢唔絕對嘅，即係唔係話幾好似鬧鐘咁樣過咗一段時間即刻就會轉入第二個期，咁可能係一個階段嚟嘅。咁咧呢一段我哋冰凍期咧就係、是、一般就係痛嘅，啊最主要係痛，同埋咧嗰個活動開始有啲限制啦。咁咧就過咗呢個期之後咧，我哋就會去第三個階段，一個叫僵硬期。咁嗰個僵硬期咧，就個痛咧會開始慢慢減輕啦，但係調翻轉咧，個僵緊嘅程度咧就會嚴重咗。咁就變咗咧一啲嘅活動咧，譬如好似我哋舉高可以咧隻手咧完全掂到頂嘅，可能咧得一半啦。咁嘅情況，咁去到咧大概過咗一年度啦，我哋就會去到一個叫解凍期啦。咁嗰、那個肩周炎咧就慢慢，種種原因，可能因為治療啊，或者一個自然嘅過程啊，去康復咗，咁開始咧啲痛又會消失啊，啲僵緊又慢慢可以康復，但係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康復唔到嘅，即係嗰個嘅僵緊嘅情況咧一直咁樣維持，隻手咧係。完全是咧，嗰、那個活動咧，可能得翻一半嘅水平咁都有嘅，係。
0: 會唔會可以而家都等我哋聽眾聽緊嘅時候嚇、啊，即係佢懷疑啦，自己可能喺冰凍期或者僵硬期等等咧、做一啲嘅動作，會唔會其實都可以即係測試到啊，係唔係受緊肩周炎影響咁樣嘅咧？
1: 會嘅，一般我哋臨床咧會做啲檢查啦，例如叫我哋病人咧伸直隻手啊，咁同對面嘅手即係所謂正常嘅手咧做個比較啦。如果是有啲病人咧，佢係一舉咧就已經好痛嘅時候咧，我哋相信咧可能佢可能係即係第一期啦，因為痛得好犀利啦。好啦，如果調翻轉佢係舉，但係又舉唔高喎，但係佢又唔係點痛嘅，純粹係因為緊咗嘅啫，但係冇乜痛，咁可能就係第二同埋第三期嘅情況咯。
2: 不過頭先就講啦，話其實如果有機會你唔特別理佢，咁可能佢自己都會解凍噶嘛，話咁，但係有啲人唔得，咁我想問嗰部分嘅人係有幾多數咧？即係大家要積極治療先得
1: 嘅
2: 咧。其實
1: 大概我哋發現都有四分一至三分一嘅病人係咁樣嘅，最後尾咧都係要靠一啲特別嘅治療啦，先至可以咧幫佢嗰個嘅肩周炎咧去完全康復咯。
2: 咁如果用治療，我又想問一下嗰一年係咪即係要捱足咧？可唔可以有啲即係方法加速少少嘅咧？
1: 可以噶，雖然話就話係一年啦，咁我頭先講嘅都係一個叫大概嘅，即係一個分解啦。其實即係有啲病人可能幾個月，甚至乎短啲嘅時間都可以咧已經解凍㗎啦，都有嘅，咁唔係一個絕對嘅。咁當然我哋醫生都會咧做個治療啊，或者係做個診斷嘅時候咧，就即係睇下有冇一啲方法咧可以幫助病人咧盡快康復咯。
0: 即係我諗要即係接受治療或者即係達到康復目標之前，首先都係要即係先做好檢查等等咁樣啦。我又想問一下咧，其實肩周炎咧對於你喺你臨床經驗見到啦，會唔會好多病人其實自己係混淆咗其他嘅問題，又或者係耽誤咗好耐，覺得係小事咁樣嘅咧？
1: 有個 case， 因為一個所謂嘅肩周炎嘅問題咧，可以係好多嘅病咧都有類似咁嘅情況啦。最常見就係一啲頸嘅問題啦，咁可能係因為一啲頸痛啊，佢有啲神經咧被壓住咗啊，咁樣都可以咧同呢一個肩周炎有啲混淆嘅。咁同埋膊頭痛咧，其實唔一定係絕對係肩周炎咯。咁譬如一啲我哋叫做旋轉肌嘅撕裂啊嘅情況咧，佢其實臨床嗰個嘅表徵啊，同埋個病徵咧，都同呢個肩周炎好類似嘅都。
0: 係，咦？講到頸又講到肩啦，咁我就突然間諗起一個樣嘢，就是、按摩，即係會一嚟就話按肩頸咁樣噶嘛。其實咧，會唔會按摩都有一定嘅風險咧？如果做得唔好，對於肩周炎？
1: 絕對會啊！其實唔單止係隻肩周炎啦，咁特別係即係如果係按頸部一啲冇一個專業支架，或者係一啲所謂土法啊冇經驗嘅人咧，咁揀嚟整傷嗰個頸或者嘅膊頭咧，其實都會導致到個病情加劇咯。
0: 所以呢方面咧就要小心處理啦，唔好即係立亂啦，去即係做啲即係按摩嘅動作啦，亦都可能會帶嚟唔好嘅影響。咁啊，稍後嘅時間咧，再次咧就會請出咧霍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即係好啦，如果真係確診肩周炎啦，後續嘅處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与公正性。並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案為例，估計若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有關修例今日刊憲，下個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廉政公署及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倒破涉嫌打假波集團，拉了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練及球員。足總說留意到執法部門的行動，對任何涉及操控賽果及非法賭博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一直與執法機構保持緊密溝通交流資訊，全面配合和協助相關調查，以打擊假波和非法賭博行為。足總表示，由於案件仍在調查，不評論個別人士或相關細節。足總亦致力加強誠信保障工作，透過平台進行監察以及異常投注分析，並按國際足協指引打擊相關不法行為，強調會繼續秉持誠信和公平性。

0: 定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医管局公布，由下个月一号起，辖下十八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将统一以地区命名，以现时两间东华三院、香港大学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为例，日后按地区改名为中西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以及东区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医管局发言人话：统一以地区命名，有助进一步加强各中医诊所与社区的连结，让公众更易辨识，方便寻求政府资助的中医门诊服务。医管局提醒市民，十八区中医诊所的服务安排日常运作，求诊者过往的医疗记录和资料不会因统一命名而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39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64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7点，跌8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15仙6，跌1.74毫；阿里巴巴89元，跌6元；盈富基金23.04元，跌4.6毫；腾讯控股412.6元，跌8.8元；中芯国际79.65元，跌6.35毫；长飞光纤光缆249.8元，跌37.8元；建滔积层板96.9元，跌7.3元。建滔集团123.1元，跌5.6元；恒生中国企业76.28元，跌0.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9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51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02美元，卖出4,0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跟住上怡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跟住观塘码头。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而家开始车多噶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的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竹园道。另外港岛方面，湾仔谢斐道有水务急修，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现在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的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香港仔隧道南面黄竹坑入口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干诺道西天桥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过咗顺德中心。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噶。

龙尾去到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4: 愿闻其详。
3: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4: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5: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翻晒啲证件，
6: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哈、
7: 杜文蔚、
3: 彪爷，
8: 时日快乐。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11: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喺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会同大家咧讲下有关肩周炎啦要留意嘅事项嘅。相信好多听众咧都同我一样啊，头先都喺度不停喐下个膊头啊，伸展下只手睇下咧有冇相关嘅问题啦。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咧，就要记住留意住我哋稍后嘅节目时间啦。不过咧喺再次请出咧医生朋友啦，同大家讲呢个课题之前咧，我哋咧先公布嘅咧今日即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得奖名单。咁啊先请桑尼亚同我哋再次讲下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啦？
12: 今日咧就问大家，如果有工友咧喺密闭空间晕咗，后面嘅人员应该要点做呢？答案就系 B， 应该留住喺密闭空间外，按紧急应变程序协助工友撤离同埋召唤救援嘅。
11: 系啦，喺度要恭喜以下呢五位咧答得快而准嘅听众朋友，分别有陈慧卿、黄君南、黄雪香、吕就胜同埋邓松美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哋咧有关奖品嘅安排，请大家耐心等候。
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3: 喺《鹿鼎思考帽》里边，蓝色帽子并唔系直接处理内容，而系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14: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它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还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还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检查风险，这些都是属于蓝帽的工作。在实际操作上，蓝帽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来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

0: 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而家应该戴边一顶帽，确保讨论唔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喺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翻去先谈事实嘅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定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回到嚟精拎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请嚟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咧了解多啲有关肩周炎咧要留意嘅事情嘅。霍医生你好，
1: 系大家好，
0: 系啦，霍医生啊，好啦，咁头先都讲紧啦，话好多听众可能都同我一样，自己测试紧啦，啊会唔会有肩周炎嘅问题咁样啦？咁当然啦，要去确定嗰个病究竟系唔系喺自己身上发生，都系要做详细嘅检查啦，同埋要喺医生嘅帮手之下咧去做呢个检查咁样啦。去到见医生啦，会做啲乜嘢嘅咧？系咪都系做翻头先嗰啲嘅动作，定还是仲要辅助好多其他嘅一啲影像啊，或者其他嘅判断咁嘅？
1: 咁首先我哋会同病人咧攞一个比较详细嘅病历啦，吓睇清楚佢，譬如背后会唔会有糖尿病啊，或者系帕金逊病啊，之前有冇咧整亲过即系膊头嘅问题啊，咁啊了解翻佢个背景啦，然之后咧头先我哋都会讲啦，我哋会做啲临床测试嘅，临床测试咧最主要咧系睇佢痛处喺边度啦，同埋要排除系颈嘅问题啦，同埋都试一试咧佢活动咧嗰个幅度嘅会唔会。哇！對面隻手咧可以第二隻手喎，180度喎，啊變咗咧個患手咧，患處嗰隻手咧可能只係得一半啦。咁啊可以睇下佢向前移動嘅幅度啦，同埋向後移動嘅幅度。然之後咧，我哋可以咧測試埋咧佢嗰個肩關節咧附近嗰啲肌肉咧嗰啲力量，睇下會唔會係一啲旋轉肌嘅問題啦。然之後我其實有啲特別嘅臨床測試可以睇到咧，會唔會有啲撞擊測試啦，睇下會唔會係一啲嘅撞擊嘅問題啊，導致到咧係佢有呢個膊頭痛嘅問題啦。好啦，我哋做完呢啲測試，如果我哋都有疑問嘅啊，可能都係一啲要排除其他問題啊，又或者啊，我想確診咧，咁一般我哋都會考慮其他嘅影像嘅檢查嘅。我哋最主要嘅檢查咧都係一个磁力共振啦 ，X 光咧唔系唔得，但系 X 光咧佢有限制，只系睇到啲骨啦，有冇裂骨啊，或者系有冇脱臼啊呢啲咁嘅问题啦。但系如果要详细睇到咧个关节囊，甚至乎系嗰个旋转肌啊，关节周围嘅组织韧带啊，一般都需要到个磁力共振嘅。
2: 咁但係即係頭先話好多嘅測試啦，好多唔同嘅問診啦，排除咗其他嘢啦，咁即係知道咗係肩周炎嘅話，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可能做嗰啲測試呢，嗰啲病人都眼淚水都飆埋㗎啦，咁佢哋應該第一樣嘢係咪都係想醫生可唔可以幫我搞掂個痛先嘅呢？
1: 係啊，因為痛呢樣嘢其實係所有問題嘅即係叫做重心啦。因為病人嚟睇我哋都係因為痛嘅，係啦。咁所以佢好希望我哋都可以舒緩嗰個痛嗰個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如果治療方案方面咧，就首先一定係我哋舒緩咗佢嗰個嘅痛患啦嚇。咁一般都會開一啲嘅消炎止痛藥俾我哋嘅病人啦。再嚴重啲嘅，可能落啲重啲嘅麻醉藥啊，只係放鬆肌肉啊、神經嘅藥。咁去舒缓翻佢个痛处咯。
0: 咁好啦，搞掂咗个痛，其实嗰一刻咧，佢系应该就去做翻多啲嘅动作啊，即系喐动翻多啲，定还是系要休养下？因为嗱，喺第一节都开手就讲话啊，例如运动员为例，因为喐得多咧，其实就反而嗰个风险就低咗啊嘛。咁但系如果已经患病期间嘅人，震咗痛之后啦，其实应该唔应该喐多啲咧？又？
1: 一個我哋叫做合適嘅喐動啦，即係又唔可以話過咗個極限嘅，但亦都唔可以哦咁啊完全唔喐啊休息。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需要到咧物理治療師嘅幫助啦，因為佢哋可以咧即係有一個比較詳細嘅復康嘅計劃啦，可以了解到病人啦，幫助咧佢嗰個肩關節咧增加翻佢活動嘅幅度啦。咁同埋佢哋有一啲嘅治療亦都可以舒緩到個發炎啊，咁樣嘅。
2: 咁如果即係有啲病人好怕痛嘅，食完止痛藥，我都唔喐啦，即係都係由得佢咁。咁係咪會有啲其他問題？頭先你講到一啲黏連嘅即係情況。
1: 係啊，就係嗰個僵緊嘅問題啦。即係肩周炎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嗰個僵硬啦。咁啊，僵硬就先首先我哋有所講啦，就係因為個關節囊咧收緊咗，或者係黏連咗，其實都係講緊類似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需要到咧一樣嘢咧，就係將嗰個嘅惡性循環咧去打破。誒點解咧？嗱，佢病人頭先你講啦，佢痛。佢又唔想喐，因為越喐就越痛啊嘛。咁佢越係唔痛咧，嗰個嘅關節囊咧就越黏黏、越僵硬。咁咧佢亦又佢又唔喐咯，咁啊越痛。咁於是乎咧，不停咧去形成咗一個咧惡性嘅循環。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咧，可以將呢一個惡性循環去打破嘅。譬如頭先我哋講食藥啦，譬如我哋頭先講嘅運動啊、物理治療啊咁樣。
0: 藥物是不是就是一些消炎藥，例如是類固醇咁樣呢？
1: 類固醇呢一般我們就很少口服的，如果是一些病人他比較嚴重的吃了藥口服的，即是非類固醇即是不是一些類固醇的消炎藥都即是處理不到呢，我們可以呢考慮呢在個關節的囊那位呢去打注射這些類固醇下去的，去消除他的發炎的情況的。
2: 不過這些針是不是又不可以打那麼多呢？因為我都有聽過自己家人呢就說哇真的頂不順啊，痛得就是要打這些針啦，但他當然想成日都打針可以即是不再痛，不過醫生就說不打得那麼多的喎，這樣。
1: 是啊，類固醇呢他那個的劑量啊和注射的次數呢都不可以是太多的。一般我們建議就是譬如試了一針如果都是不得的話呢，可能我們要想其他的方案咯。因為如果打了一針類固醇啊你都復發或者是即是那個痛呢都是幫不到的，其實我們都跟病人商量一般你再打下去其實個幫助都不是很大，但反而呢就會出現呢擔心有一個併發症啊或者是副作用的風險咯。
0: 其實剛剛講的這些的處理做法都是很針對性啦，即是看回那個地方是痛的就鎮痛先，發炎的就搞定個發炎啦。但如果再拉闊一點看去到個病因，如果是我們一開始提到的病因是一些比較不是纯粹是因为劳损啊等等的，是因为其他疾病例如是糖尿病的，因为糖尿病有肩周炎的话那个处理是不是就要先处理了个糖，即同时间要处理糖尿病先，是一个怎样的 排序和概念呢？
1: 是啊，你讲得很啱啊，即是我哋所以喺嗰个诊断嘅时候咧，都要了解到咧嗰个病患者其实佢个肩周炎有冇其他嘅令到佢继续恶化嘅问题咯。嗱，譬如你头先所讲嘅可能系糖尿啦，或者帕金逊啊咁样啦，或者之前系长期嘅即系因为有啲问题，譬如骨折啊喐唔到，佢变咗有呢个肩周炎啦。咁我哋都要将佢根本第一嗰個問題咧，去處理咗，咁先至可以咧，嗰個之後嘅治療咧，先係即係可以加倍有效咯。
0: 講到加倍有效啦，係咪有啲情況都要做手術噶？
1: 冇錯，有一啲情況之下咧，係即係冇辦法啦，叫做避無可避嘅情況下咧，都要需要做手術。不過即係大部分咧，九成嘅病人都唔需要嘅。頭先我哋所講嗰啲，譬如食藥啊、做物理治療啊、注射啊咁樣咧，其實可以已經處理咗超過九成嘅病人噶啦。
2: 咁嗰一成係點解佢哋要最後做手術嘅呢？
1: 有幾可能呢有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呢就係佢哋個病情比較嚴重啲。另外呢就係可能病者本身呢佢真係好怕痛，佢接受痛嘅能力比較低啲。咁無論所以個惡性循環呢，無論我哋用咩方法呢都唔能夠將佢打破到。另外可能呢係本身呢佢嗰個肩周炎呢係有一個結構上嘅問題。

0: 構上的問題呢，我們發現呢一些譬如旋轉肌斷裂的病人呢，其實他那個肩周炎可能都是因為個旋轉肌斷裂所導致的。咁所以呢，就算我們做物理治療啊，或者是食藥啊、打針，那個肩周炎的斷裂我們處理不到的話呢，其實又都未必可以完全根治到這個肩周炎的問題的。
1: 是，换句话讲，其实手术都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地方，即是可以是那个断裂了个部位啦，会不会直接去做落那个关节囊那里呢，是做紧啲咩位嘅呢？
0: 会，如果纯粹是肩周炎的问题的话呢，可以的话呢，而家比较即是普遍的做法呢，就是那些微创的手术啦，咁就我哋会喺病者嗰度呢开一啲好小好小的伤口啦，然之后呢将个關節囊咧去鬆解佢，咁咧其實咧就等佢咧冇咁緊，同埋冇咁痛咁樣嘅。另外咧，亦都可以喺手術嘅過程裏面咧，將一啲發炎嘅關節囊嘅組織咧，我哋同佢清咗佢，咁變咗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嗰、那個關節咧又會喐得好啲，同埋咧個痛咧亦都可以減輕咗嘅。
2: 嗯，不過我有時喺度諗咧，即係做個手術之後咧，咁你可能都有啲地方可能傷咗啲咁多啦，又或者有個傷口啦，其實如果唔喐嘅話，又好似有惡性循環嘅咯。咁係咪做完手術都係有一段時間要康復啊，都係做翻好多唔同嘅一啲治療或者運動嘅咧？
0: 絕對正確啊！因為其實病人咧喺做完手術之後咧，都我哋都建議係接受一個密集式嘅物理治療嘅，同埋咧就佢做完手術都有個黃金期嘅，即係可能係頭嗰幾個星期咧，我哋建議佢咧都要努力啲教啲，即係如果佢因為種種原因佢怠慢咗，咁樣其實咧可能個復發率咧就會增加咗咯。
1: 是在这个时候呢，先提一提我们的听众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五点，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去到下午的五点钟的。好，继续呢请教一下霍伟明医生先。咁啊，头先其实有个都好重要的讯息呢，在节目开始就带出咗啦。五十肩即肩周炎，五十肩呢就唔係淨係五十岁嘅人士要关注啦。都拉到几阔㗎，四十岁都已经係一个开端嚟㗎啦，开始咗添啦，我就直情。好啦，咁喺预防方面啦，会对于一啲可能相对年轻嘅朋友啦，其实有啲咩地方可以即係及早去留意，或者係避免等自己唔会喺到唔係五十啦，去到四十嗰时已经即係增加咗患肩周炎嘅风险咁样。
0: 嗯，咁首先我哋要處理好，如果你有長期嘅病患，例如糖尿病啊，或者帕金遜啊咁樣，一定要好好咁治理啊，即係同埋去即係觀察自己本身嗰個長期病啦嚇。咁另外一樣嘢就講緊個肩關節嗰個問題啦。咁我哋都會建議咧我哋所有嘅市民啦，或者係特別一啲高危嘅病人啦，咁都有啲活動，有啲運動嚇。其實啲運動咧，可能係好簡單，只不過係咧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啊，喐下咁樣。譬如我哋伸下懶腰啊，呢啲動作啊，或者係向後啊，拉下筋啊。其實呢一啲咧，都已經可以好簡單地去預防到嗰個嘅肩周炎嘅發展噶啦，都。
2: 嗯，咁如果真係萬一而家經歷緊肩周炎嘅朋友啦，咁啊真係可能都已經食緊藥或者做緊物理治療，但係閒時真係痛起上嚟，可唔可以即係應該即係敷下佢，應該熱敷啊，定係凍敷嘅咧？
0: 一般我哋就會建議熱敷嘅，因為肩周炎咧，佢呢啲係屬於一啲嘅慢性發炎嚟嘅，咁其實冰敷可能個處理咧就未必好幫到咯。
1: 嗯，喺生活習慣上啦，我喺度谂啊，瞓觉都好紧要，因为即系瞓觉时间好长噶嘛。睡姿嗰度咧，会唔会或者个枕头啊，或者个床嗰啲有咩地方要留意？可能对于已经有呢个病嘅人士嚟讲，都会带嚟一啲好啲嘅舒缓咧。
0: 因为其实就我哋呢个问题都好多病人咧问我哋啊，用咩枕头好啊，或者用咩床褥咧会系可以预防到呢啲问题。但系其实咧，即系好困难一样嘢咧，暂时就冇一个方程式就话啊，你用呢一个高度或者硬度嘅枕头或者床褥咩嘅姿势咧，就会可以预防到或者系治疗到咧呢一个肩周炎。其实我都同病人讲咧，其实个问题咧并唔系重点喺嗰、那个床褥啦，或者枕头，或者你睡姿嗰度咯，反而系你日常生活啦，日头嘅时候啦，即系你嗰个点样去喐动嗰个嘅膊头咧，先至系好紧要咯。我会同我哋解释咧，你瞓觉，总之你舒服都得噶，你系瞓到一个好好嘅休息，总之系一个好好舒服，你觉得系最安稳嘅姿势，咁就已经系足够噶啦。
1: 系，咁啊系瞓觉靓嘅，有精神，跟住就再慢慢处理病情啦。咁当然处理病情嘅道路上就唔系单靠自己啦，要及早求医啦，无论系医生啦，又或者系物理治疗方面。

方面咧都可以咧，令到个生活质素得到提升，快啲咧进入咧恢复期呢一个理想嘅阶段嘅。今日唔该晒有骨科专科医生霍伟明医生同我哋嘅讲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在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埋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嘅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然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足总亦都致力加强诚信保障工作，透过平台进行监察和异常投注分析，并按国际足协指引打击相关不法行为。强调会继续秉持诚信和公平性的原则，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各个组别联赛顺利进行。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行车道由今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市建局呼吁注意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因应封闭上述两条行车道，公共运输方面，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和2条通宵小巴路线会改道，并改为分散停靠附近4个站点。工程期间，裕民坊和同仁街部分行人路会维持通行。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同仁街中段会开辟一条临时行人通道。市建局呼吁驾驶人士小心驾驶，市民预早计划行程或者考虑改行其他路线。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2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的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1-2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仍然有1-2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3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286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8.75元，跌6.25元。盈富基金23.06元，跌4.4元。中芯国际80.2元，跌5.8元。腾讯控股412.8元，跌8.6元。建滔积层板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250.4元，跌37.2元。建滔集团126.2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0.6元。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346，瑞士法郎9.692，澳元5.40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28，欧元8.91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系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12美元，卖出40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先提一提大家啦，九巴嘅 HK 一路线服务系回复正常，较早时因为天气恶劣系曾经暂停服务噶。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中线嘅坏车仲系。

处理紧噶，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都系未处理好，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宏照道去丽晶花园方向近常怡道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只系车多。另外，港岛方面啊，湾仔谢斐道有水雾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主要是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稍为车多，排到去油荔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去文宝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另外，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多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在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这一段是车多，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是车多繁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香港正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4: 咁好多人之前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要重申香港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蓝地球。
8: 近一段时间，有科技公司提出了韬定律，引发各界的热议。大家留意到韬这个字其实源远流长，对应着我国古代经典兵书《六韬》。今日同大家浅谈一下，在现今社会重新认识《六韬》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好多人以为六韬只是讲行军作战，事实不是这样。这部相传由姜太公所著的典籍，以文武龙虎豹犬六卷来铺展，从治国理念、选用人才到团队管理、局势研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不同于专讲奇谋诡计的兵法，核心讲究大道为本，稳扎稳打，啱啱咧同当今韬定律蕴含嘅韬光养晦、深耕细作嘅内涵不谋而合。面对行业竞争、技术封锁同埋环境变化，书中先谋后动、固本强基嘅理念，成为咗企业突破困境嘅智慧引流。佢教我哋要睇清局势、辨识人才、凝聚团队，唔好盲目追赶潮流，而系专打磨自己嘅自身实力。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来讲，六韬亦都是处世宝典。他教我们审时度势，懂得取舍，面对压力和挑战保持沉稳的心态，积聚力量再谋发展。由古时的治军安邦到现在的科技突围，一个韬字贯穿古今。翻读六韬，不是复古守旧，而是从千年智慧当中吸取定力和方法，在充满变数的时代，以古鉴今，守本心，练硬功，才能够行稳致远。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
2: 港式生活馆。
3: 期五啦，有阿 N 廖恒恩，阿 N 妹妹喺度，
4: 仲有阿蓉蓉妹妹，同埋
5: Gary 哥哥谭伟权 ，Hello 大家好啊
4: ！Gary 哥哥逢亲星期五都露出一个幸福嘅笑容嘅，
3: 因为有阿哋两个小妹妹陪佢啊，
4: 系啊，头先同我哋影 selfie 特别开心
5: 嘅，梗系啦，即系呢啲开心嘅 moment 嚟噶嘛，逢星期五点解啊？因为咧，听日礼拜六系休息噶嘛，
3: 系啊，
5: 咁啊，今日咧就梗系大家即系尽兴如归啦，
4: 点止啊？同埋啊，阵间啊，我哋这个勇者市场入面啊，阿哥哥啊要回味一下我们三个人在一个好细的空间入面。
5: 哇，喂，小心讲嘢，小心讲嘢，戴翻个头盔先。
3: 系啦，听众谂错嘢，系啦，我哋做啲正经嘢，
5: 做啲正经嘢，但系乜嘢嘅正经嘢咧？我又觉得，唉，即系嗰日系有少少窒息嘅，真系，大家要 feel 下先知啊。
6: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
3: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6: 欢迎嚟到勇者市场。
3: 我哋今日咧三位试者试一样新嘅嘢，系哥哥最中意嘅唱歌。
5: 唱歌冇错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咧，对于我嚟讲，呢间唔系嗰啲 K 房啊吓，呢间系一间只可以容纳我哋真系三个人，其实多一个都可能逼啊。
4: 我哋其实而家系嚟咗一个咧迷你独立 K 房，就系而家啲新兴嘅，即系大家又好想唱 K 啦，有表演欲啦，但系又表演唔到嘅时候咧，又唔系一班朋友去消遣，即系纯粹去目标为本要练歌嘅状态咧，就会有呢啲盒仔、小盒子，
3: 感觉有啲似一个电话亭，不过大过电话亭少少嘅，得两支麦，然后咧有两个 headphone。兩張凳，咁同埋佢側邊都有啲消毒嘅濕紙巾啊，有啲咪套咧，就俾大家方便使用啦。
4: 最開心嘅係見到呢度係有冷氣嘅，即係佢每一個盒仔入面咧係有冷氣。跟住而家咧，哥哥已經好專心地咧揀佢嘅首本名曲要唱俾我哋聽。
5: 合唱歌。咁我而家就開始為大家揀歌啦。咁嘅版面咧就係一個輕觸式嘅版面嚟嘅。
3: 入咗代幣啦，睇下個畫面有咩顯示先。
7: 佢有計時，佢已經計緊時啦。早上哥，
5: 喂，係咩？
3: 因為我呢個代幣嘅數量就係可以唱十五分鐘嘅啫。
7: 哦，我知道佢係 silent KTV 嚟
3: 嘅，即係我哋如果唔戴 headphone 係聽唔到聲音嘅。
7: 你揀
5: 啦，你揀啦，你揀女仔歌。
7: 我知道，因為愛情你一定識唱嘅合唱。
3: 因為愛情我都識啊。
5: 你合唱
3: 啊！我哋揀，因為愛情啊。
8: 因為愛情在那個地方，還有人在那裡遊蕩。人啊人啊，
5: 唔错啊，几好啊，冇走 key 先啦。
3: 我同蓉蓉就唱完啦，
4: 系啊，跟住哥哥啦，我 solo
3: 系拣咗明年今日嘅哥哥。
9: 谢
3: 哥哥。
9: 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
3: 哥哥系第一次嚟，
5: 我第一次嚟呢啲地方啦。咁如果你 for 自己嚟练歌咧，我觉得系 OK 嘅。即系如果你一个人真系，即系屋企有阵时你唔可以爆机噶嘛。咁嚟到呢啲地方咧，你系可以即系唱尽都得嘅。
3: 我就觉得咧呢一个系几好嘅，同朋友嚟嘅即系消遣嘅活动。因为有时咧就系突然之间想唱几句，即系又未必真系想唱晒一个钟噶嘛。咁呢一啲就方便你啦，佢将每一个时段斩细咗，可能15分钟一节咧。咁可能你食下嘢，突然之间哇想同个朋友唱几句，就可以入嚟呢一啲嘅一人 K 房度唱下挂口瘾咯。
4: 有阵时咧，即系可能。平時我哋理解嘅，即係去 KTV 咁就會覺得哇一大班人啊，跟住又要即係可能一去就去幾個鐘，你好似被逼要喺嗰個情況度，你如果唔即係唔唱歌嘅話，就唔知點算啦。咁呢個就啱啱好啦，即係人數又可以少啲啦，跟住目標為本就淨係去唱歌啦。咁無論係想發泄定係想練歌咧，都係我覺得都可以咯，即係啱啱好細細間咁，同埋你又唔使有陣時咧可能。去出去即係真係聯誼式嘅嗰啲 KTV 咧，太多人聽到自己唱歌咧，會好尷尬噶嘛。
3: 係啊係啊。
5: 其實咧，我想做一個實驗。
4: 咩啊？
5: 就係、是、你哋兩個喺裏邊咧，而家大嗌，我試下出邊睇下隔聲得唔得？
4: 好啊，嚟啊！
5: 好好好，
4: 覺得得激動變流淚，紅上了花蜜變陶醉，活著就是為了蝴蝶來又去。
7: 佢聽得好清楚
3: 啊！哥哥喺出邊閂咗門之後，其實你喺出面聽唔聽到我哋唱歌？
5: 係好清晰聽到，所以基本上我哋頭先唱嗰啲嘢咧，係應該出邊係聽到嘅。
3: 唔怪之出邊頭先，我見有人排隊咧，佢嘅樣好奇怪。
4: 我覺得冇所謂嘅，
5: 冇所謂，佢自己帶住
4: 唱得唔好聽嘅話咧，啲人唔會企喺度聽嘅。唱得好聽咧，啲人先會想聽。咁唱喺度好聽，我哋有啲聽眾想聽嘅話，其實都冇所謂啊，幾開心啊，有人欣賞自己把聲啊嘛。
3: 同埋最緊要係大家做呢一樣嘢開心咯。
4: 係啊。
5: 唔係，因為最緊要咧就係你自己嚟呢度自己練歌嘅時候咧，有一種自如感啊。即係你當你自己係歌星咁啫嘛，你自己係歌星唱歌啫嘛，咁啊出邊有人睇咪當觀眾咯。
4: 我哋評分啦。
5: 好，六分。
3: 即係十分滿分，你俾六
5: 分。滿分又都有六分嘅。
3: 我啊，我就俾七分啦，我覺得都幾開心，因為同埋咧我自己都係一個 I 人啦，即係覺得呢一個地方又好啱我一個人自閉啦。
4: 我都係俾六分咯，同哥哥一樣啦，因為我覺得呢度其實整體係滿足到想唱 K 嘅感覺嘅，但係始終個空間比較細少少啦，如果可以大少少就好啲啦。嘟嘟嘟
5: 嘟嘟嘟，喂，唱唔够啊你？
3: 我觉得其实咧，我同 Ruby 咧唱嗰下咧，系有少少系唱到和音嘅，你觉唔觉得啊？燕尾嗌先个燕尾嗰度咧，
5: 唔系你而家再试一次啦，横掂都系清唱咁上下啦，头先
4: 唔好咁啦。
3: 我就谂紧咧，其实我究竟系咪真系唱到和音咧？即系嗰个和音咧，有时我觉得咧系会唔会一个低音啲，一个高音啲，就系、是、和音咧？
5: 下星期你唔好以为高三度低三度就系和音，
3: 系咪啊？就是、
5: 其实唔系咁简单嘅。
3: 因为下星期好似
5: 系啊，梗系啦。
3: 下星期就系咪请咗个请咗和音达人上嚟啊？
5: 系啊，冇错啊！下星期咧可以即系啲听众咧可以学下嘢啦，同埋即系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唱和音啊，同埋唱歌。多一啲嘅少少技巧啦，
3: 系啊，下星期有周小军老师上嚟啦，咁到时你帮我问下咯，究竟和音系咪真系我唱高啲，跟住你一个唱低啲，
5: 唔紧要，我叫佢听翻我哋今集嘅 feedback，
3: 比评下，比
5: 评下，
3: 究竟我唱得啱唔啱？
5: 系啦 ，Ruby 即刻收晒声嘅，点解？
4: 唔系啊，其实咧嗱，即系话说咁样嘅，即系细个唱 K 嘅时候咧，同啲朋友咧，你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状态咧，即系总有一两个朋友咧，唔知点解咧，佢系有个神来之笔咧，会自己揸住支咪同你唱和唱嘅。
3: 会噶，
4: 系啦，
3: 有啊。
4: 但系我个有啲朋友咧，系唔系音乐系嘅朋友啊？即系佢哋系唔知点解佢有嗰个 sense 就直接唱到嗰个和音出嚟。
5: 系噶，我都系咁噶。
4: 即系你自己系噶？咁点解你上次同我哋唱 K？你唔唱，
3: 你做咩唔同我哋和咧？
4: 系咯，
5: 你哋唱嗰啲我都唔识唱，即系你哋唱拣咗嗰啲歌。
3: 原来系我哋错，
5: 唔系同埋咧，同埋好多时候咧，
4: 一定唔系我
5: 女仔个 key 咧，我哋男仔咧。如果要唱你嘅和音咧，一系就低少少唱，一系咧就要好高嘅假音嚟唱咯。系 啊，通常男仔就和翻男仔啦，或者女仔和男仔啦，即系好少男仔走去和女仔嘅。即係除非係特別嗰、那個、哦、個色嗰、那個 tone 係夾咗個 key 啦，如果唔係咧就比較難啲。
4: 即係我哋只能夠配合哥哥，哥哥係唔會配合我哋嘅。
3: 但係我哋上次我哋上次都唔係好識和啊，唔知點樣幫你和啊。
5: 唔緊要啊，
3: 即係唱 Eason 嘅《明年今日》啊嘛。
5: 係啊係啊，上次唔緊要嘅，因為即係個氣氛已經係令到我咧都唔知點唱好㗎啦，已經。
4: 係啊，啲膊頭碰膊。
5: 唔係你諗下，我哋形容一下俾聽眾知道。

0: 嗰个密室究竟系有几大或者有几细先啦？
1: 但系嗰个电话亭咯。而家大家仲會唔會去電話
0: 亭？我係想講，而家知唔知咩叫電話亭
1: 啊？可能 Jan C 嘅 Jan C 嘅朋友可能唔知喎。
0: 係咯，咪就係咯。
1: 但我有用過電話亭嘅，我有噶。
0: 不如咁講啦，差唔多係等於你去一啲廁所嘅廁格裏邊，
1: 大少
0: 大少少，
1: 大少少，
0: 唔止兩，唔係唔細過兩個廁格。我未入過女廁，我唔知啊。但係即係應該男廁嚟講咧，就係
2: 連埋部機計啊，
0: 連埋部機啊，
2: 連埋部機即係
0: 個半啦，個半啦，個半啦，因為真係都幾逼噶，因為嗰啲設計其實係俾你一個人或者係兩個人去嘅啫嘛，
1: 兩個人
0: 但係我哋嗰日係三個人，
2: 幾開心可以同我哋膊頭貼膊頭。
1: 我冇試過同兩位咁 close 嘅，
0: 即係我哋通常都係咁樣隔住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啊嘛。
1: 通常喺直播室我哋都有少少距離，
0: 係啦，有少少距離嘅。嗰次真係我都翻去都瞓唔到啊！
1: 是一个几特别的经验，
0: 几特别的经验啊！因为一来咧，嗰个隔声咧又比较冇咁强劲啦，隔得。因为头先我哋咪出去，
1: 我哋其实之后先
0: 你喺出
1: 边
0: 叫嘅时候，系啊，
1: 因为 Gary 哥哥出咗去听下，究竟我同 Ruby 唱歌嘅时候，出边系咪听到咧？我哋之后先知，哇，其实原来系出边完全系听到我哋唱乜。
0: 因为我好想即系去实测一下咧，究竟呢啲咁嘅房咧，系俾人哋练歌，真系如果你话好似你一个人入去练歌嘅时候咧，你好尽情咁唱嘅时候，出边啲人会唔会听到啊？
1: 嗯，
0: 即系如果你听到就有啲尴啦，我自己觉得会有少少尴
2: 咯。我想嗱，調翻轉，我哋用一個專業嘅角度問翻阿哥哥呢條問題啦。嗱，就係因為呢件事咧，就係當我哋唱歌嘅時候對住個麥啦。其實因為佢有揚聲器嘅關係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好大聲，就其實已經
0: 視乎你個揚聲器佢同你個麥嘅距離，同埋你究竟有冇戴 headphone 咯。
2: 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個喺間迷你房度唱 K 嘅時候，其實佢係一個用 headphone， 即係點解我哋頭先個成個 set 文聽唔到個背，唔係聽得好清楚。係
1: 啊，因為我哋嗰啲聲全部都喺個
2: headphone 度出嘅，因為佢其實係想做到一個即係 silent KTV 即係靜音嘅狀態。即係
0: 但係你係唱嘅時候，你會聽到自己 vocal 把聲噶嘛？
2: 係咯，
1: 聽到好少咯，聽到
0: 嘅。可能佢有得 tune 嘅，不過我哋實在
1: 時間
0: 緊迫啊，得嗰15分鐘一次。
1: 15分鐘嘅就係。
2: 咁就所以我就想以專業嘅歌手嘅角度嚟睇，平時我哋咪練歌都真係細細聲對住支麥，戴住 headphone， 跟住即係出邊街其實係唔需要好似嗰種盡興喧譁嘅狀態嚟練歌嘅咧。
0: 哦，睇下你自己你想嗰首歌究竟係你係用嗰個 projection， 即係我哋發聲，你係想好爆咁樣唱啊，定係好温柔咁唱啊，定係你係想真係練歌，淨係想練嗰個 melody？ 咁嚟我嘴噏噏都得噶，因為好似而家咁嗱，譬如我有一個距離咁樣一支麥，我用一個咁嘅聲啦。如果我咁樣，係咪啲聽眾都會覺得好大聲？突然之間，
1: 哦，即係睇翻首歌，
0: 即係睇翻你自己咯。
2: 但係其實你就係，所以我就話啦，你咁你對住個麥，你戴住 headphone， 如果喺嗰個狀態，即係喺嗰間房入邊，我哋練歌，其實如果用一個唔係我哋頭先咁激動、咁激昂嘅情緒嘅時候，其實可能出面房係咪聽唔到咧？理論上。用一个练歌的角度去看啫，
0: 咁、哦、又可能是
2: 系啦，因为我哋嗰日系真系
0: 我哋激动少少啫，
1: 我哋嗌爆真系。
2: 即系如果系课真系大家想练歌嘅状态，其实可能真系未必出边街听到。
0: 但系你哋平时自己会唔会喺屋企都系会爆晒机咁样练啦？定系好似我哋上次咁样戴住个 headphone 细细声咁
2: 样？我系温柔咁练歌嘅，
1: 我唔会哦，我系会惊隔篱屋听到。
0: 即系你净系唔会开机爆机嘅？
1: 唔会哦、啊，不过以前都有细个，我系细个记得都有试过嘅，开住个 speaker， 跟住就唱歌都有嘅，但系就唔会唱得好大声咯，即系都系始终惊隔篱屋会听到。
0: 系、嗯、咁，但系你哋自己，譬如话好似我哋嗰日咁样啦，喺间房仔里边啦，即系三个人啦，你哋有冇试过一个人曾经喺一啲咁密室，即系咁细嘅空间里边嘅？
2: 我好中意自己一个揸住支麦插住 headphone 喺屋企自己唱歌噶。
0: O K，
2: 系啊，呢个系我舒压嘅状态嚟嘅。
1: 我啊一个人嘅时候，谂下先。我细个咧，一个人啊，唔系去厕所就一定系一个人啦。
2: 系啊，
0: 系冇错。
2: 但系好多人中意喺厕所度唱歌噶。
1: 啊，唔系，我唔系唱歌，我系一个人喺呢个密闭空间做啲咩咧？我系咧，会攞啲樽啊，即系啲有时咧，你会有啲hand cream 啊，
0: 哦、洗头水啊，
1: 洗头水啊，跟住你估我做咩？我坐咗喺个厕所度，攞住呢个樽，
0: 扮咪咁啊，揸住支咪。
1: 我係反轉，冇錯，我係反轉支沐浴露，然後我就會讀佢啲成分。
2: 所以你咬字咁清晰就係咁樣嚟啦。
1: 冇錯，就因為我細細個坐喺廁所度讀成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宏志阁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在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宏志阁。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宏志阁业主在10月15日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宏志阁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第一批的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日。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拣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建议收购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会在今个月29日夜

0: 晚11:59屆滿之後如期結束。鑑於早前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導致油價短期走勢未明，在參考各項因素之後，專責組推出的其中一項措施是在4月30日實施的補貼計劃，讓本地使用柴油的用戶在購買柴油的時候可以獲得每公升$3補貼，為期2个月。由於支援措施屬於臨時性和限期性，為免帶來公共財政風險，專責組決定補貼計劃將會預期在2个月期限屆滿之後結束。專責組會繼續動態評估中東局勢、燃料供應和價格，確保本港的能源供應穩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702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3,063.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2，跌5.8。盈富基金23.12，跌3.8；腾讯控股413.4，跌8蚊；中芯国际80.15，跌啱啱转咗系80.1，跌5.9；建滔积层板98.9，跌5.3；建滔集团127.5，跌2；长飞光纤光缆249.6，跌38蚊；恒生中国企业76.54，跌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56美元，卖出4,03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比较挤塞嘅，龙尾去到 Mega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喺牛头角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真华道慢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另外喺港岛啦，湾仔嘅谢飞道亦都有水雾急收噶，去北角方向近住波斯富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系交通繁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亦都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西隧出口。另外在地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坚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隐书院；大坑道落去摩顿台啦，龙尾就喺丽德村道回旋处。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尖沙咀再对。 一带交通都繁忙噶。咁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过咗永安广场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柯士。

坚道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近住广东道都比较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窝打路道都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比较繁忙，龙尾定富街。新界区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去某間酒店啦，所有嘢咧都係話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裝修咗啊嗰層，咁我哋 upgrade 就係咁樣啦。但係好有趣嘅喎，本身訂嘅嗰個有浴缸啊，有個偏廳。
3: upgrade 完之後咩都冇。
4: 唔係點解？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間另外一房咯。
2: 咁佢又冇呃我嘅喎，真係新裝修就係冇咗浴缸啦。
1: 香港電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2: 米克。

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 我是 Ruby 冯蓉蓉，
2: 我是 Ann 廖杏欣。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继续翻到嚟港式生活馆啊！现时嘅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下昼5点。咁咧呢排都天气阴晴不定啊，最好都系留喺室内听住我哋港式生活馆。而家又送上大家最中意嘅明星试身室，
3: 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
4: 一个灯光闪闪。
3: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2: 明星试新室，
5: 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
6: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2: Hello Paula， 今次咧我会俾啲哇，我有啲刺激嘅嘢你去试下嘅。
6: 好，
2: 系啦，俾啲声你听下先啊。
6: 呢个系零食嘅包装声喎。
2: 冇错，
6: 我系最中意食零食嘅小朋友。
2: 但系你唔怕肥咩？
6: 因为我都真的会 keep 住计卡路里嘅，即系 intake 嗰啲，咁所以都 OK 嘅，系啦，食得是福。
2: 今次咧邀请你试少少嘅，所以我谂都唔会好影响你嗰个卡路里嘅计算嘅，系啦。咁而家咧就麻烦你咧合埋只眼先，然后咧就打开双手俾我，等我俾块嘢你啊。首先闻下佢先。
6: 哦，佢系香辣味嘅嘢。
7: 佢好似唔系平时食开嗰啲味，诶唔系 ，B B Q
2: 有冇啲好似暗恋嘅感觉？你而家望唔到块薯片，诶，究竟呢块薯片嘅心意系点咧？
6: 究竟佢中唔中意我？
2: 系啦，究竟呢块薯片中唔中意你咧？究竟呢块薯片等唔等你咧？你而家食咗佢先。
6: 嗯，佢系带有微微甜嘅辣味嘅薯片嚟嘅，但系我好似食过，但我完全估唔到佢系咩咯。是不是不是普通香港辣薯片的味道？
2: 不是香港买的，在外地买的。
6: 我估不到。
2: 你现在记住这个味
6: 道，
2: 我又再给另一款你试。
6: 好，
2: 那你给双手我了。
6: 好。
7: 为什么它是同一款来的？
2: 不是啊，你再试真一点。你不觉得它有点甜味吗？
6: 刚才那个也甜的。
2: 这个是再甜一点的，你吃不到一些朱古力味吗？
7: 我吃多次。咕咕咧，
2: 系啊，
6: 有咩？
2: 有种好似爱情嗰种甜甜地嘅朱古力，
6: 系咩？佢少少少少辣喎，都系。
2: 唉 ，Paula 真系太聪明啦，其实我真系呃你噶。其实呢一款同头先嗰一款咧系同一款薯片嚟嘅。
6: 哦，
2: 系有冇啲好似咧盲目嘅感觉咁啊？边一个系真咧？边一个系假咧？就好似相处都系咁样，真真假假，你都唔知啊。
6: 我觉得系真系少少类似，因为咧你要估啊。你所有嘢都系要靠个估字，咁变咗呢个试薯片嘅环节咧，我就估极都估唔到究竟佢哋系唔系一样啊，定系或者系真系我食开嘅味道啊？我到而家都唔知咯，就好似嗰段爱情咁，我到而家都唔知佢知唔知我中意佢咯。
2: 等我而家话俾你知咧，其实呢一款薯片咧系叫做辣皮蛋味薯片啊。
6: 哦，因为我就觉得有阵蛋味，但佢又唔似系普通蛋咯，原来佢系皮蛋味。
2: 系啊，你平时食嗰啲面线咧，有冇机会可能会嗌？炸酱啊，或者系啲酸辣皮蛋咧，
6: 我会
2: 就系类似呢一种味道咯。
6: 我系好中意食皮蛋，好中意食腩肉嗰啲。总之我系都系好中意食米线嘅。
2: 平时嘅话，可能同暧昧嘅对象啊，同暗恋嘅对象，如果出街嘅话咧，会唔会都系就好似呢个皮蛋薯片咁样啊？你是初初估不到它是什么味道，吃下吃下相处落了才发现诶，这个暗恋的对象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好的一面呢，跟着之后就改观了。
6: 我觉得我人都是比较上面是理想向一点的， 因為我覺得人基本上真會有很多好的面向，變成我都比較終於去看一個人好的地方，變成其實我覺得可能身邊的朋友好，新識的對象都好，我會比較 focus 在他好的優點樣咯。所以如果出去的話呢，我會反而不會知道那個人對自己有沒有興趣，我就覺得咁總之就係識個朋友咁樣出去玩、出去 hang out、出去食飯，我係唔會知道對方對自己有冇興趣嘅，除非係我自己本身已經對嗰人有呢一個好感，小鹿亂撞，咁反而我就會特別緊張，就好留意對方好多唔同嘅舉動咯。
2: 咁就講翻你嘅歌曲啦，《樓梯等你》，係咪都係其實好似即係一個暗戀嘅對象，初初都係。慢慢等佢啊，靜觀其變，睇下佢點樣對自己呢，
6: 都講述咗就係我對呢一個暗戀對象，其實都長達咗六年嘅period 嘅。咁嗰陣時，我係應該兩樣嘢都係做到嘅，就係一邊亦都有繼續做佢嘅朋友啦，喺側邊即係成日都同佢傾下偈啊，即係知道佢可能最近嘅狀況啊，有啲乜嘢可能比賽我會睇啊。咁但係另外一方面，雖然我知道佢有比賽去睇，但係我就會。偷偷地可能在角落头，又或者在边边位这样就观察他咯。
2: 咁最后尾是没有一起定是
6: 冇噶冇噶，我哋冇一起噶，对最后都完全冇一起到嘅，系因为中间一段，因为其实六年咁长咧，中间有一段时段佢都有拍拖嘅，咁而佢拍拖嘅对象咧，亦都系我身边嘅朋友，咁变咗我就更加唔够胆去同佢去讲啦，又或者系同我身边嘅朋友讲话，其实我系中意佢嘅，因为我觉得咁啊，好似令到两边嘅朋友关系都有机会有影响咁样，所以。
2: 驚講咗出嚟咧，驚講咗出嚟可能冇咗兩邊朋友咯，
6: 好驚啊！係啊，都會噶，同埋就係覺得都，如果我都其實守候咗喺隔離咁耐，你應該都會知啩咁嘅諗法。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嗰陣時究竟佢係當我係朋友啊，定其實我已經悄悄地成為咗兵長嘅角色咯。
2: 好 sad 啊！
6: 係啊，到而家都唔知道，因為嗰、那個男仔其實都喺學校係好受歡迎咁樣。係啊，咁變咗我自己都驚嘅，就係、是、覺得可能我講完佢都未必接受我。咁所以最后就都系唔讲啦，
2: 所以就默默等佢就算啦，系咪啊？
6: 系啊，
2: 我哋而家唔好等啦，即刻听你首歌《楼梯等你》，有欧子林 Paula。

0: 聽過嘅有 Paula、歐子林嘅《樓梯等你》嗯，哇！我覺得
1: 我好多謝阿 Paula，
0: 好犀利，等咗六年，
1: 係啊，因為咧，因為佢呢一個嘅古仔咧，令到我哋咧喺聽佢啲歌嘅時候咧，我哋咪後咧，哇！我哋
0: 鬧交，
1: 咁又未至於鬧交，即係我哋係未試過咁熱鬧地討論一個話題啫，
0: 係啊，
1: 就係呢個等待嘅問題啊。
0: 等六年值唔值得
1: 咧？首先咧，
2: 首先
1: 戴咗头盔先，系啊，戴咗头盔先，呢啲全部都系自己个人意见嚟嘅啫。即系我自己觉得咧，我作为男仔，如果系我自己咧，我就一定唔会俾自己去等六年嘅，都唔 take action。嗯
0: 哦，嗱，
1: 即系我嘅谂法就系咁啦，即系六年，成个中学生涯都净系喺度默默咁样等待对方。但系头先啊 ，Ruby 系你好大反应嘅，
2: 唔系好多电影入边，
1: 唔好讲电影，讲咗你嘅睇法先。
2: 唔系啦，我自己觉得啦，唔系我系认同埋嘅，即系无论电影啊或者好多剧情啊所有嘢啦，都系会话有一啲人系可能做咗朋友或者认识远距离。認識或者永遠都喺個最佳位置咁樣樣咯，係啦，咁然後就即係佢哋
1: 情緣。咁你咧，你會唔會即係如果嗱頭先我表咗態啦，如果你作為你會唔會六年暗戀
0: 等一個人
1: 係咯？
2: 嗱，我就未試過，但係我唔排除，我只能
1: 點解咧？點解你會接受到咧？係咯？點解六年都唔 take action 嘅咧？
2: 唔係啊，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陣時有啲人你係識咗之後，你會覺得其實佢幾好，但係可能未必適合喺埋一齊咯。情願你遠遠地喜歡佢，或者你情願同佢做朋友，朋友係永遠噶嘛。
1: 朋友係永遠啊！你呢個都講得幾好喎，朋友係永遠嘅。
2: 係啊，你反而可能有陣。

0: 使你哋两个人做朋友嘅时候 OK， 但系当真系如果要进入关系，
1: 又另一
0: 样嘢，
2: 去开始一段嘅感情关系，咁、
0: 啊、
2: 就永远都系保持一个最 pure 嘅朋友关系、
0: 啊，
2: 就会系最好嘅，
0: 有达至上咯，系啊，嗯、
1: 但系你唔会想。都佔
0: 有佢，
2: 係咯、
1: 啊，
2: 你唔會。O K， 咁我想問你哋會唔會係好唔可以話享受，亦都唔可以話中意？你哋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曖昧啊？即係我所謂個曖昧過程，你哋、哦、你又點睇啊？
1: 好耐冇試過，答你唔到。
2: 咁你可以回憶翻嘅，
1: 因為通常真係細嗰啲先會做嘅嘢，因為大咗咧就好現實嘅，即係會覺得我係嗰啲會take action take 咗先嘅，係
2: 啊，
1: 即係覺得
2: 行動派
1: 嘛，唔得，反而細個真係多啲曖昧嘅時間。
0: 細個咧，你反而可能有好多嘢冇經歷過咧，你樣樣嘢都讓佢發生，係
1: 啊，
0: 咁你就即係啲曖昧嘅關係，因為就係你大家可能喺度盲摸摸喺度蹉跎，咁、
1: 啊啊、
0: 所以先至有咁多呢啲。
2: 咁即係話人大咗之後經歷多咗。你就會覺得唔好嘥咁多時間，係咪先？
1: 唔好嘥時間啦，
0: 實際啲，實際啲，唔係都可能有個曖昧嘅，即係你點樣都會要經歷呢個階段先可以同人哋進入個關係噶嘛。咁嗰個曖昧嘅時間，可能比起以前可能係縮短咗咯。同埋其實某程度上啦，即係細個嗰啲可能係即係你讀書情況嘅時候，成班朋友嗰啲就要估估下啊嘛。但係你到成人嘅出嚟 dating 嘅嗰個先嘅時候，一男一女直接行出街。咁你大家冇意思，又做咩嘥咁多時間出去行，係咪先？
2: 唔係 ，OK， 即係你哋都
0: 係
2: 一個實際派嚟嘅。
1: 係大個咗係實際派，細個都
2: 曖昧
1: 過。即
2: 係我覺得係，即係我哋係，即係你哋兩位女士就係實際派，覺得冇 feel 或者冇咩咧，就不如唔好嘥時間出嚟，即係任何食飯或者 dating 都好啦。最緊要即係完全係隔住呢個曖昧嘅感覺嘅，係咪咁樣睇法？
1: 咁有時一男一女出街又唔代表有嘢嘅，又真係
2: 即
1: 係
2: 純粹食飯，純粹係朋友，即係好似頭先阿 Ruby 講，純粹係友誼嘅。OK。咁你哋對上嗰次曖昧係幾時啊？
0: 哇！你咁樣問人哋嘅，
1: 好耐
2: 唔係咁，你分享下啲故仔啊嘛。有陣時啲聽眾都好中意聽。
1: 咁你拍拖之前都會有啲曖昧嘅時刻嘅，但係曖昧嘅時間咧係會隨住
2: 唔好俾佢太耐，
1: 唔係會隨住自己個年齡啊，即係越大咧個曖昧嘅時間會越短啊。以前曖昧可能係會真係可能 last 過一年咯，但係而家可能嗰幾個月你 feel 到對方，都冇乜反應，佢都好似唔係嗰回事，不如就算啦咁樣。
0: 嗱，我想話咧，我同我啲女士朋友咧，大家咧有商討過呢一個 topic 啦，我哋大家一致認同咧，就係3至4个月內咧就必須要確定關係嘅，係啦。但係咧，我調翻轉問過啲男士朋友咧，佢哋係覺得可以長達6个月嘅。
2: 你先係個曖昧期？
0: 係啊。即系佢哋觉得
2: 唔系、可能你嗰啲朋友嘅
1: 系咪关个岁数事咧？都会唔会咧？即系
2: age range
1: 我哋呢个 age range 可能
2: 系即系 Gen C 啲 friend 嚟嘅，系咪？
0: 又未至于 Gen C 嘅大少少咁样
2: 咯，大少少
0: 系啦。咁但系我自己即系我有问嘅，我话6个月会唔会太耐？跟住佢话，我话系咪你唔够中意？佢话我唔排除呢个成分。
2: 即系又系仲未确定啦，即
0: 系
2: 又话喺度等嘅过程啦。咁但系好似头先个嘉宾咁样，阿 Paula。6年、哦，你減一半3年，你哋又
1: 點睇咧？3年都多啦，
2: 3年都多。
1: 曖昧喎、哦，講緊唔係一齊喎、哦。
2: 唔係佢又唔係曖昧嘅，你聽佢個方面，佢係暗戀，即係話你哋細個或者咩嘅時候，有冇曾經試過暗戀多過1年啊？1年都好多嘅喎。
0: 我唔使暗戀人噶。
2: 我知你係被暗戀噶嘛，係咪？
1: 明戀。
2: 即系我自己就唔会啦，我一定唔会俾自己咁，即系我后生嘅时候，我一定唔会俾自己系暗恋人哋咁长嘅时间咯。
1: 咁你暗恋大概几
2: 長？我唔会，我系行动派嚟噶。
1: 佢点？
2: 即系如果我睇中咗系啱嘅话咧，我就唔会
1: 一日之内即刻表白。
2: 咁又冇咁夸张，你一日之内啊？
1: 真系试过？
2: 冇试过一日之
0: 内。你点样都要慢慢，即系可能嗰位同嗰个女士互动咗之后，跟住
1: 咁你都
0: 有
1: 个互动期噶嘛？
0: 有啲粉红色泡泡，哎呀呢、這个。
2: 我好相信，我好相信有一句老土嘅说话咧，叫 love at first sight， 即系一见钟情。
1: 合眼
2: 缘系啦，我可能我比较老土啲啦。
0: 唔系啊，
2: 系、
0: 這個、
2: 我
0: 系
2: 相信呢样嘢嘅。
0: 好 typical 嘅心理学，因为男士门题，即系心理学嘅角度嘅话咧，就系男士门题，女士就系好多时系 first impression 嘅，但系女士嘅感觉系要
2: 慢慢
0: 慢
2: 慢煲噶嘛。
0: 系啊，
2: 但系有好多女士都有，我有啲朋友有啲女士都系。 一見到好合眼緣啊咁樣嘅，有陣時都會覺得
0: 會個取態會開，
1: 有時會錯嘅喎，合眼緣呢一樣嘢又
2: 係啊，
1: 試過
2: 合眼緣啫，但係未夾到人緣啊嘛，係咪先？合眼緣但未夾到人緣
0: 嘅嗰個故事，
2: 咦？因為要分享一下，留翻下一次分享係嘛？
1: 好啊，咁我哋下星期一咧繼續有港式生活館嘅，下星期一咧阿勤同埋阿 Gary 哥哥咧請嚟音達人周小軍老師同我哋分享嘅，好啦。咁下个星期咧，继续见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港式生活馆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贝伦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黄福苑黄志国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黄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国。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国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国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何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简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简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签妥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个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

0: 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而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以缩短至大约29个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廉政公署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捣破涉嫌打架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足球教练同埋球员。足总表示，留意到执法部门的行动，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直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沟通交流资讯，全面配合和协助相关调查，以打击假波和非法赌博行为。足总表示，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不会评论个别人士或者相关细节。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部分地区更加录得大约70毫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大阪以南大约9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84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332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05元，跌5.95元；盈富基金23.0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3.2元，跌8.2元；中心国际80.15元，跌5.85元；建滔积层板98.75元，跌5.45元；建滔集团126.6元，跌2.1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36.8元；恒生中国企业76.42元，跌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52，瑞士法郎9.698，澳元5.401，加元5.524，新西兰元4.427，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6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元，升3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91美元，卖出402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宗喺湾仔嘅特别事故啦，由于发现危险石屎啦，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都比较车多，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长青公路系有紧急维修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牛头角道亦都有水管急修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一带亦都系慢车。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仍然是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怡和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 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系近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瑞士花园车多。咁上山嘅车龙比较长嘅，排到出真光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段断断续续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面粉厂。新界区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比较挤塞，龙尾青衣南桥；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啦，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管一段亦都慢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6: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
9: Are you ready?
7: 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
7: 林普斯、郭靖文。
10: Hey,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11: Hello, 大家好，普斯你好啊。
10: Hey, 哇，今届的世界杯呢真的进行到如火如荼啊。
11: 有没有看先？
10: 哎，当然有啦。咁啊，喂，好多波呢都令我即係我想带首歌俾大家。
11: 是。
10: 点解呢？因为即係睇住今届世界杯嗰时嗰啲波呢，就令我勾起一啲嘅即係可以话童年回忆啊。即係好似咧，以前即係細個，譬如睇卡通片啊，同啲朋友落街踢波啊，又或者一路成長去到青年期都好，咩都好啦，睇漫畫啊，聽一啲關於足球嘅歌啊，今屆嗰個嘅陣容啊，各樣咧係好勾起呢種回憶嘅。

0: 连阿叔都赞好。
1: 咁啊，当中当然就包括咗我哋见到寻日有日本队就对瑞典啦。咁点解就话会谂起一啲嘅回忆呢？因为嚟紧日本咧就会喺32强大战巴西，呢啲咧就好有嗰种漫画嗰种嘅 feel 啊。
2: 系啊，咁啊，即系咧，啱啱即系我哋咪后都讲起咧，即系有两套嘅。即係動漫或者卡通片咧，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即係都幾即係特別我哋係足球員啊，即係都幾渴望啊！一睇到又落去踢下波啊咁樣。咁啊，聽聞你就係邊一套啊？
1: 其中一套啦，係啦。
2: 咁啊，我咧即係小。

0: 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如果有聽阿周國賢唱歌，就知道黃金入球
1: 嗰個啦。而家就成日啊，譬如港隊嘅比賽咧，嗰啲即係現場歌都有播呢首啊。
0: 係啊，咁所以咧，去到唔同年代咧，其實即係每個人都有一套，即係好似足球嘅。即系动漫又好啦，漫画都好咧，都影响自己几深嘅。
1: 系啊，咁我哋譬如睇波方面啦吓，咁讲一讲，譬如今朝踢完嗰场日本对瑞典啦，呢一组 F 组咧，咁另一场就荷兰就赢特尼西亚3-1啦，日本就同瑞典踢成1-1嘅。咁其实呢场波咧，我就除咗话日本队佢哋嗰种嘅猜拳咧，都好有一啲即系漫画足球嘅风格之外咧，我亦都想讲下咧，其实我哋节目之前咧，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噶啦。有提過呢個嘅最佳第三名啊，嗰個計算方法啊，或者啲形勢點樣睇法啊？今日我都想講下呢場波其實踢到尾段咧，嗰個最佳第三名呢樣嘢咧，係開始個影響係浮面啊。因為咧，其實呢場波如果瑞典假如輸嘅話咧，佢係得翻3分咧就好危嘅。但係而家和咗又唔同啦，和咗係直接係確認到出線嘅，佢可以係成為其中一支最佳第三名嘅。日本方面亦都係啊，日本咧如果佢唔想次名，想爭首名嘅話咧，你如果尾段想繼續攻瑞典嘅話咧，你入一球又唔夠喎，即係如果計數嚇，即係你係要再入多少少波咧，先至可以係超越到荷蘭。咁所以日本去到最尾嗰個戰局方面又其实大家对大家都好似点讲啊，有少少进退失据啦，好似唔攻又好啲咁样，我就觉得有个咁嘅形势喺度啊。
0: 你问我咧，即系当然最着数就系瑞典啦，即系和咗之后，咁啊，因为攞住个4分咧比较稳阵啲，因为咧而家望落咧，即系最佳第三名上咧，其实都几多咧，暂时排喺第三位球队得3分或者2分，咁啊变相咧，即系暂时呢一刻，如果你攞到4分排咗喺第三名嘅话，我想即系12队里面拣8队咧，即系都几大几大机会有，
1: 系
0: 啦咁样。咁啊，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啱啱即系前两日讲啊，即系韩国咁样啦。咁啊，暂时都系得3分嘅时候，其实个命运咧就交咗俾人哋啊嘛，即系我哋话系啦，即系唔系自己决定进唔进到级。咁啊，变相咧即系。所以1-1呢个比数嚟讲咧，即系对瑞典就系最舒服或者最着数吓。
1: 咁啊，所以呢场波咧，两队最尾咧又唔可以话佢真系好消极啦，又唔系，佢哋都有攻势，但系咧就似乎咧就唔会话好着急咁样去攻，因为1-1咧对于大家嚟讲都系一个不错嘅战果。
0: 咁但系日本对巴西点睇先？
1: 话呢场波咧，我就真系都唔知点好啊！老老实实，我就支持巴西啊，即系成长。咁但系咧，你见到日本嗰种咁热血啊，或者嗰种踢法咧，嗰个进步啊，各方面咧，你又即系都好赏心悦目嘅。而且好坦白讲咧，如果以我嚟计咧，我觉得今届咧日本啲猜拳好睇过巴西好多添。
0: 都系嘅，咁啊，同埋即系你望落咧，即系睇多几场，即系由佢上届开始咧，即系好亮丽嘅成绩啦，咁啊变上去到今届，睇佢小组赛里边咧，即系我觉得系一班球员再成熟啲，同埋我觉得嗰个挑战嗰个信心，我觉得再大啲，即系好似感觉就系、是、好似真系嗰套动漫咁样，冇嘢好惊啊，即系你落到场吹咗哨子就嚟了啦。
1: 真正嘅比赛而家先开始啊，咁啊，所以就呢场波咧就。好期待啊！好坦白讲，因为咧日本嘅踢法咧，大家都知道日本足球咧，其实都好深受巴西影响嘅，即系佢哋又有啲巴西外援啊，佢哋自己嘅 lead 里边等等啦。咁啊，其实佢我觉得咧，佢一路都系一支可以话亚洲嘅巴西啊。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就觉得今届咧，甚至乎佢系比巴西更加巴西，即系佢哋嘅踢法啦。今届嘅巴西咧就比较欧陆式啊，或者其实有时咧都比较闷嘅，我觉得。咁啊，巴西咧我就觉得要睇下佢哋嗰个阵容咧，睇下点执整啦。
0: 不过咧，即系。除咗场里面啲球员之外咧，即系最近都讲得比较多嘅就系嚟睇波嘅一班以前嘅即系球员啊，即系讲紧阿朗拿甸奴啊、朗拿度啊，即系大家都话，而家佢哋落去踢都可能赢啊，即系可能系咁样。
1: 系咁啊？咦，听讲你花名都系叫巴西喎？
0: 系啊。
1: 咁喂，其实咧巴西我就觉得佢哋有两样嘢要睇嘅，一个咧就右闸位而家比较弱啲，因为得丹尼鲁一个啦。咁啊，始终之前即系有赛嘅时候伤咗阿韦士利。就冇咗一个出击右闸，咁佢补选嗰个又唔系右闸嚟嘅，咁变咗呢个位咧，你依家见到呢两场都用丹尼路咧，咁就万一佢有啲咩伤嘅话咧，亦都有啲麻烦，而且佢亦都唔系一个出击力好强嘅右闸啊。另外就系中场方面嗰个活力咧，始终争咁啲啦。如果拍住日本 隊一啲即係喺前場逼搶。我哋琴日見到日本隊一失咗波咧，喺前場即係今朝啊，喺前場嗰度咧搶翻個波嗰個效率咧好高嘅，所以巴西咧喺呢方面亦都要提防一啲啦。
0: 冇錯，不過你問我咧就即係當然，雖然即係尼馬上場就踢十零廿分鐘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大家都好明顯見到就係、是、當佢換入個球場度嘅時候，即係一班巴西嘅球迷到底有幾愛戴呢一位？雖然成日俾人鬧。即系其他国家俾人闹啦，但系去到自己国家嘅时候都系非常之爱戴嘅一位球员，
1: 咁啊，深受尊重，
0: 都期待佢。可能是即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会有什么表现、啊。
1: 他都可能是一个变数、啊、即是一个改变战局的变数、嗯、因为始终是一个大赛球员、啊。咁暂时见他的伤似乎就没什么问题啦，但是斩死球方面也都有他的质素在这里。咁、啊、我们又讲下其他的波啊。咁譬如说德国呢咁出强阵之下呢其实已经确认了出线啦，但是最后一场小组赛出强阵之下呢都反而输了比厄瓜多尔、啊。
0: 咁即是望落即是新闻一出呢知不知大家的标题摆在哪里呢，即是摆在明明出咗线啦，但系场波完咗咧，德国嘅球员就非常之伤心
1: 啊，有啲唔开心啊。
0: 系啊，
1: 咁啊，呢场波又真系会唔开心系理解嘅吓，因为咧，同埋大家要留意咧，就系话佢哋嘅一代门神阿纽亚咧，今届咧就专登复出吓，即系喺国家队嗰度出山啦吓，再次把关啦。咁但系咧，其实佢依家个水准咧，好坦白讲麻麻地啫，即系比起佢当 fit 嘅时候啊。
0: 因为大家都见到即係可能有啲争议就係我输緊2比1嗰球啦、嗯、即係明明啊到底可唔可以出嚟抱实个波呢，咁最后俾人快脚督入其实都有啲责任
1: 嘅。嗰个时间上啊。係啦。咁睇下扭下嚟緊会唔会打返好少少啦。咁另外呢见到亦都有啲争起波啊所谓啊。土耳其呢就即係出咗局㗎啦。咁但係呢喺最后呢场比赛呢啊即係赏心悦目有几球波都反而呢赢咗呢个美国3比2啊。
0: 咁啊，亦都即係美國先打開紀錄啦，即係都定得好靚噶啦，即係門前。但係咧，即係你問我咧，就覺得即係場波一日未完咧、嗯，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因為我已經出咗局啦，冇乜壓力嘅時候，其實咧反而土耳其咧就踢得好啲啊。
1: 係啊，放開咗嚟踢啊，嚇、嗯！如果早兩場都係咁就好啦，嚇！係好啦，咁啊，跟住咧嚟緊呢個環節咧，我哋嘅同事咧都有提及過嚇呢場波噶。另外咧，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呢個 football 同埋呢個 soccer， 即係嗰個命名上嘅一啲嘅話題。我哋聽下呢個世界盃奇人張師查波經啊，
2: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3: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张师阿朗，
2: 齐齐搭台广播
4: 世界杯
2: 奇人
3: 张师
2: 茶波经。
5: 喂喂喂，师朗仔，哎呀，见到你就啱啦，喂，过嚟坐，过嚟坐，过嚟坐。
6: 那边有台，不用搭台啦。
5: 哎呀，过嚟啦！
6: 艾人大型欺凌现场啊！
5: 欺咩凌啊？喂，阿叔有嘢想问你啊！头先咧，我喺商场睇波，睇到咧美国对土耳其嗰场，今日有个外国人啦吓，睇佢个样咧，应该系支持美国队嘅。咁我走过去同佢讲 ，USA football good good 咁。佢好激动咁同我讲 ，no no no no no， 跟住唔知讲乜咁，阿叔就鸡咁脚走啦吓。喂，我又讲错咩吓？
6: 我谂咧，佢应该系指 football 同 soccer 嘅分别啦。
5: 吓、啊，即系乜嘢啊？
6: 足球喺世界唔同国家嘅叫法都有分两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部分国家都系用 football 嘅，但系喺北美。澳洲就会叫 soccer 啦，
5: 吓系嘅咩？
6: 因为欧洲特别系英国，大家都公认系现代足球嘅发源地。英文直接用 football 去指呢种用脚踢嘅球类，应该都好 make sense 啦。亦都随住英国海外殖民帝国嘅发展，足球运动都传到去世界各地啦。
5: 喂，咁美国以前好似都系英国殖民地，但系都唔系叫 football 啊。
6: 其实 soccer 呢个词语咧，都系源自英国嘅。1863年，英格兰成立足球协会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所以当时英国就将足球称做 Association Football， 将榄球咧就叫做 Rugby Football。后来语言演变加上口语化，就将 Rugby Football 叫做 Rugger，Association Football 咧就叫咗做 soccer 啦。
5: 等等先，你又话英国系叫 football 嘅？
6: 英国以前都是叫 soccer 嘅，咁所以传到去美国、澳洲嗰阵咧，当地都是叫做 soccer 噶，而且在美国 football 呢个词语已经被我哋今日叫嘅美式足球用咗，所以佢哋咪沿用 soccer 咯。而英国咧，好似喺20世纪中后期先至逐渐用翻 football。

0: 哦，去到而家噶。
1: 哦，原来系咁。
0: 啊，阿叔，我终于明白你平时讲足球历史嗰个 feel 啦。原来系咁讲啲对方唔知嘅嘢，咁爽噶。
1: 咩咩咩吓？你又同嗰个老外一样，虾叔英文唔好啊！依家嚟到你欺凌我啦，系嘛？
0: 唔系虾你，你头先同个美国球迷讲 football， 我估佢系想话你知，佢哋叫开足球做 soccer 啫。
1: 叫咩都好啦，今届美国队咧都好叻仔噶啦，我觉得分组赛两胜一负，喂，啱啱嗰场咧都系去到保时97分钟先至输最后嗰一球，不过咧。可以守命出线我都吓，
0: 土耳其其实今届都踢得唔算差嘅，头两场射门加埋有成62次，结果一球都入唔到，两连败提早出局，今场就变咗例行公事。但系咧，佢哋斗志旺盛，攻到最后一秒再入第三球，最终就赢3-2，
1: 知耻近乎勇啊！吓，国家代表队哦。就是要跟国民交代的嘛，你知道啊，土耳其那些球迷出名热情的嘛。
0: 啊，叔，你看看隔离台有个外国人来喝茶，会不会？
1: 哎，会啊会啊会啊会啊，就是他咯，刚才捞捞捞我那个外国人就是他咯。啊，
0: 哦，我知道为什么他会捞你了，不是因为你讲 football 啊，是因为你讲 USA good good 啊，你看看他的背囊
1: 啊，又考阿叔英文咩？T.U. 你真系点解啊？
0: Turkey 啊，即系土耳其啊，人哋土耳其球迷嚟噶，出咗局你仲同人讲 USA good good，啊，你知土耳其啲球迷出名热情噶啦。诶，佢望紧过嚟啦，又
1: 嗱嗱嗱，埋单走啦，拜拜拜拜。
2: 咁啊，听完呢个环节之后咧，我哋又预估一下啊，今晚同听朝有啲咩赛程啊？
3: 好啊，咁啊，先讲下今晚深夜嘅3:00啊，就有 I 组嘅赛程啊。
2: 系
3: 呢场就好睇啦。咁啊，挪威就会对住法国啊，咁即系话夏兰特就要大战麦巴比啦。
2: 啊，两代当代球星啊，两位啊。
3: 冇错，咁啊，另一边就有塞内加尔对住伊拉克。
2: 系，咁啊，挪威同法国咧，两队都。头两场波赢晒都六分，其实就已经系一定出线噶啦。咁啊，可以话直接单守名啦呢场波吓。咁啊，另外咧就到朝早八点嘅就有 H 组方面啦。啊，咁啊呢支可以话今届嘅神奇球队啊，佛德国咧依家两分喺手，就会对住有一分嘅沙特阿拉伯嘅。另一场咧就由呢、這个啊呢一场。呢一组啊，理论上咧以为系最强嘅，啊西班牙对乌拉圭啊呢两队波，咁但系依家睇落咧，即系乌拉圭究竟系咪呢一组第二强咧，我都有少少嘅疑惑啦吓。
3: 咁啊，当然即系都要西班牙嗰个表现好先得啦，即系听闻即系。头嗰两场就表现就唔系太好，
2: 一般般啊，吓，
3: 系啦。咁啊，仲有11:00有咩赛事啊，普斯？
2: 嗯，咁啊咧就有呢个埃及对呢个伊朗啦。咁啊，另一边咧就有呢个嘅新西兰对比利时。嗱，比利时咧亦都系好坦白讲啦，理论上佢系呢组里边比较强嘅一队，但系咧暂时踢咗两场波咧，我觉得亦都系即系已经冇咗佢哋黄金一代嗰个最 top 嗰个水准喺度啊。
3: 系啊，咁啊讲完之后咧，即系啱啱就讲你夏兰特呢个名啦，即系点解无啦啦再讲起咧？因为咧即系听闻啊，都系传嘅啫。咁啊，传皇家马德里就出手啊，2亿欧元睇下可唔可以买到佢翻嚟？
2: 呢、這个就真系而家只手可热，而且你见到今届世界杯咧，挪威都真系好靠佢吓，亦、都有表现嘅。咁所以话哇，如果佢去埋皇马，真系哇唔得掂。
3: 冇错，咁啊，因为即系咁啱，即系其实好后生，即系你问我25岁就大把时间去踢啦，即系两位 C 朗都踢到40多岁啦，系咪
2: ？C 朗咪犀利啊，四字头都仲有波入啊！
3: 今届就入咗4球啦，即系夏兰特。咁啊，所以咧，即系原本咧，佢同曼城嘅合约咧就去到2033年啊。咁啊，所以咧，如果要叫走佢咧，就你问我。唔系容易嘅，即系首先你又要买断佢啦，咁啊又要再俾钱个球会啦，就再同佢倾下价啦，最少都讲紧咧传开去咧就话要2亿欧元。
2: 哇，咁啊亦都睇下，当然要睇下你依家皇马，譬如阵中云尼苏斯啦，巴西今届踢得亦都比较对板嘅一位球星啦，睇下嚟紧又留唔留得住呢位即系当打嘅球星啦。咁啊皇马即系出咗名银河蓝队啊，球星即系星光熠熠噶啦，睇下嚟紧又有冇咩变动啦吓。
3: 不过你问我咧，即系成个世界杯咧就系俾球员。展现佢自己嘅实力，
2: 系
3: 咁啊，嚟緊轉會窗又會開啦，咁啊。

0: 熱身賽之一，
1: 冇錯啦。咁因為依家大家都知道咧，就進入咗呢個草地嘅即係賽季啦。咁啊，亦都有大家最焦點啊，當然就係大滿貫之一嘅温布頓啦嚇。咁啊，依家伊斯特本嘅呢個比賽咧，咁啊，港隊嘅即係我哋香港球手啦嚇，張偉桓啦，就即係火拍呢個嘅印尼球手咧，曾麗美咧就出現呢個累傷嘅
0: 冇錯，咁啊，即係上個月就歷史性打入咗呢個十六強，
1: 係啦，就拍住另一位球手啦，就係阿域啦。咁啊，但係可惜咧，今次咧喺呢個比賽咧就輸咗波喎。啊，今日對住荷蘭同埋英格蘭嘅一個組合咧，咁啊，結果咧打到第三盤咧就搶十嘅細分之下咧就係輸7-10嘅，就無緣四強啊。咁啊，另外咧呢、這個三項鐵人方面咧 ，Avisa 咁啊，港隊咧亦都啊，即係焦點啊，當然就放喺嚟緊嘅名古亞運啦。咁啊，名單亦都有啦噃
0: 冇錯，咁啊，早前喺亞洲三項鐵人超短距離錦標賽男子精英組奪得銅牌嘅，即係奧斯卡就有入選啦。咁啊，另外兩位嘅港將咧，即係黃子圖同埋羅敬斌咧，都要攞到呢個入場券。咁啊，女仔有啲咩人選啊？
1: 女仔方面咧，就包括咗呢個彭思雅啦，同埋咧就係韋琪同埋韋提兩位啦嚇。咁啊，就所以咧，今次咧就三項鐵人。咁啊，其實三項鐵人咧喺港隊嚟講咧，都係一個傳統嚟講啊，即係亞運咧都係一個可以爭獎牌嘅一個項目嚟噶嚇。
0: 冇錯，咁所以咧9月20、21號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表演啦。
1: 咁啊系啦，咁啊睇下到时有冇好消息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咧又差唔多啦，Iris， 我哋又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8月至10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政府在憲報刊登北環線支線香港段的相關鐵路方案，北環線支線將會設三個新鐵路站，包括位於新田科技城的洲頭和河套地區兩個新鐵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崗口岸設置的一個新鐵路站。投入服務之後，往來錦上路和古洞以及新田和新皇崗口岸的行程預計分別只需要大約12分鐘和11分鐘。政府發言人說，北環線項目是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運輸基建，配合國家155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并释放北都发展潜力。港铁表示，将会全力配合政府完成工程展开前的法定程序，现正全力推进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以及环境影响评估等。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超过200人死亡，430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多国的救援队正陆续抵达，救援人员加紧把握黄金时间，在倒冧的建筑物瓦砾中搜寻生还者。大批民众因为担心余震，星期四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者车入面过夜。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集重型设备，加快救援速度。一个由反对派领袖创建用于追踪失踪人员的网站显示，已经有超过46000人下落不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

0: 助。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华盛顿将会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当局又承诺提供1亿5千万美元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0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中芯国际80元，跌6元。建滔积层板98.5元，跌5.65元。建滔集团126.4元，跌2.3元。长飞光纤光缆250.6元，跌37元。恒生中国企业76.38元，跌0.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点，跌3005点。港金报3769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2.54美元，卖出40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封闭咗。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去机场方向的车龙排到去长青桥的桥面。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港岛方面，湾仔因为发现石屎剥落，湾仔道近住巴路市街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安排，一带的交通是相当繁忙的。其中菲林明道南行的龙尾排到去接近会展中心。另外湾仔谢飞道是有水务急收，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都排到去接近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就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观塘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观塘码头。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比较车多。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之外，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的。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湾仔道现场的事故已经是处理好，就是湾仔 较早时因为发现石屎剥落啦，湾仔道近住巴路士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已经取消咗噶啦，回复翻正常嘅交通情况，一带系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咁喺九龙方面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仲有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分域街，亦都系有意外。主要就系新鸿基中心至到演艺学院比较多车啦，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5: 咩事搵得我咁急啊？
6: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4: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搵老板娘江丽焕，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6: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4: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9: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1。那我们转头会找来啦，嘉宾就是梁伟文 Wyman， 会跟他谈下个市况，以及是啦市传 OpenAI 推迟上市，计划推迟上市又会带来什么涟漪效应呢？陈间都会找 Wyman 一起谈下。看回港股啦，今日全日收市最终埋单就跌了405点的。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671点，跌幅咧就系跌咗大约1.8%嘅，而最低嘅时候咧去到22,518点，跌咗接近560点嘅，咁都创咗咧超过一年新低。主板成交额就有3,421亿，而其他嘅分类指数、科技指数方面咧就收报4,255点，跌咗超过3%。全个礼拜嚟计嘅话咧，恒指咧就都跌咗超过半成啊，科指亦都跌咗超过7.5%，而科指更加系今日咧触及嘅日低啦，去到4,229点，创咗大约5.5个月嘅低位嘅。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啦，由朝头早去到下午时段都是它，就是信宇光学科技，全日跌了就超过9%，收市就企在60元楼上，收报60.9。中芯国际就跌了超过6.9%，阿里巴巴跌了接近6%，中人寿亦都跌了超过5%，这几只都是跌幅较大的蓝筹股。蓝筹股逆市上升的有极兔速递升得最多，升了就接近4.6%，网易亦都系逆市升咗超过3%，周大福、普普马特咁啊，部分嘅消费股啦、内需股啦，亦都系有个靠稳噶。咁而中电信啊、电信股咧，亦都系有一个嘅逆市向上嘅。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2 南方海力士157元，跌咗接近14%，最低嘅时候去到。

0: 144.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超过3%，阿里巴巴89.5跌咗接近6%，盈富基金23.08跌咗接近2%，腾讯控股411.8跌咗超过2%，中芯国际80跌咗接近7%。建滔即层板98.55跌咗超过半成，建滔集团126.4跌咗接近2%，长飞光纤光缆250.6系跌咗接近3%，恒生中国企业76.38就跌咗2%，然后数下一啲咧变动比较大啲，亦都有排喺第13位嘅智普啊，收市系报2046跌咗接近3%，XLE 南三星176.35。就跌咗超过10%，而新上市嘅深奇微装收市系报515，比起招股价升咗超过76%。新上市嘅盛邦股份亦都升咗2.5%，收市系报125.3噶。咁啊，数股份嚟到呢度啦，咁啊，电话旁边嘅嘉宾有证监会持牌人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啊，威文。
1: 你好啊，方嘉莉。
0: 港股咧见到今日啦，即系最多嘅时候，曾经都下市去到22,500嘅水平。同一时间咧，其实系咪都即系呢个跌势受住区内嘅股市影响咧？嗱，有啲人就觉得今日咧都可以算系黑色星期五啊，因为区内嘅股市嘅下挫咧，可以数到咧，即系韩股嘅跌幅咧，都曾经跌到去9%，触发熔断，收市都跌咗接近6%。日股、台股亦都分别咧，都系啊，夹埋两个股份都。跌咗咧，系即系日股啊，就跌咗超过4%，台股就跌咗接近4%，韩股跌得最多啦。咁其实系咪睇一个黑色星期五出现咗咧？港股系受到拖累咧？
1: 其实我谂，当然即系今日我哋即系难听啲咁讲啦，港股跌都跌得低啲咧，咪外围都跟住跌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今日系咪一个黑色星期五？又睇翻欧洲啦，或者美国方面嗰个市况啦。咁当然我谂即系市场有啲担心或者忧虑系即系出现紧嘅。其实琴晚方面咧，美国嘅业绩其实一路都托住个美股或者托住啲半导体嘅股价。咁但系琴日见到即系喺美股即使见得到啲即系半导体升紧当中啦，其实有啲咧其实都见到阴阴下咧。其實升少咗嘅，咁其實背後咧都係擔心就係話琴日出咗一啲即係通脹數據啦，咁見得到個通脹方面都繼續係有啲升温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應該有啲擔心咧，就係話通脹會令到聯儲局加息嘅機會再進一步增加啦，從而令到就係一啲科技類啊，一啲即係高估值嘅股份啊，可能即係需要即係有啲受壓，或者可能個估值上邊咧可能有啲重新盤算嘅一個情況啦。咁當然去到今日就有新消息出啦，就係講 OpenAI 方面啦。可能會延遲呢個上市啦，咁當然本身延遲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不過市場就會憂慮啦。呢個延遲背後嘅原因係咪市場冇足夠嘅投資者去願意用一個高嘅估值同佢埋單呢？咁如果係嘅，咁呢個就市場會擔心啦，即係代表一眾一啲即係半導體股啊，眾嘅科技股，尤其是啲好高估值嘅股份咧，市場或者投資者係咪仲願意俾咁高嘅估值咧？咁樣，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憂慮，如果係繼續發酵嘅，咁當然對即係全球股市嚟講。可能都要小心啦，尤其是啲科技类啊、半导体类啊，可能会重新未必话要完全洗牌冇夸张嘅，咁但系会唔会重新再计算过呢个位置系咪合理？仲有冇再追嘅空间咧？咁可能呢方面咧就会令到即系部分一啲半导体啊、科技类啊，可能会有啲短期手压都唔出奇嘅。
0: 但港股咧见到都连日都创咗超过一年嘅新低啦，去到22,500呢个水平啊。你预计翻咧，即系首先你觉得咧今日嗰个跌势嚟讲嘅话咧，算唔算急啦？二来就系你预计咧短期之内港股再向下嗰个下望嗰个空间去到边度先有较大支持呢？
1: 其实我谂系急嘅，因为我谂即系连续几日都讲紧即系几百点嘅跌幅啦，咁同埋你见到一啲个别嘅股份啦，其实嗰个急跌嘅情况都几明显，例如阿里巴巴咁样啦，好短期之内啦，讲紧有两成甚至超过两成嘅一个跌幅喺度啦。咁我谂即系市场对一啲即系中国相关嘅科技股啦，我谂就即系突然间好似有个好大嘅沽压存在啦，亦都突然间觉得有好多负面嘅一啲即系睇法存在啦。咁当然即系我就觉得喺个基本面上面，佢哋就唔算话短期之内。 有好大嘅改變嘅。咁但係即係就算美國咁好啦，你見到科技出紅入邊一啲例如話微軟啊、Alphabet 啦、講緊 Meta 嗰啲都係俾人沽噶啦。咁我諗個市場就係擔心緊咧，就係呢啲科技巨企啦，其實喺過一年或者更加早嘅時間啦，都不斷大量咁咧花好多錢啦去發展一個人工智能啦。咁暫時嚟講，其實都未算話真係做到一個好明顯嘅變現嘅。咁所以我諗市場間唔中就會走出嚟會擔心啊，呢啲科技巨企不斷咁使錢嘅時候，最終係咪可以賺得翻咧？咁如果賺唔翻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即係將來嗰個收入盈利方面會唔會有個明顯嘅受壓咧？咁同埋始終都會擔心就係話其他嗰啲 AI 嘅新貴出現咗嘅時候，會唔會取代咗佢哋，會威脅咗佢哋而家嗰個即係傳統業務嗰個地位啦？咁我諗兩者夾擊之下咧，令到市場對一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科技類咧，其實就即係好似憂慮增加咗好多咁樣咯。咁對於港股嚟講就特別受到傷害嘅，因為喺個指數入邊咧就係正正佢哋嗰個即係權重係比較高，咁所以變相當佢哋受壓比較明顯嘅時候咧，連個指數亦都會受壓比較明顯啦。咁所以你問短期會唔會有啲咩位置會比較信心可以有支持？我諗暫時嚟講都唔會擺個位置喺度啦，因為始終第一如果外圍好似頭先所講真係出現一波比較明顯啲個股值再重新再量度或者重新洗牌嘅時候，咁當科技全球科技股都要跌嘅時候，咁香港都要跟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咯。即使你話呢一刻好似好平，去到23,000樓下，甚至去到22,500，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咧，因為上年其實22,500就唔算低位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只係我哋習慣咗恆指去到25,000樓上，甚至試過28,000，咁所以而家落翻去22,000+就覺得好平。咁但係如果你睇翻2025年咧，其實好多時間其實都喺22,500附近嘅，甚至低過22,500嘅時間都幾多下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啲位置暫時我就覺得唔係話一個已經係大平賣，真係即係要大幅去入市嘅一個時間。
0: 同埋头先咧都有讲到咧，就系OpenAI 啊，因为市传咧佢就会延迟上市啦。据报就话佢考虑咧，即系可能延迟去到明年。咁啲顾问建议佢咧，即系其实有两个选择，一系咧你就等到明年啦，就用10,000亿美元嘅估值上市；再唔系嘅话，你如果要而家上咧，就降低个估值啊，目标估值咧，咁你先至可以快啲推进到个 IPO 进程。其实 OpenAI 咧就喺今个月嘅时候都有讲到啊，向美国嗰边啊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咗个 IPO 文件啊，用保密嘅方式去做啊，本身就争取咧喺今年嘅秋季上市。嗱咁今年咧，大家本身都预期咗咧，就好多大只嘅美国嘅科技公司咧系上市啦。SpaceX 我哋见到啦，上市嘅头段嘅时候系升得好急嘅，咁但系咧就亦都出现过咧系大幅回吐。唔知咧算唔算话对于 Wyman 嚟讲有冇大跌眼镜咧？曾经嘅跌幅都有成10%+。嗱呢两日咧就见啊 SpaceX 咧就个别发展啦，但系个波幅就收窄咗好多噶啦，去翻150+美元嘅水平嗰度嘅。SpaceX 系咪真系有影响到 OpenAI 嘅上市进程咧？
1: 我諗絕對有影響嘅，咁當然個最大影響就係你頭先一開始所講啦，就係話究竟個市值點樣拿捏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佢仍然要即係堅持要10,000亿呢個市值嘅，咁我諗即係好似傳聞一樣啦，啲投行可能就未必好有信心啦。咁呢個都係正正一開始所講啦，就係個市場係咪冇足夠嘅投資者去支持一個咁高估值嘅公司去上市啦？咁如果係嘅，咁市場就會擔心啦，即係投資者都嫌貴啦。咁會唔會對其他已經上咗市嘅科技公司都會嫌貴咧？咁如果係嘅，咁自然就即係再升，佢哋空間就會少咗啦。倒翻轉頭就係佢哋出現調整嗰個風險就會增加咯。咁我諗呢個就係今日呢個即係 OpenAI 延遲上市嘅消息啦，對股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影響啦。因為實際上就應該運作上邊冇影響嘅。OpenAI 今年都喺私人市場集資咗好多錢㗎啦。佢暫時嚟講應該都足夠去支持佢嘅運作嘅。咁當然個問題喺 OpenAI 本身就你要博下一年嘅市況會唔會好翻啊？或者就係博下一年究竟佢自己個業務係咪會有更加好嘅增長，令到大家覺得佢值呢個價錢啦？咁但係呢個就純粹 OpenAI 嘅問題啦。對於整個大市，基本上我哋就未必會太關心嘅。咁但係個市場今日我諗最主要嘅反應就係擔心投資者都開始覺得貴，而呢樣嘢就正正係即係一路市場都講，但係投資者一路都冇理會嘅。咁但係如果今日突然間開始嘅投資市場係會理會嘅時候，咁嗰、那個即係股市究竟仲有冇得升咧？呢、這個就係市場嘅擔憂。
0: 我想呢除了即市场啊担忧它这个 OpenAI 会不会延迟上市之外呢，相信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呢即揸住 OpenAI 的股份呢，他们也都会有担忧、哦。尤其是可能比如见到 SoftBank 的股东啦都已经表现了出来了，即是他们的担忧。SoftBank 今天呢都跌了超过一成二收市啊，在日本方面的股价。咁其实见啦即 SoftBank 都揸住不少的、OpenAI 未上市的创新的那些新创资产啊，本身如果 OpenAI 上市的话，对于它甚至乎对于微软等等的话，有投资 OpenAI 的，那他们

0: 啲資產可以有個重估嘛？咦，佢哋係咪會可能短期都受住 OpenAI 推遲上市嘅事件影響多一陣時間呢？
1: 絕對會啊！尤其是我諗，即係軟銀方面嘅影響更加大啦。咪對微軟嚟講，因為本身嘅市值好大咁，所以 OpenAI 嘅投資佔成個微軟就好一個好少嘅部分。咁但係對於軟銀嚟講，就唔係一個細嘅數目啦，咪都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咁同埋你頭先點出咗個重點咧，就係、是、軟銀方面咧，其實除咗 OpenAI 之外咧，仲有好多嘅投資咧，其實都係一啲私人股權嚟嘅，全部都係未上市嘅公司嚟嘅。咁所以變相市場點樣估佢呢啲資產值幾多錢咧？其實一路都冇一個好準確嘅一個量度嘅，咁所以 OpenAI 能夠上市之前，佢就能夠多一個資產能夠變現，或者至少能夠比較明確知道緊值幾多錢啦。咁但係即係呢個推遲令到即係市場就會憂慮啦。啊，會唔會其他一啲相同佢嗰啲私人股權嘅投資都會係比較慢先可以上到市啊，從而令到佢變現嘅能力會降低啦，亦都令到佢嘅資產嗰個透明度繼續係相對比較低一啲啦。咁呢個就會令到軟銀方面嗰個股價究竟點樣去評估？咧係會受到影響咯。咁當然，即係如果再加上好似今日成個科技類都跌嘅，咁自然佢手上揸住嗰啲即係私人股權嘅投資嘅價值都會跌咯。咁所以我諗即係三重嘅打擊之下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要睇住個市況啦。即係如果市況繼續見到科技類有調整嘅話咧，軟銀方面嘅前景都係唔樂觀。
0: 同埋頭先亦都有提到 SpaceX 咧上市之後咧，其實都非常之大幅波動啊。咁咧急升完之後，亦都出現咗急跌啊。我諗可能咧唔少嘅投資者都關注，始終呢只股份咧都幾明星股啊。因為上市嘅時候咧引起好多嘅熱話同埋矚目啊。SpaceX 啦、短線嚟講嘅話，覺得咧係咪都仲係會咁挫咧？尤其是佢上市冇耐已經公布話要發行咧大額嘅債券，集資成呢個200億嘅美金都有。點樣去睇佢嗰個發展部署咧？
1: 其實我諗佢嘅發展部署就比較難去預測啊，因為即係佢幾個業務啦，當然有啲好成熟嘅，例如話火箭發射啊、一個星鏈啊，基本上已經係成咗型噶啦。咁基本上你都知道佢做緊啲乜嘢。咁但係個問題就已經成咗型嘅業務咧，其實個收入增長就相對唔會太多咯。咁所以同而家投行所預計嘅喺2030年個收入能夠由從而家大概300億美金左右啦，升到上去3000億到5000億咧，其實靠呢個火箭發射同星鏈咧，應該就做唔到。咁所以个市场一路都即系要侧重喺佢嘅即系 AI 嘅业务啦，同埋太空呢个数据中心嘅业务身上啦。咁但系 AI 嘅业务就我觉得就比较难，佢真系而家有好大嘅优势啦。咪始终竞争对手好多啦，你有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传统嘅科技公司你有例如 Alphabet 啦、Amazon 等等啦。咁同埋就系话究竟即系而家佢有啲咩优势嘅存在咧？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好见得到咯。咁至于个太空數據中心就更加遙遠啦，咪技術上又好，成本上都好啦，都仍然有好多難關要過。咁所以即係而家市場俾緊佢一個即係預期嘅收入增長，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咯。咁同埋馬斯克自己講就更加誇張啦，預期2030年嘅收入去到10000億美金啦。咁呢個就更加即係更加要一個好大嘅躍進先會去得到咯。咁所以個估值就一定貴嘅啦。咁所以市場而家就開始質疑緊佢估值究竟係合理咯，或者就估值究竟是高水了多少，咁所以你话波动我就唔太觉得佢会想翻发得上去嘅，反而就跌嘅时候究竟会跌几多啦，究竟守唔守得住嗰个招股价啦，咁我谂短期都仲可以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时间一个再耐啲，亦都可能之后公布咗财报，亦都开始啲金售股开始解禁，咁就要小心咯，即系有机会跌破个招股价都唔出奇咯。
0: 另外就讲埋啊，因为咧啲科技类嘅股份咧真系好多消息啊，讲紧话咧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啊，韩国嘅媒体报道咧，佢哋准备下个星期会宣布啊，系下星期一啊，会宣布规模咧多达几千亿美元嘅新投资，当中咧三星咧有可能公布未来10年咧会投资1000萬億韓元啊，即差唔多大約咧6400多億美金嘅投資計劃，真係如果做嘅話咧，會係咧韓國嘅 GDP 佔咗咧差唔多30%以上啊，甚至乎成為韓國嘅企業史上最大單嘅單筆投資記錄。你覺得咧係咪真係有可能做一個咁大規模嘅投資咧？同埋呢個消息咧，相信如果真係落實咧，會幾重磅？有冇辦法令到即係可能而家見到嘅黑色星期五，去到下個禮拜一嘅時候會大躍進咧？
1: 其實我就啱啱諗法係相反嘅。如果佢真係咁認真、咁大幅嘅投資咧，我覺得對呢兩間公司嘅股價嚟講咧，就唔係一個正面嘅信息嚟嘅，反而係一個負面嘅信息嚟嘅。個原因點解咧？就因為市場其實就唔想有咁多供應，因為供應多嘅時候咧，其實代表個價錢就可能會

0: 咁唔代表買得多就代表賺得多。咁而家基本上而家見到嘅情況就倒翻轉頭嘅，買嘅數量唔係太多嘅時候啦，因為供不應求啦，所以價錢每一個單價就升咗好多啦。咁所以變相佢收入盈利都有個大幅嘅上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將來嘅供應有個好大嘅提升嘅時候咧，我諗倒翻轉頭市場會擔心咧，就從而家嚴重嘅供不應求，可能去到就供求開始比較平衡，甚至會唔會最壞嘅情況就係供過於求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嘅，咁自然就話自己睇下價錢會跌啦。咁必然佢哋就算買多咗都好啦，總收入同埋總盈利都可能會出現一個即係不升反跌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要小心啦，呢個就唔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即係呢個佢幾認真做呢個唔知啦。咁但係至少呢個消息我就唔會當一個好消息去炒咯。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如果你話越嚟越多記憶體廠都講話要大量增加投資嘅時候，咁我諗呢個都係即係市場會關注或者可能會覺得係一個隱憂嘅一個即係因素咯。
1: 但可能咧短期內韓股都仲係繼續比較挫一啲啊，成日都觸發熔斷喎。
0: 會㗎，因為始終即係第一就三星同埋呢個海力士佔成個韓股個比重好高啦，咁所以佢哋即係波動大嘅時候，咁自然韓股都波動大啦。咁其次就我諗即係一路都好多人提過㗎啦，就係南韓嘅投資者咧個供幹比例好高，咁所以當你供幹高嘅時候，咁自然都加大咗個市場嘅波動。
1: 好啊，唔該曬啊 ，Wyman 嘅分析啊，同我哋傾過咧啲嘅科技股啊，同埋韓股嘅表現，唔該曬 Wyman。咁啱啱咧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嘅分析啊，下一次嘅一桶金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影响珠江口一带，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是由今年四月一号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和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薪点的金额上调2%，而相应调整拨付于资助学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资助机构款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大部分公务员都是勤奋积极、尽心尽责，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亦都要审慎应付地缘政局多变可能会影响到民生的不时之需。他又说，目前招聘仍然能够吸引到很多的申请者，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有独特吸引力、稳定和有服务社会的满足感。政府表示已经接获193户，即是 77.8% 宏福苑黄志角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超过政府早前设立超过 75% 的门槛，所以现时适用于宏福苑 A 至 G 座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开放给黄志角。房屋局会安排接受政府收购的黄志角业主在10月15号或之前签署买卖协议。政府发言人说，黄志角业主反应积极和正面，反映大部分业主认为政府提出的长远方案具有吸引力，能够切实协助他们解决需要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和复杂问题，包括难以估计几时可以迁回居住，可能需要另聘承建商和管理公司，并承担高昂的维修费和管理费等。政府提出的方案让业主可以重置长远居所，开展新生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 A 至 G 座，截至今日已经有一共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七座单位总数大约78.4%，形容收购工作进度良好。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将会按政府接获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议定。第一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即是下星期二。第二批截止日期是8月31号。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就依据搞珠结果排列拣楼次序。政府发言人提醒所有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都需要在8月31号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房屋局正陆续协助已经签妥和交回信件的业主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金额34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56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89.5元，跌5.5元。盈富基金23.8元，跌4.2元。腾讯控股411.8元，跌9.6元。 中芯国际$80跌$6，建滔积层板$98.55跌$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37，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362，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28，新西兰元4.431，欧元8.93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0，跌3,005。港金报37,690，升3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5.26美元，卖出4,03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长青公路的紧急维修仲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中线系封闭咗，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长青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车多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快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窝打老道的意外清了场，龙尾去到众芳街。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慢线封闭了。港岛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分域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龙尾是排到去近演艺学院。湾仔谢飞道有水务急修，去北角方向近波斯富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水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另外，青葵公路去荃湾路都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由爱村对出比较多车。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即个更密的网，等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刚刚72小时之香
8: 速店奇遇记上集。
9: 咩事揾得我咁急啊？
10: 我想去作个福许个愿。
8: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最近成日都去到纸扎铺揾老板娘江丽媛，究竟佢哋倾啲咩呢？
10: 唉，我呢个年纪梗系求姻缘啦。
8: 又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风不息，
1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0: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1: 系陈月平你好。
0: 嗱，潘永祥啊，唔知道咧，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有几多咧去过西环嗰度咧，坚尼地城嗰度啊，去到打卡啦。嗱，因为嗰度咧，其实而家就系一个即系都系旅客咧嘅打卡热点，特别就系喺上面咧，接近即系西环村咧嗰个球场嗰度咧，系一路拦住。隔住个球场个铁丝网啊，打卡落去咧，就影到个海旁咧，都真系好靓，同埋都几多人将嗰啲相咧摆上喺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嘅噃。
1: 系啊，因为嗰度咧，即系有个特点咧，就系佢可以望到一个一片海洋，咁咧就有个睇日出日落啦，同埋即系嗰个安全洲大桥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好多人咧就向往咩咧，就嗰个社区啊。嗰、那個融入啊，即係有啲舊嘅屋啊，嗰條馬路咧，即係打牆咁樣，即係同埋有啲人咧就點咧，就覺得我企條馬路，周圍都冇車嘅，跟住咧就一個海咧，甚至可能影到日落。咁我一般嚟講咧喺市區好少噶嘛，即係條馬路咁樣企喺度，哇、啊，好似好寧靜冇車咁啊。咁好似有啲人咧就會夜晚一啲路去企埋去啦。咁但係呢度咧就日頭你企埋咧，好多時都冇車可以俾你打到卡嘅。
0: 嗯，系啦。嗱，如果由个球场度直影落去，你就见到一条笔直嘅马路，然之后就通过去海旁啦。咁但系咧，如果好似阿潘永祥咁讲咧，有啲人咧就甚至去到海边嗰个嘅马路嗰度咧打卡。咁其实呢个都有一啲即系唔系有一啲啊，其实都有危险性喺度，因为你终究系企喺一条行紧嘅马，即系有车行紧嘅马路上面啊嘛。咁但系咧，其实呢一个嘅海滨嘅环境咁优美，点样可以进一步美化，同埋俾更多

0: 市民去到使用，唔系净系打卡咧。其实咧，寻日海滨事务委员会啦就讨论过咧一个嘅方案，就系话咧喺嗰个嘅海旁嘅对出嗰个海面嗰度咧，起一条长200米、阔10米嘅行人板道。咁当中咧就牵涉到有一个嘅填海嘅，就大概填0.25公顷啦。咁喺起咗嗰个嘅行人板道之后咧，就市民既可以喺嗰度散步啦，咁当然亦都可以喺嗰度影相啊、观景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对于美化环境嚟讲咧，都系一个重要嘅举措嚟嘅。嗱，而家咧呢一个嘅工程咧，佢哋预计啊就会喺嚟紧嘅7月初啦，就会咨询咧中西区区议会，咁同埋咧预计咧就应该会喺2028年中咧向立法会申请拨款同埋动工，2031年中咧就会可以完工噶啦。咁不过潘永祥啊，喺成个工程进行期间咧，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嗱，当然第一就系佢嗰个设计系点啦，第二样嘢咧就喺工程期间会唔会都有好多个围板围封咗，等到大家咧想继续打卡都打唔到啦。
1: 系啊，即系当然围封都系一个问题啦。咁我都去过一啲外国例子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有啲道路咧，佢唔想扩阔。因为点解咧？可能咧喺嗰个路边咧，可能咧有一啲旧嘅建筑物，佢想保留，又或者整个地貌嘅，即系嗰个地形咧，佢想保持翻，咁佢都会咧，即系喺嗰个马路嘅边咧，就整一啲咁嘅行人嘅步道咁样。咁但系咧，我都观察到咧，其实有两种唔同嘅设计嘅。嗱，一种咧就佢正正想保留翻，即系整个个环境嘅氛围，个社区嘅氛围咧，佢咧嗰个步道咧就佢整到系好原始嘅啫，即系可能好窄，即系真系俾啲人咧可以行到嘅啫，只不过就令到你咧就唔使人车争路，咁令到你咧就觉得我企喺嗰个步道嗰度咧，仍然会觉得好似同古代咧系即系融入，即系嗰个时刻咁嘅。咁另一种咧就调翻转啦，就系整到好阔。令到人咧可以喺上面咧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包括跑步啦，或者系啲神操啦咁样。咁嗰个好现代化嘅气息嚟嘅。咁我哋都见过咧，就系同一个步道咧分两橛，即系某一橛咧佢就系好即系好古色古香咁样，即系好窄，但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咧，佢又闊翻，令到咧迎合唔同人嗰個需求或者喜好嘅嚇。
0: 頭先阿潘永祥都講咗另一點啊，就係咧第二時嗰個設計上面咧，點樣可以顯示翻佢原本嘅一啲歷史文化特色咧？因為譬如喺嗰頭咧，以前係有愛嚟屠牛嘅地方噶嘛，咁會唔會呢啲嘅歷史文化都可以保存到落嚟咧？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而家咧西區嗰度啦，即係堅尼地城一帶啦，都同以前嘅面貌咧有相当之多唔同嘅变化，包括咗咧多咗好多嘅，譬如系咖啡店啊等等啦，咁亦都有好多游客咧去嗰度啦。咁第二时，如果喺坚尼地城嘅海旁嗰度起一个行人板道，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期望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又或者咧系留言系 WhatsApp 去6891100002咧，俾个意见我哋都得嘅。转头翻嚟，我哋请嚟咧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啊何敏耀，同我哋介绍一下成个嘅项目到底系点先。
2: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3: 我系刘伟恒，最经典嘅世界杯，梗系我人生第一次睇嘅世界杯，
4: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3: 当时咧，我系支持法国队噶。哇，嗰条完美黄金中场线，仲有一场经典嘅球赛，就系对巴西队。
4: 最后法国队2-1险胜巴西。呢场波啊，而家仲讲紧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10，
7: 手下留情，同你一齐讲波经。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啊，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何文耀嘅。何文耀你好，
1: 系何文耀你好。
0: 你好，海文耀话，寻日你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过坚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起一个行人板道嘅工程啦。咁可唔可以先同听众都简介下，其实咧究竟嗰个工程会系点样噶？
9: 嗱，寻日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上嚟，我哋海滨事务委员会咧
6: 就介紹了他們的初步的設計的方案，那就會是在現在堅尼地城

0: 個巴士總站咧，就然後喺海出邊咧，就會做一條弧形啊，即係一個不規則形狀嘅板道咧，就一路連接到去加多近街。咁呢條板道大致上會係六米闊啦，咁然後就都有好多設置喺上面，包括近加多近街嗰邊咧，佢哋就會建議咧就做一啲台階式嘅座椅，可以俾市民啊或者訪客坐喺度睇日落啦。咁嗰、那個另外亦都喺加多近街嗰邊嘅海嗰度咧，會嘗試喺嗰度做一啲我哋叫做eco shoreline， 即係一啲生態嘅海岸線。咁呢個 eco shoreline 其實就呢、這個 CDD 咧，就喺東涌已經做咗一個就幾成功，就呢個係喺維港除咗銅鑼灣避風塘之外咧，係第二個我哋希望即係都好樂意見到佢哋引入嚟嘗試喺我哋維港裏面起做一啲咁嘅自然嘅海岸線嘅。咁條板道基本上都係連接翻呢、這個巴士總站一路去到加多近街嗰、那個海濱走廊啦，海濱長廊啦，咁亦都係我哋一路政府同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咁多年都好努力推進嘅，就要駁通曬我哋維港兩岸嘅海濱嘅一部分啦。咁希望將來做完之後，能夠俾市民可以喺上面散步啊，放狗啊，跑步啊，或者甚至坐喺度化牛豆啊咁。咁呢個另外仲有一個需值得提嘅咧，就是、因為其實而家我哋講緊嗰個位置嘅海堤啊，我哋叫窩咧，就係、是、一個已經正在進行評級緊嘅一個古物古蹟嚟嘅。咁而呢、這個等待評級嘅海堤咧，就應該有接近80至100年歷史嘅。咁由於佢係好快，相信會喺年底會正式通過評級。即係由呢個古物諮詢委員會去通過呢個評級咧，咁所以成個建議係佢哋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咧，就唔喺岸嗰邊係去進行任何工程，以免影響到呢、這個古物古蹟嘅海堤。
1: 嗯，唔喺岸嗰邊去做工程，咁係咪真係意味咧？第時嗰條板道咧，同岸邊應該係有一啲嘅距離㗎？
0: 是啊，它是會離開了在個海上面，即是繞過了那個海堤，那個待斷球的海堤。那也都其實製造了一個契機呢，昨天我們在會議都有討論的，就是當市民或者訪客在我們那條將來如果落成的板道上面呢，向外呢，他們當然可以欣賞到維港的景色，維港的日落景緻啦。咁向內望翻堅尼地城呢邊咧，其實佢哋亦都可以欣賞到呢、這個等待評級嘅呢、這個海堤啦嚇。咁、都多咗一個我哋叫做亮點啦嚇。
1: 可唔可以都講下咧？尋日喺個會上面咧，你哋委員大概嗰個關注係乜嘢咧？
0: 尋日個討論委員嘅意見都相當廣泛，即係我哋英文叫好 comprehensive 嘅咁。各方面佢哋都有提到嘅，咁各个专业嘅代表都会就佢哋嘅角度去提咗好多意见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委员係提一啲即係希望能够做得更加好嘅。有委员曾经提出话啊，你可唔可以个板道用木去到做啊？咁亦都即係有委员提出啊，你嗰个板道可唔可以更加亲水啊？即係嗰个水平线可以降低啊？咁但係就项目倡议人嗰边即係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解释咗啦，因为嗰段咧其实就相当大浪嘅。嗰、那個平時有時揸車過咧，如果稍為一號風球、三號風球，一啲海水都會打上岸嘅。咁所以佢哋需要考慮嘅咧，就係都要考慮埋個安全啦，同埋避免受呢個海浪嘅衝擊啦。咁所以好多掣肘嘅喺成個設計裏面。咁另外就最大一個即係幾個委員都提出嚟一點，就係個設計係我哋覺得佢有空間是需要改善，咁尤其是因為堅尼地城本身是一個即係舊區啦，咁而大家去見到小紅書或者我哋嘅訪客好中意去到打卡，咁我琴日喺會議都提咗呢個 CDD 咧，就係佢哋其實自己有張相咧都即係顯示到即係點解人哋咁有興趣去打卡，或者嗰張相

0: 覺得好靚咧？就因為嗰張相其實就係兩邊係我哋嘅即係唔係好舊嘅民居啦，即係啲 apartment 啦，咁有街道啦，有車啦，有人啦，有街名啦，仲有背後個背景有海啦，再遠啲有條橋啦，咁其實係嗰個生活氣息係好重、好濃烈嘅。咁尤其是堅尼地城呢個舊區好多樓宇咧，都經過歲月嘅洗禮咧，其實就有一種舊嘅味道。咁所以今次嘅設計，因為佢哋好初步咧，就出嚟嗰個設計就好多委員覺得就有啲格格不入啦。佢哋用個字又咁，所謂格格不入就因為當然啦，你設計初步設計出嚟有啲係一啲比較新啊，一啲現代化嘅嘢。咁擺咗落去嗰個舊區，經過歲月洗禮嘅一個 neighborhood 一個社區，咁兩樣嘢一望落去就有啲委員就覺得啊，嗰、那個中間係咪需要有啲改善咧？設計上，
1: 何文耀啊，即係嗱，我都睇過啲外國啲例子咧，嗱，有一啲人咧，佢就真係希望即係保留翻即係嗰度嘅生活氣息啦。就好多時，尤其是比如話嗰啲馬路旁咧，有啲較為古舊啲嘅建築，或者個地形咧係想保留嘅。咁所以變咗佢呢個即係行人板道嘅時候咧，佢唔想做太多嘅造作，咁係淨係一條好窄一條板道，咁俾啲人咧可以唔使人車爭路之餘咧，又可以喺嗰度啊，即係停下影下相、打下卡。但係咧，畢竟咧，佢又有一啲情況咧，就可能咧即係照顧一啲啊，某啲人就話：我唔係真係想去嗰度咧，就睇下啲舊建築物或者嗰度生活氣息。我真係好想欣賞海濱，喺嗰度即係作息，喺度做運動啊，或者健身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可能咧同一個板道咧，佢唔同嘅位置啊，有一橛咧。可能真係好簡單嘅啫，唔好咁多做作，保留翻同嗰個即係社區咧係吻合翻。但去到某一橛咧，佢又會闊翻、大翻啲啊。可能佢嗰個周邊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所謂嘅嗰、那個舊嘅氣息嗰個唔係咁重要嘅時候咧，佢就等多啲人咧喺嗰度可以即係散步啊、玩下咁樣。咁喺呢個位置，你覺得有冇咩可能性咧？
0: 嗱，阿潘永祥，其實你呢個講法咧，我都覺得值得去即係深入探討嘅，因為我哋嗰節嘅板道咧都有二百幾米嘅，咁就琴日個討論咧就過，我自己個人覺得係過分集中咗打卡，即係呢樣嘢。咁其實個板道原意就唔係淨係打卡嘅，咁係希望可以俾市民即係沿住維港海岸個海濱邊都大家一路暢通無阻行到啊、跑步啊、你去 walk dog 啊，或者你去嗰度發牛鬥，我哋叫啊，即係坐。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新嘅海濱嘅空間俾到市民去享用。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非常值得考，即係參考嘅。咁我都會將你意見話翻俾土木工程拓展處嘅。咁我自己聽完你講，我覺得喺我哋二百幾米呢個範圍咧，其實可能佢打卡嗰個位其實係一段比較短嘅位啦。咁你喺嗰個畫面裏面。其實我哋話所謂融入社區，你有好多方法嘅。第一就是你設計低調啲啦，你我哋所謂啲樓宇或者街道經過歲月洗禮啊，其實就會有好多痕跡啊，好多雷痕啊、雨雷啊，好多呢啲嘢。咁其實喺物料上面嘅選擇啊，或者好多其他嘅處理咧，就可以令到佢唔好咁英文叫 stand out 咗，即係出嚟。咁而反而去到加多近街嗰邊咧。咁你嗰個平台諗住俾市民去睇日落嗰啲咧，咁嗰個又未必需要一定係做到好舊啊，或者係好融入個社區，可以係一個比較現代化啲嘅空間俾市民係坐喺度欣賞日落。咁所以其實係有空間嘅。咁我係會將你嘅意見反映翻去俾即係而家呢個項目倡議人嘅。
1: 係。咁另外咧，就嗰個建築係點咧？即係因為我見到有啲我嘅理解就話佢。唔想即系填咁多海，咁咪就好多时用啲桩柱啊，咁样去即系承托住嗰个行人板道。咁就当然有啲就话咗可能即系稳固啲啦，就直情去到海床啦。咁你知唔知而家嗰个方案、嗰个建筑嗰个方案系点样嘅咧？
0: 而家佢哋初步谂紧嘅，其实同东岸板道有少少接近嘅。东岸板道就有东区走廊下
1: 好多。
0: 咁去借啦，但係亦都有啲地方冇嘅，佢哋需要自己去即係打翻一啲裝柱落去海床度支撐嘅。咁因為其實我哋所講嘅填海咧，喺法律個定義上邊咧，我哋伸咗一個構築物出去海嗰度，譬如今次係嗰個板道咧，咁喺。

0: 简程序所做嘅板道嘅工程，系咪亦都系因为咁样而佢成个工程都有另外一个嘅标志性嘅作用呢？
1: 陳燕平，你講得啱嘅，呢個係喺我哋叫 PHO Amendment， 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訂草案過咗之後，容許可以喺維港範圍裡面做一啲小型嘅工程去改善我哋嘅海濱嘅環境咧，係第一個項目嚟嘅。咁而喺個法律的框架下面呢，其實最高那個面積容許呢是 0.8 個公頃。而今次這個項目建議呢，到這一刻為止應該是大約 0.25 個公頃。所以就都是一個標誌性的。所以其實昨天討論呢，大家都有講緊，就是說都行人通道
0: 還可不可以做到其他事情。不如何文耀，我們5:30新聞回來再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8至10月期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50%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合资格住宅客户在这段期间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预计今次回扣总额大约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希望能够减轻基层家庭因为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生活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8至10月期间连续3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工展会购物节开幕，今届增设东南亚美食和潮玩运动两个新展区，并首度引入匹克球体验区和加入歌舞表演。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开幕礼致辞的时候说，这类结合消费、体验和娱乐的创新模式正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邱盈华又说，政府会继续善用香港作为国际盛事之都的优势，推动品牌升级、数字转型和电商发展，推动金融、贸易、文化和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吸引海内外旅客来港消费，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地位。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方在委内瑞拉地震中有关提供援助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又说，经核实，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中方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屯门嘅青麟路近住屯门医院日间医疗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长青隧道嘅紧急维修仍然处理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中线要封闭。咁现时啦，车龙系排到长青隧道之内，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多车啦，系实施紧间封，龙尾就去到接近葵涌公园。另外，在九龙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跟着

0: 后宫系有交通意外，全线要封闭啦，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中线亦都有坏车，车龙系塞到过去松屋村对开。另外在九龙湾启祥道和宏光道的交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是比较繁忙的。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意外就处理好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以及伟业街近住美罗中心。转睇睇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龙尾演艺学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下行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后些少将隧的将军澳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过了油麻地交汇处。另外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二期挤塞，龙尾在君汇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以及是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在新界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5: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4: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
4: 米哈、
6: 杜文蔚、
7: 彪爷，
8: 是日快乐。
9: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10: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咯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9: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10: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9: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0: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11: 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3: 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14: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潘永祥，我哋喺五点半新闻之前咧，就同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咧何文耀倾紧啊，就系坚尼地城嘅新海旁嗰度咧会起一条嘅行人板道嘅。咁啊，继续请翻何文耀出嚟。你好，何文耀。
15: 系何文耀，你好。
14: 系嗱，刚才我哋就提到啦，因为呢个咧亦都系呢个保护海港条例修订之后啦，喺精简程序之下嘅叫做即系新嘅工程啦。咁而家个填海面积咧就系0.25公顷，咁其实系咪真系意味，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暂时嗰、那个似乎系如果未修例之前，似乎系个工程系未必做到噶，系咪啊？
16: 系噶，因为其实呢个位置我哋喺好多年前已经开始研究成个香港岛呢边维港点样打通晒成个海。

0: 海濱咧，就呢個位置一路就同發展局同唔同嘅部門溝通，包括運輸署咧，其實就都一路冇辦法有一個方案咧，點樣可以喺海邊嗰邊咧係可以容許到行人，即係一個好安全嘅行人通道，可以喺嗰度提供到。咁因應好多啲交通啊，好多其他，譬如而家亦都知道佢哋嗰個係一個古物嘅海堤啊，咁所以喺呢個PHO Amendment， 即係呢個保護海港條例修正法例未通過之前咧，其實基本上係真係冇空間去做嘅。咁今次就因為呢、這個PHO Amendment 過咗之後咧，咁我哋檢視，即係發展局檢視翻咧，就會即係覺得可以咁樣提出嚟，根據呢、這個修訂嘅 PHO 嘅下邊嘅條款去做今次嘅建議啦。咁但係其實成個精神咧都係，雖然話容許填海，但係都希望係做到恰到好處，唔好過分咁去填海嘅。咁所以其實頭先我提到一點就係話，而家個建議咧個板道都平均都係六米闊度啦。咁中間就覺得佢少咗少少地方係俾人可以休憩啊，或者坐喺度觀賞翻我哋嗰、那個古舊嘅海堤啊。咁可能，即係有空間，我哋覺得都可以增加少少，但係所謂增加少少就唔係無限增加嘅，即係真係要恰到好處。我哋都要尊重翻保護維港海，即係呢個 Victoria Harbour 呢個嘅即係大原則嘅。
1: 根據新修訂嗰條條例理解，而家係咪應該都唔需要去做一個申請先嘅？即係我講緊填海嗰個工程係咪
0: 啊？要嘅，
1: 都要嘅。
0: 法例佢有另一套嘅法律程序，佢係需要去有都要做兩年嘅成個法律。咁首先佢都要做公眾諮詢嘅。咁而呢個公眾諮詢其實喺項目上嚟之前咧，就土木工程署已經做咗一個公眾調查嘅啦。咁呢個公眾調查喺現場做嘅，咁當時做嗰陣時，我同發展局嘅同事都落去睇過，聽咗佢哋啲問卷啊，相關嘅問題啊，睇下啲反應啊咁。咁呢個係第一步啦。咁其他都有啲法律程序係需要將相關嘅即係我哋叫 consolidated proposal 啦，即係最後決定嗰個建議咧，係要提交俾財政司長辦公室，由財政司長去審批。咁財政司長都會睇翻個文件，即係你個理據啊，各方面是不是符合到個法案的精神，咁然後去決定即係批唔批嘅。咁呢個都需要大約我哋估計都要兩年嘅時間。咁所以而家我哋講緊個時間表都係開始做呢樣嘢，都最快兩年之後先至可以開始呢個實際嘅施工。咁然後需要另外三年嘅施工時間，預計最快落成俾公眾使用都要去到2031年嘅年中。
1: 另外都想理解一下咧，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公眾嘅意見調查啦，咁發覺咧都有成28%嘅受訪者咧，佢偏好該處係以歷史文化作為主題嘅。咁但係除咗嗰、那個將可能會列為依、這個古蹟嘅海堤之外咧，其實仲你自己覺得啊，仲有啲乜嘢嘢係可以令到嗰個嘅行人板道同埋嗰一帶咧係多啲歷史文化嘅體現咧？除咗喺個建築風格上面嘅配合之外，仲有啲乜嘢係可以體現到嗰度嘅歷史文化咧？
0: 其實頭先潘永祥頭先其實提咗嘅，咁其實堅尼地城係香港其中一個相當具歷史嘅社區嚟噶。咁如果熟悉嗰邊嘅都知道，以前嗰個位置咧係相當精彩嘅，即係有文化爐、有屠房、有牛棚，有好多啲即係一個當年嘅社會民生需要，但係又唔中意嘅嘢咧，就擺曬喺堅尼地城嗰度嘅。咁只不過喺呢幾呢二十幾三十年開始城市發展咧，就所有呢啲嘅設施都開始搬走曬。咁所以其實堅尼地城呢個位係個歷史文化非常之豐富嘅。咁以前咧係譬如屠房，咁有支煙通嘅，嗰支煙通係不斷燒咧，有煙出嚟嘅。咁譬如夜晚譬如呢個電車路，咁可能即係我要少少申報嚟嘅，因為我曾經細過一段時間住喺嗰條街添。你其實朝早六點幾咧就會醒噶啦，因為你唔使校鬧鐘嘅，所以電車駛過咧， 就呱呱呱呱呱，咁你就會成。咁其實好多

0: 呢啲咁嘅生活上面當年嗰個好特別嘅文化嘅傳承呢、嗯、其實我都覺得係值得，即係海皮嗰邊係上落貨啦，即係好多孤呢啊，我哋叫啲運輸業啊、嗯、當年嘅運輸業喺嗰度啦，咁其實好豐富嘅文化內涵嘅。咁我哋都其實琴日個會議都有委員提出，就希望能唔能夠喺嗰度能夠有一啲一定程度嘅展示，令到有興趣嘅訪客或者市民都可以温故知新啦、啊、
1: 嗯，啊何文耀啊，即係你講得好嘅，因為我去過好多地方咧，即係其實好有歷史文化文，即係嗰個價值嘅。但好多時咧，我哋去到睇，好似譬如話你個海堤咁樣，啊，總共話有嗰個古物保育嘅價值咧，即係我絕大多數去到睇咧就有冇保育啫，咪幾嚿石砌埲牆啫咁樣。咁直至到幾時咧？當你真係喺嗰度牆攞到咧板度有一啲展示，我去過好多地方就係咧，可能相啦，就可能啲 AI 即係講述翻當時嗰個建築個難度啊咁樣，咁會變咗啲。遊人咧就好有興趣啦，即係啊，原來嗰陣時咁難先整到依個海堤出嚟㗎。咁喺呢方面會唔會我哋多要做啲功夫呢？
0: 我同意㗎。其實咧就琴日開我哋海濱事務委員會咧，就土木工程拓展處嗰、那個、那個 PowerPoint 咧，其實前段介紹咧，即係另有幾張一啲佢哋揾翻一啲古舊嘅嗰個堅尼地城嗰個位啲相咧，咁所以。都真係令到啲委員咧，即係好熱烈咁去討論，因為真係引發咗大家都覺得有啲即係更加多嘅內涵嘅嘢，可唔可以即係能夠將來喺我哋呢個新嘅項目嗰度展示到出嚟，或者係同其他嘅訪客同市民去分享到咧咁。
2: 好啊，多谢晒你啊，何文耀，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何文耀呢系海滨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嚟嘅。电话旁边呢有位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1: 李小姐你好。
2: 你好，有咩睇法？
3: 我想关于发展旅游业嘅咧，咁我觉得一有多旅游游客嚟咧，就不停就用啲新嘅方式去发展啦，就即刻谂点发展咧。但我觉得加入好多新嘅元素。好似同外國一樣，咁我其他地方一樣啦，應該咁講。咁我點解要嚟呢？我覺得應該保留佢哋嚟，梗係有特色噶啦。應該保留原本嘅特色。
2: 所以其實你覺得，如果即係堅尼地城呢個新版道咧，可以留翻原本嘅特色，你係咪會比較贊成呢一個方向啊？
3: 係啊，唔好再好似以往咁發展，同埋不好中意填海噶。一發展近海邊咧，第一件事就話要填海。咁人哋就係欣賞香港嘅海天一色，即係海景一色嘛，有住宅啊或者其他嘢。咁你不斷停海，個個景點都填海，個海咪越嚟越細咯。
2: 好多謝曬李小姐。咁啊，呢個嘅堅尼地城新海旁對開嘅行人板道咧，會設有啲嘅觀景台，同埋有一啲梯級式嘅座位咧，其實都係方便啲市民可以喺嗰度欣賞海景啦，又或者好似咧可以何文耀咁講啊，快下牛豆咧都得嘅。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咧，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咧，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我哋上一集咧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谂我估啦，系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yeah 系即系 yeah 啦 ，right 就即系正确啦。咁将两个挤埋一齐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就是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就話啊嚇，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嘅啦 ，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相信 ，Yeah right， 哦、oh, right，alright then sure 咁樣。咁你咁樣講咧，人哋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 then 亦都係 al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係咯咁嘅意思 ，OK？Alright、okay? then sure，alright，alright al。R-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oh, yeah, sure, 咁樣 yeah, right, 你覺得呢個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對方人說話嘅方式，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

0: 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一起了解古道的名字。
2: 香港古道行乐增订版，作者郭志标。乡村之间，路径中横，走向不一。古人所用的道路，本没有既定名字。像新安县志所谈到的径、坳，皆与道路含义相同。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4: 嗱，潘永祥啊，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咧？就系、是、前日啦，喺深水埗嘅大埔道有一个住宅嘅大厦平台咧，就发现到有一条鳄鱼喺度，咁其实都吓咗附近啲居民一跳嘅。咁啊，警方咧就经过调查之后啦，咁最后咧就发觉咧系喺隔篱嗰栋大厦咧嘅一个单位入边咧，竟然就系检获咗咧63只嘅爬行动物嘅。咁其中咧半数都属濒危噶啦，包括咗啲乜嘢嘢咧？譬如有原尾蜥啦、阿达伯拉、象龟啦、红尾鹽等等啦，即系蛇类啊、龟类啊，同埋呢个。巨蜥啊都有嘅，咁究竟即系点解香港系咪近年又兴起咗呢类养爬虫动物嘅一个咁样嘅风气？咁但系其实我哋如果有啲人真系要去养一啲嘅爬行动物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咧？鳄鱼系咪应该作为一个饲养嘅用途咧？嗱，虽然咧就系其中一位涉案嘅女士就报称咧动物作为教育用途嘅，咁但系唔系可以话教育用途就可以摆喺自己嘅一个地方入边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嘅干事杨翠冰。杨翠冰你好，
5: 系杨翠冰你好，
6: 你好啊，你好，
4: 你好。喂，杨翠冰啊，其实你哋系咪都同呢个渔护署嗰方面咧有合作，系处理一啲而家俾人缴获咗嘅一啲非合规嘅爬虫动物噶？
6: 是啊，因为我哋渔护署认可嘅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有当呢个走私截获咗啲动物之后呢，去到渔护署呢，咁渔护署有部分嘅动物都会嚟到我哋中心嘅。
4: 嗯，是，咁我就想了解啦，即係近年你哋所接收到嘅动物呢，係包括边一啲嘅动物呢？
6: 我哋会有球蟒啦，或者系蜥蜴类啦，又或者系一啲陆龟咯。
4: 嗯，想问你哋接收呢啲动物咧，其实有冇边啲系根本系根据香港嘅法例咧，系唔应该咁样擅自入口或者擅自饲养噶？
6: 其实如果你真系有呢个来源证明咧，或者只动物系打咗晶片咧，就应该系合法可以喺香港养嘅，但系如果走得私嘅话咧，根本就唔合法啦。
4: 嗯，
5: 系阿杨翠冰啊，头先你话即系如果做咗一啲程序，比如话啲晶片，咁就可能合法啦。但系一般嚟讲，呢啲咁嘅濒危嘅动物咧，系咪一般嚟讲都唔应该喺屋企饲养，同埋即系申请都有个批准都有困难嘅。
6: 又唔可以话唔可以喺屋企养嘅，即系视乎你系乜嘢嘅濒危物品咯，物种咁样咯。即系你话头先大家呢两日都见到话有嗰个阿伯拉象龟啦，即系搜查嗰间屋嘅时候，咁阿伯拉象龟咧，其实佢成体咧就真系可以去到成80至120公斤噶。咁你如果普通嘅屋企点可以养咁大隻龟呢？係啦，而且你要真係好似我剛才咁样讲囉，因为我一直都强调就係话要有呢个合法来源证明先至喺香港唔好讲咁讲，有呢个合法来源证明先至可以饲养囉。
4: 嗯，咁我就想先了解一下啦，即係今次呢大家点解会发现到有个单位有咁多嘅爬虫动物喺度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因为有条鳄鱼呢就行咗过去隔离大厦嗰个平台啦。咁但係其实喺香港嚟讲，係咪真係养得鳄鱼㗎？
6: 梗系唔系啦，绝对唔可以啦。我谂大部分市民都好清楚呢样嘢咯。呢种动物其实佢系有个好强嘅攻击性喺度噶嘛，即系你俾佢咬到，真系分分钟即系 真係會受傷啊，甚至乎啊斷手斷手嗰啲咁樣噶嘛。系咯，咁根本系唔合適喺屋企養咯。咁而我哋頭先講另外一啲瀕危動物，即係譬如係話一啲嘅草原巨蜥啊嗰啲，咁佢哋都係大條嘅，咁飼養嘅時候真係要諗清楚咯。
5: 係啊，楊卓冰啊，即係我哋一般市民諗法就話、是，瀕危喎，咁瀕危應該係禁止佢即係去係啊，唔養得，即係好似好多時候我哋象牙嗰啲，即係禁止佢。唔可以售賣㗎啦。咁點解即係竟然係瀕危啦，又可以俾佢喺屋企養咁得意嘅呢？有咩原因嘅呢？
6: 嗱，其實瀕危呢，佢唔係話一講瀕危呢個字呢就唔養得啦，普通市民絕對唔係嘅。因為瀕危呢佢分三級嘅。咁一級瀕危呢就唔可以飼養啦，亦都唔可以買賣啦。咁而我哋呢兩日發現嗰條鱷魚呢，佢係二級瀕危啦。咁你唔即係唔係話要吸引人咪養得咯？咁梗係唔係啦？鱷魚根本喺香港養係犯法噶嘛。
4: 嗯，
6: 係啦，即係我講譬如其他嗰啲譬如啲雙龜啊，其他啲陸龜咧都係瀕危嘅，只不過佢係視乎佢幾多級。譬如好似雙龜啊，大家有時喺街見到好大隻嗰啲臀臂啊，嗰啲都係可以養嘅，因為佢哋係二級嘅，唔係絕對話聽到瀕危就唔可以養咯。
4: 但是有一个动物福利角度去到睇咧，譬如你头先嗰啲提嘅，即系巨吻龟啊咁样，佢真系可以好大只噶嘛？其实如果要关顾佢哋嘅福利嘅时候，我究竟要有几大嘅地方俾佢哋，先至叫做一个比较即系合理嘅饲养环境咧？
6: 嗱，讲头先阿伯拉象龟咧，其实我就觉得唔适合喺香港养啊，因为其实阿伯拉象龟佢系即系喺印度洋嗰边，真系叫亚达巴拉群岛嗰度生活嘅，即系佢嘅原生地嘅。咁你偷运咗佢过嚟，根本香港嘅居住环境咁细，就唔可能喺度养啦。系咯，
4: 同埋呢个草原巨蜥咧，今次仲揾到条草原巨蜥。
6: 草原巨蜥我哋中心都有。
4: 哦，
6: 系啦，咁就系弃养啦。有市民嗰阵时，咁我哋亦都系打咗晶片嘅，因为我哋即系唔系话普通一个市民，我攞住只濒危嘅动物，我攞去医生度打晶片就可以嘅，因为我哋系渔护认可嘅动物福利机构啦。咁我哋争取到喺2014年嗰阵时咧，就渔护处。即是批准我哋可以将呢个动物就濒危物种嘅动物就可以攞去医生度打晶片啦，普通市民就绝对唔可以嘅。
5: 系咁，另外咧，但虽然你话系二级咁样可以饲养，咁但系我哋大家公众都唔想你养死佢噶嘛，咁所以变咗批准佢系咪饲养嘅时候，系咪都会考虑，比如话佢有冇咁嘅能力啦，同埋地方系咪适合啦？尤其是你而家讲紧60几只，咁系咪都呢啲都系一个考虑因素，批唔批个别市民饲养呢啲咁嘅濒危嘅动物嘅咧？
6: 哦，绝对啦，譬如好似我哋领养中心咧，当如果佢将啲动物拎咗嚟我哋。做 tank keep 啦，其实即系 tank keep 嘅意思，即系话暂时帮佢照顾住先嘅。咁因为佢由于走私嘅关系咧，佢有个 case 未完噶嘛。咁完咗个 case 咧，我哋先至可以话放领养嘅。咁放领养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系睇翻个市民，究竟你个屋企嗰个地方合唔合适呢一只动物啊？即系譬如好似臀鼻龟咁样，大家好多时见到臀鼻龟。啊，即系细细只就好得意啦，但系佢都会大只噶嘛。咁佢可以大只到成80几、100磅，佢哋嘅寿命可以去到成50、60年嘅。咁呢样佢市民当然要考虑清楚啦。我究竟有冇能力照顾佢啊？咁我哋系都要睇翻佢嗰个环境咯。所以好多时如果譬如你话喺香港你饲养呢啲比较大型啲嘅濒危动物咧，就最好要有一个花园咯。但系阿伯象龟我都系唔建议喺香港养，盆地就可以嘅，系啦。
4: 系，不过呢个都系真系要考虑翻自己嗰个环境，同埋喺个动物嘅福祉角度咧，都要去考虑啊！多谢晒你，杨翠冰，倾到呢一度啊。咁啊，跟住咧，我哋有6点前嘅交通消息。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提翻你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天后宫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排到伟发道。

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龙尾喺龙翔道近住泽安村。九龙湾嘅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挤塞噶。至于青麟路近住屯門醫院日間醫療中心的意外就處理好了，來回方向行車線重開，交通復常。長青隧道有緊急，是長青公路有緊急維修，去機場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匯處中線封閉，車龍排到長青隧道之內。長青隧道去機場實施緊間封，龍尾在葵涌公園。其他隧道啦，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金鐘，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去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2: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3: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呢，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起五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這個咁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2: 黄伟纶又表示，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商讨，又预计有机会受司法复核挑战。
3: 司法复核是一个权利嚟嘅，其实，但系当然佢要有足够嘅理据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講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回，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呢。
2: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个單位，去到4396个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

0: 主最迟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会优先拣楼。当局估计宏志阁总收购成本大约是10亿元，政府将会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额外拨款。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2: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3: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到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咁呢个但系就系今次嘅修改法例之后会有嘅进步程度。
2: 有关修例喺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会请来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讲下对医委会改革的睇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提供法律依据。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在北京接受访问时说，非常感谢中央政府和常委会的努力，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4倍，相信通关后可以大大缩到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深圳湾口岸和西九龙的高铁其实都没有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根据预计就是如果一般情况底下呢，5分钟呢就可以完成通关了。简单来讲呢，过去市民呢就要是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呢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情况底下呢，只需要呢上落一次车排一次队5分钟，一般情况底下呢就完成通关啦。
4: 根據早前公布的決定草案內容，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區在規定期限內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和禁區管理，授權區域包括港方口岸區和連接口岸的落馬洲大橋深圳段橋面，可經由橋面進出的大橋雙梁內部和連接道路路面，特區政府以租任方式取得授權區域的使用權，租任期限自啟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期限屆滿經人大常委會決定可以續期。李慧瓊表示，目前已經行了重要一步，特區可以在特定區域執法，下一步由國務院作決定，立法會再進行本地立法，通過試運行後，特區政府和深圳相關部門會決定最後通關日期，立法會將提速審議。
5: 重開皇崗口岸呢，對於市民啦，對於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呢，真的會大大提速提效的。咁所以我哋在合情合理的時間方面呢，我哋都會是加快去審議本地的法例啦，咁希望配合同埋盡快呢讓到皇崗口岸投入服務嘅。時間表呢，我諗要睇國務院啦，同埋係政府幾時提交法例俾立法會啦。
4: 佢又話會確保本地立法嘅審議質量到位。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与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子欣报道。
6: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7: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6: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回来本港，继续跟进宏福苑的消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七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说，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业主大会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处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账目等。任何一名业主个人单位的买卖情况不适宜亦都不应该在业主大会上讨论或者处理，而业主大会亦都无权处理个别业主单位买卖情况。麦美娟又说，合安接受政府委任之后，即使是无偿亦都加派

0: 人手工作，为召开业主大会尽了很大力量。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廉署话由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和本地球员打假波，并且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黄海怡报道。
1: 廉署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赌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2: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1: 廉署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至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说，犯罪集团是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的风险。
3: 集团主脑会在不同的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的赌博账户，再交由一些相熟的球员去管理这些账户，处理财务，甚至乎是招揽一些相熟的球圈人士和朋友去作出外围的投注。
1: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说其中4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3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说，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表示香港的会计、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对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之中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邓永林报道。
4: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上任4周年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专业服务是金漆招牌，除了对香港 GDP 有很大贡献，亦都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入面做到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他说会担当免费中介人和金牌媒人，和深圳当局长期合作，为出海的广东省企业精准配对香港专业服务。
5: 最怕去到出海之后，如果你有公司架构设计得不好，抢你间公司都减死嘅。咁点样喺个股权嗰个设置方面、那个架构方面系做定一啲部署，将来防范呢啲嘢咧？唔同嘅行业需要嘅嘢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会将佢细分咗做12类。举个例啊，电动车出海，佢需要嘅就系点样保护佢嘅知识产权，或者转让或者下放佢嘅知识产权俾当地佢嘅下游链帮佢做嘢。
4: 为咗让业界认识同埋掌握法律科技，张国军话研究喺今年内推出为期2年嘅试用计划，推广应用法律科技产品。
5: 上个礼拜我哋律政司就同律师会同埋大律师公会咧，就搞第5场嘅法律科技嘅圆桌会议，安排咗喺香港，我哋觉得一啲咧几好用嘅法律科技，特别 AI 嗰啲嘅产品嘅供应商咧，喺现场讲解，做埋 demo 俾你睇，点样帮佢。嚟紧咧，我就会睇下有边啲产品系行家觉得最帮到佢，佢最想用。过去呢年几里边咧，我哋都 者預留咗少少嘅錢咧，我都希望可以透過團購嘅方式咧，係能夠可以平啲揾到一啲產品咧，俾啲行家去用。
4: 喺體育仲裁方面，張國軍話：社會對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嘅反應較想象中好，指定嘅網上平台今年二月投入服務到而家，解決咗一宗本地體育糾紛，另外有四至五宗個案正進行調解或者仲裁，又計劃今年下半年舉辦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邀請各地專家嚟香港交流，期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導。
0: 委內瑞拉星期三發生的強烈地震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4300人受傷。許敬軒報導。
6: 委內瑞拉在兩次7級以上地震之後再發生超過130次餘震。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說，已經確認有兩名中國公民在地震中遇難，另外有兩名巴西和一個有意大利及委內瑞拉雙重國籍的男子喪生。意大利政府估計有大約17萬名意大利護照持有人身處當地。在重災區北部的拉瓜伊拉州，義工徒手挖掘，家屬就焦急地等待失蹤親人的消息。大批民眾帶著食水、食物和藥物加入救援隊伍。救援人員把握黃金時間，在倒塌的建築當中搜尋幸存者。大型工程機械陸續抵達受災現場展開工作。大批民眾因為擔心餘震，選擇在街頭或者車內過夜。報道說，至少有8間醫院、委內瑞拉紅十字會總部和法國大使館等建築物嚴重受損。救援人員和義工徹夜在倒塌的建築物當中搜尋，不過居民埋怨官方救援遲遲未到。有居民說，自己19歲的兒子依然被埋在瓦礫下面，沒有救援設備能夠將他救出來。代總統羅德里格斯就說，政府正與私人公司合作調集重型設備，加快救援進度。來自美國、墨西哥、西班牙等國以及聯合國的救援力量已經陸續抵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個人社交平台表示，美國隨時準備並且能夠提供幫助。國務卿魯比奧說，華盛頓將會派遣救援隊，五角大樓將會協助後勤工作，並為加拉加斯受損的機場提供支援。當局又承諾提供1億5千萬美元援助。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0: 跟住會由李俊傑帶嚟世界盃直擊。
7: 世界盃直擊。德國在對厄瓜多爾賽前已經肯定以 E 組首名出線㗎啦。他們開賽無奈就由辛尼建功領先1-0。厄瓜多爾之後靠著尼信安古路和甘沙魯帕拿達的入波，最終以2-1反勝取得三分。同組另一場科特迪亞憑著尼高拉比比攻入兩球，以2-0擊敗庫拉索。E 組賽事完成，德國憑對賽成績壓倒同樣得6分的科特迪亞排小組第一，厄瓜多爾4分排第三，在分組第三名球隊當中肯定排前8名。三隊球隊都進身淘汰賽，而庫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 F 組荷蘭對特尼斯的賽事，荷蘭早段已經領先兩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為球隊追近至1-2，荷蘭最終憑著雲希格的入波鎖定3-1勝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住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射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0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住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4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0: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住宅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本身是医委会业外委员的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新增的业外委员对医护专业有一定认识，提高比例有助提升医委会的公信力。他又说，申诉人和被投诉的医生有权利知悉个案调查进度，建议除了制定指标，亦都要定期向双方汇报进展。新闻天地记者陈

0: 晓君同林志游倾过，听下佢嘅意见。
1: 觀感上，即係你增加多啲非醫生嘅成員咧，就即係市民個感覺好似公信力會強啲。咁幾強先至話最強咧？咁樣咁呢、這個即係當然有啲嘅説法就係話，五十五十比例咁樣。咁但我覺得就話重點就並非喺個比例嗰度，而係話即係你加入咗之後咧，你會唔會真係為咗醫療界或者係為咗市民咧嚟到去喺入邊發聲啊，或者提出一啲質詢啊等等嗰個工作，符合咗我哋之前嘅一啲嘅訴求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係真係加入非醫生嘅一啲嘅業外人士嘅話咧，咁我哋都希望睇下會唔會考慮一啲嘅係即係醫療服務界嘅人士，包括護士啊、中醫啊、牙醫啊等等。如果你單純粹揾啲真係同醫護界冇任何關聯嘅人士咧，就變咗嗰個嘅參與嚟講咧，就對於醫務工作咧就唔係咁理解嘅話咧，咁可能即係變咗就即係冇咩特別意思。似乎而家呢個改革嘅建議咧，都係目標就擺咗喺呢類嘅人士嗰度，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呢類人士嘅話咧，能夠加入咧，一則佢哋了解嗰個醫療嘅工作啦，二則佢哋唔係醫生嘅話咧，亦都唔會俾人有個感覺佢哋即係會偏袒醫生咯。
2: 喺處理一啲申訴嗰方面啦，今次修訂咧就要求醫委會啦喺跟進各項嘅申訴處理嗰個程序方面啦，就要訂立同埋公布一個時限啦。如果係遲過嗰個時限嘅話，都需要向申诉人同埋被申诉嘅医生提供一个解释啦。点睇今次呢个做法啦？系咪有一个足够嘅透明度？
1: 嗱，我觉得即系喺投诉人嚟讲咧，同埋被投诉嘅医生咧，对于一个嘅投诉个案嚟讲咧，佢哋都即系有权利咧，就知道嗰个调查嘅进度系点样嘅。咁所以喺公平嚟讲咧，就系话医委会咧，亦都应该咧，就话喺一啲嘅設定的時間之內，不管你是那個程序需要多些時間或者怎樣，應該都令到呢兩方面呢都有即足夠的信息，以便知道呢那個進度是怎樣。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就純粹定立一個指標咧，就冇乜實際意思，因為如果你話定立咗指標，你未達標嘅話，就做一次解釋。咁係做一次就夠啊！一話即係如果件案件再拖耐啲，你就唔需要做第二次咧咁樣。咁我覺得就呢、這個指標其實即係冇一個即係實際嘅作用喺邊嘅。咁我哋認為咧就話，譬如話每兩個月、三個月你要做一次匯報咧，咁我覺得呢個就即係比較你定立一個行指標嚟到去即係純粹話呢個指標而作解釋咧，會嚟得更加有意義啦。
2: 喺嗰個處分個方面啦，今次就建議移除緩刑呢一個選項啦，但就加入有時限停牌同埋加入有條件執業呢兩個選項啦。又點樣睇呢個做法？即係覺得嗰個阻嚇性有冇喺度咧？
1: 一直覺得咧，就係話對於嗰個緩刑咧，呢個做法咧係即係都有好多意見喺入邊嘅。即係我哋就認為咧，就如果你一啲即使係犯咗嚴重嘅一啲過失嘅醫生，但係咧即係佢哋如果話肯認罪，咁我哋咧一貫做法咧，就判緩刑嘅，咁對於呢個做法我就即係唔係好認同嘅，因為咧似乎即係如果你睇穿咗，你一認罪就唔使即刻停牌，淨係緩刑嘅話咧，咁呢個都似乎俾市民嘅觀感咧就係冇一個真正嘅懲罰喺入邊，亦都好多意見就話就算出咗事犯錯好嚴重嘅，你都可以繼續行醫，只要你一段時間內唔犯事咧，就等於冇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撤銷咗緩刑嘅話咧，如果醫生犯錯而後果係嚟得實際嘅話咧，佢哋會對於嗰個犯錯咧更加即係會警醒啦，同埋係避免犯錯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有實質意思喺入邊。市民亦都睇得到啦，醫生真係停嗰牌嘅話咧，可能佢哋個感覺就係公義係即係會得到啦。
0: 重複新聞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三成。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

0: 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6:00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一度跌4%，收市跌3.4%，报4,255点。只是有两只成分股上升， ATMXJ 就跌了超过2%至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13%， Minimax 跌了超过6%，部分晶片股的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5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和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3: 本身港股都比较低弱啦，尤其是我谂即系一啲即系喺香港上市嘅中国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场就会担心啦，就系佢哋个投资喺人工智能上面嗰个开发嘅开支比较多嘅时候啦，可能对佢哋中长线嗰个收入盈利前景可能会有影响啦。咁其次就有啲老问题基本上都未解决啦，咁例如话争个市场占有率嘅时候啦，不断咁样烧钱啦，呢个对短期嗰个即系盈利方面嗰個即係破壞程度，市場都繼續擔心啦，亦都擔心嘅就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會唔會威脅到佢哋嗰啲原有嘅市場啦。咁所以確實你見到即係科指嘅跌幅咧，就比恆指都係要多。
4: 港股後市會唔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空間咧？定係抑還是下個禮拜有期結嘅因素，期結過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咧？
3: 其實我諗就睇下外圍嘅因素啦。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個全球性嘅未必好長時間啦，可能一兩個禮拜真係有啲。比較明顯的調整嘅，呢個對即係香港嚟講，一定係會增加咗個下跌嘅壓力啦。咁所以你話下個禮拜翻嚟係咪已經可以見得到有支持咧？我始終就有一定嘅一啲保留咯。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對個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呢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啊，或者個圖表入邊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
2: 六只新股和一只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当中来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收市报24.86，跌幅超过6%。领益指数亦都系跌了大概5%，其余四只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过2倍。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跌了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有资产管理公司就说，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产品。由罗伟浩报道。
5: 六隻新股同埋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嚟香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嘅时候话，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同埋交易枢纽嘅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同埋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嘅紧密经济联系。
6: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0: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許正宇話：喺複雜嘅地緣政治環境下，香港吸引唔少實體黃金倉儲、交易同埋結算活動。當局會深化同內地及國際市場嘅合作，提升喺國際黃金定價同埋交易中嘅地位。正係穩步推進各項工作，包括政府嘅黃金中央結算系統，計劃喺今年內試行，亦都會豐富投資產品種類，例如黃金 ETF 同埋代幣化黃金等。易方達資產管理香港首席市場官石峰話：近期金價顯著調整，但係黃金已經成為重要嘅投資類別，會繼續研究推出相關嘅產品。易方達旗下追蹤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嘅 ETF 首日掛牌，係首隻追蹤有關指數嘅 ETF。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话：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嘅产品，支持多元投资嘅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差估署上个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两年半以嚟最高，连升12个月，今年累计升咗超过7%。有分析预计，下半年楼市进入整固阶段，同近期股市表现、利率走向预期等因素有关，但是维持全年升幅最多10%的预测。由任浩峰报道。
3: 差向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超过两年半最高，报321.9，连升12个月，按月升幅扩大至1.4%，指数按年升幅加快至12.4%。今年以嚟累计升7.4%，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5%，按年升12.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近1.2%，按年升9%。世邦艾里士香港估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表示，五月楼价向上，因为当时股市仍然向好，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心急入市，带动楼价指数继续上升。他维持本港今年楼价升最多10%的睇法，下半年楼市或者进入整固阶段。
4: 咁最近股市嘅调整咧，相信对楼市嘅气氛咧都有啲冷却嘅作用喺度嘅。利息走向嚟紧有可能话向翻上啦，楼市六月或者七月嗰阵时有机会放缓嘅。
3: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4.1，再创新高，按月微升0.3%，连升7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8%。郭伟恩预计租赁市场会非常活跃，因为持续有非本地生来港读书、高财通人士来港，预计租金指数全年升最多8%。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系报159.94，按星期上升0.57%，连升4个星期，创近3年新高。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咗405点，总成交今日有3421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697点，跌咗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 现南方海力士157蚊，跌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5；阿里巴巴89.5，跌5.5；盈富基金23.08，跌咗0.42；腾讯411.8，跌咗9.6；中芯国际80蚊，跌咗6蚊；建滔积层板98.55，跌咗5.65；建滔集团126.4，跌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咗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咗0.6。今日升幅较大嘅股份：亚洲速运、中国口腔产业、威信控股、奥斯环球、普江中国。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恩典生命科技、智浩发展、高科桥、国家联合资源、XL 二南策略。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27点，跌9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咗5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6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

0: 2.6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7,690元，比上日收市跌系升咗34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50美元，卖出系4,050.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长青公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西北交汇处嘅中线系解封，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仲系实施紧间封措施，龙尾排到去近永德里广场。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的支路有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南昌公园。另外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乐善道的慢线有意外，一带是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还是处理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保持忍让。另外茶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去鲤鱼门方向近天后宫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离开了，不过上行的车龙排到落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西隧的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还有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分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另外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是相当繁忙，车龙排到近圣安当小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啱啱收到一些最新的消息，就是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清场，一带是稍为车多。另外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分域街。还有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海丰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听我哋财经新思维。今日我哋好高兴咧，我哋好耐冇见嘅老朋友就系咧恒基地产执行董事，亦都系咧系首席财务总监阿冯孝忠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Andrew， 你好 ，Andrew。
7: 你好，卢家乐。
6: 我哋嚟紧咧会分两集咧，集中系讲下呢个就系香港嘅房地产，特别系住宅方面咧。下一集我哋讲系呢几年大家被誉为嘅重灾区嘅，即系商业房地产嘅。嗱，先讲住宅先 ，Andrew。咁其实恒地一直都系我哋香港即系卖楼嘅即系主要发展商啦。唔惊唔觉咁样，楼市由上年五月之后到而家都升下都成十一个月。最近咧，即係連啊，即係施生咧，鍾先生都話、升到好急喎。對恆地嚟講話，呢十一個月裏面咧，啲樓宇銷售情況點先嘅？
7: 由舊年第四季開始，就應該係算係比較理想嘅情況出現咗啦嚇。過去由22到24啊，都係一個比較困難嘅時間啦嚇。咁又遇到美國加息十次啊，咁相對係。我睇到就係以我哋自己嘅情況，就係舊年第四季開始係實際上係有個銷情係有個起飛嘅情況喺度嘅嚇。
6: 能夠升十一個月嘅話，應該都可以確認都係一個升市嚟㗎啦。但係咧，你頭先都提到話咧，其實點解我哋今次有比較大啲嘅調整，就係、因為22年嗰次嘅暴力加息咧，令到我哋咧跌咗三年。而我三年嘅累計嘅跌幅係大概三成嘅。由上年嘅年中開始，我哋要即係不停去即係回升嘅過程。喺發展商嘅落，佢想盡量去減嗰個債啊，所以見到啲價。個定新盤嘅定價都唔特別進取嘅，但係咧減咗成十一個月，而家係咪開始都可以加翻少少價？咁我加價幅度又會點先㗎？
7: 呢個係一個比較係複雜嘅問題嚇。咁因為你睇到咧，而家所謂加價咧係都係好溫和嘅，因為當然而家個住宅嘅情況會比商業樓宇好啲啦。咁但係實際上地產商咧，尤其是都仲有好多中型地產商咧。都係有一個套現啦、減債嘅情況啊！就算大型嘅地產商都係所謂減債咧，都係一個大家嘅一個指標嚟嘅。咁你要減債，你真係要套現啦。咁你要套現，你又變咗你加價係唔會咁進取啊！你都要睇住行家嘅嚇。咁大家都如果冇人即係好刻意咁調高又賣到咧。咁大家都係會比較克制嘅。其實你睇翻話，雖然話賣得好啊，但係你一個比較公道嘅説話，其實你喺19-22啊投翻嚟嘅地價咧，仍然係相對比較貴嘅。咁喺呢個情況之後，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咧，其實嗰、那個地產商嘅毛利咧，都仍然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嚇。如果你比起22之前咧，咁而家即係所以你話係咪想加價咧？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係個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咯。我唔覺得有人話好急於加價嚇，都係去貨套現嗰個心情係高啲嘅。我個人認為。
6: 咁我就去翻咁買，係時候買翻地未咧？嗰喺土著方面，即係消化咗一批嘅一啲嘅我哋叫新盤嘅話咧。但係你恆地比較有趣啲，因為最近呢啲投地嘅話咧，比較少見恆地嘅即係參與啦。但係你恆地以往嘅玩法都係收啲農地或者農地再轉其他咁啊。所以其實都係土著嘅補充方面，你哋行嘅咩策略而家？
7: 恆地如果睇翻我哋實際上係同其他嘅地產商係有個差異性嚟喺我哋個土地儲備，因為我哋有相對較多嘅農地啦，比較多嘅舊樓嘅儲備嚇。咁當然我哋而家喺某個地區都發展咗一個好大嘅，即係地盤都有成喺市區入面有100萬呎嘅舊樓重建係比較罕見嘅項目啦。如果我哋係覺得個市未來三年係有可能係個樓市比較好啦，係能賣樓情況比較好咧，我哋通常都係會加速我哋啲。舊樓嘅開發啦，咁同埋或者農地換補地價去變翻住宅嘅，咁所以我哋喺實際上喺投地度，我哋唔係一個特別比較大嘅承接者嚟嘅，因為我哋本身個土地儲備嗰個策略係比較特別嘅，我可以咁講。
6: 到呢個亦都係咁多年來，佢即係由四叔年代去到而家，譬如兩位主席都係行呢個 model 噶啦。補地價過程裏面好多時候要參考其他，譬如鄰近啲所謂成交地皮嗰啲價嘅喎。咁會唔會就係有啲所謂落後甚至係啲滯後咗嘅效應咧？
7: 任何你投一幅地或者你補地價之後咧？你就係一個商業風險嚟啦，係一個 business risk 嚟嘅。通常你又唔知三年後或者五年後嗰個樓市係點啊，或者到時嘅利率係點啦嚇，即係等於你喺19-21投嘅地，你發夢都估唔到連加十次息，每次半厘嘅嚇。咁即係當你投一幅地嘅時候，你就有一個 business risk 或者一個即係商業風險係出現咗，那個係一個商業決定嚟嘅。你可能睇錯嘅。你話投地呢方面，我唔知我啱定錯嘅。我個人感覺就係、即係而家你。 3年半到5年

0: 嘅所謂熟地係比較少。北都咁或者呢啲咧，都係一啲大家要睇係一個可能七年啊，甚至八九年嘅商業風險嚟嘅嚇。近來你都睇到啲所謂熟地啊，即係市區度嘅比較細塊，但係成熟咗嘅地咧，一啲行家都比較湧進去投嘅嚇，因為嗰啲易啲計數嚇。你三年半或者到五年嘅商業風險係當然係比買一塊生地係低啲啦嚇，咁所以你都見係湧咗嘅，因為有啲行家始終土地儲備係比較少啦，咁而家嗰個銷情咁好，佢哋想補充一下咁，但係都係暫時都係限於一啲係比較細嘅熟地啦嚇，計到數啊嘛。
1: 嗱，無論係農地或者市區收嘅地啊。個進程啊，都係比較耐啲。咁啊，去翻啦。其實房地產發展咧，其實好多時候就話要以快打慢啦，定點。但係你哋比較慢啲。咁但係仲其實你可能要借貸喎。我啲利率成本，你哋點樣計先？因為你做啲咁大嘅項目，舊區重建嘅可能都要成十年或以上嘅。所以其實去到利率成本，你哋通常點計
0: 嘅
1: 咧？
0: 嗱，呢啲就係領導嘅智慧啦。咁如果你係一啲舊樓嘅重建咧，通常你都係由好低價開始收嘅嚇。咁你嗰、那個你嗰個利息成本咧，可能有啲即係講真都二十年啦嚇，咁但係佢一定係要喺好低價收到累積一個比較好嘅比例，譬如話收咗四五成啊咁樣，咁就等個一個時機成熟就做埋佢咁樣嘅嚇，咁嗰啲基本上持有咁耐嘅農地啊，即係當然佢個價格比較低啦嚇，咁同埋儲埋嘅舊樓嘅儲備咧，其實嗰啲利息嘅已經係內化咗啦，因為你幾十年啊嘛，咁你有啲樓真係揸咗二三十年都唔出奇嘅，咁但係當然你當時揸嗰個價應該相對係算好低啦嚇，咁你睇到譬如話最近我哋有啲係舊樓而家成熟喺度賣緊嗰啲，嗰個毛利係會比較高嚇，咁呢啲就係一個比較成功嘅策略啦嚇，咁當然你講今日你再收舊樓就好難啦嚇，即係呢個策略係累積嘅嚇，你話今日開始可以收嘅舊樓，我個人就估計係比較少嘅嚇，即係呢個已經唔係可以再
1: 即係唔可以
0: 常用嘅策略啦。
1: 重複翻呢個 model 係咪？
0: 係啦。
1: 嗱，但正如我頭先講咧，即係恆地咁多年咧，今年都好似五十歲，
0: 係啱啱五十週，
1: 啱啱五十歲嚟啦。咁多年我都係玩呢個模式，就慢慢以慢打快，跟住咧慢慢即係收一啲嘅唔同項目，收一啲嘅土住翻嚟去發展啦。所以其實咧係一個比較長啲嘅，所以我哋叫做發展期喎。嗱，咁去翻即係管數方面，呢款係 CFO 嚟㗎嘛，所以喺個所謂利率嘅部署，甚至講所謂年期方面咧，你哋會點樣搞嘅？
0: 基本上你講嘅土地儲備啦，即係包括農地或者啲揸咗十年以上嘅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嚟。咁我哋唔會特別話睇住呢啲未開發嘅土地儲備去再做任何嘅嘢嘅，因為有好多相對賺咗嘅錢，保留咗嘅利潤去內化咗呢啲儲備、土地儲備，即係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嗰、那個我哋嗰個所謂利息循環都係三年半到五年嚇。咁、你三年半到五年咧，嗰、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當然二一到二四就冇人估過係啦，即係好沉痛嘅教訓啦，即係加十次息，亦都係經過一太長又同2008嗰個全球嘅金融風險之後咧，零利率咗太耐啊，咁所以點解喺二一到二四形成咁多地產商係有財務風險咧？就係、是、你已經習慣咗好低息，咁突然間飆上嚟嘅時候咧，你亦都唔會話對沖得好快嘅，因為我哋都有一個情況就話，我哋就算覺得個息上，但你都唔會話自己伸個頭出嚟係唯一一家，因為你做長息咧。係會貴過短息嘅，咁如果啲行家個個都仲係做緊短息嘅時候，你個成本高過人，咁啲做 project 嘅同事就話我唔使投地啦，係咪？你人哋啊話個利息係千五蚊一尺，我話俾你聽兩千蚊尺，咁佢話佢唔使投啦咁樣，咁所以都係受制於好多唔同客觀環境嘅。不過我哋係會比較平均嚟講，我哋嗰、那個目前嚟講都係三年半到五年係我個利息循環啦。咁好彩咧即係雖然係喺二二到二四係加十次息，但係港元大部分時間嘅利率都係低過美息嘅，咁我哋係主要都係做香港啦嚇，係話加咗，咁但係相對話 我哋喺海外要用美元融資嘅嘢就係好少啊。咁港元都算妥，但你話最高嗰陣時候大概個融資成本都係5% 啦嚇。咁當然你話以前一厘半，即係我試過2021年發嗰啲三年嘅債1.8咁就 too good to be true 啦。咁、但係即係整體上嚟對我哋嗰、那個即係地產嘅毛利咧，都仲可以消化到咯嚇。
1: 理解咁，即係我所以一個即係比較短啲嘅一個嘅年期嘅話咧，無論喺個資金安排方面咧，可預測性係強啲咧，呢個會
0: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一啲與基建有關或者比較長期嘅項目，你見喺2324係有啲流標嘅出現啦嚇，所謂生地咧，咁就係你可能你要預7年啊咁樣嘅嗰個 business risk 啦嚇，個商業風險嗰個可預測性係比較低啊。
1: 喂，咁啊簡單，咁啊而家講最新嘅呢個嘅即係美國你呢個睇法係點樣先？嗱，其實先講咧，我哋加咗幾年息之後咧，其實咧前嗰2年我開始減緊嘅咯，即係特朗普上咗嚟之後，永遠有啲變數嘅，令到大家啲減息嘅預期咧會推後咗。上年因為我哋有呢個嘅即係對等關税咧，只可以到9月先再減，咁今年又因為要打場美伊戰爭咧，而家又好似話咧減息好似無望，甚至咧睇翻最近係上咗場之後咧，都覺得聯儲局嘅成員都覺得可能嚟緊可能今日係要加嘅。咁你知加美國有加嘅話，我哋又受影響嘅咯。
0: 而家咧其實係純粹係睇經濟嚟決定嘅，就係好難嘅，因為而家嗰個地緣政治風險咧係已經凌駕咗依個經濟上邊啦。係而家有個吹風就話今年要加一次息先嘛。我個人認為不加不減嘅機會仍然係好大嘅，因為始終 President Trump 咧個個人影響力都相當大嘅。咁亦都係話，如果呢個美伊嘅和平協議係佢即係能夠生效嚇，即係生效6個月，咁其實個油價會落翻去70-80元，嗰個通脹又未必係比預期咁高啦。咁政治與經濟之間咧，可能都係不加不減係一個比較容易嘅決定嚟嘅嚇。咁即係以我哋係一個3年半到5年咁嘅 business risk 啊商業風險嚟講，即係我作為一個財務總監，我係唔會追逐呢短線嘅市場心理嘅，因為你見咧，你舉例美股，佢即係跌完一日，佢第二日可以上翻又去翻 record high 嘅，即係啲事咧係 turn 得太快，市場嘅心理亦都轉得好快，咁你冇得追逐呢啲市場預測嘅嚇。咁我暫時係會覺得係不加不減啦，咁以不變應萬變啦。咁同埋你睇到港元利率咧係已经是长期低于美息1厘左右的，咁就算佢加25个 basis point， 咁基本上佢加一次咧，咁我哋都系加个 P 嘅啫嘛。咁但系你如果睇到而家我哋嗰个 HIBOR 其实都喺2厘几，即系港元一个月拆息都系2厘几3厘啫。咁你而家大部分都唔系供紧 P 减个 cap 嘅，都系供紧HIBOR 加1厘嗰个嘅。我谂唔系作为地产商咧，我觉得一般市民如果系供紧楼咧，佢大概如3.8-4.5厘自己供得起，我個人認為係呢個 range 嗰個可預測性係較高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佢加25点，咁我哋跟佢加 P， 我相信對實質市民供款能力個影響唔係咁大嘅。
1: 好，再講多個話題就北都，咁你睇北都個水態點先？
0: 其實農地一直都係生地嚟嘅，係咪？咁你都係睇有冇足夠嘅基建，咁你就會做啦嚇。我哋都最近係報咗幅地嘅嚇，喺洪水橋，咁嗰個都要7年啦嚇。咁你都有啲商業風險，你先有啲好嘅回報嘅嚇。咁呢個一個平衡啦，即係你又唔可以係做到話加你好多 gearing 啦，即係你又唔可以提升你個債務比例太高又唔得嚇。咁同埋你付出七年嘅息，咁你都要計掂條數啦，咁同埋都係始終都係當有大企業落地，地產商對我嚟講啦，個人認為只係一個跟進嘅啫嘛。你始終係一個大產業落咗地之後咧，大家知道嗰度係做乜嘅，嗰啲配套就會出現啦。即係我係做配套嘅，我唔係做產業噶嘛。唔同嘅產業落地，譬如話高智能產業落地嘅，咁你起啲樓嗰、那個光纖都要勁好多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係會配合個到底乜嘢產業喺邊一個區塊落地，咁我哋就會即係隨住呢啲去作出投資嘅決定。
1: 話今年咧係恆地成立呢個50周年啦，其實50周年好多時候大家都哇大日子喎，應該有啲致慶噶啦。股息方面會唔會有啲令大家驚喜嘅嘢咧？但係上年你哋其實係減咗排息嘅，嗰陣時就話因為外圍地緣政治局勢不明朗，睇電機好啲喎。今年形勢會點先？今年50周年喎。
0: 這個我哋係唔可以今日就話到俾你聽，我哋都要睇全年咧嗰個銷售嘅情況啦，同埋個利潤嘅情況嘅。但係相對嚟講，今年個樓市實際上係比較 舊年好啲啦，只可以咁講。咁我哋當然係 會考慮股東嘅利益啦，同埋公司嘅穩健性。
1: 明白。好，今日唔該曬，就係恆地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馬鳳亞鍾先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咗佢點樣睇樓市嘅。我哋仲有一集啦，下一集就講即係近年大家好關注嘅商業房地產項目嘅。下集再見。
2: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到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有超过78%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至今有77.8%的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明，不會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數業主不賣業權，不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與立法會討論。黃偉麟說，很難讓整棟樓宇長期存在，亦都對大埔區並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處理，他預計受到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不小，當中牽涉是否有足夠理由處理私有產權，以及補償是否足夠，因此立法工作會很小心。黄伟伦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8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6月30号或者之前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可优先拣楼。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會倍增，亦都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制定並且公布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縮短至大約29個月就完成。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如何评价目前中日民间交流，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日前开幕，来自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组织积极踊跃参展，当中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体现日本经济界对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郭家坤说，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交通系回复正常。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嘅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丽景港铁站对开。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下行太子道西支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近住乐善道嘅慢线啦，较早时有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的意外就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湾仔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是排到去循道卫理大厦。东区走廊有紧急维修，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中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中坎角道有冧树的事故，中坎角道跟住环角道来回方向的全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需要考虑改道行驶，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在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管道内的坏车离开了，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启福道仲是相当繁忙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发道上官绕的龙尾在容凤书纪念中心，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将军澳道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去到丽景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5: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苏敏，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小林，商讨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家豪，商讨2026年5月21日出生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生母系张佩恩；刘伟权，商讨5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永君，商讨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

0: 諮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區公共圖書館查閱，查詢2891-1001。
1: 色無限，
2: 藍色，
1: 色無限，藍地球。
3: 今届世界杯在美洲举行，香港的球迷要挨时差睇波，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是简单又经济的快乐。但是今届世界杯却是在环保层面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根据主办国的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碳排放量是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两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啊，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入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ready，3, 2, 1, go！
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3: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4: 嚟到今晚啊，星期五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6: 仲有何展鹏嘅鹏啊，
4: 系啦嗱，亦都喺度啦，同大家讲一讲而家嘅天气先啦，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8%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至到今日嘅今晚。8:30，咁大家要留意天气啦。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可以最好就安坐家中啦，听下我哋节目，因为咧我哋会介绍好多好节目俾你噶。
0: 区区有睇头。
4: 哎呀，第六届工展会购物节咧，即日起一连四日咧就喺亚博举行。今届咧就设有多个主题展区啦，汇聚280个摊位，涵盖休闲食品、生活嘅家品啊、服饰嘅美容啊，同埋保健养生等等嘅多元化产品啊，仲特设一个超饮超食区、惠食街同埋东南亚美食区，呈现啊多款美酒佳肴噶噃。
5: 哇，犀利啊！购物节。除了云集不同品牌和商户之外，现场还有舞台表演、互动游戏、集购物、美食、玩乐于一身、
6: 大会还很贴心、提供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港铁的东涌站、荃湾和屯门，方便大家轻松地去到会场、
5: 我们的同事呢今天率先去到会场，很多市民都趁着开幕第一天就来扫平货，
7: 开心啦，又买鲍鱼又买药，差唔多1,000蚊。
8: 有嘢睇有嘢买，咁咪行下咯，至少入嚟消费咯。我振兴香港，我入嚟买只冲入嚟就买嘢啫。而家咪买咗一袋，呢度都几嚿水啦，享乐。如果有嘢围街好啲啦，冇就玩下开心算啦。女人系咁啊，买嘢嘛，冇买嘢唔得噶嘛。
9: 啱买就买，买咗橄榄汁，买咗啲糖，心情好兴奋咯，又有试食试饮，有试食过啲客蒲啦、牛肉干啦、糖啦，饮咗好多汤，咩汁都饮过，年年都嚟嘅，好膨胀啊！
10: 买咗好多本港种嘅，有啲蘑菇啊、虾米啊嗰啲咁样咯，我买咗1,000-2,000蚊左右咯，舒服过维园好多。
11: 我叫 Eric， 代表创商会参赛嘅。胜利方面咧就冇乜所谓嘅，打完波之后啊，去多啲唔同嘅 store 啦，嗰度去购物嘅，超饮超食区嗰度去行下 Happy Hour 啦。
12: 剛才我們打了乒乓球的嘉賓賽，希望推廣一下乒乓球這個比賽和活動，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聯誼的活動，也很希望在不同的層面可以見到多些人參與運動，
6: 又有波打又有嘢食，除了市民興奮之外，參展商都很興奮，他們就說希望透過到今次的參展鼓勵到大家留在香港消費。
13: 我哋係賣乒乓球嘅球拍啦，今年我哋係第一次參加工展會購物節啦。開幕禮之後，其實都陸續會有好多人嚟到啦。隔離我哋仲有一個工展杯嘅球場喺度，市民喺度比賽啦，同埋一啲互動嘅攤檔可以玩啦。我哋心情好開心啊，同埋都好期待啦，因為始終工展會一個好大型嘅展覽啦，我哋都非常之有幸可以參與喺其中咯。今次工展會嘅期望就係想推動呢個乒乓球呢個嘅運動啦，因為真係實在係一個好健康、好有益身心嘅運動，同埋好易上手嘅運動，男女老少都可以玩得嘅。
14: 我哋今年是第二次參展嘅，主要是賣乾貨啦、海味啦、金蠔啦同蝦乾咯。可能都是第一日啦，啲人尚算熱身啦，未算話最多人咯。希望佢哋留港消費啦，多多支持本地嘅唔同品牌啦。
15: 我哋不嬲都賣本地嘅蜜糖咯。今年應該是第七年， 你係啦，咁上咗七八年啦，係啊。今年我發覺就好似多咗本地嘅嘢咯，咁其實好事嚟嘅。展望就希望今年又比舊年好啦，咁就已經叫唔錯啦嚇。希望其實可以多啲人去喺香港消費先啦嚇，等我振興下啲香港嗰個消費市道先啦，係啊，等我香港嚇啲零售業又好，或者其他行業都好，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錢先咯。
5: 究竟今届公展会第一日的人流是怎样呢？除了买东西还有什么好玩呢？找来主办展览的厂商会副会长兼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主席施荣盈先生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6: 我哋今年咧主题叫购物玩乐心一超啦，主打都系讲购物、美食，咁我加入咗运动、娱乐同埋互动体验，有一个全新嘅亮点咧就系潮玩运动区。今年会有而家好多人中意玩嘅 pickleball 嘅游戏啦，现场有教练去教你哋啦，亦都有篮球、足球同埋 ML 闪避球呢啲运动咧，提升现场嘅参与感同埋气氛。至於優惠方面咧，我哋喺餐飲專區咧，我哋每日嘅下晝兩點咧，都會推出一啲產品咧，以半價或以下限定美食嘅優惠咧，就俾市民去嘗試我哋呢啲美食。超飲超食區咧，就特別加推咗閒時嘅福利啦。每日下晝三點之後咧，就會有限量30杯嘅紅白酒咧，就俾市民去飲用啦。有好多林林種種嘅，仲有同唱同樂星星啦。咁啊，可以大家即系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大人一齐咯，可以参与下唱歌啦。咁啊，亦都可以有一啲工作坊啦，亦都可以俾小朋友啊、大人一齐去玩嘅。咁啊，我哋都有不成嘅表演啦，家长啊同埋啲小朋友一齐喺场入边咧，除咗购物之外，你都可以去参加我哋呢啲咁嘅活动啦，好多款式嘅。今日嘅人流都唔錯嘅，咁我見到都好多市民咧，一早都排隊入去嘅。以食嘅展區咧就最受歡迎，特別我哋今年咧有個東南亞美食區啦，入邊有好多係泰國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唔同嘅東南亞國家嘅食品啦。呼籲大家可以個禮拜六、禮拜日咧嚟到我哋亞洲博覽館啊，嚟到我哋嘅公展會購物節，多啲入場，多謝曬。
4: 哇！喺入边咧，好似真系有好多摊位，好多嘢买，好吸引。
5: 好想去我都
4: 系啊！不过呢个时候咧，嗱，当然啦，公展会购物节多嘢嘛。但呢个时候 ，Swing 佢哋带嚟嘅大大公司多唔多嘢买？多唔多嘢俾你拣呢？一齐听一下。

0: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五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环，
1: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咗市场经济之外，政府嘅导向都好紧要嘅。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我是阿一，我最深刻的世界杯画面就梗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大战荷兰，小弟的偶像门神卡斯拿斯成功扑出几球落宾的单刀，哇！我仲记得一路睇的时候只手都震晒啊，最尾梗是西班牙赢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7: 手下留情，同你一起讲波经。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9: 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一套关于嫲嫲的电影呢？电影里面啊，除了刻画了昔日潮州人在外面打拼的故事之外呢，还记录了不少潮州文化，都几引人入胜的噃。
10: 是啊，其实除了看电影认识潮州文化之外呢，今个星期六都有活动推介给大家。潮汕文化协会呢将会在这个礼拜六举办文化开放日啦。活动呢设有多个的文化摊位，我最喜欢玩摊位入去啊。仲有潮汕文化同埋习俗嘅分享，仲有潮州功夫茶，仲有出花园游戏啦等等嘅环节去体验啦，俾大家咧去欢迎去参与嘅。
11: 咁丰富啊，梗系请嚟相关嘅代表同你真系讲下去到有咩玩啦。电话旁边就请嚟咗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同我哋分享下，预告下有咩睇头啊 ？Teresa 你好
12: ，Hello，Hello， 大家好啊，我系 Teresa。
11: 听日就举办啦，咁啊当日都见到有好多嘢玩，譬如有嘢饮啦，又有体验，又有游戏等等。咁我哋嚟到有啲咩可以体验先？
12: 咁听日大家嚟到咧，我哋系两点半到五点半，咁有各个摊位大概可能有七至十个到啦。咁有铁枝木偶啦，铁枝木偶就系一种传统嘅潮州木偶戏。咁大家嚟到咧，会有老师教大家点样去操作一只木偶，同埋头先之前讲嘅一啲功夫茶啦，咁样嚟到就唔系净系饮茶咁简单。我哋都要有导师教你点样去冲一个潮州功夫茶，系啦。
10: 我啲朋友咧好中意影相嘅，好中意打卡嘅。现场咧系咪都有好多打卡位啱佢哋嚟影相噶？
12: 系啦，冇错啦。我哋为咗符合一啲人中意打卡咧，我哋都设计咗一个潮语打卡场。系啦，咁就好靓嘅，咁都欢迎大家上嚟打卡啊！
9: 系啦，咁我亦都想知道啊，你哋都有个深度分享环节嘅，当中会分享一啲乜嘢嘅主题咧吓？
12: 咁呢个环节咧，听日就系由我分享啦。我会介绍我哋潮州传统嘅成人礼，叫做出花园。
11: 都见到系咯，有成人礼啦，同埋都知道有个潮汕出花园。可唔可以先讲下出花园系啲咩嚟啊？
12: 其实出花园咧，大家都会简单嚟讲，佢系一个好叫做好具体嘅一个概念啦。就系佢形容咧小朋友细细个咧，就喺家人啊或者系家庭嘅保护一个花园入边。咁到佢虚岁15岁嘅时候咧，家人就会帮佢做一个成人礼仪式，咁带佢跨出咗呢个被保护嘅花园，咁就叫做出花园啦。
11: 哦，里面实际上有冇话有啲咩嘢要做准备啊，或者系要进行噶？即系譬如可能会唔会有啲服装啊，有咩活动真系要做噶？
12: 呢一日極之隆重啊！我訪問過唔同嘅做過出花園嘅一啲前輩，佢哋話最開心係呢一日唔使翻學。係啦，呢一日有特權嘅，呢一日個小朋友係最大嘅。咁咧由朝頭早到夜晚有好多嘢要做，其中咧包括頭先講嘅一啲沐浴更衣啦，要著新嘅衫，同埋要著紅木屐。
9: 係
12: 啦，同埋咬雞頭。
9: 同埋你頭先講嘅即係呢個古代成人禮啦，其實成人禮係大概幾多歲係進行呢個成人禮嘅咧？
12: 喺潮汕呢個出花園咧，我哋係虛歲15歲，咁佢繼承咗我哋古代嘅一個冠禮同埋雞禮。冠禮即係男性20歲嘅一個成人禮啦，雞禮即係女性要做嘅一個15歲嘅一個成人禮。咁我哋係啦，就係、是、取咗沿襲咗其中嘅一啲沐浴更衣啊、扎日啊。 同埋一啲擺酒啊嘅一啲傳統儀式嘅。
10: 哦，我好好奇啊，五啊歲可唔可以補做啊？潮州人
9: 係，唔係又或者阿跑去做第二個嘅成體啦？係咪啊？
10: 搞笑搞笑，咁我想問而家，
12: 我哋都有諗過擴展嗰個俾大家體驗個年。
10: 喂，真係有喎，即係其實即係生日嗰日嘅。
12: 是因为来到香港呢，我们都现在其实在潮汕各个地区呢都有做紧出花园的。但是都是因为个时代的演变啦，这样就没理由就继续全部都继承到。例如以前要穿草兜的，现在就转变为穿红色的衣服啦，或者新的衣服啦，这样。那我们来到香港呢，其实呢由上年开始呢，我们都有做紧一个这个继承的一个仪式啦。咁入边嘅情节都调节咗嘅，包括我哋个年纪都扩到去15-20岁啦。不过50岁咧就未咁阔住，嚟紧有呢个需求，我哋阔啲咁
10: 样。期待住先，又唔使讲到咁白嘅。
11: 我都想问一下咧，因为成人礼啊嘛，大家想象我过完个成人礼咧，我就系个成人啦。我哋会唔会都话潮汕人以前做完之后咧，系要即系特别而家啦，会唔会都有多咗啲负担？譬如啊，阿仔你过咗成人礼，你就要做多啲家务，会唔会都有啲做多啲家务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变化噶？做完成人礼之后，
12: 我觉得咧呢个系透过一个比较仪式感嘅一个仪式之后，系更加郑重其事去同呢个孩童或者呢个子弟讲话嚟紧咧。期许你都独当一面啦，有更加多嘅责任心啦，系啦，可以有啲社会嘅责任咁样，通过一个特别嘅仪式咁样去提醒佢啦，同埋都带住一啲家人嘅祝福嘅，因为嗰日小朋友食好多好多带有祝福嘅嘢啦。
11: 例如咧，会唔会有啲？因为通常呢啲都会有个名字嘅祝福喺度噶嘛，会唔会佢都可唔可以都分享一下少少俾我哋听下？
12: 例如咧，大家如果比较容易想象到嘅就系食葱啦，就系聪明伶俐啦，系啦。跟住會仲有一個比較得意嘅咧，我哋會食炒豬腸同埋豬肚。咁點解要食呢個呢？就係寓意食完之後就換走咗孩童嘅腸胃啦。咁啊嚟緊係一個大人嘅肚量啦。
9: 會食到多啲啊嘛。嗱咁啊，因為咧我就唔係潮州人啦，就唔係咁識得呢個潮州話嘅。你頭先所講咧有個潮語打卡位，當中有啲咩字句可以等我哋認識一下咁樣咧？
12: 除咗粤语打卡位，头先讲漏咗，仲有一个潮州话游戏，因为近排给阿妈嘅情书咧，热度好紧要，咁好多人都想嚟向我哋查询潮州话点样讲嗰啲。咁因为潮州话始终系一种方言，大家都以为系大家口耳相传，但其实有啲字系可以写低，同埋有拼音嘅。咁我哋个游戏方面就会用拼音啦，同埋啲字去介绍俾大家。潮州话呢个字咁样写系咩意思？点样读？例如我哋有啲叫做古雅词，即系都系继承咗古汉语传统嘅。我哋筷子我哋叫 do， 即系元音系啦。咁即系用 get 一注送个注啊，个写出嚟系一注送个注。
9: 系，同埋你头先都有讲咧，可能即系会带我哋去认识功夫茶，冲一壶功夫茶噶嘛？冲一壶功夫茶，其实过程要几耐时间到咧吓？
12: 我哋一个功夫茶嘅工作坊可能15分钟，因为我哋唔系茶艺班，我哋大家系嗰个家庭，大家透过呢个功夫茶点样去联络一个朋友啊、家庭啊咁样，系一个工具嚟嘅。
9: 咁一个好嘅体验啊！呢15分钟
11: 最紧要就系互相沟通嗰个过程
9: 啊！其实有咁多精彩嘅活动咧，我哋休息一阵啊，转头咧亦都会再请阿 Teresa 咧同我哋分享，同埋咧如果有兴趣参加活动的话，又使唔使报名等等嘅资料嘅，咁我哋可以一阵再同阿 Teresa。

0: 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到司法复核挑战的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不是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优先拣楼。一名65岁男工人上周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且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康文署回复本台查询表示，对于建筑署的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的意外之中离世深表难过。署方表示，九龙湾运动场在今年1月起暂停开放，进行全面翻新和优化工程，包括重铺跑道、翻新看台和翻新男女洗手间和更衣室等。建筑署表示，相关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并且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表示，据了解，运动场正是进行最后一日的立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时协助。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快線是有交通意外，龍尾是去到接近安定村。至於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就排到去友愛村。另外，長青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金竹角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接近長青隧道的管道出口。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亦都系仲未清场，影响到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跟住环角道全线要封闭，咁要出入中磡角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啦。另外较早前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天乐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断断续续系排到接近修顿球场。另外较早前啦，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因为紧急维修啦，一度封闭嘅中线都重开翻，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接近海丰园噶。喺九龙啦，较早前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落线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现时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

0: 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都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就接近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就去到面粉厂。另外喺将军澳道同埋鲤鱼门道交界比较车多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汇景桥底。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接近永德利广场。最后啦，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咧仍然系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5: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6: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4: 太阳计划2026，
5: 今个夏天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7: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8: 欲问其详。
7: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8: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9: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系又唔好要美房啊。唔系，虽然之好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咩都唔好讲，唔好用 eye contact。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8: 米克、
10: 杜文慧、
7: 彪爷，
4: 生日快乐！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何展鹏，
4: 十八好时光，
8: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笑声满满，你问翻笑话先。
7: 仲有何展鹏啊，鹏啊，
8: 系啦，嗱，我哋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过呢个听日举行嘅潮汕文化协会开放日啦，咁啊入边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请翻潮汕文化协会文化及活动经理林永燕 Teresa 咧，同我哋继续介绍呢一个嘅开放日嘅。Hello Teresa， 你好。
15: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嗱，咁真系啦，大家都想透过呢一次嘅文化开放日啦，咁可以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体验啦。咁你觉得即系期望参加者一啲参访者可以有一啲点样嘅体验咧吓？
15: 因为咧，我哋呢个文化开放日咧，都唔系今个月先开始，我哋都呢一年每个月嘅最尾星期六咧，我哋都有主题性嘅开放日。咁今个月嘅主题咧就系潮批同埋出花园。咁希望都系同大家介绍我哋潮汕嘅成人礼出花园啦。咁同埋我哋嚟紧8月29号都会举办一场香港嘅一个出花园，咁就带大家去体验呢个出花园入边嘅一啲核心嘅仪式。
14: 我想问一下有兴趣参加活动的朋友咧，佢哋需唔需要预先报名或者登记噶？
15: 如果是个体 walk in 就得噶啦，但系群体通常咧，我哋都欢迎大家提早通知我哋，咁我哋都好啲 prepare。
14: 系咁
15: 又
14: 系，
7: 都知道你之前同大家介绍过桥批展览啦，反应点啊？听讲都有啲新嘅安排。
15: 是啊，因为反应实在太热烈，咁就过百人上嚟参观，咁我哋 keep 住每一日都有一啲人上嚟同佢介绍，所以咧我哋决定延期继续举办呢个展览，咁去到7月中。
8: 哦，哇！七月都有好多活

0: 動噃。因為我知道嚟緊咧就係你哋嘅潮人七月啊嘛，潮州當然係你哋潮州人咁樣啦。咁啊，潮人七月啦，呢一個活動不如都同大家預告一下有啲咩精彩嘅活動啊？點樣可以配合到嚟緊嘅節期咁樣啊？
1: 系啦，呢、這个潮人七月咧，呢、這个七月咧，其实系讲紧农历七月。咁咧，我哋因为借鉴咗法国五月啦，飞为六月啦，咁谂谂七月有啲咩咧？就系、是、我哋潮汕文化嘅特别嘅一个盂兰盛会啦。咁、尤其咧系紧一串喺你身边咁样噶啦。
2: 讲紧
1: 个盂兰盛会啦。
3: 有咩可以值得留意噶？
1: 系啦，咁區都有一啲盂蘭潮人嘅盂蘭盛會啦。咁我哋咧由上年開始咧，我哋就培訓咗一班導賞員。咁咧，我哋去唔同嘅盂蘭場地咧，去介紹潮人嘅盂蘭傳統啦。究竟點解會喺呢個社區有盂蘭盛會？係啦。
2: 哦，好得意嘅，真系！我記得我以前住南山村咧，一落樓下就係個球場就做啦。而家咧住宋皇台又係個大公園又係噶。
3: 嗯，都提到會有導賞員啦，具體其實會介紹到啲咩俾如果有聽眾想嚟嘅話，佢哋可以學到啲咩，了解認識到啲咩咧？
1: 係，我哋依家咧進行緊一個導賞員招募。如果有啲人想學導賞技巧，知道咩叫導賞，點樣去運用喺一個盂蘭場地咧，都可以報呢、這個。咁第二個層面咧，就係我哋都會帶領一啲公眾啦，或者導賞員去做一個田野考察，即係拜訪各個盂蘭盛會嘅一啲主理人啦，訪問佢哋做一個口述歷史咁樣。
0: 係，同埋你呢、這個
1: 係第三，唔好意思，第三咧就係到最後咧，農曆七月初一開始，因為成個農曆七月咧都真係係每一處咧都有一個盂蘭盛會，只不過大家係就咗啲期，有啲人可能係七月。初一至初三啊，咁样通常咧喺香港都系三日两夜咁样，咁咧我哋就会卡住每一个场地，我哋都去唔晒，咁我哋会拣十几个场地出嚟，带领啲导赏员同埋公众去个场地入边，同大家讲，其实呢样嘢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鬼怪啊，
2: 系
1: 一个社区活动咁样，好似天后蛋啊、太平清照咁样，佢都系一个社区凝聚力嘅活动。
2: 系同意。
0: 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你哋听日嘅开放日啦，同埋咧嚟紧嘅潮人七月啦。喺呢一度咧就唔该晒 Teresa 同我哋嘅介绍同埋分享，唔该晒。系啦，真系咧呢一个嘅周末都好多活动喎。嗱，头先咧我哋节目开首嘅时候介绍过一个嘅购物节啦，另外又有呢一个开放日，同埋啊大家都可以睇埋呢一个嘅尖沙咀海滨呢一个地方，因为咧呢个地方可以睇龙舟啊，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就喺呢一度尖沙咀海滨嗰度举行，当中咧就会汇聚咗超过220支嚟自16个国家同埋地区嘅队伍，超过4500名嘅健儿参赛，总共咧就一齐去竞逐21项嘅赛事啊吓！
3: 最紧要就系可以喺边度睇啊！观赏区咧就喺尖沙咀海滨，即系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出面，咁啊去到星光大道李小龙铜像一带嘅场地就有盖嘅看台嘅。
2: 睇下大家咧对尖沙咀海滨历史有几认识啦，万分考考你嘅时间又嚟啦！
0: 考我哋系嘛？
2: 冇错，其实尖沙咀海滨曾经系香港海陆空交通嘅枢纽嚟嘅，你哋知唔知？
0: 嗱，我就
2: 系
0: 啦，我就想话海陆空啊嘛，咁我净系攞一分先啦，其他一分我俾阿棒攞啦，俾够两分阿棒攞都得噶。嗱，我讲六个方面啦，咁其实喺六个方面咧，我知道1916年嘅时候咧，尖沙咀火车站大楼啦，同埋佢嘅月台就落成噶啦。而喺1920年代咧，为咗服务喺天星小轮落船之后前往九龙各区嘅乘客咧，尖沙咀巴士总站咧亦都启用嘅。有冇呢一分攞啊？萬分
2: 有，全中。
3: 講到尖沙咀，另一個最緊要梗係出海啦。咁原來除咗天星小輪之外咧，以前要講九廣鐵路開頭班車嘅港島區居民咧，要搭啲水上的士去尖沙咀喎，就叫哇啦哇啦。
2: 係我媽搭過，真係我媽搭過噶，真係噶。
3: 咁當然啦，仲有大家應該都仲會見到嘅觀光中式帆船鴨寧號同埋張寶仔號啊，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對開嘅九龍公眾碼頭開出嘅。
2: 好，全場有一分。咦，你萬分咁中喎，都一就航空嗰方面咧，就由你萬分講啦。喺國際航班咧接駁尚未頻繁，而香港國際机场仲喺呢一个九龙城嘅启德嘅年代啦，乘搭呢一个邮轮同埋火车嚟到香港嘅外国游客咧，原来咧都中意入住边度啊？尖沙咀海旁嘅半岛酒店啊，唔系 high tea 啊，去入住啊！半岛酒店原来真系好耐历史噶，1900

0: 1928年已經開幕噶啦。咁咧佢地下嘅大堂咧，原來咧就係旅行社咧同埋航空公司嗰啲服務嗰啲 counter 咧嗰啲櫃台啊。咁咧單層嗰啲航空公司嘅穿梭巴士咧，時不時都會來往酒店正門同埋啟德機場之間嘅。串中你買翻有一份。
1: 哇！你呢一分真係好難攞，真係我之前真完全冇諗過，原來尖沙咀同呢個天空呢個空上面扯上關係
0: 啊！
1: 嗱，不過我哋頭先講嘅都係一啲歷史啦，而家。現代翻啲近少少啦，我哋喺呢個嘅尖沙咀海旁行遠少少啊，我哋由嗰度海旁行到去紅磡嗰條路，其實步程咧大約10至20分鐘到，有個紅磡新海濱嘅，我記得我哋節目入邊都介紹過嘅，嗰度咧可以睇到有270度環抱式嘅圍。港景观啦，睇得晒中环、湾仔、铜锣湾、尖沙咀沿岸嘅风景都真系几唔错噶。
0: 系啊，呢一个新海滨咧，左右两侧咧仲放置咗好多嘢俾大家影相，有白云形状嘅座椅啊，哇，好浪漫啦，坐上去有呢个好似螺旋凳可以俾大家转嚟转去啦，有咧呢个长椅啦，有3隻彩虹嘅小马啦，同时咧亦都有一个爱心相框嘅地标，即系你行埋去影相就好似有个 frame 有个相框框住你咁样咧，俾大家影靓相。市民咧又可以自由移動嗰個白雲形狀嘅座椅喎，即係你中意咁樣擁下呢邊，擁下呢邊，嗰邊又得。咁啊，嗰個輪船凳咧可以轉轉轉嘅，可以扭動一下嘅。
1: 咁啊，真係大家咧都不妨聽日咧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個地方。佢咧去尖沙咀海濱啊，當中真係睇呢一班嘅啊龍舟嘅選手咧參加比賽都真係我諗相當精彩嘅。既然一班嘅運動健兒喺度啦，聽日咁啊，不如聽一首 Christina Aguilera 嘅呢一首《Fighter》。Stronger.

0: 区区有睇头。
1: 系啦，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即系问清翻啲啦。头先介绍咗咁多嘅运动啊，又或者一啲嘅购物嘅活动俾大家。呢个时候介绍个展览咧，其实咧设计好多时咧都唔单止系着重一啲视觉上嘅效果，有时咧都要配合呢一啲嘅作品嘅功能嘅。加埋而家 AI 发展迅速啊嘛，艺术家创作嘅时候咧都会越嚟越谂多一啲点样同一啲嘅同艺术啊科技嘅融合嘅。
2: 系啊，香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啊，由即日起去到8月7号举办理大设计展2026啊，咁佢哋展出大概400位学士同埋硕士课程嘅学生嘅设计作品噶。
3: 参展嘅学生咧就透过融合咗研究、工艺、人工智能同埋唔同嘅新兴科技，创作咗一啲具有前瞻视野同埋社会关怀嘅一啲创新嘅设计方案啊！
1: 嗱，我哋亦都有揾咗几位同学仔介绍佢哋嘅作品，点样回应社会咁多元嘅议题嘅？
2: 理大设计学荣誉文学士、产品设计应届毕业生黎慧珊 Vince 同埋周雪晴 Sherry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哋展出嘅作品啦。Vince 咧就为视障嘅人士咧设计咗一个针对视障人士而设嘅感官嘅出行嘅平台啊。咁至于 Sherry 咧就设计咗一个专为咧院舍女性长者而设嘅护理椅啊，结合舒适性同埋医疗级人体工学设计噶。
4: 咁大家好啦，咁我係黎慧珊啦，係嚟自於 Poly Product Design 同埋 IdenCap 中 project 嘅學生嚟。咁我係呢個嘅 City Sense Diary 嘅一個 Design Director 啫，亦都係呢個 Core Design 嘅學生啦。咁呢度展出咧，特別就展出就係呢一個嘅視障人士可以做嘅一個手拎嘅一個裝置啦，去方便視障人士去旅行嘅時候、出行嘅時候活動嘅。咁點解當時會做一個咁嘅設計呢？就因為其實好多視障人士負擔唔起一個比較高昂嘅一個輔助工具嘅一個設施啦，所以我哋就諗住 design 一個可以輕便嘅小巧嘅符合佢哋嘅習慣嘅一個工具啦，去俾佢哋去到日常出門嘅時候輕便可以攜帶啦，同時係輕鬆操作嘅，因為可以見到其實呢度得三個按鈕嘅啫。有好多視障人士咧，佢唔係完全失明嘅，佢哋有少少視力嘅，所以咧我哋個字體都會大啲。我哋會盡量將一啲比較顯眼嘅按鈕會設立成橙色啦，去方便佢哋。如果佢仲有少少視力，即係可能會睇到啲顏色變化，咁佢哋都可以大概知道個位置咯。系统设计里面，我哋尽量个步骤唔超过两到三个步骤啦，即系唔会令到佢引导佢哋要跳好多个 step 先至揾到佢哋要嘅嘢，所以我哋都喺呢个系统里面去将啲嘢做到清晰啊，尽量令到佢哋记得边个位置有啲咩。

0: 係 Poly 今屆畢業嘅產品設計學生，我叫 Sherry。咁我嘅 project 就係一個想重新定義老人護理嘅一個 project。咁我就留意到而家喺老人院咧，其實好多老人家咧會長期坐喺佢哋張護理椅上面啦。咁可能有甚至8个钟咧係佢哋基本上唔會喐，咁導致佢哋可能肌肉萎縮啊、腦退化等等嘅問題更加嚴重，咁令到佢哋心理上咧都比較孤獨，同埋可能會有一種無助感。project 咧，我就希望可以令佢哋平時坐呢張凳係會更加舒適，同埋更加俾翻佢哋一個尊嚴嘅感覺啦。咁呢個 project 我張凳咧其實主要有3个模式嘅。咁第一個模式咧就係可以俾人推嚟推去啦，咁喺院舍之間可以轉移啦。第二就係 locking mode 啦，咁就係鎖死張凳喺一個位，咁可能進行一啲食飯啊或者一啲唔同嘅活動啦。咁第三個 mode 咧其實就係一個搖搖嘅動作。呢、这个摇摇嘅动作，希望可以舒缓到佢哋嘅压力之外咧，希望有时候佢哋屋企人嚟探访嘅时候，佢哋都可以有一个互动，希望令佢哋嘅感觉会好啲咁咯。
1: 我知道有一个作品是设计给 SEN 的儿童的，就是由理大多媒体创如理学硕士学生团队就制作了一个游戏化的多媒体平台，支援一些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发展他们精细的动作能力，譬如是开水盖这些动作。这个作品还获得了香港社会企业挑战赛2025-26的亚军。
2: Hello， 我哋系香港理工大学入边多媒体创如理学硕士嘅学生嚟嘅。嗱，咁我系阿 Lon 啦，咁隔篱嗰位系 Dorothy。咁我哋今日设计咗一个社会场地叫 SensePlay 啦，咁系专系为SEN 中等至严重程度学生设计一个游戏嚟。咁希望我哋藉住游戏吸引佢哋嘅程度咧，我哋可以帮助到治疗师本身可以攞到收集到佢哋嘅训练时候嘅数据。
3: 咁我哋最主要我哋嘅平台有3个部分啦。咁第一个就系专为治疗同埋训练去设计嘅一个游戏手掣，另外就系我哋会有一啲治疗导向嘅游戏啦。咁另外第三个，我哋背后亦都有一个 back end 嘅平台去俾治疗师去使用嘅，咁系方便佢哋去做到一啲实时啦，同埋一啲系统性嘅数据嘅一个嘅收集嘅功能。
2: 職業治療師對於佢哋啲小朋友咧，佢哋係比較難去處理自己嘅一啲日常嘅，譬如綁鞋帶啊、拎下水蓋啊呢啲咁樣。咁所以喺佢哋嘅 program 嘅 design 上面咧，就係可唔可以慢慢將啲嘢複雜啲，同埋慢慢係可能啲力度嘅阻力，即阻力係其中一個我哋呢一刻想幫佢去 train 嘅部分。但係喺佢哋嘅面向入邊，就其實所有嘢最尾就係佢哋能夠獨立處理到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功能性嘅差失咯，叫做。咁呢個就係佢哋嘅 background。咁所以我哋而家嘅遊戲咧，其實都唔係立亂 design 嘅，即係唔係講緊係有架戰機要喺星球大戰避開啲火焰惡魔咁先算，因為嗰啲嘢同現實係唔好關事。所以變咗，譬如係開水喉啊，譬如係同玩具有關啊，呢啲嘢同佢日常生活接觸嘅嘢好有關咧。咁我哋就嘗試將呢啲情景擺翻落去，變成一個可以遊戲嘅方式入邊咯。咁就令佢哋會

0: 知道呢啲嘢同日常之間有關係，因為喺中度至嚴重，其實佢哋其中一個比較難去掌握嘅就係究竟呢樣嘢同呢樣有關係，即係我哋好容易會理解。咁但係呢一刻咧，我哋都搞得幾好，就係其實佢哋都比較直觀覺得呢件事係關聯嘅，所以佢哋能夠知道呢件事係一個遊戲。
1: 系啦，听完一啲展品嘅介绍咧，我对呢一个展览更加有兴趣。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再倾下偈，介绍下呢个展览嘅详情啦。佢咧就系理大设计学院高级事务经理兼设计展总监简咏仪 Randy 嘅。Hello，Randy 你好。
2: Hello， 主持你哋好。
1: 你好 ，Randy。嗱，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嘅理大设计展2026咧，就由即日起至到8月7号喺理大赛马会创新楼嗰度举行啦。嗱，主题咧就叫做 Forge Apart, Color Together。咁其实呢个主题系有咩意思嘅咧？
2: 意思其实就都是同學作的，他們希望表達的就是現在每一位同學都會讀自己的設計專修啦，就好像各自修行這樣，但是當到他們高年班的時候，大家就會做一些 group 的，即是團體的 projects， 就好像創意聚首一堂咁咧，就用設計嘅方法咧，就去解決一啲而家社會同埋世界各種嘅轉變。
3: 我知道今次咧會展出大概400位嘅學士同埋碩士課程嘅學生嘅設計作品嘅，咁佢哋嘅作品咧有咩嘅咁大嘅特色咧？不如同我哋推介一下。
2: 咁今次我諗特別嘅咧，就係我哋都係第一次展出我哋設計學榮譽文學士課程優化咗之後嘅畢業作品。咁當中就包括咗新學制之下有9個專業嘅範疇啦。咁就佢哋嘅背景都好多元化嘅，咁有環境設計、產品設計、資訊設計、互動設計等等，咁亦都有一個比較新啲嘅係叫做服務設計。咁可能大家即係唔係睇開設計就未必即係理解服務設計係乜嘢啦。咁呢個都好值得睇嘅一個展區咁樣。
4: 都知道今次有啲學生可能就用咗人工智能啦，大家都成日眾說紛紜啊，應該點樣用人工智能？你又點樣睇同學仔喺創作過程中用人工智能咧？你自己又覺得即係應該點樣用 AI 咧？
2: OK， 呢個係一個好問題。其實每個學科都會問呢個問題。咁其實我會覺得 AI 就好似創意界嘅計數機咁樣。咁佢即係負責處理咗啲好重複好複雜嗰啲底層嘅操作，咁就幫同學慳好多時間去做一啲思維上嘅嘢啦。咁呢個轉變咧，我會用好似以前嗰啲大帳房負責打算盤嗰啲書記咁樣，佢哋點樣進化到今日嘅核數師咁樣咧？咁佢哋以前用會計要打算盤要約學手速，可能要用幾年時間。咁到計數機一出咧，就呢啲操作嘅技能就好似即刻過時啦。咁但係其實核數師嗰個價值從來都唔係喺打算盤，而係睇穿嗰盤數背後嗰啲漏洞，咁而幫間公司去揾出核心嘅問題。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專業而家會我哋叫佢哋做核數師。咁以前就好似一路打算盤咁樣啦。咁同樣道理
3: 咧，
2: 咁同樣道理，咁依家設計教育界嗰個標準咧，就都唔會係睇同學畫圖有幾快，或者嗰個操作有幾純熟。咁
1: 所以喺入面嘅展覽都可以感受到同學嘅一啲嘅即係所學到嘅知識啦，同埋咧呢一次嘅展覽可以喺網上預約免費參觀嘅嘛，咁大家咧都係把握呢個機會啊，喺8月7號之前咧到你哋理大賽馬會創新樓留意翻呢個展覽啦。呢度咧就唔該曬 Randy 同我哋嘅介紹啊，唔該曬，
2: 多謝你，多謝曬 ，OK， 拜拜。
1: 係啦，我哋都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到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獨立審裁員的人數由現在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並會要求醫委會對各個處理申訴的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避免拖延。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以處理超過16年的腦癱個案為例，估計如果改革醫委會後處理相關案件，平均時間可以縮短至大約29個月完成。有关修例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提交立法会首读。立法会财委会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建议，即系由今年4月1日起，将公务员薪级表内高层、中层同低层薪级级别同埋首长级薪点嘅金额上调2%。而相應調整撥付予資助學校、廉政公署和指定資助機構款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大部分公務員都是勤奮積極、盡心盡責，政府需要審慎管理公共財政，亦都要審慎應付地緣政局多變可能會影響到民生的不時之需。他又說，目前招聘仍然能夠吸引到很多申請者，相信公務員的工作有獨特吸引力、穩定和有服務社會的滿足感。廉政公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倒破涉嫌打架波集團，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員和兩個教練，分別執教甲組和港超聯 U22 球隊，估計收受賭注超過600萬。廉署表示，有足球圈人士操纵犯罪集团同本地球员打架波，并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事，亦都怀疑牵涉世界杯赛事。足总表示，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同协助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国际上反对保护主义声音日增的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说，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郭家坤说，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主动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亦都将打造更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他说，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够赢得未来。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 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

0: 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气候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江街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至于喺港岛啦，中磡角道嘅冧树仍然处理紧噶，中磡角道来回方向，近住环角道全线系封闭，要出入中磡角朋友记得留意啦。另外喺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记得留意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福路桥底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同样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观塘啦，为咗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地下管线工程，由星期日嘅凌晨零时，亦即系听晚星期六嘅午夜12点，裕民坊同埋同仁街系会封闭，直至另行通知噶。咁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一带新嘅交通设施标记同埋改道指示啦。而要搭巴士、小巴同埋的士嘅乘客，都记得留意新嘅行车路线同埋车站搬迁安排。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亦都比较繁忙。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今次的报告有一些关注，就是不再采用过往讲的贫穷线去界定贫穷的定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贫穷线呢，我们多次都有强调，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实它话不到给你听哪个穷，它需要什么，你怎样可以帮到它，它完全讲不到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9: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0: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1: 咁交俾我啦，
12: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阿一，
11: 仲有我陈发之，
12: 手下留情。

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 有刘伟恒，
2: 有的神，
0: 系啦，咁啊今日就小弟有个题目嘅，咁系咩事咧？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上星期五系一个嘅红日。就是呢个嘅六月十九号端午节啊！
1: 我岔开少少讲先，记唔记得上个星期日咩日子啊？
0: 哦，父亲节啊！
2: 系啊！
1: 我
2: 真
1: 系谂啊，即系我哋节目竟然连我哋呢班老豆都冇讲父亲节快乐，
2: 咁伟大嘅节日，
1: 你点过啊？
0: 我信嗰度会讲嘅，因为原来我冇记错，上星期四就收到阿彪彪人嘅一份父亲节礼物嘅，系啦，信都会讲下嘅，但系我都系好似。有一日系，点解我哋老豆老豆老老豆
2: 竟然冇讲咧？
1: 咁啊，的神老豆咧？
2: 喂，我个父亲节啊，简单啦，即系通常咧例牌都一定同阿爸食饭噶啦。咁啊，但系我记得咧，其实今年咧比较简单地过嘅，即系因为今年就普通食餐饭咯。咁但系咧出去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父亲节套餐。反而相关个父亲节套餐咧，都真系几，我差唔多入到间餐厅咧，围围都系食嗰个套餐嘅，因为个个都系为咗父亲节先去食嘢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记得咧，我上年我反而几享受上年，因为我记得上年父亲节咧系我哋一家大细去旅行。
0: 哦，咁
2: 撞正父亲节，
0: 唔系父亲节去旅行我都享受噶。
2: 啊，
1: 我因为我父亲节几巴闭啊，系接阿母亲机啊，母亲去旅行。开心啊！真系
0: 好啦，而小弟嘅上个星期五咧，都提前庆祝咗呢个父亲节嘅，发生啲咩事呢？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上星期五咧，就趁呢个红日假期，即系端午节嘅正日咧，就去咗揾阿契女嘅，即系美其名就话啊，好耐冇见。咁啊，顺便叫即食个饭庆祝下父亲节咁样啦，咁啊去咗揾佢。咁啊呢位契女咧，节目都经常提起佢噶啦。咁啊，我冇记错咧，就以前咧每个礼拜五或者系啦，即系佢放学之后都会接佢放学啦，同佢去公园玩啊，补习啊，剩啊。咁啊，而家佢年纪大啲，又或者我有自己屋企之后咧，就变咗可能两三个月，即系可能一年见四五次咁样，先至约得成嘅。好啦，讲下啲前设先。咁我有呢位契女嘅电话号码啦，或者佢哋而家嘅年轻人呢係鍾意用呢个嘅微信嘅。咁我间唔中都有 message 下佢咁
1: 用微信
0: 係啦。咁我已经唔係好惯
1: 啦。數
0: 啦。好啦，咁通常呢我就会例如早排佢即係而家佢因为今年好似升中呢，咁我又问下佢喂咁派位派成点啊，冇复我。咦，睇到即系点解提呢个嘅应用程式呢，就是、因为你用佢嘅时候呢入面佢有啲咩动态圈啊生活圈啊，你会睇到佢有啲 status 咁样嘅嘢㗎。
2: 係
0: 啦、
2: 啊。
0: 咦，见到唔开心喎、啊、,send message 问佢系咪唔开心啊，唔复我。
2: 係。
0: 买咗个新玩具喎、啊、咦，买咗新玩具喎、啊、唔复我。直至到点解今次父亲节之前会
1: 掹钱水啊，
0: 咪差唔多。
2: 系咪有嘢想买啊，
0: 我话咦，我部平板电脑坏咗，我记得我同你同期买，你嗰部系咪都坏咗啊？使唔使契爷买个部俾你啊？
1: 即复，
0: 即刻复咗。哇，唉，咁不如就六月十九号即系食个饭，同你睇下平板电脑啦，即系咁，始终除咗游戏之外，学习上都真系需要嘅。好啦，咁啊嗰日约佢啦，而家约佢咧就第一样嘢。一定例行遲到嘅，即係約佢一點鐘咧，起碼一點半啊，一點九咁啊。然後鋪頭第一樣嘢，我問佢食飯先定係想去邊啊？去佢唔係，我應該話我而家係俾曬 option 佢，你想食飯先啦、啊，去嗰個冒險嘅樂園先啦、啊，定係想買嘢先啦、啊？玩下先咯、啊。哦，好，冇问题，冇问题。
2: 我真系个语气已经系咁，
0: 已经系咁样嘅语气啦。即系以前
1: 系一岁，
0: 同馒头一样大，同馒头一样大，系啦。咁以前系一见到就溪嘢扑埋嚟，孭住抱抱咁样。而家系玩阵先咯。即系佢唔系冷淡或者唔系唔想应你啊，佢只不过系好细声，玩阵先咯。咁样，OK，几多个金币？你中意啦。佢想玩咩先啊？嗯，那个咯。 亦都系咁样同我嘅。
2: 你哋好耐冇见过面咩？
0: 咪两三个月见一次咯，两三个月见一次。
2: 就变你对上一次同金钱咁大反
0: 差。你问我咧，其实 keep 住每一次都有些少唔同嘅，即系之前提过，可能咧头嗰即系两三年前见嘅时候，都仲会望住你阴阴嘴笑啊，然后就拖住你啦。慢慢就开始咧见到你嘅时候唔肯拖住你啦，去到冇人嘅商场嘅时候先至肯拖你两下啦。跟住慢慢就会唔系好望住你讲嘢啦，慢慢就专心自己玩自己嘅电话啦，即系等等等。等等嘅嘢，你开始 feel 到，即再加上有时可能听佢阿爸阿妈讲嘅嘢嘅时候，就 feel 到，佢应该真系开始进入我哋以前细个讲嘅嗰啲青春期啊、反叛期啊，开始有自己嘅思想咁样。咁今次咧，直情有样嘢系发生咩事咧？就系、是、我同佢即系等位食饭嘅时候咧，佢咁啱就话，我朋友喺附近啊，你介唔介意我搵佢哋一阵，我行开一下咁样。跟住话好，咁契爷等位，你去搵你啲朋友玩一阵啦。够钟食饭嘅时候，我先至再叫你啦。即系嗰种咧，好似啊，我开始明白阿全嘅感觉，即系以喺屋企彪彪人同水水翻到嚟都仲系爸爸爸爸爸爸，又或者以前揾阿契女嘅时候，佢都话契爷契爷契爷，而家你等位先咯，我揾一揾我朋友，转头翻嚟揾你，
2: 好惨啊！
0: 哇，有种心如刀割嘅感觉，但系又不断安慰自己。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系咁噶嘛？
1: 系唔系？
0: 我细个嘅时候都想揾朋友玩，仲同契爷咩？但系都难受嘅。

0: 揾嚟有陳慧嫻嘅反叛啊！咁你問我，我都 keep 住提醒自己咧，唔好用一個長輩或者爸爸或者契爺嘅心態同佢相處嘅。即係朋友都提醒我，好多朋友都話：，你而家當朋友咁佢，即係佢要行開，你咪由佢行開，翻嚟食飯咪翻嚟食飯，即係唔好咁快去即係責怪佢先
1: 嘅。我覺得你叻仔喎，哇！我真係忍唔到。如果咁同我講，可能我真係真係有。
2: 我哋落咗時間狼先。的神，你而家咁講啊，記住啊。

0: 咁啊，系2026年6月20。几多号啊？26号，
1: 二十六号系
0: 啦。咁啊，佢话佢忍唔到，
2: 系啦，我忍唔到啊。
0: 留命，
2: 留因为咧，首先我觉得，如果那个小朋友同我讲，我去揾朋友一阵，我会觉得个心伤透，然之后话唔好，好唔好啊？
1: 你要谂下我嗰个立场啦，我系特登坐2个钟车入去揾佢，截咗啲时间，见得2个零钟。咁跟住之后，佢话要揾朋友一阵，你等位先啦。哦，得，契爷等位。咁佢，
0: 你都话。唔得，话俾你阿妈知啦，咁样。
1: 咁我又唔会，咁好啦，咁去到真系食饭啦，咁啊食饭嘅时候咧，
0: 又翻嚟嘅，
1: 又翻嚟嘅，亦都准时翻嚟食饭，即系有位啦，翻嚟咁啊即刻翻嚟都乖嘅，咁啊食饭嘅时候又好似即系揿电话啊，冇咩出声，咁我又拿出自己嘅一啲看家本领啦，问佢，唔系，之前都提过嘅，例如即系打开啲话题，即系例如而家年轻人哦，中意网购，我问佢，咦，咁你呢个平台帮我揾下呢个啊，咁样，咁我又尝试即系话晒小弟氹女仔，即系都有一手嘛，我同佢讲，你知唔知临去面试嘅时候饮啲咩汤？饮面试汤。嗱，如果好似你咁样，我都开心啊！
2: 喂，我想走啊！
1: 反咗下，
0: 我
1: 真系反咗下。
0: 我明你个契女点解要行开位啦？
1: 反咗下，我一下白眼。咁啊，但系去到边个位咧？即系本身预期咧，4点零，佢话哦，食完饭同佢买完嘢之后咧，佢就揾朋友玩啦，咁样。咁我好啦，好啦。咁但系食下饭嘅时候，佢冇啦话，我都系唔揾个朋友啦。不如你陪我踩单车啊！
0: 吓咁突然，
1: 咁突然
2: 跳脱嘅
1: 系啦。咁我本身后面都约咗人噶，我即刻放我啲 friend 飞机。我话喂，我契女约我踩单车，我唔嚟啦。系啦，本身约咗人系饮两杯嘅，咁我得我即刻同契女踩单车。咁啊喺即系踩单车过程当中啦，即系又要帮佢即系搞啲车啊 ，unlock 啊，又要抹啊，即系佢有少少洁癖啊，帮佢抹干净啊，又要踩下嘅时候望一望佢跟唔跟得上啊，然后又叫我踩快啲啊，追住佢啊，咁跑嚟跑去，忽然之间有一种啊。翻去以前，即后生仲系中学时期要氹女仔开心嗰啲，同佢食完饭去踩单车，
0: 投其所好
1: 系啦。然后咧踩完单车之后，又要问佢使唔使饮啖水啊，又要攞条毛巾帮佢抹下，又要即系帮佢哦架车踩到一半条链棘住咗，又要帮佢整啊。即忽然之间啊，我做咩变咗好似氹女仔，即好唔止一个妇女嘅感觉啊！我突然之间好似我要氹，好似攞翻以前追女仔嘅技巧嚟对呢个嘅契女，我突然有一种啊重拾翻青春嘅感觉喺入边嘅。其实
3: 我又何尝唔系咁呢？
0: 大家上个礼拜有听本节目嘅话，都知道馒头妈就放咗假啦。咁我就要早几日咧就系要单人匹马咧就照顾下馒头包包啦。咁由于即系费事俾人翻嚟讲坏话或者督背脊，我每一日咪就咁样啦。点啊女，今日想食咩啊？咦，今日啲嘢啱啱食
1: ，OK 啊？
0: 爸爸今日个安排好周到，我仲陪佢睇一啲我唔想睇嘅，戏啊。跟住不如买啲糖食啊。同埋以前咧喺阿馒头妈面前咧，我就好即系唔中意买爆谷啊嗰啲，好贵啊，即系觉得唔好嘥呢啲钱啦、啊，食佢哋食半兜又唔食，买兜爆谷俾大家一齐食啊！即系主动献殷勤。
1: 就好似一个，懂唔懂啊？使唔使俾件褛你啊？
0: 类似啦，系即系总之就好似啊，回到初恋咁样，
1: 真系回到初恋嘅感觉。
2: 我想问阿馒头有冇唔想同你讲嘢而家？
0: 少少啦，佢觉得我啰啊嘛，佢觉得我讲嘢好大声啦，啲话题又好啰，同埋佢成日话我同啲大人讲嘢嗰啲表情好浮夸啊嘛。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嗰啲人咧，中意冇表情
1: 嘅，又或者点解咁讲？或者？10零岁呢个年纪嘅小朋友系比较冷淡些少嘅，系啦系啦，咁你就要忽然之间，咦？以前你只要行过嚟讲句笑话，即系嗰啲食字嗰啲面试汤，佢就会哈哈哈哈开心大笑。
0: 而家个反
1: 应系你要不断谂啲，即系第一次见约会女仔啊，你有啲咩兴趣啊？最近玩紧啲咩啊？系咪打排球啊？
0: 想食呢间好。
1: 我都有食开噶，即系要好似扮到自己，但你又唔可以扮到自己好叻，你又要同佢融入埋一齐啊！忽然之间揾翻一啲少少嘅恋爱感觉啊！咁当然，你问我嗰下亦都好似恋爱嘅嗰种甜丝丝，就系、是、忽然之间话啊，不如你陪我踩单车啊！
0: 其实冧嘅。
1: 二话不说推咗啲 friend 唔饮啦，今日唔饮啦，我契女约我踩单车啊！

0: 我記得嗰日同佢行街嘅時候有去睇衫啦，咁小弟睇啱咗一件嗰啲即係我平時著嗰啲花呢花碌啊，大大個公仔嘅嗰啲花恤衫啦。我話溪爺買呢件好唔好啊？唔好啦，好核突啊！跟住我得唔買，即刻唔買，
1: 好嫌棄嘅個樣
0: 係。哇！但係佢話唔靚，得即刻唔買。咁買呢件好嘛？呢件好啲啊！呢件咁我先至買呢件。咁但係亦都即係由一開始話哦，可能淨係應你兩隻字，慢慢食飯，又搞下啲爛 get 啊，買嘢又問下佢意見啊，再陪佢踩單車嘅時候咧，係慢慢由即係一兩句説話就講翻多啲嘢。嗱呢張咧，嗱呢張相啊，第一張相嗰日目無表情，去到踩完單車之後同佢玩完之後咧。嘴角開始有少少向上翹，我就係覺得啦，影到呢張相氹到佢開心呢已經值回票價啦。
2: 唉，的神
1: 點啊？
2: 冇有任何 comment 住，
1: 我個心已經好多啦，好想講噶啦。
0: 睇下你十年後究竟係點啊？差唔多係咪？十年後，
1: 十年差唔多啊。
0: 十年後，
1: 十二三歲差唔多啦。
0: 啊，做老豆係咁樣噶啦。
2: 大家明啦嚇，所以我轉頭翻嚟咧，揾啲專家咧，即係出嚟講下家庭啊，點樣可以幸福啲啊？嗰啲指數點樣可以高啲？
0: 係啦，今個星期我哋繼續啊，有家福會嘅代表係啦，咁啊同我哋講下一啲即係呢個嘅幸福指數啦，同埋今日會探討一個主題，
2: 係
0: 就係探討呢個嘅孤獨啊！
2: 哎呀，
0: 唔孤獨，我契女陪我踩單車，邊會孤獨啊？好，轉頭翻嚟繼續啊！

0: 压力。另外，港灯亦都宣布，今年八至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期望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235人死亡，另外有大约430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的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与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的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去某间酒店啦，所有嘢咧都系话 upgrade 嚟噶。我哋咧新装修咗啊，嗰层咁，我哋 upgrade 上去咁样啦。但系好有趣噶，本身订嘅嗰个有浴缸啊，有个偏厅。
5: upgrade 完之后咩都冇。
4: 唔系点解？
5: 唔系点解？
4: 咁我要翻我之前嗰间我间房咯。咁佢又冇呃我噶，真系新装修就系冇咗浴缸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4: 米克、
2: 杜文蔚、
6: 彪爷，
7: 是日快乐。
8: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9: ，AI 大战设计师。
10: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9: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当时成为佢情绪出口嘅作品，会唔会而家都可以帮到？

0: 年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黄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W 黄浩儿《照顾者》。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手下留情
4: ，Family Day
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5: 一個一個
6: 是
5: 上個禮拜有冇翻去做咗嗰份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嘅問卷啊？
6: 我做咗
5: 係，
6: 但我唔敢俾我老婆做嚇，唔敢面對住。
5: 你都好啲，我唔敢做，我驚我自己面對唔到啊！今日咧，我哋就繼續有家福會嘅兩位嘉賓啦，分別咧就係有Teresa 啦，咁佢就係呢個高級經理啦。咁另外咧就有 Alphas 啦，咁佢就係亦都係高級經理，不過咧佢就係青少年服務嗰邊嘅。咁今日咧，我哋再追下呢個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啦，一個
6: 係因為上星期都提過一啲嘅範疇或者標準，其中一個就係同收入有關啦。咁會唔會話喺個今次嘅研究入面得出個結果？咦，真係比較收入低啲嘅朋友，佢哋個幸福指數會低啲啊，或者個經濟條件中間嘅影響，睇到啲咩嘅結果出嚟呢？
7: 係啊，其實呢幾次我哋都見到呢，收入低啲嘅呢個家庭幸福個分數係低啲嘅。咁可能大家都即係覺得都唔難理解啊，即係收入低啲咁可能貧賤夫妻㗎嘛咁樣。咁但係呢我哋睇到樣嘢係反而想留意多啲嘅，就係唔單止係收入高嗰個幸福高啲，而係呢過咗疫情咧，其實低收入嘅人咧，佢係跌得更加快。
6: 嗯，
7: 而疫情過後啦，今年啦，佢彈翻上去咧，係彈得差啲，即係話，所以嗰個差距就擴闊咗啦。即係話咧，較為有錢啲嘅人咧，我哋見到咧，佢好快咧彈翻上去啦，啲幸福，即係包括咗可能係我哋講過嘅生活平衡啊，又或者咧可能係資源啊各方面。咁但係低收入嘅人咧，就唔係好彈得翻上去咯。
6: 嗯，咁所以可能就係同疫情過後，佢哋對於經濟復甦對佢哋影響就反而大啲，可能啲小康家庭啊、中產家庭就可能 recover 得快。啲可以即系多啲时间去玩，就可能会回复得快啲，系咪咁样理解？
7: 系啦，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估计啦。咁但系另外咧，都有一堆嘅家庭咧，佢未至于最差最差，就系咧即系收入中位数下少少，即系讲紧咧可能系25,000-30,000收入嘅嗰班家庭咧，佢又未必可能觉得自己系最最最最需要帮助嘅。但系佢哋嘅幸福指数咧都系一年一年下降，就系即系由第一次做咧都系一直跌，仲跌过咗而家个平均数添。咁所以嚟呢一班嘅家庭，我哋都觉得其实都系好需要即系去。正視啦，咁同埋自己又諗下啊，點樣可以令自己家庭幸福啲咧？
6: 我想問有冇話揾幾多錢先幸福？你有冇得出呢個結果嘅？即係你起碼嗱，月入100,000就真係幸福啦。有冇呢啲？即係或者數據上睇唔睇到呢樣嘢係真係啊客觀可以有呢個咁嘅數字咧？
7: 嗱，又咁講啦，好似頭先講，月入越高咧，嗰條斜線咧，即係個幸福嘅指數嘅線咧，係越高，其實成一個比例嘅。不過咧，就冇一個咧，一定係幾多錢，即係客觀咧就叫最好嘅，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哋嘅問題咧。雖然叫有26條嘅客觀問題，其實都係最緊要係你自己點樣睇啊。係啦，即係頭先講嚟錢，客觀我哋係知道個收入幾多，但係個錢你覺得夠唔夠用咧？呢個又係其中一樣嘢。你揾100,000，你覺得唔夠用咧，你都唔覺得幸福。
5: 係咁，如果你平時係即係使錢又好揮霍啊，買好多袋啊，一隻袋買7隻色嗰啲嘅話咧，咁你自然就唔夠錢使啦，咁你自然就唔幸福咯。
6: 不過佢啲袋係10-20蚊一個嗰啲嘢。
5: 係好啦，嗱，今日咧我哋特別咧想探討一個題目，因为咧入边咧就有一个嘅 category 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即系或者有时都可能有啲人会有啲共鸣啦。咁报告入边就写咧，每5個人咧就有1個人被界定为孤独。嗱，首先即系问一问阿 Teresa 先啦。這個定義是乜嘢？點解會有個咁樣嘅調查出咗嚟嘅咧？
7: 係，其實咧孤獨呢樣嘢咧就有好多好客觀嘅量度嘅，因為咧全個世界咧都覺得呢樣嘢好值得關注，即係連咧即係呢個WHO 咧都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用3條問題，而呢3條咧都係咧認證咗咧問咗咧係有效，你會知道佢孤唔孤獨嘅。
5: 係咪？嗰3條係點樣樣㗎？
7: 就包括咗咧，你覺得咧自己咧有冇覺得咧好似係被 left out 啊？即係。

0: 咧冇人去顧你啦，冇人陪伴你啦，係啦。咁同埋咧，你有冇咧感覺咧係被忽略啦？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有冇一個孤獨嘅感覺？
1: 哎呀，
0: 系啊，一至十分咁。
1: 咁香港喺呢一方面嘅，即系嗰个得出嚟嘅结果系五个就有一个觉得孤独啦。
0: 冇错啦，就已经系界定为孤独啦。而世卫咧系六个一个，咁香港就严重啲啦。
1: 哦，有冇话男女系有啲唔同噶？
0: 嗱，呢个研究咧，我哋冇特别去睇，但系咧，我哋睇到其他嘅数字咧，其实男性咧系会多少少嘅。
1: 哎呀，
2: 嗱，我哋嚟一次嗰三条题目先。第一条系
0: 第一条就系你有冇觉得咧缺乏咗陪伴？
2: 缺乏陪伴，
1: 缺乏陪伴，好。第二条
0: 就系我觉得被忽略。
2: 哦，两者有咩分别咧？即缺乏陪伴同埋忽略。
0: 有噶感觉嚟噶，你觉得即系有人陪住，但你都觉得佢忽略你啊，冇听你嘅声音啊，系、唔认同你啊。
1: 得啦，你自己决定得啦，嗰啲嘢唔使问我啦。
0: 系啦，隐形人咁样嘅，即系嗰种咯，就被即系忽略啦。咁另外就系你觉唔觉得孤独啦？
1: 系。
2: 哦，哇！
1: 哇！哇！静晒啦，
2: 我哋夜晚八点几无啦啦问呢啲问题，好难答你、
1: 啊。系我哋咧喺呢个节目度咧就成日讲啦，即系啲爸爸咧孤独咧就匿埋孤独噶嘛。即系譬如我哋成日咧即系做完呢个节目啊，或者再翻到屋企十一二点咧，你硬系喺条街度咧就会见到一两个男人咧就坐喺度。究竟你唔知系为钱烦啦、啊，定系为太太烦啦、啊，定系为仔女烦啦、啊？即系啲黄色嘅街灯照射之下，一个不愿意归家嘅男人，我真系见唔少啊！
2: 咁呢啲都算系孤独嘅一种，定系因为佢选择自己离开个家庭噶嘛？即系或者佢自己需要唞一口气，咁啊行开一阵。咁呢啲都算系孤独，定系呢啲又唔算呢？
0: 咁样讲啦，你就咁睇到佢咧，你睇佢好孤独啦，佢内心孤唔孤独就真系问佢啦。咁但系咧，其中一样就系佢有冇被联系咯，即系因为就算你响坐喺个公园咁计啦，但系其实佢同啲 friend WhatsApp 紧嘅，系啊，佢喺度倾紧偈嘅，其实佢觉得孤独，
1: 组紧队，
0: 或者同 AI 喺度倾紧，其实我哋都觉得咧，只要你有啲联系，你唔系一个完全嘅孤岛咧，其实都相对冇咁大问题嘅。但系即系如果真系，哇，我又唔想同朋友倾，我又唔想同屋企倾，我连 AI 都唔想倾嘅，咁呢个。就真系问题大啦。
1: 哦，咁呢个状况严唔严重噶？即系所谓即系屋企入边嘅孤岛啊，家内孤岛呢个状况，香港严唔严重噶？
3: 我哋见到大约有一成咯，即系连可能上网又唔倾啊，即系家人啊、朋友啊咁样样
1: 都唔倾。
3: 系啊，如果呢三样都唔倾咧，我哋见到就一成到。
1: 哦，
3: 呢个都担心嘅，即系如果我哋见到啊，系啦，即系人又难啲去倾，连即系上网你都唔系好想去倾嘅时候咧，都几论尽嘅。我哋见到个情况。
1: 系，咁你即系喺外边啊，见唔少嘅，即系
3: 咁讲
1: 啊，即系系啦，
3: 今晚有我哋陪住。
1: 系啊，咁你譬如你了解到，譬如有冇啲案例可以分享下？哇，系大约会去到点嘅咧？点解会发生一件咁嘅事嘅咧？吓，
3: 嗱，我估两种啦。先除咗讲案例咧，有阵时候我谂紧咧，我自己啲朋友如果唔系香港咧，有阵时候我哋见到入。日本啊、韓國咧都真係有呢個情況噶嘛，即係可能真係工作忙，亦都工作完咗未必想翻屋企，會去即係飲下嘢，就算一個人都會飲嘢，盡量延遲翻屋企。
1: 即係嗰啲夜晚唔翻屋企溜咗去飲酒啊，
3: 係啦嗰啲啦。香港我見
2: 嗰度唔係好孤獨喎、
3: 啊。如果佢去到有人陪又第二件事啊，
2: 我傾偈嘛，
1: 即係如果
0: 都唔算啦，
1: 咁都唔算嘅。即係有一啲直情去到酒吧都拒絕。
3: 自己飲悶酒，咁你想 delay 翻屋企時間啊咁樣樣，就有啲似啊頭先阿隊長講啦，即係街道就死都唔翻屋企喎咁樣樣。咁我以前都有個案咧，就係佢其實我覺得佢收入係 OK 嘅，佢都知道啲仔女佢供書教學係 OK 嘅，但係咧我見到個入手位咧就係咧佢夜晚翻多份 seven 嘅工。
1: 哦。
3: 系啦，我同我爸爸傾，其實你唔需要打呢份工喎，佢都冇正面講孤唔孤獨嘅問題嘅，即係我揀擺落佢個嘴度嘅啫呢句。不過就聽到佢屋企好多煩惱咯，即係知道太太湊阿仔女辛苦啊，咁但係佢覺得佢翻到去未必幫到手啊，阿太太又會覺得你會縱容阿仔女啊咁樣樣，咁佢覺得不如打多份工賺多個錢，雖然個收入唔係好多咁樣樣，但我就睇翻如果客觀嚟講，佢個月入其實冇乜特別好需要翻嗰份工嘅，咁有時候就會見到，咦，有啲位就係我唔係好想去處理一啲屋企嘅事情咯。
1: 哦，所以就寧願逃避，
3: 用一啲第二啲嘅方法處理自己個感受啦。
2: 咁呢個就啱啱話 Teresa 講嗰個，例如可能家庭崗位被忽略，因為我揾唔到我喺家庭入邊爸爸應該要有嘅價值，咁我就寧願出去。即係用翻到份工去消磨咗個時間，或者逃避咗件事，就係、是、被忽略，就係、是、呢三隻字，就係、是、呢刻咁解。
3: 一講得好好嘅，因為頭先講啲三個字咧。

0: 都系三个量度咧，都系主观嘅。咁例如你自己摆喺啲咩重要嘅？即系举个例，佢喺屋企明明咧好多人日日同佢讲嘢嘅，但系佢觉得屋企人嗰啲系烦嚟嘅，唔系陪伴嘅。咁、佢可能咪将呢个 weight 得好低咯。爸爸俾好多啲资源佢嘅，但系佢觉得啊，佢想爸爸同佢倾偈啫。咁明明爸爸日日都问佢成绩点样样嘅，但系佢亦都可以讲话 left out， 讲紧被忽略嘅咁样样。
1: 系，
0: 因为头先咧，我哋个指数咧有啲再担心地方咧，我哋五分一系俾世卫六分一是还要即是高啦咁样，但系唔好唔记得我哋做家庭幸福指数嘅问卷，我哋讲紧嗰啲问卷系讲紧你已经系同屋企人同住，
1: 哦，即系可能有啲独居嗰啲会再严重啲，就可能即系呢个会少少再留意多些。

0: 喂，咁好啦 ，Elvis 啊，不如你又即系俾啲建议大家啦。即系原来有屋企人同住，甚至乎你有小朋友、有大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觉得孤独嘅。好啦，咁若然真系出现有呢个状况，你会建议侧边嘅屋企人点样去帮助嗰位仍然觉得好孤独嘅人呢？
1: 其實有幾個即係比較客觀啲嘅建議啦，因為頭先我哋睇到咧，如果孤獨咧同家庭幸福嘅關係都好大嘅，即係你孤獨嘅時候都好影響家庭幸福嘅。咁我哋睇翻咧有幾樣嘢啦，第一講緊傾偈啦，有陣時我哋唔好睇少咗個傾偈，成日覺得喂傾偈好似好難喎咁樣，確實真係唔容易嘅。但我哋見到咧，如果你傾少過15分鐘。同傾15分鐘或以上，即係家人之間有傾偈咧，其實嗰個家庭幸福已經爭咗成一點幾分，個孤獨感亦都爭咗零點八幾分咁樣，所以都幾犀利下嘅。咁當然呢個要練習啦，咁樣樣。
0: 即係有啲技巧嘅，即係譬如問你知啦，我哋呢啲阿爸一定問
1: 阿隊長你翻屋企，
0: 下個禮拜有冇考試啊？
2: 係啦，因為
1: 嗱好快斷纜噶嘛，
2: 同啲爸爸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即係有時可能即係唔好話成個家庭啦，純粹兩公婆之間都需要多啲溝通啦。但係有時你翻到去發現，咦，所有嘅溝通咧？都系围绕小朋友啊，反而少咗两公婆之间一啲以前可能拍拖嘅嗰啲无聊沟通啊，即系例如今日翻去讲啊，唔系啊，啲上司坏话完全冇晒，全部都系喂，听日凑翻学要点啊？哦，下个星期要去边个兴趣班？咁呢啲算唔算沟通定系唔系嘅？一定要讲啲无聊废话先算沟通咧？
1: 啊，呢个好好啊！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讲嘅，佢个女咧读初小嘅，我估六七岁左右，就系、是、爸爸妈妈就成日同佢讲话，哎，你多啲照顾屋企啊，睇下女點點啦，讀書又點啦，佢又講阿媽點啦。個女咧無端端第二朝食早餐同爸爸媽媽講咧，佢發現咧你哋兩個好多嘅討論咧都係講我，但係你哋係兩公婆嚟噶嘛，你哋好似冇互相
0: 咁細個都觀察。
1: 跟住話哇，第時真係
0: 你哋冇愛嘅，
1: 冇咩材料接近啦。個爸爸係我 friend 嚟噶嘛，喊啊即刻即係。
0: 哎呀，
1: 哇！佢真係
0: 我但係呢個女
1: 太太都冇講過呢句説話。
0: 呢、這個女好勁喎，
1: 好勁啊！
0: 咁即係話。呢、這個溝通就唔好成日淨係講啲好功能嘅嘢，即係講下感受啊，甚至乎即係好似一哥所講，我哋風花雪月，講下邊套戲好睇，邊套劇好睇，你近排有冇啲咩興趣？咁就好過你純粹係針對一啲所謂好 concern 嘅嘢，喂，屋企有啲錢未交，廁所未整，下個禮拜考試你温咗書未？哎呀！
3: 講笑話都得㗎，其實即係傾唔一定要傾啲深入心事嘅，真係係啊，講下閒偈。

0: 都得噶。
1: 係因為有時你見到講功能嘅嘢，例如你問女成績考成點咧，好快傾完噶。但係你見佢哋兩個，即係可能朋友傾閒偈咧，傾幾耐都得噶嘛。
2: 係咯。即係佢哋好似早排啊，饅頭唔知同啲同學傾暑假喺邊度玩啦。佢哋已經開咗幾日嘅視像會議，但係其實咧，我聽到佢哋就嘻哈哈喺入邊笑，我唔知佢講乜嘅。咁我每一次問佢點啊，你哋傾掂未啊？咁我呢啲做阿爸嘅，即係諗住即係我你傾掂未，攞條數嚟俾我睇睇咯。
1: 你問咗傾掂未啊？
2: 係啊，咁啊佢哋
1: 你是非題啫。
2: 係啊，咁啊當然啦，另一個問題就係我哋有陣時都。唔係咁容易入手同小朋友傾到偈，個原因就係佢哋開始大啦，或者佢有啲嘢覺得，呢啲係我哋同朋友傾嘅嘢，你唔好理咁多啦。好啦，咁你有啲咩錦囊俾啲家長或者俾啲少年人，增加佢哋嘅溝通，以至到我哋嘅指數可以好翻啲咧？
1: 俾大人啦，因為有時聽好多時候爸爸媽媽唔知點入手，咁當然都係嘅，因為好容易忍唔住就會講一啲事務嘢，又或者咧佢初頭未慣嘅，你走去問，哇，你同朋友傾乜？佢會唔會覺得你係咪我有啲咩唔妥？哇！你係咪覺得我同男仔傾偈，你想有啲管教啊咁樣樣？咁如果開頭嘅時候有個 tips 咧，就係你請教佢咯。因為咧，就算咧，我覺得小學生去到中學生都好咧，佢哋係中意教大人嘢嘅。係啦。咁你有啲位你就算你叻都好，咁總有啲嘢唔夠小朋友叻嘅。可能新出咗啲 AI 啊，或者個遊戲，我個節目要同啲嘉賓傾，喂，你教我兩手呢個遊戲點玩啦、啊？咁其實講一講就十幾廿分鐘噶啦。又或者喂呢排有冇啲YouTuber 有啲片好睇噶？做緊啲資料搜集咁、樣等等咧，佢中意教大人嘢嘅，因為嗰啲位咧，一來你就冇乜機會去教訓佢啦，二來咧佢又會覺得咧自己都有叻嘅地方俾爸爸媽媽睇咁樣樣咯。
3: 哦，我反而想問下 Elvis， 因為你即係都係專喺呢個嘅青少年服務嗰度啊。青少年嘅孤独感同成年人嘅孤独感会唔会喺呢次嘅研究或者你哋一般睇到都有些少嘅分别呢？因为我哋成日话喂青春期嘅小朋友佢踏入咗呢个阶段呢好多嘢唔肯同人讲。咁究竟佢係已经係处于呢个孤独嘅状态啊定係纯粹喂唔係啊我唔想同阿爸阿妈讲我同啲朋友好 friend 嘅其实係点样嘅呢研究到。
1: 如果纯粹去返个研究呢咁我哋就做返18岁或以上嘅。咁所以我哋真係去到青春期嗰啲呢我哋未必直接从呢个数字去睇到。不过点解我哋缘起会做呢、這个即係家庭幸福指数再扣连埋个孤独感呢就係见到呢我哋有啲学生可能係中小学可能呢听到啲老师讲緊佢啲朋辈关系唔差嘅即係啲父母都系正正常。例如四有家長日都會嚟，咁但係咧，佢講緊啲歸屬感啊、聯繫感咧，即係我哋類似孤獨感嘅講法咧，其實佢有嚴重喎。咁啊，似乎咧身邊有好多人陪住啊，一齊嘅時候咧，佢仍然都覺得好孤單。
3: 即係呢個對象就係嗰啲中小嘅小朋友。係
1: 啦，因為學校亦都會有一啲嘅問卷啊，佢內部去睇翻啲學生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啲位我哋都會諗幾方面嘅嘢啦。咁第一。咁確實真係佢唔同嘅聯繫，例如家長嗰度有冇一啲嘅嘢可以幫到手啦，朋輩嗰度有冇啲幫到手啦，學校個氛圍係點啦？咁呢啲就真係比較客觀嘅嘢嘅。咁另外頭先講啦，一啲嘅主觀嘅嘢啦，例如個年青人識唔識都係嘅。爸爸媽媽日日同佢傾偈，但係咪佢就係佢想傾嗰啲嘢咧？係。咁所以我哋都會睇緊有冇一啲位咧，佢可以同屋企人咧可以真係傾得到嘅。我哋幫佢一兩次。咁正如頭先咁，你一聽就明啦。咁可以打開翻個話題啦，去傾啦咁樣樣。同埋有個位，我想回應翻阿一嘅，呢個都有啲誤解嘅。有陣時咧，我有啲社工學生都會覺得咧，青少年未必好想同家長講嘢。咁但係我哋開啲小組嘅經驗咧，叫佢填翻即係幾個重要嘅價值觀咧。我自己七八成年青人咧，你叫佢填五大咧，佢都會將爸爸媽媽或者家庭擺入去。不過好多時候佢哋甚至乎背得幾高啊，頭三甲，佢哋好 treasure 嘅價值觀。不過只不過咧，可能喺日常生活咧，佢未必會主動去答出呢樣嘢，佢係期望爸爸媽媽同佢關係係好嘅。即係呢個位都幾得意，其實佢哋重視嘅，所以頭先話咧，你一聊佢教你嘢咧，禮啦，開心啦，咁就都想咁樣樣。
3: 我想問多一個，因為咧，即係之前啱啱 Teresa 都提過，即係呢個孤獨已經係即係 WHO 即係世界衛生組織，即係一個關注議題啦。即係長期孤獨落去啦，即係無論青少年又好，或者我哋做老豆啦，即係夜晚自己嗰個落便利店嗰啲孤獨啦，即係長遠落嚟對身心健康或者對成個社會有咩影響呢？
0: 其實個影響好大㗎。如果咧世界衛生組織講咧，孤獨咧係好似咧一日食15支煙咁嚴重㗎，咁樣係啊，即係你可以想象對身體
2: 一個月食幾條
0: 啊？係啊，真係本身孤獨唔係一個病，但係孤獨咧長期孤獨啦，仲要冇聯繫咧，係會令人咧好容易有情。 情緒嘅問題啦 ，even 身體嘅問題啦，呢啲其實係會慢慢顯身出嚟。咁呢啲好多都即係有曬實證嗰個狀況。

0: 所以都是一个几严重，不单止是对个人，我觉得是对整个家庭和社会都是问题。
1: 是，那我觉得呢，即是听收音机啦，找些娱乐啦，都是一个陪伴来的。
0: 嗯，
1: 那即是我们啊，虽然呢人微言轻，但我们希望呢大家听下稍下流程啊，听下嘉宾啊，听下我们几个老豆在噏三噏四啊，
2: 去找些共鸣啊，
1: 找些共鸣，
2: 其实有人陪住你的。
1: 其实我们现在搭你膊头，
2: 陪你陪你陪陪你
1: 扫跟你背脊的。喂，嗱，今天呢我们又跟阿 Teresa 啦，同埋同 Alphys 倾到呢度先，即是这个孤独这个题目呢都吓、啊，即系仲有可以好多嘢可以讲嘅。咁但系喺呢个家庭幸福指数当中，其实仲有好多嘢反映嘅，包括咗原来即系科技同啊，即系幸福指数咧都有啲关系嘅。咁究竟有啲咩关系？我哋又点样即系对症下药咧？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就再讲咯。多谢晒 Teresa 同埋 Alphys，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个六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离开之前没有跟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

0: 以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一对父母早前在屋企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说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个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后说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过一个钟，最终希望接他回家。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通关之后将会大大缩短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说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协助搜救。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市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市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也都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7: 今次的报告主要就聚焦于我们精准扶贫。要精准扶贫，我们就认为要有更多具体的数据，一个更密的网，让我们有需要的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伤残人士就业会遇到咩困难呢？
12: 佢哋又点样跨过呢啲障碍呢？
11: 今个星期我哋请到嚟自复康力量嘅代表，
12: 讲下点样去帮助伤残人士就业同创业。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4: 柳面张伟基主持。
10: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5: 啦啦啦啦啦啦！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本地有团队为亨廷顿舞蹈症进行研究，揾出呢一个病嘅新机制。
17: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8: 向住药物研发呢个方向去行，揾到一个致病机理系同一个酶有关嘅话咧，即系话我哋可以将呢一个蛋白抑制落嚟。
1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萧叔继续讲，如果有人同你讲出一啲好废话嘅说话咧，或者好假、好明显系唔系真嘅说话咧，你想同佢讲话废话啦，咁样我哋英文系点讲？上一集咧讲咗可以话呢啲系 rubbish 啦。我哋可以话呢啲系 nonsense 啦，或者可以话 a bit of a stretch 啦。今日再讲多一个 expression， 我可以话 yeah right。咁呢个我谂我估啦，系来自美国英文嘅 yeah right。yeah 系即系 yeah 啦 ，right 就即系正确啦。咁将两个挤埋一齐咧，就有少少可以相反，就是 yeah right， 有少少可以 sarcastic 一啲讽刺嘅语气。就話啊嚇，好明顯係你講嘅嘢係真嘅啦。OK， 咁即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想説 ，yeah right， 哦、oh, right then sure 咁樣。咁你咁樣講咧，人哋都會 feel 到咧，你有少少係反諷嘅意味，就係、是、你唔信 ，yeah right sure， OK， right then sure， right then 亦都係 right then， 即係你既然都咁講啦，咁你話係咯咁嘅意思。OK， right then sure， right al。R-H-T, then T-H-E-N, and then sure, right, then sure, oh, yeah, sure, 咁样 yeah, right, 亦都得。呢个少少串串地嘅唔相信对方人说话嘅方式。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九点嘅新闻过后啦，咁啊，家福会嘅代表头先咧就讲咗
2: Teresa 同埋 Elvis 啊，
1: 系啦，咁啊讲咗即系孤独啊，咁啊令我谂起一件事嘅啊，咁啊头先有听呢个开场白嗰度都知道咧，咁啊话说啊，小弟嘅太太咧早排就外游啦，咁啊将阿馒头包包交喺我嘅手中啦，咁我就啊。好似即系氹女仔咁样样咧，就哇招呼周到啊！佢哋要乜就有乜啦，又妻无形，又睇戏，又食饭，又甜品，又食糖咁样样啦。好啦，咁啊，我每一日咧，我都会专登啊喺同阿馒头妈嘅一个视像嘅通话当中咧，即系大大声声咁问啊，爸爸今日照顾得你哋周唔周到啊？咁啊，普遍咧都系有A 级嘅评价噶，
2: 哎呀，
1: 相当之唔错噶。但正所谓好景不常，呢件事随住馒头妈一翻嚟，个游戏就玩完啦。因为当馒头妈翻嚟，佢哋好热烈咁样揽住妈咪啊嘅时候，一切就回复翻平时嘅模样。
2: 哦，咁你咪就系访问入边话得不到家庭尊重同埋地位嗰啲男人咯。
1: 哇！我话俾大家知啊，即系咧嗱，上个星期嘅。

0: 三四五六日啊，我都觉得哎呀人生好充实啊，我好似得返啲女嘅欢心啊。
1: 係。
0: 哇我哋。
1: 几耐冇试过。
0: 係啊哇同阿馒头两个人跑步去海边喎。几浪漫啊。跟住啊哇一齐睇戏食爆谷哇开开心心夜晚一齐 good night 瞓觉。
1: 正所谓几时几耐冇试过啲女为你尖叫。
0: 係好咯，星期日晚啫嘛，我咪又一支公开始翻翻去自己夜晚外面睇波啊，自己啊食啊零食啊咁样嘅生活咯。
2: 哦、我又何尝唔系咧？影完嗰幅相，送咗契女上的士，俾咗40蚊佢搭的士啦，买埋嘢饮啊，买晒鞋啊，即系所有礼物送晒啦。我话你翻到屋企话我知啊 ，OK， 回到了。跟住之后我就哦咁啊，嚟緊啊，契爷有啲咩工作啊？我今日买俾你啲咩嘢啊？几多代号啊？剩啊嗰啲啊，咁啊 keep 住又问句啊，剩啦，又系一隻字都冇复喎。
0: 几日、哦？你仲有绝招嘅？有冇嘢想买啊？但我冇嘛，我成日觉得有一种啊失恋啊嘅嗰种孤独感啊，
1: 系
0: 就是、因为嗰几日太美好，
1: 嗯。
0: 我又好全程投入，我觉得我同啲女嘅关系呢可以即係挽回不少。点知阿馒头妈一返嚟佢就等于情敌一样。
1: 係。
0: 又将我踢返落去嗰个好孤独嘅境地啦。
1: 其实我係有呢个 feel 嘅。因为呢我个女呢係一个极度痴阿妈嘅。嗱嗰种孤独呢係由我朝早擘大眼开始呢就嚟㗎啦。直至要几时呢直至我瞓觉，即系全日都系有呢种孤独感嘅，因为咧，我差唔多每一次咧擘大眼起身嘅时候啦，嗱，成家人啦，因为我同个女瞓啊嘛，咁啊，我老婆我女咁样啦，跟住咧每一次咧，我老婆一早起身，可能出咗去做嘢咧，我女一起身第一句就系妈妈咧，妈咪咧 ，Where is 妈咪？冇爸爸嘅，冇听到口中有爸爸嘅，嗱，几时有爸爸咧？就系、是。我出咗去可能做嘢，我老婆就哎呀女揾你啊！但通常咧，其实我未出街嘅时候，我即系跑入房啦，系咪揾我？系咪揾我啊 ？No， I want 妈咪。咁我嗰个孤独感就嚟噶啦，即系原来爸爸喺度，你唔中意啊！咁而家咧，我女开始识讲嘢多咗啦，有时佢都会即系讲啊 ，I don't like daddy。
0: 哎呀，
1: 哇！嗰种即系嗰种腰落去就
0: 你做错啲咩事啊？
1: 就系冇做嘢，就乜都冇做过，咁样都会 I don't like daddy， 所以我都有呢个孤独。
2: 但系啲小朋友系咁样噶，一人多咧，佢哋就会拣人嚟依靠，冇人嘅时候咧就冇呢个问题嘅。即系例如好似我屋企咁，因为咁平时即系照顾佢哋都一定系爷爷嫲嫲同公公婆婆噶嘛。咁如果礼拜六日喺度玩嘅时候就冇咩问题啦，咁啊爸爸同佢玩啊，又爸爸抱嚟抱去，揈嚟揈去，好开心啦。爷爷嫲嫲一上嚟，啊唔要爸爸，唔要爸爸，咁就惊惊爸爸就跑咗去爷爷嫲嫲嗰度，就唔俾我抱咯。咁、所以小朋友系会黐，即系佢哋有得拣嘅时候就会出现呢个嘅状况。
1: 即系总之有得拣，唔好拣老豆啦。
2: 唔系咁又唔一定嘅。咁但系我话，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真正嘅孤独感，我又反而唔系喺呢个嘅。
0: 即系
2: 嘅状况，
0: 啲女诶冇埋嚟亲近你，啲仔冇搵住你，
2: 我又觉得冇咩所谓。我喺入边继续睇嗰啲 AI 短片，又睇得几开心，继续同爷爷玩咁样，系啦。咁啊，因为我知道有一拣，佢会拣一个佢中意同佢玩嘅人啫。咁只要我喺度，或者爷爷嫲嫲可能行开行埋，咁都系我都系，佢哋都会肯同我玩，而唔系真系抗拒。佢只不过有得拣嘅时候 ，first party 唔系拣你啫。但我真正觉得孤独感有几个，我会觉得系即系喺呢个嘅訪問問起我有咩孤獨感，我反而覺得係屋企壞電器或者有事嘅時候嘅孤獨感，我覺得會勁啲、
0: 啊。即係冇人幫你處理。
2: 係 啊。即係嗱，你有冇試過翻到屋企嘅時候，第一件事，爸爸嗰嚿嘢壞咗，哦得，或者翻到去我阿媽，阿仔啊，嗰嚿嘢又壞咗。即係逢親屋企嘅所有嘢壞咗，或者有啲咩嘅
0: 頭暈身興，
2: 頭暈身興都係你要去處理嘅時候咧。我就反而覺得呢個孤獨感會大啲啊！
1: 我記得啊，佢真係唔係而家為講而講，佢真係曾經同我講過，唉，我翻去又整咩啦？跟住佢就覺得好唔開心咯。
0: 但你唔覺得威嘅咩？
1: 嗱，係啦，嗱，我就會覺得係
0: 一個，我都覺得係威嘅，
1: 係一個實用啊。实用功能性爸爸就应该要存在
0: 求救一定揾佢，
1: 即系你谂有咩问题，阿妈整，哎呀唔得，要爸爸先整到嘅，哇爸爸劲，
0: 系啊，即系等于我屋企近期，即系你知啦，一夏天即系一定系嗰几飞噶啦，冷气机漏水啊，或者有阵时咧，譬如啲房开得冷气耐啦，咁你啲墙咧
2: 导汗水啊，
0: 导汗水就会有啲类似

0: 发毛啊呢啲咁嘅状况咧，即刻嗌我噶啦。
1: 系啊，
0: 咁当然啦，我未必系嗰、那个。喐手解決到嘅問題，譬如舉個例，冷氣機漏水，我唔識搞噶嘛。咁但係因為所有安排師傅維修啊，跟住安排佢幾時上嚟啊，同佢溝通啊，呢啲嘢咧都係阿全做嘅。
2: 係
0: 咁啊，所以未啊，我未有功能
2: 咯。嗱，如果呢啲偶一為之啊，即係一個月嚟一次，你都會覺得哦，係啊，又到我大派威風、大顯所長嘅時候。但你試下兩三日嚟一劑，哦，今日壞熱水器，哦。全屋冇人冇得冲热水啊！咁你要即刻打电话去处理，究竟哦边个小朋友去边度瞓，点样过喺边度冲到凉咁样？哦，过两日又话唔知边个头晕身庆入医院，你可唔可以去医院睇一睇佢？哦，得，爸爸即刻嚟。咁然后又过多两日又无啦打电话嚟，哦你个女又发烧啦，你要翻去睇一睇。咁你只要其实啲嘢 keep 住嚟嘅时候咧，你就反而会有种嘅孤独感同埋无力感喺入边咯。即系你觉得啊，系啊，我要顶住顶住，我唔可以我出事，我要顶硬上去处理屋企嘅所有嘢，就反而呢个令我会有种嘅孤独感。
0: 哦，呢个你好快会习惯噶啦。我又举一个例啊，咁啊上个星期咪系咁黑雨呢样嗰样嘅，咁其中有一场嘅黑雨咧，就系喺晏昼时间，系喺放学时间发生嘅。大家可以谂翻，就应该可能会记得噶啦。因为嗱，通常咧呢啲状况下咧，做家长嘅就最张罗嘅，即系棘手嘛。因为嗱，第一。未必下下記得究竟紅雨同埋黑雨啊，小朋友嘅放學安排係點啊？有冇校車坐啊？俾唔俾佢走啊？譬如因為饅頭係讀中學噶嘛，佢 suppose 係自己放學噶嘛，咁啊包包坐校車嘅，咁你突然之間就要諗下啊，究竟點樣處理啦？好啦，咁第二件事就係、是，喂，咁啊，即係落咁大雨，咁啊，就算啊學校俾阿女走，你都唔放心噶。呢個時候，阿全咪大派用場咯，阿全咪要推曬啲嘢，嗱都係。都系冇人会话称赞你啊，或者觉得诶、哎，喂，靠晒你啦呢单嘢，冇嘅。其实你都系要有个问题掉出嚟，你都系要去处理，你自己推晒你啲嘢啊，唔好搞咁多嘢住啊，你飞去学校扑你个女啦，去接你个女放学啦。但系你喺嗰度，你就会揾翻一啲你存在嘅价值。
1: 系啊，
0: 虽然佢上车。都唔会多谢你，
1: 同埋唔同你讲嘢，
0: 都系唔讲嘢，都系点啊？头先有冇搭车？冇啊，跟住就一路翻屋企噶。咁但系你会 feel 到，唉，即系我嗱，即系头先如果一哥你讲话，即系呢份嘢又有孤独咁啦。我想讲咧，我日后啊，即系嗰个危机仲大，就系、是、我有啲朋友，佢开始进入咗一个叫空巢期嘅。
2: 咩叫空巢？
0: 咩叫空巢期 ？Empty nest 啊，即系咩意思咧？啲小朋友
2: MTR 食
0: 系啦 ，empty nest 即系话咧，屋企本来有几个人住，但系啲小朋友去咗第二度读书或者去寄宿，得翻间更嗰边啊，得翻一个空嘅雀巢，
2: 得翻个空嘅雀巢都唔紧要啊，系得翻你同你老婆，
0: 冇错啦。呢个空巢期咧就系好多啲小朋友开始大嘅夫妻们咧开始觉得孤独啦。第一。以前咧，你都仲怨紧，话哎呀，乜都系旨意我，多谢都冇声。而家连旨意都冇啦，多谢更加唔会有啦，因为你屋企得翻你同你另一半，甚至乎个另一半咧，又可能走咗去打 pickleball 啊呢样嘅，得翻你一支公喺度啊，仲孤独啊一个。到时你就话，唉，当年啊。又搵人咩整呢样整嗰样，唉，而家有啲嘢整下就好啦，可能你会咁谂噶。
1: 你讲起呢个咧，我又谂起上一次咧，我咪话，即系我曾经讲我话我个女就走去咗阿外母屋企瞓过夜，跟住最后要我哋接翻嘅。你啱啱讲嗰个情况咧，我揸车翻屋企真系有你呢个孤独感，系有种好郁闷想唔喊嘅感觉，真系
0: 咁严重。
1: 系啊，因为突然间咧觉得，咦，喂，原来同我老婆翻到屋企，平时阿女咿咿啊啊，有时觉得好鬼烦啦。但系你会谂下，咦，今晚可能冇呢个声音，你唔会觉得，哎，我瞓到好觉啊？你系觉得好似好静屋企。但未发生吓，只系我幻想嘅啫。但系咧嗰下我真系有少少空虚寂寞感咧，就觉得，唉，如果我女喺度就好啦。
0: 我冇呢种感觉嘅，
2: 我都冇呢种感觉。
0: 系我暂时冇嘅，系啊，有阵时同老婆自己喺屋企睇下戏，可以话落得清净添啊。不过只不过系偶一为之啫，呢啲光景咧就唔系经常出现嘅。

0: 好，重晚嘅 Lonely 啊，咁啊，希望各位爸爸就呢啲孤独感咧，就即系间唔中出现就好啦。咁当然咧，亦都系避唔到嘅。咁啊，喺孤独嘅时候，你哋会有啲咩打发时间咧？或者嘗試驅走呢一份嘅不安全感啊、孤獨感咁樣樣咧嚇。
1: 喂，咁而家現階段嘅我咧，呢種孤獨感咧好快就過啊，因為咧我係一個瘋狂煲劇嘅人。既然有呢種孤獨感咧，就係揾啲嘢咧自己 hea 下啦。我發覺咧，我而家幾享受 me time， 因為咁講。嗱，當有孤獨感就是因為所有嘢都係一個人嘛。當你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我好享受嗰個 me time， 因為好靜啊，即係冇人騷擾你，唔會突然間你想睇戲，有人出嚟爸爸爸爸玩啊玩啊咁，冇呢啲咧，我就開始享受個 me time 咯。你係咪咁啊？
2: 我就反而係。因為我的孤獨感跟啱啱兩位講的有少少不同嘛，即我那種其實有種無助感加
0: 失戀啊，
2: 係啦，無助感加孤獨感嘛，所以反而咧我是會打翻開啲電話入邊嘅嗰啲相簿，
0: 啲舊女朋友啊，
1: 打翻嗰啲電話，
0: 攞翻揾翻啲初戀嘅感覺，
2: 好孤獨，
1: 又講嗰啲咩面屎湯，好搞笑啊！
0: 咦，你呢度中先啊？
2: 又發現咦，你都刪咗兩件喎，
0: 不如出嚟飲杯酒啊！大家都孤獨啦，
2: 啊，又好似幾好，唔係，我係睇翻小朋友以前嘅嗰啲相，或者可能即係每一日。公公婆婆爺爺嫲嫲照顧佢哋嘅時候都會拍片，即係好似今朝咁水水去圖書館，佢睇書嘅過程會拍片，咁我就會睇翻呢啲片嘅時候咧，你嗰種無力同孤獨感咧就會退一退落嚟嘅，因為你知自己其實我嘅無力感都係因為我要為呢個屋企而負責任咁樣。咁當然另外一樣嘢我會做嘅係，我真係會去攬住個小朋友咯。
0: 嗯、
2: 即系因为而家即系彪彪人都仲系喺爷爷嫲嫲屋企瞓啦，咁水水咧系同我瞓同一张嘅大床嘅而家，咁每一晚我放工翻去冲完凉嘅时候咧，我就会行过去疯狂地锡佢面珠灯咯，即系其实佢已经瞓咗觉噶啦，咁我就系麻子麻子，我而家有时叫佢做麻子咁样啦，咁我麻子爸爸翻嚟，但其实佢瞓紧觉，佢唔会理我噶嘛，咁我就系咁锡佢锡佢，然后又揽住佢一阵。咁然后好似你嗰日翻工嘅疲劳会过咗嘅时候，我先至会出去煲剧咯。即系我要用佢呢一种咯，等自己过咗。咁有时亦都会好傻地系明明知佢瞓紧觉嘅，会同佢倾偈咯。
0: 系
2: 即系话麻，我而家叫佢麻子啦，师弟啊，麻子今日做咗啲咩啊？哦，今日去咗图书馆啊，爸爸今日翻工啊，翻工今日做咗啲咩啊？哦。咁听朝瞓醒，爸爸锡你一啖好唔好啊？哦，好，你话好，咁我听朝瞓醒锡你一啖啦。即系自言自语咁样同一个瞓紧觉嘅 B B 倾偈，就反而有呢铺人咯。
1: 喂，你呢一个咧倾偈系我近呢两日啦，先至真系可以发生到。就系咧，头先讲嘅孤独感，就系当女咧有时即系唔要爸爸，唔要爸爸，但系咧我会趁得我哋两个人，例如临瞓前咧 pillow talk， 我真系会开始咧问 Hira， 我话。B B 同你倾偈好唔好啊？我咁样讲啦，然之后佢就话 yes， 佢就开始同你倾偈冇。今日食咗啲咩啊？今日晏昼玩咗啲咩啊？佢开始同你倾偈咧，你会 feel 到佢好投入同你喺呢个倾偈过程啊。而继而咧，当阿妈即系入嚟嘅时候咧，佢就会搲埋阿妈一齐倾啊。咁我就觉得呢件事系几神奇，即系因为以前好似阿欣话斋，只系你自己自言自语嘅啫嘛，佢未必有 feedback 俾你噶嘛。但系我开始呢两日咧同佢倾偈，系有一个好似同咁朋友交流嗰个感觉咧，好神奇。
2: 但系临瞓前，即系如果彪彪人喺我屋企瞓嘅时候，临瞓前我都会同佢倾下偈
1: 嘅，
2: 即系幼稚园呢排点啊，大个想做啲咩啊，有啲咩人生规划啊，会同佢倾下嘅。但系因为水水就瞓紧觉，就只不过我自言自语咁样，好似啊同佢讲下自己今日发生咗啲咩事咁样咯，系啊。
0: 作为一位过来人，我会同两位嘅巴打讲声，呢、這个只不过系你哋沉船嘅第一步，沉得越深，当后来发生嘅时候，你哋就会觉得更加不能自拔噶啦。多谢晒，
2: 所以咧，我都有试过咧，因为水水咧有只嗰啲毛公仔系佢会揽住瞓觉，咁尤其是嗰只毛公仔系狗狗造型啦，嗰两只耳仔已经系佢啲口水味道好劲噶啦，有两三晚佢去咗公公婆婆屋企瞓，我忽然觉得张床好大咧，我忍唔住揽住佢平时揽开嘅嗰只公仔嚟瞓，
0: 哎呀，
2: 就系咁样，
0: 好啦，大家好好享受一下呢啲嘅日子啊！ 好，转头翻嚟咧，亦都有啊，我哋同啲小朋友同埋屋企人倾偈嘅时候啦，好好去享受下大家仲能够倾到偈嘅日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委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那个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

0: 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65岁建筑署外判商男工人朝早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卷入机底，现场证实不治。劳工处高度关注事故，已经即时派员到场展开调查。处方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个地盘入面使用所有负荷物移动机，直至另行通知。建筑署话，相关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处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康文署话，对于建筑署外判工程承建商员工在运动场翻新工程意外中离世，深表难过。工业伤亡权益会就话，据了解，运动场正进行最后一日的沥青铺设工程，工会深感难过，将会陪同家属跟进和提供适切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意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意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9点，跌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66美元，卖出4049.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全智贤做野蛮女友嗰套戏，如果换咗一个真系觉得自己系好靓啊，
5: 好牛包，
4: 好牛包人去做，其实好讨厌噶。佢个可爱之处就系佢好自然地美啊。
6: 嗰套戏咧，害死好多男人噶。
4: 即系要揾个野蛮女友，但佢净系做到野蛮嗰部分咧，最惨。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6: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爷，
9: 时日快乐。
8: 旅游乐园之荷兰游行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
10: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
11: 阿姆斯特丹，
8: 尽情行博物馆，因为嗰度系全球最高博物馆密度之一嘅地方。
11: 乌特勒支
8: 可以踩单车同睇建筑物，另外当然要试荷兰特色美食啦。
11: 星期六下昼5至7，
8: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榴莲邱海星，
8: 旅游乐园见。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香港电台，
13: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4: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3: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周默默分享点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0: 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好似节目一开始话斋啊！我哋三个老豆竟然唔记得星期日系父亲节，唉，都预咗噶啦，做老豆边个会记得啦？讲下笑啫，其实系我哋三个主持咧自己冇心装载或者心虚嘅啫。其实小朋友们咧系记得父亲节噶，尤其是今年。飙飙人咧正式开始读书之后咧，就会话俾佢知啊，唔同嘅节日，即系例如农历新年啊、复活节啊、圣诞节、母亲节同埋父亲节噶。嗱，所以今年小弟系收到人生第一份嘅父亲节礼物。咁究竟飙飙人知唔知父亲节系做啲咩，同埋佢送咗啲咩俾我呢？
1: 今日录音时间是6月21号，你知不知道今日是什么日子？
2: 生日 party。
1: 今日不是生日 party， 今日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今日是今年最重要的日子。
2: 不知道。
1: 今日是父亲节。
2: 父亲节。
1: 学校有没有教你什么叫父亲节？
2: 父亲节是端午节。
1: 父亲节是端午节？
2: 是。端午节在哪边？
1: 端午节早几天，端午节咯。咁你知唔知父亲节系做咩噶？
2: 唔知。
1: 父亲节系要嚟多谢爸爸噶，你有冇多谢爸爸？
2: 多谢爸爸。
1: 你要多谢爸爸啲咩咧？
2: 多谢唔该爸爸，跟住佢要蜡烛啦啦。
1: 咩叫跟住去蜡烛啊？
2: 蜡烛生日。
1: 哦，生日多谢，跟住就要吹蜡烛讲生日愿望系咪啊？嗰个系生日派对，我而家讲紧父亲节，父亲节要。多谢爸爸，但你知唔知要多谢啲咩啊？
2: 唔知。
1: 多谢爸爸搵钱好辛苦。
2: 系。
1: 多谢爸爸买嘢俾你食。
2: 系。
1: 多谢爸爸带你去玩。
2: 多谢爸爸。
1: 学校系咪叫你整咗嗰个父亲节礼物啊？
2: 系啊。
1: 咁你整咗啲咩啊？
2: 嗰个圆圈。
1: 圆圈跟住入边有咩啊？
2: 有灯。
1: 有灯，嗰个系你自己整噶？
2: 唔系老师。
1: 老师整噶？咁系你送俾我定系老师送俾我噶？
2: 老师送俾你噶，
1: 系老师送俾爸爸嘅父亲节礼物啊。
2: 系啊。
1: 咁你有冇嘢送俾我啊？
2: 我历史。
1: 咩啊？
2: 历史。
1: 哇，好核突啊！你你真系核突啊！好啦，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2: 父亲快乐。
1: 唔系你讲父亲节快乐。咁你讲父亲节快乐。
2: 父亲节快乐。
1: 哦，好啦，你讲 I love you 爸爸。
2: I love you 爸爸。
1: 你冇尴尬啊？好啦，拜拜啊，拜拜，哦，拜拜都唔系讲，拜拜。你话 hello，hello，
2: 阿强，
1: 今日系父亲节喎，
2: 系，
1: 咁你有啲咩送俾我啊？
2: 礼物
1: 送俾我，咩礼物啊？啊，你咁样打我手板一下就叫送嘢俾我啦？
2: 系。
1: 啊？咁你讲父亲节快乐啊？
2: 父亲节快乐。
1: 好啦，咁食啖我先。
2: 嗯啦。
1: 嗯，好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边个？
2: 拜拜阿祖。

0: 与 Hira。
1: 哇！今个礼拜咧收到阿女翻学嘅物资啦，
2: 系啊，但我家学生相嗰时唔舍得啊，唔想交啲相出去。
1: 系啊，但系睇翻咧，佢由石石个开始啦，影第一张证件相咧，去到而家啦，即系都几大转变啊。
2: 系啊，我要每一个阶段都要 keep 一张。
1: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星期收到物资咧，其实都几感触嘅，咁但系妈妈感受大啲咯。
2: 系啊，咁快就翻学啦。我翻嚟俾佢睇个书包，佢好开心嘅。其实佢攞个书包出嚟，跟住笑笑口咁挤啲书入去咯。
1: 系，佢应该真系中意翻学咯。但系佢觉得靓咧，个书包都 OK 啊，几靓。
2: 我谂佢系中意翻学，个书包唔系好靓啊嘛。
1: 咁但系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入学嘅物资咧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个书包啦，第二咧就有几本书嘅。咁几本书系咩嚟咧？
2: 系一本书就系俾爸爸妈妈睇嘅，就系、是、关于 B B 第一次翻学嘅。另一本书咧就系俾 B B 睇嘅，就系、是、公仔咯，即系话俾佢听嗱，你翻学就会咁样啦，跟住有啲同学仔啦，跟住有啲同学就搭校车啦，跟住喺学校就玩。玩勞作啊，有出面 playground 啊，跟住之後就學習啊咁咯，
1: 都幾簡潔嘅，寫小朋友睇嗰本。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呢一本咧係大人啦，我手上呢本係大人第一次上學。咁入面咧就講咗好多話，哦，原來小朋友咧其實入學之前嘅學習經驗已經識好多噶啦。咁但係咧學校園入面咧又會做啲乜嘢啊？如果放咗學之後，我哋仲要做啲乜嘢啊？咁我哋其實咧就要。

0: 要鼓勵下佢哋同啲同學同老師之間咧，要多啲嘅傾偈啊，咁樣咯。
1: 哦，呢啲我哋本身都會做噶，就問佢哋今日做咗啲咩啊，識咗咩朋友啊，邊個係你最 friend 嘅 friend 啊，老師叫咩名啊？
0: 係我最中意問呢啲問題啊，有冇男朋友啊？叫咩名啊？邊個啊？其实都几期待佢翻学啦，咁啊九月份正式开学咯，即系仲有个零月，两个月啦。
1: 点解咁快就要翻学噶？
0: 系啊，唉，转眼间佢就读书啦。咁晏昼我有好多时间玩啊！
1: 我要黐住 Hero。

0: Hello，Hello，Hello.
1: 你系边个？
2: 得啦，乜乜乜乜得啦，
0: 拜拜。
1: Hello， 你哋过得点啊
0: ？OK，OK。
2: Okay.
1: 上个星期啊，发生咗咩事咧？
0: 妈咪去旅行。
1: 系啦，咁边个照顾你哋啊？
2: 阿全。
1: 阿全照顾你成点样啊
0: ？OK 啊。
1: 可唔可以啊讲下究竟啊嗰几日当中啊，阿全啊同你做过啲咩咧？
2: 做运动。
1: 啊，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发生咩事啊？
2: 阿全带我哋出嚟跑步。
1: 系啦，当然咧就系咁样嘅。咁我就话啦，喂，不如咧大家咧喺屋企，如果喺度打机，不如我出去跑步啊，好唔好啊？结果啊，刘馒头啊迅速响应啊，哇，真系好难得啊！我同刘馒头啊，首先咧就系我哋两个咧换晒衫，然后跑咗去边度啊？
2: 跑去边？
1: 当时开唔开心啊
2: ？OK 啊。
1: 冇乜几好呢，我同阿刘馒头啊一齐啊咁样去跑步㗎喎。跟住第二日又点样啊？
0: 第二日到我跑啊。
1: 係啊，第二日竟然啊再一家三口啊三个人一齐跑步喎，开唔开心啊？喂，当时你唔係咁㗎喎，当时你真係好开心㗎喎。
2: 冇啊，
0: 唔好讲大话啦。
1: 咩啊？当时你跑得好开心噶，
0: 你想着出嚟噶嘛？
1: 冇可能嘅，你明明系好开心噶，我仲买咗杯冻嘢俾你饮噶，刘包包。
0: 因为我跑咗嘛。
1: 你哋唔系跑得好开心嘅咩？
2: 真系好开心啊！
1: 好啊，嗰晚啊，仲做咗啲咩啊？刘包包、刘馒头。
2: 砌模型。
1: 耶、yeah! ！
2: 你终于肯砌几年冇砌过嗰个模型啊，但仲未砌完喎。
1: 你哋可唔可以咧，即系怀住一种嘅感恩啊，或者开心嘅心情咧，去讲翻呢啲事情咧？咁啊，你同爸爸一齐砌模型，砌得开心先？
2: 开心。
1: 嗰个模型啊，系一个非常之高难度嘅一个模型嚟噶。
2: 你都睇唔到，我帮手睇啫嘛，同埋搞到佢烂咗，所以你咪整咗好我先整得翻咯。
1: 唔系我先个烂咗，系大家砌错咗，砌模型咧系需要啊有
0: 耐性噶嘛，知啊知啊。
1: 唔系啊，系有阵时要 try and error， 即系有阵时砌错咗，咪拆翻晒去再砌过，有机会砌错噶嘛，系咪？
2: 啊，中意啊！
1: 喂，当时大家啲感受唔系咁噶吓，又话咩多谢爸爸啊 ，say thank you 啊，又话好开心啊吓、啊。好啦，仲有咩做过啊？
2: 睇戏。
1: 睇咩戏啊
2: ？He-Man。
1: 你知唔知 He-Man 噶？
2: 唔识。
1: 你知唔知以前咧系有个人咧，佢无端端咧就话请骷髅头保赐我力量咁样样噶。系以前系卡通片嚟嘅，佢而家变咗真人版啦。阿全啊，同你哋睇啊，招呼得好唔好啊？
2: 好。
1: 啊，我买咩俾你食啊
2: ？Popcorn。平时真系唔会买嘅，好衰啊。
1: 咁我今次咪买咗俾你哋食咯。咁我最后要陪你哋睇戏睇到未啊？
2: 有，你仲冇瞓着觉添啊？
1: 耶、yeah, ，我竟然冇瞓着觉、啊，咁、yeah. 都算系咁啦，系咪啊？咁呢几晚啊，你哋大家瞓啦，瞓觉瞓得好唔好啊？
2: 正常。
1: 讲咗咁耐，俾少掌声好喎。阿全话晒嗰几日都鞠躬尽瘁，你哋想做乜就做乜、啊、你想去边度就去边度系嘛？俾翻少掌声嚟都得啩。
0: 好劲啊！
2: 好劲啊！
1: 馒头妈，你讲翻句公道说话，你去旅行去得开唔开心啊？
3: 咁翻嚟见到小朋友，仲有冇呼吸啊？
1: 有啊！
3: 有冇受伤啊？
1: 冇啦，梗系。
3: 有冇食饱啊？
1: 你屋企地震咩？而家
3: 咁就得噶啦，你就满分噶啦。啲妈妈成日都话咧，爸爸凑小朋友最紧要，只要啲小朋友仲有呼吸、有嘢食、冇受伤，就应该好好噶啦。多谢晒。
0: 阿全你做得好好啊！
2: 阿全你做得好好啊！
1: 虽然佢系带住一脸晦气，同埋好似被逼咁样讲呢番说话出嚟，但系我问心无愧。我知道呢几日我已经发挥到我最好嘅水准，只不过系佢哋唔好意思赞得我咁直接啫，因为可能佢哋都以为阿全系会骄傲嘅，系咪咧？
2: 好骄傲啊！得得
3: 得得得得，做得咁好，咁我下次去远啲旅行，去耐啲咯，拜拜。
0: 不如阿全去啊！
2: 依阿全去啊！喂，阿全都去埋，我哋想佢哋张床啊！
0: 你飞去北嘅？
1: 咁你自己照顾住自己嘅啦咩？
0: 妈咪照顾我哋啊嘛，
2: 可以同妈咪瞓，因为成日都霸住妈咪。
0: 系啊，
1: 馒头妈。你好嘢，
3: 多谢你咯。
1: 头先我喺节目先讲啊，一翻到嚟之后啊， 嗰两个本来好亲近我嘅女啊，而家又唔理我啦。你好嘢。
2: 我哋几时又好亲近你？
1: 咩啊？嗰几日你又话咩？爸爸又话好好，又话剩噶。
0: 冇啊。
1: 你哋唔好扮嘢，我知道你哋而家只不过系惊阿妈听到唔开心，所以先教呢啲戏啫。准备一二三。
4: 馒头包包提醒你，
0: 记住阿全成日讲大话噶。
2: 记住啊，你唔好听阿全讲，佢一定系讲，佢一定唔系讲真噶。我佢成日都觉得咧，佢好值得俾人赞噶。
1: 好啦，各位亲友听众，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接受访问，
4: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李慧琼说，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中方证实至少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之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

0: 因是会将长远居住方因此是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黄志国业主。至于七座受灾楼宇，至今超过78%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同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1: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78.4%，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77.8%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75%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2: 原址重建其实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做。为什么呢？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没得部分原址做的。那我们解释过呢，就是要原址重建，我们首先要统整到业权。其实我们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们是讲已经过了3年的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吗？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5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這個我諗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1: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2: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是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1: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个單位，去到4396个單位給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亿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0: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有信心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及账目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他又說，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業主大會的工作和功能是按公契處理屋苑公用部分的管理和行政，包括帳目等。任何一名業主個人單位的買賣情況，不適宜亦都不應該在業主大會上討論或者處理，而業主大會亦都無權處理個別業主單位買賣情況。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至超过30%，并且扩大医生委员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避免拖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以处理超过16年的脑瘫个案为例，估计如果改革医委会后处理相关案件，平均时间可缩短至大约29个月就完成。陈晓君报道。
3: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 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征信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五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三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4: 根据这个案件，我们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是大概是29个月到可以完成这个。这个是一个中位数，真正的情况可能会有短有长。这个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后会有的进步程度。
3: 有关修例在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提交立法会首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香港儿童医院就早前一名6岁男童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并且出现心脏骤停的事件公布根源分析报告。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之后总结事件由两个因素共同导致。首先是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但是离开之前没有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其次是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及监察仪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及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的安排有欠完善。委员会建议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的核心工作范围、临床交接安排和指定护士伙伴制度，确保护士离开照顾的病人床边之前必须互补岗位和正式交接等。院方接纳报告建议，已经开始推行改善措施，并且向病人家长解释报告内容，衷心致歉。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之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5: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启用后，香港特区按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和禁区式管理。授权区域包括港方口岸区和连接口岸的落马洲大桥深圳段桥面，可经由桥面进出的大桥商梁内部和连接道路路面。国务院确定有关区域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規定期限內不得變更用途，特區政府以租任方式取得使用權，租任期限自啟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日，經常委會決定可以續期。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大力支持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以及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的合作和支持。今次決定充分體現一國兩制的優勢， 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能力提高四倍，将大大缩短同加快市民使用关口的时间。
6: 深圳湾口岸啦，同埋系西九龙的高铁咧，其实都冇用到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嘅。过去市民咧就要系上落两次车啦，过两次关啦，咁而家咧合作。

0: 查檢一次放行的情況下，只需要上落一次車，排一次隊5分鐘，一般情況下就完成通關了。
1: 李慧瓊表示，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後，國務院將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提速審議。
0: 重開皇崗口岸對於市民是日常口岸的使用者真的會大大提速提效的，所以我們在合情合理的時間方面，我們都會加快去審議本地的法例，希望配合和盡快讓到皇崗口岸投入服務。
1: 他又說會確保本地立法的審議質量到位。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的时候说，两国应该携手在乱象之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中方愿意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同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张子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4: 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3: 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廉政公署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堵破涉嫌打假波集团，拘捕19人，包括本地球员和两名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和港超联 U22 球队，估计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元。黄海怡报道。
5: 廉署和警方是在今个礼拜二采取联合行动，被堵破的打假波集团估计运作了2至3年。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说，调查显示是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有关集团，管理和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除了本地赛亦都涉及世界杯赛事，同时透过球员网络和贪污操控打假波从中获利。
6: 以其中一场赛事为例，身兼艇仔的足球员收到数十万元外围赌注，并且以部分赌注去贿赂其中一个足球员在本地甲组赛事中打假波去操控赛果，令到投注的赌客是赌输了个赛果，而牵涉的外围集团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那些赌注。
5: 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19人，年龄由22到58岁，包括两个足球教练，分别执教甲组同埋港超联 U22 球队，相信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5场球赛

0: 赛打假波，警方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警司周子谦就话，犯罪集团系以相熟人士为运作主轴，减低被侦查嘅风险。
1: 集团主脑咧会喺唔同嘅非法赌博网站开设大量嘅赌博账户，再交由一啲相熟嘅球员去管理呢啲账户啦，处理财务啦，甚至乎系招揽一啲相熟嘅球圈人士同埋朋友去作出外围嘅投注。
0: 警方估计集团收受赌注超过600万，又话其中四个被捕人士是本地现役球员，三个人曾经效力同一前甲组球会。警员曾经搜查一个位于旺角的球会办公室，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足总就话对任何涉及操控赛果和非法赌博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会全面配合和协助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在每个星期能够探视个仔一次，每次少于一个钟头，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五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名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考职报告内反映那名人员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且调离原来的岗位。另有一名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名人员，并在考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造成不便、社会的关注和对政府声誉的影响，局方决定纪律跟进。国际方面，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2次七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大约49600人下落不明。中方证实至少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遇难。黄贝文报道。
3: 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当地有大约70000户家庭受灾，救援人员和义工彻夜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搜索。有居民埋怨官方救援迟迟未到，说自己19岁的仔仍然被埋在瓦砾之下，没有救援设备能够将他救出来。大批民众带住食水、食物和药物加入救援队伍。罗德里格斯说，政府正是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初步评估，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游戏设施在强震中的受损有限，但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当地的日均石油产能。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陆续抵达当地。美国放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允许向委内瑞拉提供原本被禁止的援助。总统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说，美国随时准备并且能够提供帮助。国务卿鲁比奥说，华盛顿将派遣救援队，五角大楼将会协助后勤工作，并为加拉加斯受损的机场提供支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 方救灾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话将会

0: 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愿意根据灾情发展提供更多支持。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住会由李俊杰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德国在对厄瓜多尔赛前已经肯定以 E 组首名出线噶啦，佢哋开赛冇耐就由新尼建功领先1-0。厄瓜多尔之后靠住尼逊安古路同埋干沙鲁帕拿达嘅入波，最终以2-1反胜取得3分。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比比攻入2球，以2-0击败库拉索。E 组赛事完成，德国凭对赛成绩压倒同样得6分嘅科特迪瓦排小组第一，厄瓜多尔4分排第三，喺分组第三名球队当中肯定排前8名，三队球队都晋身淘汰赛，而库拉索只有1分宣布出局。F 组荷兰对特尼斯的赛事，荷兰早段已经领先2球，特尼斯的莫斯道尼一度为球队追近至1-2，荷兰最终凭着云希格的入波锁定3-1胜局。同组日本对瑞典一场，日本凭着前田大贤入波先开纪录，艾兰加远射为瑞典追平1-1，两队最终打成平手。F 组赛事完成，荷兰凭7分取得小组首名，日本排第二，有4分的瑞典亦都跻身分组第三球队的前8名，同荷兰仲有日本携手晋级，特尼斯0分排榜尾。荷兰在32强会对摩洛哥，而日本将会遇上巴西。D 组方面，澳洲同巴拉圭踢成0-0。同组另一场，土耳其凭住艾汉在下半场保时建功，协助球队3-2险胜美国。美国排榜首晋身32强，澳洲凭住较佳得失球差压倒巴拉圭以小组次名出线，巴拉圭以4分排第三保持晋级机会，土耳其排榜尾出局，美国在32强将会对波斯尼亚。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未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3%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全国人大常委审议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589人死亡，另外有大约2980人受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明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个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商务部公布，上个月商品贸易逆差扩大27.4%，去到1058亿美元。多过市场预期的850亿美元，因为企业增加进口，以免受到中东战事导致物资短缺和价格上升所影响。期内的商品进口增加109亿美元，增至3134亿美元，出口减少118亿美元，跌至2077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大学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49.5，低过预期的50。现货指数和预期指数中值分别是

0: 17.7% 同埋 50.7%。 数据显示，消费者一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 4.6%， 五年期通胀预期中值是 3.3%。 美股是开市初段下跌之后倒升，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990，是52,001点，升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1点，升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跌幅近1.8%。主板成交额超过3,421亿。科技指数跌3.4%，报4,255点，只系有两只成分股上升。ATMXJ 跌超过2%，至到近6%。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普跌近13%，部分晶片股嘅跌幅较大。苹果宣布旗下多项产品加价，拖累了相关概念股受压。信宇光学跌了超过9%，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险、汽车和本地地产股都下跌，部分内需股上升。极兔速递逆市高收近5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了超过1,250点，跌幅5.2%。科指就跌近7.6%，分别连跌7个星期同埋3个星期。由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分析港股表现。
1: 本身港股都比較積弱啦，尤其是我諗即係一啲即係喺香港上市嘅中國科技公司啦，主要市場就會擔心啦，就係佢哋個投資喺人工智能上面嗰個開發嘅開支比較多嘅時候啦，可能對佢哋中長線嗰個收入盈利前景可能會有影響啦。咁其次就有啲老問題基本上都未解決啦，咁例如話爭個市場佔有率嘅時候啦，不斷咁樣燒錢啦，呢個對短期嗰個即係盈利方面嗰個即係破壞程度，市場都繼續擔心啦，亦都擔心嘅就係話 AI 方面嘅發展會唔會威脅到佢哋嗰啲原有嘅市場啦？咁所以確實你見到即係科指嘅跌幅咧，就比恆指都要多。
2: 港股後市會唔會仲有一個比較大嘅調整空間咧？定抑還是下個禮拜有期結嘅因素，期結過後可能會唔會有一個短線嘅反彈咧？
1: 其實我諗就睇下外圍嘅因素啦。如果你話真係出現咗個全球性嘅未必好長時間啦，可能一兩個禮拜真係有啲即係比較明顯嘅調整嘅，這個對即係香港嚟講一定係會增加咗下跌嘅壓力啦，咁所以你話下個禮拜翻嚟係咪已經可以見得到有支持咧？我始終就有一定嘅一啲保留咯，尤其是最近其實港股方面就冇乜特別即係利好，或者甚至可以叫做低位，真係足夠令到市場有信心，叫做喺低位有支持嘅因素喺度咯。呢刻好難即係你喺個基本面或者個圖表入邊即係揾到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有信心嘅支持位喺度咯。
0: 六隻新股同埋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当中来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收市报24.86，跌幅系超过6%。领益制造亦都系跌咗大概5%，其余四隻新股升幅就介乎4.7%至到超过2倍。港交所科技100指数 ETF 跌咗超过3%。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了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由罗伟浩报道。
3: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rdeka Gold。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4: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3: 许正宇话：喺复杂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唔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同埋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同内地以及国际市场嘅合作， 提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

0: 梁孝忠表示，香港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超过一成，发展商对于新盘加价仍有保留。他又说将会维持三至五年的贷款周期，认为有利控制风险。由宋家良报道。
1: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累计升幅一成几，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2: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啦，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啊。如果没有人很刻意咁调高又卖到呢，咁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嘅。虽然话卖得好啊，但是19-22啊投返嚟嘅地嘅地价呢仍然是相对比较贵嘅。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业绩呢，其实地产商嘅毛利呢仍然係一个相对较低嘅毛利回报嚟㗎。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话系咪想加价呢，咁但大家都觉得个市场承受能力都系睇住先啦。
1: 集团去年下半年起新盘去货进度理想，但系少见参与投地。冯孝忠解释，多年嚟累积土地储备，以农地保地价同旧楼发展为主，策略系以慢取胜。由于入市价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内化，就算有新项目发展进行融资，贷款周期亦倾向三至五年。因为预测性高，风险可控。
2: 你讲的土地储备啦，即系包括农地或者揸咗十年以上的旧楼咧，嗰啲利息已经系内化咗，基本上吓，即系一个已经系固定咗嘅嘢嚟。直到要去参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我哋嗰个利息循环都系三年半到五年，嗰、那个预测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1: 冯孝忠预期下半年美国息率维持不变，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对本港楼市影响亦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总成交今日有3421亿。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2900点，升咗200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XLE 南方海力士157蚊，跌咗25.4；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5；阿里巴巴89.5，跌咗5.5；盈富基金23.08，跌咗0.42；腾讯411.8，跌9.6；中芯国际80蚊，跌咗6蚊；建滔积层板98.55，跌咗5.65；建滔集团126.4，跌咗2.3；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咗37蚊，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咗0.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港金报37,69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9美元，卖出系4,081.33美元。港汇指数报102，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社会福利处招聘注册护士，香港警务处招聘电机技术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创新科技合约高级技术主任，卫生处招聘合约会计经理，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合约救生员，高山剧场兼职大委员，屯门大会堂或元朗剧院兼职大委员，艺术科技见习员。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科学课程主任、助理项目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合约教师、临时助理小学

0: 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嘅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有冇谂过世界杯点解系杯啊？
6: 因为咧佢可以庆祝嘅时候装啲饮品啊，
5: 真系好醒目嘅啫。当一个战争佢完结或者和解嘅时候咧，即系曾经斗争过嘅双方咧会共用一只杯，但系呢一个就转折咗落去，即系运动到例如喺十八、十九世纪喺英国嘅嚟赛马或者帆船运动咧，就攞咗呢一个传统。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7: 杜文蔚、
8: 彪爷，
9: 生日快乐！
10: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我哋而家点算好啊？
11: 希罗，梁礼勤又唔喺阵中，呢场波我哋好难踢噶噃。
12: 咁交俾我啦，
13: 前香港足球先生陈发之。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16: 刘伟恒、阿一，
17: 仲有我陈发之，
18: 手下留情。
19: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20: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在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19: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20: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22: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Hello， 大家好，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咧就6月26号咁样。咁啊，虽然好大雨，但系又好似冇乜嘢嗰啲指数嗰啲咧，
1: 冇事，冇事，
0: 系啦。但系总之星期六日都好似落雨咁上下啦吓。OK， 好，咁今日咧，有大家听到把声啦，咁啊都好熟嘅一把声，除咗我 Mills 黄仲远啦，咁啊仲有唐子斌
1: Benson，Hello，
0: 系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就叫做 C 世代歌手。咁啊，你读 E set 啦，或者 C， 咁都 OK 啦，系啦。咁总之大家就了解就系 C 世代嗰个情况。
1: 我哋今日即刻后生咗好多啊，大家都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当然就唔关我事啦。首先咧就是、我哋两个喺度讲啦。虽然我哋咧本身嘅工作里边咧都应该接触得。多 C 世代，你多唔多先？
1: 我梗系多啦，我教大学噶嘛，
0: 系咪？即系你好多啦。咁我基本上咧都算多嘅，但系我嗰批咧系 C 世代，佢啱啱入去工作，
1: 嗯，
0: 即系嗰批咧就系我
1: 整顿职场嘅张师，
0: 整顿职场就系佢哋啦。其实咧，张师系特别多嘅一个世代咧，大家攞出嚟讨论嘅。是啊，因为其实那个情况呢，当然你说 Gen X 啊 ,Gen Y 啊或者 Baby Boomer 都有人去讲，但是其实呢其实他们是算是一个 block 的。
1: 嗯、
0: 即是说呢他们是如果我所讲呢，他们的世代是有调整，但他不算有一个大的变更或者革命性的变更，但是 C 世代基本上都是，因为他一出世就是已经是即系 digital native， 所有嘢佢基本上都差唔多，连玩具咧，除咗1、2岁以外，都已经是电子玩具。咁所以系咪有一个世代咧，佢成个嘅生活模式咧都系同电子有关。咁就系因为咁，当一批人佢个生活啦、交友啦、工作啦、兴趣啦、得到认同啦、娱乐啦，佢都个方式咧都完全变化嘅话咧，咁嗰度就真係有隔咗一个好大嘅可以话 gap 啦。咁、所以咧 C 世代系最多人讨论。咁啊，虽然我同 Benson 都接触都多嘅，但係冇可能系唔请 C 世代咯，同埋今次系歌手啊嘛，
1: 重量级嘉宾，
0: 重量级嘉宾啊，真系嗱，如果 C 世代嘅话咧，我首先咧，我系本身之前就已经有听过呢一个女歌手听唱歌嘅，
1: 我都有
0: 嘅时候，
2: 系啦，
0: 咁佢个风格系几引人注目嘅吓 ，OK， 咁佢就系 Carrie K A R E。
2: 叫你 Carrie， 你好，我是 Carrie 孙永蓝。
0: 系啦，咁啊，叫你卡卡又得，或者 Carrie 啦，系咪？咁另外咧就有一位咧，就系大家可能未必会知嘅，但系迟啲可能大家就会好知道佢系边一位噶啦。我又唔知可唔可以讲同阿 Carrie， 就算唔系师弟，系朋友啦，吓、啊、OK。咁佢就系 Harley。
3: 嗨，大家好，我系 Harley 余汉礼 ，Hello。
0: 系啦 ，H。Altley 系啦，咁啊，余汉礼，咁啊，两位咧都系首先我哋确认一下，报一报先，你哋系咪 C 世代嘅先？可唔可以报到个岁数啦？或者你都可以
1: 唔好报晒数
0: 咁样简介一下嘅。咁啊 ，Carrie 先啦
2: ，Carrie 02年啊，今年系23岁，
0: 系，咁肯定系啦，
2: 张
3: 子啊，咁、哦、我系99年嘅，咁而家26岁，
0: 系，
3: 系啦。
0: OK OK， 咁啊，证明我哋请啱啦。
1: 张师应该系97至到2012年左右嘛，咁所以两个都系符合嘅。
0: 系啊，其实咧，有一啲咧好惨嘅，有一啲系张师头嗰啲咧，佢系因为以前咧系曾经有 research 系计95年。
1: 你讲到好似你系咁样喎，
0: 我又唔系，或者系90年噶。我有啲同事咧系以前系张师，但系因为咧越出嘅时候咧，佢一定系褪得越窄噶嘛。咁咧变咗佢哋系冇咗个张师嘅资格咯，即系佢无端端变咗张 Y 系有啲惨嘅。我认为系啦，咁两位都系啦。咁啊，少少嘅背景啦，阿 Carrie 先讲下，系啦。 即系而家系出道做歌手，之前系点？系啦，
2: 我之前咧其实系教书嘅，毕业出嚟之后就教补习社啦，就大家想象中嗰啲类似喺巴士后面咧会叉腰。
0: 但系你系应该系会有巴士后面嘅，会唔会啊？
1: 补习名师
0: 冇参加嗰啲公司系咪咧？
2: 冇，系但系差唔多嗰种类型啦。我系教补习社，教中文嘅。咁后屘就 quit 咗份工啦，依家就全职做歌手啦，所以就多咗好多嘅机会同大家见面啦，亦都有一个全新嘅身份，都希望即系 Gen Z 嘛，大胆啲。學你話齋，整頓職場啊！
0: 係啊，整頓埋樂壇呢個諗住，
2: 整頓所有人，整頓埋你。
0: 係啊，整頓埋阿哈列夠你啊！你有啲咩嘅背景咁樣咧？
3: 係咁，我基本上就係18歲嘅時候啦，就去咗台北呢個地方啦，就去打電競嘅，做電競選手。
0: 哦、啊，打電競嘅你最初嘅時候，
3: 咁就之後咧就再轉型去做 YouTube 嘅，
0: 係
3: 係啦。咁最近呢幾個月先翻嚟香港發展啦。
0: 哦，嗰時你做 YouTube 都係喺翻台北呢個地方嗰度做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0: 哦 ，OK， 咁吉嗱，唔知可唔可以講得嘅咧？你會唱歌嘛？係咪？
3: 會嘅，會嘅。
0: 係啦，咁
3: 準備中。
0: 好 ，OK， 準備中，我諗大家就知道啦。咁所以咧，今日係我覺得好有代表性嘅，即係阿 Carrie 就已經出咗道啦。咁啊，等間大家都會聽到佢首歌啦。咁啊 ，Harley 咧就係、是、將會
3: 係
0: 出道嘅歌手啦。我試下好快咁問大家先嚇。如果我要問你話心目中C 世代嘅音樂或者 C 世代嘅歌手，你覺得有啲咩特別或者特徵？可唔可以講到一兩個詞嚟到形容一下呢？
3: 我先咯，
0: 好啊，
2: 好啊。
3: 我自己覺得第一係新鮮啦，第二係無懼啊。咁新鮮嘅意思係你會聽到一啲新嘅元素，係譬如你之前冇聽過。

0: 或者你一听会觉得哦，即系系唔同之前你听过嘅歌嘅。咁无惧嘅意思咧，就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反而有自己嘅 social media 啦，咁我哋可以系好用于咩都唔惊嘅，就系去 show 自己啲表演啊，咩都好啊，去拍片啊，拍 reels 啊，咁去俾大家睇，系啦。
1: 即系呢两个就系无惧，其实呢个都系代表紧你自己嘅某一啲性格，算唔算啊？你觉得？
0: 其实都算，因为我做紧嘅嘢其实真系要唔系好惊出边嘅人系点样睇嘅。即系
1: 咁讲真，你其实打田径都算系嘅，系咯，即系你要好即系专注打田径呢件事，其实都唔系人人，即系屋企都未必。一定會俾啦，即係你一定要某啲堅持，你先至影響到身邊嘅人俾你去做。
2: 打機本身都要無懼啦，
3: 要勇氣啊！做呢啲決定真係，
1: 其實真係
0: 勇氣呢啲係啦。
1: 好，咁啊 ，Carrie，
3: 我冇你諗得咁高尚，我就諗到一個字就係腿啊。
1: 係，喂，點解你會呢個好重？大家其他人心目中、其他世代嘅心目中諗法喎。
3: 因为嗱，出边啲世代睇我哋，即系一代不如一代嘛，觉得我哋好冇斗志啊，或者好冇上进心咁样啦，会觉得我哋颓嘅。甚至其实我作为僵尸代表，我自己都觉得自己颓嘅。但系僵尸嗰种颓咧，其实佢系一种躺平文化嚟嘅。点解我哋会去躺平？好多时可能确实有好多嘢唔系咁容易可以再得到结果啦。咁所以大家个动力会相对细啲啦。同埋同时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发现。我哋追求嘅嘢其实未必系大家以往世俗意义上面嗰种成功啦，已经。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哋不思进取嘛，但其实对于我嚟讲，此刻嘅快乐可能更重要，又或者我呢一刻嘅从容会令到我更加舒服嘅，咁我何必要努力取到自己最尽呢？颓啲都开心，咁开心先系目标嘛。
1: 喂，但系我真系要话下你啊，喂，你唔颓、啊。你系完全唔颓、
3: 啊，我颓嘅，我唔颓嗰面唔俾你睇啫，我落咗妆就颓噶啦。
1: 唔系嗱，其实咧、啊，我先唔讲我系 Jan 乜先啦，总之就系 Jan 唔系
2: 国家机密嚟噶，唔好讲啊。
1: 系啦，即系睇到支 Jan X 啊，咁啊，其实嗱，大家都一定有颓嗰面噶。其实嗱，我觉得吓、例如哈利佢先唔好讲你电竞先，咁可能你好鍾意玩啦、喂，你要开 channel， 即係我自己都成日喺某啲 channel 会出现啦，即係 YouTube 里面、喂，好辛苦，其实我係决定係唔会开 channel， 係因为我算早期、早啲啦喺度讲心理学嘅嘢嘅，咁我係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係太辛苦。即系你要去拍片啦、追 view 啦，跟住停咗个 algorithm， 即系个演算法又唔出你啦。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几大压力嘅，系啦。咁再加上喂，我同阿 Benson 都睇过阿 Carrie， 就系、喂系咁 cover， 系咁出嚟
2: 100万 view 嘅嘢 cover，
1: 系咯，系咁唱咁样咁，跟住而家系 quit 咗份工。
2: 但佢話自己頹，我覺得佢哋其實兩個最後背後都係講緊要做自己嘅呢一個態度啫，即係無論係 hea 定係無懼，其實都係一個 Jans 好想自己表達自己啊，做自己舒服嘅嘢嘅一個態度。
3: 咁你抽翻出嚟睇啊，即係如果我有老師唔做，我有教書嘅工作我唔做，我而家話我要出嚟搞音樂，好多人都覺得。劲颓咯，不思进取噶。
1: 唔会，
2: 呢啲系外来人啫，你都要做你自己觉得开心嘅，你先会舒服。
3: 好多人都会咁样觉得噶，
2: 一定嘅，其实
3: 好多人都会咁觉得噶。甚至乎可能我离职嘅时候，前公司都会有啲人觉得吓咁好嘅工你都唔捞，你就出去要做呢啲啊，你第时一定会后悔啦。
1: 我觉得佢最多话。最多如果佢話不切實際，我能夠明白咯。即係如果佢覺得係唱歌追求娛樂圈未必係成日咁易成功嘅，係啦，可能係咁。但係呢件事一啲都唔頹，即係佢如果話頹係
2: 所有人都
1: 唔係太認識。颓呢个字系点解？
2: 佢哋净系
1: 同埋佢哋做紧咩咯？
2: 净系中意打击人哋，唔会鼓励你去做一啲追梦啊，或者一啲佢觉得不切实际嘅事啊嘛。但系
3: 有机会嘅。
2: 但系你哋呢个世代其实系你唔会理其他人讲乜嘢，你净系想追求你自己觉得舒服，你自己觉得应该要做嘅嘢。你哋好凭感觉行事噶嘛，你唔会谂到咁远噶嘛，你唔会谂
3: 我
2: 十年之后会点。
3: 即系哪怕你觉得我颓与唔颓都好，我都系会做一样嘅嘢。咁你觉得我系颓，咁咪颓咯。又但系可能遇到一啲。 啲識得欣賞嘅人，可能或者你哋會睇到我可能都付出咗一啲。

0: 或者你哋会知道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勇气，有很多的模具在那里的，那你自然就会知道这样不是颓，那颓与不颓的定义其实是视乎你怎样去看待我的付出的。
1: 如果我这样提呢，其实你们是不是做不喜欢的事就会很颓？即是我意思不喜欢的事呢，你可以有些事很喜欢，我假设哈利就是喜欢打机同埋 YouTube 同埋假設唱歌啦，係啦，咁啊 ，Carrie 暫時知道啦，即係可能唱歌或者教書啦，佢都可能中意嘅。
2: 佢應該唔會需要教書喎，係
1: 啦，可能就未必會啦，即係
2: 我自己都唔需要教書啦，佢會需要教書。
0: 嗱，
1: 即係假設你哋呢啲當係中意嘅咁樣啦，咁就好全情投入啦。我見到都肯定可以係全情投入啦。除了这样东西之外，其实我们有些东西就叫中间没所谓中不喜欢的，有些东西就真的很不喜欢的嘛，是不是？很不喜欢的东西颓呢，我认为是所有人都是的。
0: 嗯，
1: 是。但是那些没所谓中不喜欢，那你们是不是都会颓呢？因为呢，如果没所谓中不喜欢呢，我可以这么讲，就是你说第二些 Gen X 或者 Gen Y， 他会因为责任而我不会颓。你明白吗？即是我会顶了他，我会踢了他，这样咯。咁係咪呢？咁係咪即係話你哋如果唔係你鍾意嘅嘢，其實你係真係冇乜興趣，就係、是、表現咗頭先嗰隻腿。
0: 係呢、這個可能就係即係長輩 wise， 佢哋會覺得咁樣叫做頹囉，或者好利己主義呀、啊、你咁樣太短視啦，咁樣唔肯蝕底就係你冇機會成長，佢哋會有呢啲諗法㗎嘛。但我哋係可能真係會比較睇重自我嘅感受先行囉，即係我如果覺得唔感興趣，我未必會唔做嘅，可能我拖延啦。
1: 係、
0: 我拖到最後一刻啦，咁算都叫頭自然就會值㗎啦，咁咪拖下先囉。即係啲嘢做到尾我唔做，又有第二个人出嚟做咗佢噶，就可能会有啲睇唔惯嘅长辈就会做啦。咁我不如唔好做啦，咁样。
2: 咁你会唔会妥协？会唔会内耗咧？即系譬如啲长辈或者身边嘅人同你讲话，你咁样做系颓，咁样做系唔好，你会唔会真系因为佢哋咁样讲而觉得啊，系咪真系我唔啱咧？系咪真系我要听佢哋咁讲咧？
0: 会有内耗嗰面嘅，因为你好难去完全否定所有嘅负面意见噶嘛。但系你始终要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咯。即系所以我头先话 embrace 嗰个颓就系、是。如果人哋覺得你不思進取，但係佢所講嘅進取唔係你想要嘅嘢嘅時候，咁咪不思進取咯。
1: 嗯，即係其實冇乜所謂啊 ，don't care， 即係嘅一個咁樣嘅意思啦。
0: 冇錯，何必去思咁多呢啲咁嘅嘢？定係其實你好努力㗎？
3: 其實頹唔頹呢樣嘢，即係譬如你話啱啱對啲冇咁有興趣嘅嘢咧，即係如果我自己冇動力做嗰樣嘢，
1: 係
3: 咁，其實我都會係唔係好想做嘅。
1: 嗯，
3: 即係我係好中意去。完全 focus 喺我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入边，系啊，即系譬如我好中意健身嘅，咁我可以系每日都去，风雨不改，就算系落大雨都照去。
1: 嗯，
3: 但系如果你譬如话，哦，你叫我食完饭洗碗，我系真系会系咁拖，就真系会系好颓嗰只，就真系好唔想洗碗嗰只。
0: 啲碗摆喺度，一阵间阿妈就会走嚟洗
1: 啦。咪先，嗱，但你有冇自己住过先？
3: 自己住过，未试过自己住。
1: OK， 所以都未需要洗碗嘅系咪？
2: 定系洗碗机搞掂一齐？
3: 唔系，但系其实我而家喺屋企都会系帮手洗碗嘅。
1: 喂，咁你几乖啊，几好仔都。
3: 但系其实洗碗都算好基本嘅家务嚟嘅啫。
1: 系，因为咧，我本身就系好憎洗碗嘅。
3: 系，
0: 我都系。
1: 我甚至乎好憎做家务嘅。我话俾你听，我系出嚟自己住嘅第一日，跟住嗰一个礼拜六日。我是做家务，做完之后呢，我发现我自己头痛。我以后就话，我发觉我自己做家务是头痛的，我是宁愿节省，我都要请个
0: 钟点
1: 姐姐回来。即是我宁愿要食少啲，我买少啲嘢，我嗰笔钱我就要系点样。我是只要做咗一次啫。跟住我所有拍拖呢，我个其中一个革命嘅即系要点就系话，得你都唔使做嘅，因为我都系唔会做嘅。系啊，但你做多啲就好啦，即系另一半，即系类似咁，所以即系家务呢一样嘢咧，睇唔到世代，都系大家差唔多。好，我哋翻嚟，我哋听一首歌先。咁啊，呢首歌咧就系阿 Carrie 嘅，就系《爱丽丝风游梦境》。等一阵翻嚟，等佢介绍一下。好，我哋听一下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贝敏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栋楼宇，至今有超过七成八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四分三业主交回相关信件，获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同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说，很难让整栋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所以立法工作会很小心。黄伟纶重申，政府兼顾情理法收购业权，业主可以在八月底之前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今个月底或之前交回信件可以优先拣楼。政府公布小一统一派位结果误发短信事件调查结果，证实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二号操作短信系统的时候，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局方决定在校职报告内反映他执行相关职务时的缺陷，向他停止发放增薪点并调离原来的岗位。另外有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的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并在校职报告反映不足。教育局说，考虑到事件性质和涉事人员的疏忽，以及对家长

0: 路程不便、社會的關注和對政府聲譽的影響，局方決定紀律跟進。調查小組認為，事件反映現行工作流程和內部監控機制有完善空間，建議優化措施，包括編訂內部工作指引，列明發送短信的工作流程、責任分工和批核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授權香港特區對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特區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在有關俄烏問題上，美國的立場並不能被視為絕對中立。佩斯科夫星期五在新聞發布會說，美國仍在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裝備和其他技術支持，並由偽無償轉為有償出售，所以不能夠認為美方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絕對中立。但俄方讚賞美方願意促成和平解決俄烏問題的相關表態。對於法國總統馬克龍據報曾經表示，美國在七國集團峰會後將不再充當烏克蘭問題的中立調解人。佩斯科夫說，俄方仲未收到美國有關正式表態，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各方出面調解俄烏問題依然持開放態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5点，跌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92美元，卖出4080.59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60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香港正系制定第一份嘅5年规划，进行紧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
5: 咁好多人咧之前咧都有担心过，系咪香港走计划经济啊？即系好似以前一啲脱离开市场主导嘅经济啦。我首先咧要重申咧，香港咧一直都奉行自由市场。除了市場經濟之外，政府的導向都很重要的。
6: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7: 今年夏天太陽見證，
8: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電台主辦，
9: 寶華基金會贊助，民政局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
8: 夏
7: 太阳。

0: 2026，
1: 今个夏天
0: 前海启航，
1: 新疆寻梦。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6: 未做个实验之前都不知道那个结果，当你是有些未知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是由这里产生突破了。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8: 瑞文啊，有咩方法咧，仲可以着少啲啦？我讲我啊，
9: 吓，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你已经日日着背心噶啦噃，我唔想你变成小背心胡彩华。
8: 我谂住悭啲布，又唔使开咁多冷气啫，唔好咩？
9: 你都唔系专家，今个星期香港大学联同时装设计师讲下点样用最少嘅布设计最啱着嘅衫，
8: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添。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1: 色无限，
3: 蓝色，
1: 色无限，
2: 蓝地球。撒哈拉，中文是撒克勒地区，现时形容撒哈拉沙漠南边同热带草原的过渡带。这片地区横跨非洲，从大西洋的塞内加尔延伸至红海边的苏丹，涵盖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利塔尼亚、查德等10多个国家，面积逾300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3亿。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地逾40%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年轻失业率高达30%，干旱和贫瘠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隐患重重。2020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先后发生军事政变，三国组成撒克勒国家联盟，并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转向俄罗斯雇佣兵，例如雅格纳集团后继的非洲军团求援，反对法国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同他们抗衡的是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与穆斯林援助团和伊斯兰国撒克勒分支，这些组织成长迅速，建立类似伊斯兰国的原教旨主义国。当地冲突远非政府军对圣战组织那么简单。据人权组织报告，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政府军及其盟友杀害的平民数量是圣战组织的2倍以上。军方经常实施法外处决，亦有纪录指他们大规模屠杀平民、强迫征兵、施行酷刑和性暴力，还有针对少数族群进行种族清洗。而圣战团体虽然亦都有进行屠杀，但经常以保护社区、伊斯兰法庭等理由，和运用经济诱因招募贫困青年，获得当地人支持。撒克勒的内战危机源于多种原因，包括资源争夺、边界纠纷与部落对立、政变制造的权力真空、外资撤离导致经济崩溃等因素。部分统治者推行个人崇拜，但无力改善民生，令国家成为圣战的温床，该地区的平民可谓在劫难逃。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系施世代歌手，咁啊，除咗有 Benson 啦、唐子斌啦，仲有 Muse 黄仲远啦，但系最重要就系有我哋两位嘉宾，就已经出道咗嘅，有一首歌，仲啱啱大家听完嘅就系 Carrie。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rie 孙颖兰。
0: 系啦，仲有一位咧就系阿 Hartley。
2: Hello， 我系 Hartley 杨乃。
0: 系啦，咁啊 ，Hartley 就嚟会出道啦，将会都听到佢嘅音乐噶啦，
2: 准备中。
0: 系啦，准备中。咁咧，我哋头先听嘅时候咧，就系《爱丽丝风游梦境》。
1: 冇错。
0: 咁啊，喂，呢首歌其实里面讲嘅嘢咧，同你嘅谂法似唔似噶？
1: 似啊！呢首歌我就觉得系做自己咯，就我一路都同制作人啊、作曲作词讲话，好多谢你哋俾机会我做爱丽丝啦。咁但系 honestly，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系我觉得我真系太适合做呢个爱丽丝啦。佢完全讲紧我心声。只歌咧系话俾大家知，生活入边有好多规条啦，有好多现实嘅框框条条规矩，可能框住你，跟住去规范你、约束你一啲嘢。但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爱丽丝都唔会受到任何嘅限制，喺梦境入边可以肆意咁样去发癫啦、去放肆啦、去释放最真实、最愉快嘅你。去获得片刻的放松，
0: 所以风游是啱你的，特别
1: 啱你看我笑好正常，
0: 系啦，即系你而家都风游紧乐坛啦，都话唔定啊！
1: 今日风游埋呢个电台啊，
0: 系咪啊？
3: 咁曲风有冇啲 Jazz 嘅风格喺入边咧？
1: 我唔 sure 咁样算唔算 Jazz 咧？佢系比较 Broadway 少少，会 funky 啲、playful 啲嘅。Jazz 个位咧，其实就系我哋 make 咗呢个 choice， 因为呢种曲风当然唔系净系得我一个人做啦，但系香港乐坛相对少啦，尤其是广东歌。加上呢只系我出道曲，咁作为一个新人嚟到讲，你第一只歌就拣一个咁小众嘅赛道去行咧，其实系有少少风油嘅。但我自己觉得，即系我想做到个差异化俾大家。点解你要听 Carrie 嘅歌咧 ？Carrie 一定系有啲 outstand from 其他人嘅地方，佢有佢嘅特色嘅。而爱丽丝是很表达到我的 personality 和我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去勇闯乐坛的一个决心，我们下的一个战书来的，那就拿这首歌出来，拿我们筹备最好的东西出来给大家。
0: 不过我觉得都啱的，不是，就是我这个纯粹的纯粹一个印象，就是听你唱 cover 的时候呢，
3: 深情一点，
0: 是啊，即是佢会心情啲啦，但佢一讲嘢呢就
3: 就开始疯啦。
0: 佢开始疯，即是你系会你系会好 authentic 嘅。即是有啲咩肯讲啊想表现我个好想表现我 personality， 我就系咁样㗎啦，即系类似咁样嘅情况。所以有呢首歌曲嘅时候，我觉得系几啱你嘅。我能够想象到你跳嗰个样添㗎。即系喺
1: 你真系睇得我。啲片多喎，咁你都想象到我收到隻歌嘅時候係想象唔到自己跳嗰樣嘅。
0: 唔係，我想象到你係自己喐咯，即係你唔會係排曬舞嗰隻，即係唔係好理跟住一路唱。其實你喺尖沙咀唱嘅時候，即係有一次表演啦，即係喺一個節目裏面，唔係你都係嗰隻啊，即係基本上就係我自己唱，跟住我自己會有自己嘅唔同嘅台風，跟住動作係啦，咁跟住其他人又你嗰一刻係有少少好似都真係夢遊緊仙境嘅，即係同外邊咧係有啲隔嘅，即係當你唱歌嘅時候。我嗰次睇你嘅 live 嘅时候，
1: 我觉得系好幸福嘅，即系首先明星梦都好大个梦啦，发起上嚟。我觉得有人中意听我只歌，有人会听，甚至人识唱我只歌，跟住有咁多嘅朋友，包括 Musa， 好好地会嚟睇呢个表演，会嚟听我唱下呢只歌，系真系一个梦境一般嘅体验嚟嘅，对我嚟讲系好神奇嘅一件事，亦都系音乐带俾我好大嘅一个力量。咁我希望我获得咗呢啲嘢之后，点样可以？feedback 翻俾大家咧，即我收到嘅嘢，原来系可以反馈翻俾大家嘅。我哋系双向嘅扶持嘅，呢件事对我嚟讲实在太美妙啦，我好中意，好中意。
0: 不过咧，呢个都系我自己喺度谂嘅，就系姜思嘅歌手，佢哋嗱，当然你好难做咗一个曲风系完全 out of the blue， 系真系完全全世界冇嘅，但系会表现我自己嘅喜好，我觉得呢个都算明顯嘅，哈尼，你會唔會你覺得你自己係中意啲乜嘢類型嘅音樂，就或者係你自己嘅中意嘅音樂，或者你自己想表演嘅音樂？
2: 其實我自己平時聽嘅話咧，就通常係聽 hip hop 同埋情歌嘅。咁 hip hop 咧，嗱通常都係要自己寫，有好多押韻嗰啲啦。
3: 中文定係英文為主咧？
2: 係 rap，
0: 嗯，
2: 中英其實都會聽，但係我。主要比較中意都係聽翻中文，
3: 嗯，
2: 因為中文首先你聽啲歌詞， 你全部都聽得明先啦。咁、那個感覺都會係完全唔同嘅。但係咧 ，rap 嘅通常都係要自己去寫嘅，你好難去請人哋去寫成首 rap 俾你。
0: 所以你自己都想去寫嘅，會。
2: 其實
3: 咁係咪即係預告你第一首歌就係 rap 咧？
2: 唔係，即係我話係我好中意啫。係，但係寫一首 rap 出嚟其實係好難。咁第二就係我中意情歌嘅，係我係好中意自己咧深夜
1: 聽情歌
3: emo 仔，
2: 我好中意深夜嘅時候 emo 嘅自己，
0: 係
2: 係啊，即係又刪曬燈啊，之後又開啲氛圍燈喺度聽，
1: 嗯，
2: 係啦。
1: James 好中意做呢啲嘢，
2: 系
1: 呢个真
0: 系咪
1: 营造一啲氛围感啊？
0: 嗯，
2: 系啊。咁我自己都系比较想系先往呢个方向发展先。
3: 嗯，
2: 系啦。
0: 但系系啲悲情嘅情歌啊，定系有冇特别边啲类型嘅情歌你自己中意听嘅话？
2: 如果我自己中意听，我中意听悲情。
0: 嗯，
2: 我中意啲好 sad 嘅，即系系真系听。听会痛嘅，虽然你听得多，你个感觉会冇咁大，但系咧，我好中意就系第一次听嘅时候，你嘅感觉系最大嘅，系真系会 feel 到只歌想表达嗰种痛，咁就真系打动到我啦，系啦，咁呢种就系最正嘅，我觉得。
1: 咦，听落好多故事喎、
0: 啊，系咯，好似好有嘢咁样喎、啊。
3: 受好多傷喎、
2: 啊，故事我諗大家都應該會
3: 有經歷
2: 嘅
3: 喎，
0: 亦都可以係咧。心落嚟我講咧就係、是，我都冇衰過，所以我都想 set 下嘅，即係喺聽歌嘅時候都可以
2: 咁
0: 樣嘅。乜噶啦？嗱，你聽歌，大家或者自己唱歌係想有自己某啲嘅風格啦。其實其中一樣嘢我都會想問嘅就係、是，喂，你抗唔抗拒形象嘅咧？嗱、你有公司經理人公司。
1: 嗯，
0: 又或者有人同你一起去傾啦，你自己嘅唱歌事业会系点样啦，系咪？
1: 嗯，
0: 咁少不免一定会傾到嘅咧，就系形象呢件事，即系最直接嘅就系话，想阿哈利或者系阿卡瑞，究竟出嚟俾人哋觉得系一个乜嘢嘅人，系咪？咁當然即係你可以有人設啦，而家成日都會講人設啦，人設可以係同自己相類似嘅，亦都可以係當然係完全設計啦。嗱，因為你我諗大家都知道，你以前嗰啲係一定係全設計噶嘛，即係最經典嘅一定大家會聽過就係、是、玉女
3: 掌門人，
0: 玉女掌門，但係其實完全唔係啦，係啊，即係同個性格係完全唔係啦，咁嗰只噶嘛，大家點睇形象呢件事咧？即係。
1: 好难去唔设计，老实讲，即系学你话斋，你做得幕前，你一定会追流量、追点击，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去 hit 到一啲观众嘅关注。
0: 嗯、
1: 但系我觉得真正可以 long lasting 到嘅，一定系你本身嘅嘢嚟嘅，即系个形象包装得再好，其实你总有穿嗰一下咯。所以我更加 tend to 系话俾大家知，我之前喺其他嘅采访都有好郑重咁讲过呢样嘢啦。即系你如果想问我 Carrie 系一个乜嘢风格嘅歌手咧，我希望你可以觉得 Carrie 系一个乜嘢风格都可以系嘅歌手。咁、如果你依家唔认识我，你噏唔出系因为你唔知道我有咩风格。咁但我希望有啲成功嗰步就系做到，大家噏唔出系因为佢觉得太多啦，佢唔知拣边个去定义我，咁就最好。即系个 image 应该系乜都可以做，可能我系试系一个疯狂嘅比较。funky 啲 playful 啲嘅形象，然之後我嘅下一隻歌、咁預告一下啦，遲啲就七月頭應該就會出啦。咁就係一個比較 chill 啲嘅從容啲嘅態度啦。再去到後面咧，可能就係啲情歌咯，開心嘅、sad 嘅，甚至乎嬲嘅，我有好多種嘅面貌可以 present 俾你睇。每一隻歌我都有一個全新嘅形象，呢、個就係我覺得最 ideal 想做到嘅嘢。
3: 嗯，即係多變嘅。
1: 係啦。
0: 嗯，呢個其實係咪有幾多程度上係你啊？你覺得？
1: 我覺得99%啦，因為你依家今日同我傾呢個話題，你可能見到我係咁嘅 personality 嚇。你下次如果再有機會見到我，同我傾第二樣嘢，可能又係另外一個性格，
3: 又 emo 咗啦。
1: 係啊，咁可能我每一次 present 俾你嘅都唔同嘅時候，觀眾想認識真正嘅我，想認識全部嘅我，咁佢就一定要聽我好多好多嘅作品，去留意我好多好多。
0: 其實個意思係你本身有好多嘅興趣，亦都好中意有唔同嘅 experience。即系嘅唔同嘅经历，所以咧我就好追求，成日唔系好追求，系成日都会见到唔同嘅我，即系系因为咁样啊？定系你追求一个 ideal 系我想好唔同？ 即係好多唔同。即係我喺度諗緊咁樣，即係嗱，因為如果

0: 表現緊自己嘅一個情況，咁一個好多面嘅自己，其實一定會反映喺你嘅行為裏邊嘅，即係多面嘅可能佢聽歌嘅選擇好闊啦，跟住佢可能係中意玩嘅，去旅行有時啊中意買下嘢，有時又中意去emo 下，係啦，有時又中意可能係古蹟遊，即係類似呢啲。都想有唔同嘅，即系会你会渗落去你自己嘅行为里边噶啦。
1: 嗯，
2: 佢应该系唔同人格想反映喺唔同歌度啫。即系虽然佢系有阵时会疯，但系有阵时会反叛，有阵时都会心情噶嘛。你
1: 唔
2: 会永远
1: 都
2: 系同一样。
1: define 我自己嘅时候，我都决定唔
2: 就
1: 系
2: 你呢个世代嘅特色，
1: 乜都攞啲出嚟俾你，
2: 冇办法定义嘅。
1: 你睇下你中意边个咯？你中意呢个咁，你就睇呢个咯。你中意呢个，你就睇呢个咯。
2: 但系惊唔惊啲人话你形象唔统一咧？因为依家坊间好多人都会觉得谂起一个人就要有某一啲人设啊，某一啲歌路啊咁样噶嘛，
1: 但系佢即系个 ultimate goal 应该系你睇到好多面嘅我，但系我有啲共性系唔会变嘅。For example， 可能我嘅一啲三观系一致嘅，我嘅理念系一致嘅，可能我喺唔同面向入边，其实都系秉持住同一个观念。例如我头先讲嘅，我要做自己，咁无论我今日系斯文嘅，系巴渣嘅，定系 emo 嘅，其实都系我嘅时候，咁我觉得冇必要去 define 呢样嘢啊，系咪先？即系你都会做好多类型嘅嘢噶嘛，
3: 我
1: 黎兴。
2: 黎兴，
3: 我通常即兴谂到想做咩就去做，即系譬如我拍片都系嘅，我今日譬如想拍食嘢，就去拍；想拍讲嘢就拍，即系咯。所以如果话我自己嘅形象或者风格，好似都冇咩特定，又或者系真系想做自己多啲，系咯，
2: 我好奇想问咧，你哋想要嘅嗰个形象，咁系你哋自己可以话事啊，定系公司其实会强加一啲，话同你讲话啊，依家兴呢一样嘢，你要走呢啲咁嘅路线，会唔会咁？
0: 喂，亲经理人唔喺度，
1: 大家睇唔到我样就太可惜啦。
2: 定系你系好有主见咁，我死都一定要咁样嘅，如果
1: 我
2: 就唔做。
1: 同老细闹交噶，我哋成日都闹交噶，
0: 系嘛？
1: 佢又唔会逼我一定要行一个咩路线咩形象嘅，但系佢会 suggest， 佢提出一啲。长辈的忠告，但是你知道 Gen Z 怎会听长辈的忠告呢？是不是 Gen Z 只会叫长辈闭嘴的嘛？我就觉得我会吸取他讲的一些东西，还有有时撞了板你就会知道教训的。可能形象上面他给很大的自由度我的，可能有阵时我的发色我喜欢是金色，他都不会逼我一定要染黑他，但是他说啊，不如我们之后又试下染黑松一点啊，你知道又要给点意见我，我不排斥的。我觉得这一刻我一定是做我想做的事先啦。咁但系如果佢嘅意见足够 appealing， 吸引到我，我又唔介意去试下咁样咯。系佢要打动我咯。
2: 即系自由度都系你呢一代好重要嘅一个追求嚟嘅。你唔想人哋帮你拣一条路？
0: 系啊，有冇啊？
1: 有冇啊？
3: 我反而觉得咧，其实我有咩形象都想试下。
0: 系
3: 即系譬如西装又可以，即系着到好似 rapper 咁。又可以，又或者系咯，你咩风格好似都可以。
1: 你都是。
3: 其实女装我有 cosplay 过女仆噶，
2: 真系噶，
3: 我有 cosplay 过。
0: 我想睇下，
2: 好想睇。
3: 所以其实我系
0: 俾出嚟你自己 live 嘅。
3: 系啊，所以其实我系冇抗拒啲咩，反而我系咩都好想试下，因为我觉得即系你唔试咧就好无聊。咁我就想去突破自己，咩都去突破下咯。系咯，
2: 但系你惊咩试完会有啲问题，或者会影响啲其他人对你嘅观感咧？万
1: 一唔衬你咧？
2: 系咯，
3: 呢个问得好啊！即系你讲到话会唔会惊人哋点样睇我啊？嗱，呢个就系咧，即系我都玩咗网络都好耐啦。
2: 嗯，
3: 咁最好嘅就系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一定系有人中意你，同埋一定有人唔中意你。
1: 嗯，
3: 但系咧，中意你嘅人。一定是占大多数的。
0: 嗯。
3: 即除非你真是咩啫。
0: 咩啫。
3: 好衰嘅人啫。
0: 是 ,ok, 唔該晒。
3: 所以你正常嘅人呢都
0: 系。
3: 都
0: 系。
3: 大部分嘅人都系鍾意你㗎嘛。
2: 但人好衰嘅，佢赞你九个优点成日话你一个缺点，你淨系记住嗰个缺点㗎嘛。等同九个人赞你一个人话你。
3: 冇错。
0: 嗱呢一方面嘅嘢。是你哋会要应付嘅，我哋第三节一于去倾下，你点样应付呢啲咁样嘅情况？我哋听一听，唔系新世代嘅另外一个歌手吓，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受火灾影响的七座楼宇，至今有超过78%业主签署并且加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有超过3%业主加回相关信件或政府纳入长远居住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若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明年与立法会讨论。黄伟纶表示很难让整座楼宇长期存在，亦都对大埔区并不理想，若果真的要立法处理，他预计受司法复核挑战机会不小，当中牵涉是否有足够理由处理私有产权以及补偿是否足够，因此立法工作会很小心。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政府主要会从四方面作出修订，包括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亦都会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另外，独立审裁员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至280人，增加透明度和公正性，并且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避免延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

0: 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7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6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79美元，卖出4086.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如果你想令到你自己俾人 upgrade 间房嘅机会大啲，可以点做？
5: 愿闻其详。
4: 系啦，咁有啲业内人士就话，首先喺 check in 嘅时候唔好咁多要求。
5: 太多意思系咪即系有一个要求就系太多？我想问。
6: 又唔好近个 lift 口啊，但又唔好要美房啊。
7: 唔系，虽然之后失途咁行埋去摆低晒啲证件，
8: 咩都唔好讲，唔好 eye contact。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每朝10:04，
5: 米克、
2: 杜文慧、
4: 彪爷，
9: 是日快乐。
10: 斗兽场
11: 到底是时势做英雄，还是英雄做时势？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英雄的出现又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12: 英雄是不是一定要悲剧收场呢？做得枭雄又是不是一定要够奸呢？
13: 查实英雄的定义是什么？英雄的文化又是不是同时代脱节走到尽头呢？
12: 今个星期日就一于识英雄、重英雄、论英雄。
13: 逢星期日晚
11: 10:00新闻后，
12: 同大家一起斗 talk， 一起 show off，
9: 一起周末斗秀场。
14: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5: 怀念戏剧泰斗 King Sir 钟景辉，我请你剧帝谢君豪。
16: 有冇时候问翻 King Sir 点解无端端揾我做？佢话佢从我身上睇到一啲神经质，好啱做呢个角色。我自己嗰阵时20几岁，未揾到自己有呢个咁嘅 potential。King Sir 眼光独到，佢揾到我嘅优点，跟住将我优点发挥出嚟。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8: 小说通常是虚实相间，
19: 因为小说毕竟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
18: 当真实和想象交错，文字会带来怎样的体验？
1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周默默分享怎样将生活写成故事。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在《鹿鼎思考帽》里面，蓝色帽子并不是直接处理内容，而是负责管理整个思考过程。爱德华·迪波洛在《鹿鼎思考帽》这本书中，将蓝帽形容为思考本身的帽子，就好像老鹰飞在高空才能够看到整片地形。蓝帽的任务就是拉高视觉，掌握全局，决定什么时候应该用哪一种思考方式。
20: 蓝帽通常在一场讨论的开始就会出现，他先界定目标，厘清今次思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或者决定将讨论应该落在哪个范围之内。跟住他会安排流程，这个议题需要先用白帽整理资料，定是先让大家用红帽讲出直觉与感受，是需要大量绿帽子创意，定是应该先进入黑帽思考。

0: 好检查风险，呢啲都系属于栏母嘅工作。喺实际操作上，栏母通常由主持人、会议主席或者团队领导者嚟戴上。这个角色的重点不是参与每一种内容讨论，而是维持纪律与节奏，提醒大家现在应该戴哪一顶帽，确保讨论不会混乱失焦。例如当有人在白帽阶段开始批评提案，蓝帽就要适时介入，将大家拉回去先谈事实的轨道。当绿色帽子已经产生足够点子，蓝帽亦都要知道何时切换进入下一个阶段。蓝帽在讨论结束时同样重要，他负责整理结论，确认这一场会议最后得到的是摘要、决策、方向还是下一步行动方案。同时他都要指出后续应该做些什么，例如谁负责执行、下次会议要讨论什么，或者还有哪些资料需要补充。换句话说，蓝帽确保一场思考不止热闹，而是真的有结果。
1: 而绿顶思考帽之所以实用，正因为每一顶帽子都补充了思考里面容易被忽略的一面，特别是最后一顶的黄色帽子，它提醒我们看到一个想法可能会带来的正面价值。蓝帽负责安排流程，黄帽就帮助我们确认一个想法是否值得继续发展，从此思考就不再是一团混乱，而是变成更有方向、更有判断，亦可能真正产生结果的过程。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绿顶思考帽》，作者爱德华·迪波诺，由商业周刊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施世代歌手。咁系除咗我同阿 Mills 同阿 Benson 咧，就请咗两位嘅施世代歌手阿 Carrie 同埋阿 Hardy。
1: Hello， 我系 Carrie 先
2: 啦。大家好，我系 Hardy。
0: 系啦，咁咧嗱，头先咧阿 Benson 咧就讲到咧系一個負評，跟住咩九個好評，你都會 focus on 個負評係咪咁啊？嗱咁阿哈利一定要係先講噶啦，係因為你之前應該係喺 YouTube 你我首先咧就係你多唔多 hater 咧？覺得
2: 哇，我面對過好多嘅負評。
0: 其實你個人嘅性格都應該會多 hater 噶，
2: 係咩？
0: 你打機
2: 係應該會多 hater。
0: 你唱歌我未知啊，即係如果你我意思你要唱歌出嚟之後嗰個情況，我能夠想像到你打機。咁你打機叻啦，係咪？即係你即係如果打機唔叻，你可能謙虛啲啦。你喺度打機叻，跟住你自己個 channel 會講打機，
2: 嗯
0: ，comment 打機，即係你係會應該幾直白地講，
2: 非常直白。
0: 邊個得啊？邊個唔得啊？會點樣啊？即
2: 係
0: 邊個 game 唔得唔得啊？咁樣嗰只，咁你係啊？你點搞咧？
2: 嗱，其實面對 hater 呢個課題咧，係真係好深奧嘅，因為係真係要自己去慢慢去經歷咧，咁你先去明白到自己個心理要去點樣調整嘅。但係我而家咧就已經有得到一個好好嘅技巧。就是你面对一个 haters， 是真的恶意的留言，我是说即是不介你自己做错嘢啦，是真的恶意那只啦，有两个方法去面对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通常好神奇的 ,haters 留恶意的留言通常都是假账号来的。
0: 嗯，
2: 即是譬如你首先你第一时间就揿入去他的账号是不是假账号，是不是那些没有头像，很明显是假账号的。
0: 嗯，
2: 那你一睇到哦假账号，咁点解佢要开假账号啊？就是因为佢根本就唔敢用自己嘅身份去留言，
0: 嗯，
2: 又或者佢讲紧嘅嘢佢自己都惊，都惊俾人哋知道系佢讲嘅。
0: 系，
3: 其实你会揿落去都系代表你在意，如果唔系咪由佢咯？理得佢印度定系边度嚟？

0: 在意正常噶嘛，唔係都係假嘅。
1: 但係其實咧，在意同不在意都好啦。你有陣時啲人 hate 你嘅嘢係好好笑噶，反而你有陣時係會覺得有趣，就會想知
2: 道。識睇就睇留言啊嘛，我哋成日都話。
1: 咁第二個方法咧，如果佢係真帳號啦，就撳入去啦，就睇佢個頭像。
3: 嗯，
1: 通常咧。我唔知点解啊，
3: 系
1: haters 嘅留言嗰啲头像咧，你一揿落去睇到都会想笑，
2: 即系夏兰达咁样
0: 样。
1: 嗱嗱，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啦。
3: 系
1: 系，就系、是、我就系、是、我个人经历过咁多得出嚟嘅结论。嗱、
3: okay. ，
1: 咁当然啦，系咪 haters 咧？首先最重要嘅都系睇佢讲嘅嘢。是啱定错啦，咁有啲系好明显系真系错嘅话咧，就可以用我啱啱讲两个方法去面对啦，系啦。
3: 咁即系你一定会睇咯，系咪？如果唔系你唔会知啊，啱啱？即系你一定会睇啊，所有你都会睇。
2: 佢全部都会睇。
1: 其实我有阵时又唔系点会碌留言，系真系弹出嚟先睇两嘢咁样咯。
2: 会唔会影响你情绪，令到你深夜 emo 咧？真系。
1: 因为咧，通常唔会话真系好多人突然去留啲恶意嘅留言嘅，系啦，除非你真系好有影响力，咁、你好有影响力嘅话咧，你要明白一件事，有人 hate 你系真系好事嚟嘅，
3: 呢件事又开心嘅，作为一个
1: 系、真系好事嚟，
3: 系嘛，
1: 系
2: 黑即系红，
3: 好啦，暂时佢好似好睇得开咁样嘅，未出。到因为等间我都会再问翻嗰个情况。咁啊，阿 Carrie 就嗱，你出咗道啦。第一首歌或者唱歌，而家呢段时间，喂，有冇人？
0: 都唔少啊，
3: 都唔少系嘛？
0: 我觉得我系比较 lucky 嘅，可能我性格比较强势啲，同埋我系都比较巴渣啲。
3: 其实呢啲会招嘢嘅，
0: 所以其实我一路以嚟咧，可能有好多人暗地里唔中意，但系佢哋好少会真系走嚟搞我，冒犯我或者系留啲咩言嘅。佢哋通常都暗地里唔中意你啦。咁、我其实以前即系冇出道之前，纯粹经营我嘅平台咧，唔系话真系好多人会走嚟留言，我唔系真系收到好多劣评嘅。呢个系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嘅一件事。跟住去到真系出咗道之后，其实都唔系好多，直到有自己只歌啦，咁就开始有一啲，唔算真系好多，但系都有一啲。跟住偶尔有一个咧，就发酵得都几大嘅留言啦，就系、就可能抨击觉得只歌唔好，或者我唱得唔好咁样啦。包括可能近期嘅一啲片，都有人去觉得哇好做作啊，或者可能个声音唔好啊，甚至去攻击你衣着打扮啊、外貌各类嘅嘢嘅。我自己系好介意噶，即系我会吓、做咩唔中意我咁，我就会咁样啦，自己默默咁样唔开心啦。但系有好多人会去帮我讲说话，呢件事咧系好大程度上安慰到我嘅。
3: 即系你意思喺翻留言嗰度都帮我讲说话。
0: 咁咧我就会睇到每一次当有一个好强烈、好恶嘅恶评出现嘅时候咧，就会有一啲观众喺下面咧就开始 defend 翻我啦，就会话啊，其实都唔系啊，都好好啊咁样。
3: 但系要几多个先抵消到、那个？
2: 系咯，抵唔抵消到咧？
0: 暂时嚟到讲咧，可能最我印象之中最大嘅一个，可能佢个浏览量已经去到有接近200,000啊，嗰、那个恶评、但系喺嗰个200,000嘅恶评底下，可能有3,000条人系赞翻我转头嘅，咁、我就会觉得。OK， 放过佢，我就觉得唔紧要，即系其实自己要学识调节，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咁多人都识得欣赏你，但你就着眼喺咁少嘅事上面，其实系好唔抵嘅，即系太过局限住自己，当然都会唔开心啦，我会在意嘅，但系我印象非常之深刻，有一条评论咧，就系、有一个观众啦，咁佢就留言就话，佢唔系同我讲嘢，佢系同翻。嗰、那個唔中意我只歌嘅人講，咁佢就話咧，每個人各花有各眼，我哋唔會逼你一定要中意呢只歌。可能喺你眼中呢只歌唔好，佢唱得唔好，佢表現得唔好。但係我睇咗佢好多年，我睇住佢由 cover 一路做到依家出道有自己嘅歌，我覺得只歌好正，我好戥佢開心，我亦都好 proud of 佢。哇！跟住我就覺得我唱歌就係為咗呢啲 moment。
2: 好感動。
0: 如果有一個咁樣嘅人係超乎我想象地，原來佢默默地已經支持咗我咁耐，有人係比我可能更加期待我隻歌出現，甚至面對呢啲劣評，其實我唔會去太多地回應啦，因為我唔想太影響自己，亦都唔想更加發酵啦。咁可能我睇完默默地唔開心完就算啦。但係會有人為你真係抱打不平，我就出嚟去幫你講一啲說話，去嘗試去表達佢好欣賞你。我覺得呢一種嘅喜歡帶俾我嘅力量實在太大啦，大到好啦，我其實唔係太 想到其他嘢啦，已經、完全 cover 到。
3: 喂，但係而家你有冇諗過啲調節嘅方法㗎？即係你睇咗，

0: 得可能啲好評或者撐你啲慢慢嚟噶嘛，你係啊，我都覺得係嘅。
1: 嗯。
0: 而且完全唔睇咧，都係
1: 唔理智，
2: 好難
0: 喺過程嘅中間。即係嗱，你去到某一個過程，你係會唔睇嘅。你是會不看的，即是我意思，這個是你個整個的學習過程的中間的一橛來的。
1: 嗯。
0: 你亦都應該是有一橛時間呢，可能是不看的。不看是因為我不想它太影響，定是我都忙到都未必看得太多了，或者怎樣的情況啦。你總之會有一段時間是這樣的。跟住你先至去到一段時間呢，是我看而沒有那麼上心。
1: 嗯。
0: 是啦。但是你都要想啲方法去調節，你而家又冇噶，
1: 我冇刻意去調節，反而我覺得依家係我應該要俾呢啲嘢影響下嘅，因為我始終係出到初期嘛。咁好坦白講，其實我哋做歌手或者做 artist 啊，係靠觀眾嘅喜愛去揾食嘅，或者去繼續我嘅事業嘅。如果有咁多觀眾表達咗佢唔喜愛嘅時候，我係一定要聽呢啲意見，同埋我要調整噶嘛。
0: Okay,
1: 所以我覺得喺佢哋嘅評價入邊去 shape 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必經嘅過程嚟嘅。我亦都唔想太過於，我又唔可以話拔苗助長，其實我唔想太迴避呢件事嘅。即係當我一路自己俾咗個避風港自己，可能我去保護好自己，或者我去調節自己心理嘅時候，其實有啲又太過脆弱啦。即是应该要走出温室的，因为我在温室里面住了太久了，大家对我很好，很多朋友很支持，给很多很好的声音和 feedback 我，是时候要走出来面对一下风雨，跟住在入面可能风吹雨打完之后会茁壮一
2: 点。那你怎样分别什么负评是有参考价值，有些什么负评是恶毒的负评呢？即譬如可能说你衣着打扮为什么要成个爱丽丝这样，那这个是一个恶毒的负评。或者如果他说你你的唱腔可能好像某些歌手，可能像 Jam 这样，你觉得这个是赞还是什么呢？
1: 又不可以说恶毒与不恶毒的，当然有一部分人即他言语一定是恶毒的，那些我们就不去论他了。但是其他一些不好的啲負面嘅評論嘅聲音嘅時候，其實我抽得都開，因為我個人係好理性嘅。雖然我都覺得你鬧我咁，但係我就覺得你鬧我，如果你鬧得我啱，我唔駁嘴嘅。我覺得，
2: 但係都係唔聽。
1: 你鬧我，唉，又俾人鬧啦。咁我會諗好啦，又俾人鬧呢樣嘢係抵鬧嘅，咁調整咯。
0: 嗯。
1: 但係如果你唔抵，即係我真係覺得唔抵得，我即係完全唔影響到我正常嘅運作，又或者唔符合我嘅諗法。例如有啲人覺得我唱腔唔好，你話我咬字唔清晰，咁我當然會練啦。但如果你話我唱腔唔好，呢個係我嘅風格嚟嘅，我中意咁樣，咁我就冇必要去聽你講啦。我會擇善固執去處理翻自己嘅情緒嘅。我呢個係自己一定要調節嘅一個位
0: 置。我自己咧就是、有一個咁樣嘅方法去睇嘅，你都可以咁，就係總之個評論，我睇完之後我會有進步，佢就唔係一個惡評。
1: 嗯，
0: 我嘅意思係話咧，我包括係點樣咧？佢明明係講得我好啱嘅。但我睇完佢之後咧，我係因為我太嬲，我係唔會剔佢意見咧，我都唔會覺得嗰個係，即係我都會當佢係冇用嘅評語咯。
1: 嗯，
0: 嗱，因為有啲人咧係會睇佢咧，就係話，唉，好客觀，睇下佢講嗰樣嘢究竟係唔係 make sense， 係咪 address 緊我嗰個問題嗰樣嘢？其實我覺得咧。当自己去 handle 呢件事嘅时候咧，
1: 好难啊！
0: 系唔 handle 唔到嘅。再加上咧，其实一个人要进步嘅嘢，何止系二万个嘅 comment 系写到你啊？二十万个都仲可以写到你有进步嘅地方。其实我自己心谂就系、是，我点解需要进步到去到个个都进步咧？即系我自己咁睇，我就系、是、所以我个 tick 嗰个情况就系、是、嗰、那个 comment 我睇完。睇完之後啦，我無論中意唔中意，總之我覺得咧，我可以做啲嘢令到進步嘅，係啦。咁嗰只咧，我就叫做好嘅 comment。
1: 其他嗰啲咧，
0: 我都唔當佢係 hater 定係咩。總之就係嗰啲，我就為之我係唔睇嘅 comment， 即係我睇咗我都唔會 take 嘅 comment。係啊，咁我就一定基本上係心情好啦，而且我一定都會進步嘅。
1: 呢、這個就我哋頭先講嘅 Gen Z 題啦。
0: 我都 Gen Z
1: 题，你都躺平。
0: 其实咧，头先阿哈利佢讲嘅时候咧，当然都有个潇洒嘅份，但系其实我信你嘅，因为你系喺你 e-sport 嗰方面，即系电竞，因为你电竞叻啦，而你所以你敢讲 comment 啦，而对方去 comment 翻你嘅时候咧。或者對你嘅嘢咧，其實你係好易分到嘅。即係講真咧，當你係自己好叻嗰樣嘢咧，其實係唔會介意。即係阿馬爾美斯係唔會介意人哋話佢頂頭錘唔夠叻咯。
3: 係啊，
0: 你明白我講咩啊？即係所以我寧

0: 我想象到你喺嗰方面咧，你係唔太擔心。但係你而家去咗一個方面咧，係你未必係最擅長
1: 新嘅領域啊，
0: 係完全新嘅領域。所以你係真係有機會遇到一啲可能以前 hater 或者有人個 comment 係幾篤中嘅，即係係啊，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咁样想象过，
2: 明白
0: 嘅。又或者你去谂嘅时候，你有冇谂过你嗰时 YouTube 一开始嘅时候，你都仲要顶下啲 hater 噶嘛？即系未去到咁习惯或者点样嘅情况啊嘛？你嗰个时候嘅反应系点样嘅咧？你有冇想象翻嗰时候？
2: 嗱，所以咧，其实我对于 hater 呢个过程都系真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嗯，因为我有试过一开始。都是觉得、哦、其实没什么，到中间到我状态真的不好了的时候呢，反而我又会变得很在意，即我也有试过有很在意的过程，但是呢你到头来都是会觉得就是、其实在人的眼中真的不是那么在意你、嗯、即是呢我们人去思考一个人的时候，即可能我每一日只系得一秒、两秒、十秒时间，个脑入边系有你。咁、
0: 嗯、
2: 当然啦，如果你讲嘅嘢系啱嘅话，咁其实我都会系思考系好嘅，系帮助我嘅，系咯。
0: 嗯，其中一个啦，即系睇下你哋都。诶、又好似嗱，等下 Carrie 唔好等下话我俾长辈嘅意见，我系俾心理学意见。
1: 我听啲专家嘅忠告先，
3: 即系长辈，
0: 长辈心理学长辈系啦。其实咧，你只做你 control 到嘢就得。人嘅烦恼其中一个出现咧，就系我去专注一啲我完全系唔掌握到嘅嘢，你就会有 frustration，、
1: 嗯、
0: 即系你就会有沮丧。你沮丧啦，唔开心啦，担心啦，各样嘢咧，你都系。谂紧要做一啲我控制唔到嘅嘢，当然包括就系人哋讲乜啦，即系嗰个情况啦。当然我都识讲，但系仍然都会有嗰个情况啦。
1: 我觉得系应该，
0: 但系当你知道个 principle 嘅时候咧，其实系易啲去 manage 嘅。讲真，你系只做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呢个就系人开心。与唔开心，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嚟。
1: 听取专家嘅意见先。嗯、
2: 我仲有一个系几好嘅方法，就系、是、我而家都在用紧嘅，就系、是、自嘲啦。
0: 嗯，
2: 即系譬如我，其实我最近先打咗一个比赛啦，都系游戏相关嘅。咁、嗯、其实我喺比赛嘅表现都系表现得唔好嘅，因为我大约有半年冇玩啦。
3: 嗯，
2: 系啦。但系咧，我俾人话我打得唔好嘅时候咧，我反而。就去拍 views 拍片就
0: 是，
2: 唉，我今日真系打得唔好，但系我听日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嗯
2: 之类嘅。你发现你自嘲咧，你会个人会开心啲嘅，
0: 嗯，
2: 因为你自嘲就系、是、算系有少少升华咗，就系、是、其实即系你系接受咗自己嘅一部分，系咯。
1: 你认可咗自己缺陷嗰部分，
0: 系、嗯、啊，接受咗，系 exactly 就系嗰、那个，当其实系有效嘅，即系如果你做到的话，
3: 人哋就唔会攻击你咁劲
0: 咯。系啊，因为你一自嘲咗咧，其实你系接受咗，
2: 系
0: 一接受咗，其实所有事你一接受咗咧，
2: 自嘲其实
0: 系
2: 好
0: 即刻 discount 咗六成嘅伤害力嘅，
1: 嗯，
0: 系啊，所有嘢都系嘅，即系所以系第一步系接受系好啱嘅一个方法咯，系啦、啊，喂，咁其实咧，你见咧。我哋其实准备咗好多题目嘅，但系就我觉得如果讲翻，我哋仲系讲紧第二节嘅，
1: 仲未讲到嗰啲嘢。
0: 有机会我哋再倾下，系啦，咁就今日我哋差唔多，但系星期日咧就系一个好唔同嘅题目咧，就系、是、竹林七贤，咁由文杰华啦、邱日啦同埋马恩慈，咁我哋听下最后一首歌。喂，呢、這、一个咧系前辈嚟噶，其实我特登拣咧就系 James 啦，我唔知系咪 James 定 Sam Y 啦，就系阿周欣婷啦，咁跟住呢个咧就尹光，
3: 系咪呢个年代啦 ？Muse。
0: 其实都唔算嘅，
1: 我成日都听过，
0: 系啦，但系佢同阿 Billy Choi 咧系feature 嘅，即系啦，佢咁就系你阿爸的无常宇宙，好，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在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且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话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委内瑞拉星期三发生的两次7级以上地震，当局话增至589人死亡，另有大约2980人受伤。当地反对派建立的失踪者追踪网站显示，有超过49600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地震在委内瑞拉造成大约250座建筑物受损或者破坏，包括至少8间医院。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和法国大使馆等建筑物亦都严重受损。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影像见到，重灾区拉瓜伊拉市的住宅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前往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说政府正同私人公司合作，调派重型设备到拉瓜伊拉州，加快救援速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返家园。道琼斯指数报52083点，系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91.39美元，卖出4092.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嘅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嘅雨量更加系达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在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

0: 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伟基。

送走咗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埋阿班 Gen Z 嘅歌手们。我发觉咧，而家嘅年青人嘅眼光越嚟越锐利啊！原因就系当 Gen Z 嘅呢班头先访问嘅嘉宾歌手一出嚟，佢就话：咦，有冇人话你似边个咧？

既然呢班 Gen Z 嘅歌手咧提到梁朝伟呢三个字咧，我就要播一播啦，即系广东歌俾佢听听先。唔知道咧，佢哋知唔知道朝伟除咗有国语歌，亦都有广东歌曲，亦都当年咧喺有台嘅广播剧里边嘅主题歌曲之一《无限次》啊，梁朝伟。嚟到迎接周末嘅示范咯，当然喺直播室里边嘅系我，我系张伟基。出面气温28度。

好少可以聽阿 Cass 彭玲咧係唱一啲嘅快歌，係咪啊？你仲記唔記得咧？佢曾經咧喺佢嘅個人大碟裏邊咧出現過呢一隻嘅快歌，叫做《如果得不到愛情》啦。

burn burn burn， 我哋嘅天气就好似 burn， 喺度火烧一样啊！烧之印度火西施，我哋有林忆莲呢一位西施。转头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啊！呢刻我哋跟Indiana Jones 一齐去下呢个地方。入去呢个神秘地方，仲要带埋Sammy 郑秀文。

0: 회사에서 회사에서
1: 进入夏节咧，好多朋友咧都觉得咧饮翻啲汤水咧，对自己都可以滋润一下，系嘛？清凉嘅汤水咧，的而且确咧令我哋醒神好多啊，同埋健脾开胃好多添。好多朋友咧都会咧喺个汤底度加一啲粟米心水吓，咁啊即系啲粟米心啦，将佢煲成水啦。其实咁斋饮咧，都对我哋身体好有益噶啦。
2: 小林被吸，武林自尊，恩恩怨怨，江湖了断。
1: 我呢一个真系煲汤被吸嚟噶，喺段时间加啲粟米心水 ，OK。有啲朋友就加合掌瓜啊，甚至乎咧一啲豆类嘅材料咧入去煲汤，咁啊可以消暑去湿。咁當然甜豬就加啲瘦肉啦嚇。呢一刻我哋有87年嘅一隻嘅作品，郭小林，小林秘笈。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哥，世界杯都踢紧啦！

0: 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香烛店奇遇记上集。
3: 喂喂，灰哥啊，你试清楚啲，嗰本秘笈咧真系有料到啊！
2: 泰国菜馆老板班吉从喺铺头揾到家传秘笈之后，努力练习，厨艺进步咗好多啊！
3: 哇，我而家充满信心啊！
4: 嗯，哇，真系好味啊！
2: 究竟佢会唔会继续留低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美加边境的哈斯克尔自由图书馆横跨两国，象征两地友好。但是美国最近以边境安全为理由，禁止加拿大居民使用在美国的入口。图书馆之后透过捐款和众筹，动用70万加元兴建新的入口。官方认为入口限制损害两地交流。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万8千里。
7: 那些年，张伟基。

有效日期往郭富城。唔知大家你有冇尝试过咧？屋企咧搵搵下嘢食嘅时候咧，会发觉咦，原来仲有好多过早期嘅食物未食。我成日都有咁嘅事情发生。

0: 心跳。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运啊？
1: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1: 我意思系，我将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3: 维基四十五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1: 今晚为你带来的维基四十五转这一张细碟，就是属于正正离开了我们没几耐的苗金凤女士呢作封面的《一水隔天涯》。这一部电影由她主演，而男主角方面有张英和丁亮等等。而这一部的电影呢正正也是描写了在当其时呢很多的少女们呢因为生活的问题呢就去到歌厅里面去唱歌搵钱，而遇到不少的事情。而《一水隔天涯》的这部电影后期也成为了长篇的广播剧，在丽的呼声那里就是播出的。而至于去到在我们的近代的年份，由80年代开始，也有很多的女歌手甚至乎男歌手去演绎这一只《一水隔天涯》的，包括有邓丽君，也都有我们熟悉的郑秀文，也都有妹姐梅艳芳，也都有蔡凤华的。好啦，咁啊，讲到咧呢一部嘅电影啦，咁啊，当然，喺个细碟上高咧，正正系写住金凤主唱啦。其实咧，幕后代唱咧就系韦秀娴女士噶。今晚就将呢一张细碟嘅呢一只主打作品《一水隔天涯》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亦都咧我哋怀念呢一位离开咗我哋嘅影坛嘅女星苗金凤女士。

聽過咧一水隔天涯之後咧，亦都有呢一隻水長流，亦都將一隻嘅舊曲咧重新編曲之後，再加上粵語嘅詞啊。唱歌嘅係殷楚善啊。好啦，咁啊，星期日嘅行在喺一台咧，同大家见面《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吓，咁啊，而喺听日嘅天气咧，间中会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度至到30度之间，室外气温而家28度，张伟基星期日下昼再同你见面，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同我一样心太远。或者是一款好好味的甜品，有请小齐任贤齐，好啦，星期见，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网上记者会表示，自过去的星期二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115艘船舶上大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又指根据组织方面初步统计，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国际海事组织于过去的几日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和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组织于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当日于亚曼湾遇袭。组织方面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表示，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经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达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达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方与美方和伊方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一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达尔又说，今次是过去两个月以来巴基斯坦协助回国的第四批伊朗船员，巴方已成功协助超过70名伊朗公民踏上回国旅程。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表示，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亚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名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该部门表示，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有超过9600名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就出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 道瓊斯指數報52,008點，升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376點，升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76，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幣6.798，英鎊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09美元，卖出4,08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寻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中午前后雨势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新界同埋大屿山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料该低压槽会喺今明两日喺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徘徊，本港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风暴，喺寻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8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汤、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Edwin 汤，监制 Edward Chan、Edwin 汤。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睇波再讲波，乐趣更加多。
4: 大家好，我系沙克。

0: 前嘅何亨，最深刻嘅世界杯当然系今年啦，因为喺我屋企隔篱嗰个球场踢啊嘛，一家人几个一齐入到场睇场精彩嘅赛事，一齐投入气氛，仲同好多球迷互相沟通，学咗好多唔同嘅语言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一至五
1: 晚上八点至十点，
3: 首发流程同你一齐讲波经。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6: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5: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6: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5: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3: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哎呀，仲有几多路程先至去到望楚楼啊？
1: 会大人，尚有一里路程。
0: 嗯，奇怪，吴军要见我，传我去总督府咪得啦。点解要拣咁远嘅望楚楼呢？唔通又为吴殿假借佢父亲嘅名义向本院追讨黄玉环？人嚟，
1: 系大人。
0: 到底边个请本院去望楚楼？
1: 回大人，乃系总督府大管家亲来传话。
0: 只有吴坤先至可以呼唤大总管嘅。唔通总督有咩密令？
2: 我攞你狗命！
1: 大人唔使惊，有小人在先。
0: 人嚟，人嚟啊！有人行劫本院啊！
1: 死死啊！回大人，此下已经被属下劈死。
0: 来者到底系何人？
1: 大人。小人认得他，他是黄天成家中的老仆人黄生。
0: 估不到黄家的奴才都咁凶狠啊！岂有此理！抬他的尸体去身边喂狗，本院还要赶路。
1: 小人知道。

0: 原契在路上竟然有这样的事发生，
1: 是是，
0: 唉，那原契以后真的要千万小心才好咯。
1: 是、啊、恩师讲得啱，啊是呢，恩师叫学生前来未知有何训示
0: 呢？哦，冇嘢，老夫因为见你审讯杨春龙一案，审起上嚟劳神费心。老夫今日特别喺望楚楼呢度预备咗一席薄酒，专为贤妻慰劳嘅。
1: 啊，
0: 嚟嚟嚟嚟嚟，请干咗呢杯。
1: 啊，谢恩师。未知有何要事呢，恩师？
0: 饮酒先，饮酒先。
1: 系系系系，学生先前同公子发生口角，言语间有所冲撞，望恩师。
0: 贤契就算讲咗几句过激嘅说话，都冇乜嘢唔同。俗语都有话啦，打架后好手，斗嘴后好口嘛。老夫唔会放喺心度嘅。
1: 恩师海量汪涵。学生不胜感激，
0: 算啦算啦，无谓多讲，嚟嚟

0: 来来来，坐过坐过啊，嗯嗯，多谢多谢，嗯
1: 啊，系咧，贤妻刚才如此，唔知有乜嘢感想咁咧？
0: 哦，都系学生操心，提防不周。不过事未得逞，亦不碍事嘅。
1: 嗯，系啦，我问你啦，咁啊知唔知系咩人行刺你咁啊？
0: 系王府嘅家人王新啊。
1: 哦，咁就系啦。可见王家上下人等都唯有深仇大恨，一个家奴都尚且如此，何况系？黄玉环
0: 啊，黄玉环，学生有啲唔明白
1: 嘅。贤妻，你我两个人都算得上系忘年之交，由你都卸下交电儿责问，我就知道你精明能干，故此替你捐咗个功名。有钱你做咗江夏县令，今日睇嚟你都冇辜负老夫啊！
0: 学生不才能有今日，全赖恩师栽培。
1: 日后啊，老夫仲要推举你做个知州。只不过目下呢宗公案仲未了结。贤妻仲系未甩得手住，
0: 咁恩师所指嘅，
1: 有两件事就系老夫唔放得心落嘅。
0: 哦，
1: 第一件，灰星剑仲未揾到；第二件咯，黄玉环啊仲喺县衙，听闻话贤妻你仲将佢当做上宾看待啊！贤妻有冇咁嘅事啊？
0: 呢层
1: 黄玉环实在系个祸根啊！
0: 啊，
1: 贤妻，你谂下，连皇家家奴都要杀你，何况系身遭灾难嘅黄玉环呢？系咪？大丈夫处世。功名为重，万万不可为咗一个女人而误终身啊！害咗你自己嘅前程嘅啫。
0: 系，愿听恩师赐教。
1: 好，嗱，以贤妻才干，将来一定做到六部之首，天下美女俯拾皆是，何苦为咗个黄玉环而贬低咗自己嘅身份呢？咁啦，日后老夫亲自为你揾个美人，点啊？你就放咗黄玉环佢啦。
0: 恩师指点，至理名言。
1: 嗯，
0: 学生回衙之后就立刻释放黄玉环啦。
1: 唔系，贤妻此言差矣啊！老夫之意并不在此。
0: 学生愚钝，请恩师明示。
1: 放咗佢就犹如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嘅。贤妻必定要斩草除根
0: 啊！
1: 知嘛？
0: 恩师。黄玉环到底冇罪噃？
1: 若果贤妻唔忍心落手，老夫只有另委其他人办理呢件事。
0: 恩师，请你俾学生仔细谂下。
1: 不必，权衡利弊，你要好好地咁谂清楚啊！
0: 哎呀，弊啦！我今次上咗贼船。点都断唔到关系啊！好，常言道，美酒饮后胸平翁。如果得黄玉环求还，行落数日，然后至杀佢，亦都冇遗憾啊！好。恩师
1: 点？
0: 未知想几时除去黄玉环呢？
1: 事不宜迟。 老夫三日内等你回话，但系必定要手脚干净。
0: 啊，学生请求十日时间以作准备。
1: 好，好，就十日。不过切不可走漏风声，知道吗？
0: 知道。

0: 嚟啦嚟啦嚟啦！
1: 哎呀，半夜三更都上咗铺噶啦，唔通系吴殿公子又嚟饮酒？
2: 请问小二哥喺度吗？
1: 原来系个姑娘啊！我就系李小二啦。
2: 小二哥，杏儿终于揾到你啦！
1: 系系啊，姑娘因何哭哭啼啼啊？入嚟坐低先讲啦
2: 吓。小二哥，我系黄天成老爷府上丫鬟，最近家逢不幸，姑爷被冤枉杀头，我家少爷少夫人又遭人杀害，老爷为救小姐又撞碑自尽，连老人家身白为帮皇家报仇亦惨死刀下。小二哥，而家只有你只可以救玉环小姐嘅啫，幸而向你下跪，求你帮忙，求你帮忙啊！
1: 杏姑娘，请起下。呢件事已经传遍城中，我李小二乃系王夫人娘家嘅远房表亲，只不过我长年喺城外做厨师，甚少同表姐一家来往噶。呢件事系我一定帮忙嘅。
2: 多谢小二哥，多谢小二哥。我家小姐而家被江夏元灵幽禁，我怕佢同饮茶吴殿蛇鼠一窝，要侮辱小姐啊！
1: 吴殿乃系有名嘅花花太岁，恶事做尽。佢除咗好女色之外，仲有食鱼嘅嗜好，尤其是中意食我李小二煮嘅武昌鱼。隔几日咧，佢就会嚟呢度食噶啦。
2: 咁点算好啊？佢就系骗奸小姐嘅凶徒啊！
1: 倒不如将计就计，喺佢身上埋手，打探小姐嘅消息啊！
2: 我曾经去过江夏县嗰度打探过。听啲牙差讲，话小姐迟早都要做新人，佢哋等住饮喜酒啊！
1: 这个消息好重要啊！即系话小姐冇屈服孙父，点讲明孙父想强占小姐呢？如此说嚟，吴殿岂不系同孙父都有此心？吴殿最中意嘅就系武昌鱼。我索性喺雨中落毒啊！即刻叫佢见阎王啊！
2: 得噶，小姐佢都未救出嚟。
1: 有办法，不如等吴殿嚟嘅时候，我咧就将你当系我表妹，介绍俾佢，咁啊乘机话可以代佢入江夏县说服玉环小姐以身相许，再求佢救出小姐，等佢同孙父两个人鬼打鬼，咁我哋乘机逃走咪得咯。
3: 你就是玉环小姐的丫鬟杏儿？
4: 奴婢正是，大人曾经到过皇家，杏儿还记得。
3: 究竟吴殿叫你来是有什么用意？
4: 实不相瞒，吴公子差奴婢前来是想劝服小姐做吴公子的妾侍。
3: 本院早就料到吴殿深谋远虑了。
2: 不过大人啊，奴婢真系唔愿意做呢份差事啊！点知吴公子咄咄逼人，佢话如果奴婢唔答应，就点都唔俾奴婢见小姐一面啊！
3: 呢件事你放心啊，见与不见由本院作主。

0: 你想见小姐又唔难嘅，不过你要睇本院劝下佢啊。
1: 唔知大人所指嘅
0: 你对佢
1: 系。
0: 话，本院为咗皇家一案劳神费力，如果玉环小姐稍有感激之心，我谂佢断唔会拒绝本院嘅一番美意嘅。
1: 哦，原来大人想我牵红线做月楼，奴婢哪敢不从啊！
0: 果然系一名聪明嘅贴身丫鬟啊！呢件事就全靠你啦，啊！到时本院一定重重有赏嘅。玉环小姐就喺内堂，你入去同佢相见啦，啊！
1: 谢大人，小姐，小姐你喺边啊？小姐，杏儿嚟睇你啊！小姐，
2: 杏儿，
1: 小姐，
2: 杏儿，真系你，真系你，
1: 小姐，小姐最近身体点啊？一切无恙啊嘛！
2: 孙父呢个狗贼真系可恶，成日派人嚟逼婚。真系烦死人啊！阿爹点啊？点解唔嚟睇我？
1: 小姐，而家皇家只系剩低你一个人啫，你要多多保重啊！杨上公问斩之后，老爷撞壁身亡，皇府又唔知点解俾火焚毁。连申伯行刺孙父都失败，都惨死倒下。小姐，小姐应该切切记住老爷嘅心意，报仇要紧啊！
2: 杏儿，你讲点样可以报到仇？如果可以报到仇嘅，我死都瞑目嘅。
1: 奴婢而家投靠夫人嘅表亲李小二，为今之计。小姐只有答允叔父嘅婚事，
2: 啊、答允佢。
1: 奴婢自有主张，你听我慢慢讲啦。

0: 娘子，今日系我哋大喜日子，咁为夫替你画眉，学昌闯咁样，情深似海咧。
1: 大人啊，我家小姐嘅秀眉胜过远峰清代，仲使乜画？仲有啊，你点样酬谢我呢个小红娘呢？
0: 唔使急，本院自当重重有赏啊！吉时到，请娘子出堂交拜天地啦！
2: 总督大人到！
3: 总督，佢点知噶？总督，
1: 小姐啊，吴公子及时嚟救你啊！
4: 好啊！孙大人真系好艳福喎、
3: 大人系因事，学生有失远迎，
4: 大喜日子，老夫不请自来，孙大人唔会见笑啊！
3: 学生有回恩师厚望，罪该万死。
4: 孙大人何出此言啊？只好怪老夫有眼无珠。养到只赖皮狗啫，孙大人，并非老夫嚟夺人之美，如今有黄州知府一职，系急于想孙大人前往赴任。知因所辖，广济等三县遭逢水灾，救急扶危乃当务之急。如今江边已经准备咗船只。老夫立刻同你动身前往啊！
3: 救灾事大，恩师都不辞劳苦，学生自当赴汤蹈火。
4: 咁讲就好啦，请。
3: 娘子啊，就烦娘子你。

0: 家人在家中守候，本院一到任就立刻接娘子前来啦。
1: 请
2: 小姐啊，趁呢个机会，我哋快啲走啦！
3: 好啊，你快啲去收拾西院。
1: 小姐，咪行住，本公子系专登嚟接小姐回府噶。
2: 吴公子啊，你阿爹啱啱先走咗啫，你又会咁快出现嘅？
1: 呢啲系本公子借刀杀人之计。小姐啊，杏儿前来通知我话孙父逼婚，令到本公子咧好心急，所以咧就立即通知阿爹话孙府抗命。你知嘛？孙府呢次去啊，有去又冇回嘅咧，船到江心，到时小姐你即管放心，跟本公子回府享福享福啦，
3: 多谢公子相救。不过总督大人对玉环并冇好感。
1: 放心，阿爹得我呢粒仔啫嘛，我要天上嘅月光啊，佢都要摘落嚟俾我啦。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啊。
2: 既然系咁，小姐啊，等我收拾一下，随公子回府先算啦。
3: 好啦。

0: 阵仗，你要带黄玉环返回总督府
1: 啊？系啊，爹，下要好辛苦先将玉环由府口救出嚟噶。况且佢同孩儿早有夫妇之实啦。阿爹从来都唔理孩儿拈花惹草嘅事嘅，点解偏偏唔准阿玉环进府啫？
0: 嘿，你个畜生，留黄玉环喺世上，简直就系养虎为患。阿爹千方百计除去孙父，只为孙父想将呢一条祸根留喺世上咋。如今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我要打过你呢个畜生先。
1: 咪喐手，咪喐手啊！
0: 咩事啊？
1: 好啦喎，好啦喎，
0: 啊！
1: 嗱，阿爹，边个阻止我娶阿玉环？本公子咧就同佢死过。
0: 你咁
1: 呸
0: 啊！你
1: 横掂你死咗之后啊，嗰副身家都系归我所有噶啦。
0: 哎呀，
1: 呢度迟早都系我做主噶啦。
0: 你
1: 早日去啦！
0: 畜生，你咁
1: 阿爹，你唔好怪夏儿狠心啊！

0: 嚟啦，嚟啦，嚟啦！啊，
1: 小姐，开门啦！本公子嚟接玉环小姐。
0: 哦，吴公子啊，
1: 行啊，行啊！玉环啊，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总督府以后咧就由本公子话晒事噶啦，听日我就用大红花轿接你回府啊！哎，小姨，攞酒嚟，我要好好地同阿玉环姑娘庆祝下。
0: 知道知道啊！
2: 总督大人佢，
1: 哎，阿爹啊已经翻去旧时嗰度啦。
2: 哦，
1: 玉环，本公子为咗你真系付出太多啦。
0: 走嚟啦，走嚟啦吓。
1: 嗯，摆低。
2: 等玉环敬公子一杯。
1: 啊，好好啊！哎，玉环啊，过嚟过嚟过嚟，我哋亲热下先啊！
0: 任贼，你休想啊！
1: 喂，小二，你做咩要用条绳套住我啊？
2: 快啲
1: 放手啊！
2: 睇下呢把系咩嚟？
1: 啊吓，全灰星剑，
2: 明人不做暗事，今日我要你死得明明白白。原来呢把灰星剑就是你杀死我阿哥和嫂嫂的凶器，如今我要回敬你啊！死啊！

我本来想随你而去，奈何一家数口死于非命，大仇未报，为妻唯有忍辱偷生。今日大仇已报，为妻心愿已了，相公不要为妻罪恶之躯，为妻就来九泉之下服侍你。

0: 武昌奇案第五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雷凯贤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温泉、莫家驹、刘雪明、陈炳球、林有荣、施介强、钱佩佩、朱曼子等联合播演，现就已经已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吕洞宾普渡众生》，1996年作品，龙冠天、领衔主演。
2: 坐卧长葵酒一壶，不交双眼识黄刀。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间一丈夫。
1: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1: 吃蚶。
1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1: 西角叶散。
1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1: 闹妈。
10: 知唔知？
1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啊！你系会请嚟13个唔同嘅泰国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喺香港嘅一啲生活故事啦。咁当然就唔止我香港本地人 Joffy 啦，仲有我另一个主持阿 Race 嘅。
12: Hello， 我系 Race 啊，我一个中泰嘅混血儿嚟噶。
10: 因为有阿 Race 喺度咧，先可以帮我翻译到一啲泰文啦，同埋一啲泰国小知识啦。咁咧今晚咧我好开心啦，见到一个咧十分之开心嘅泰国人咧坐喺我哋身边。一见到佢咧，就已经觉得哇，今晚个节目应该会几热闹啊！因为佢咧成身咧都好色彩缤纷嘅。Hello， 玲玲。
14: Hello， 主持两位。
10: 玲玲可唔可以用泰文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呢？
14: สวัสดีค่ะ，ฉันชื่อว่าลุนี ถ้าเกิดเป็นภาษาจีนนะคะคือ嗌我玲玲。
10: 咁啊 ，Race 帮佢翻译下先。
12: 咁佢又介绍咗自己啦，佢嘅中文名叫玲玲啦。咁啊，因为咧佢咧嚟咗香港好耐噶啦，所以咧佢一个好靓嘅中文名叫玲玲啊。
10: 到底嚟咗香港几多年呢？
14: 我过嚟香港咧系1988年。
10: 哇！

0: 哇！
1: 我都未出世
0: 80年代真定假？未出世，
1: 我都未出世，
0: 我都未，我都未，
1: 我
0: 都未，
1: 我都未出世啊！真系
2: 系
1: 哇！咁玲玲嗰阵时，你喺泰国其实系住边度噶？
2: 我咧字系叫石胶，
0: 石胶
2: 系出咗曼谷，出咗啲。
1: 咁但系嗰度系有钱啦，贫穷啦，系做啲咩嘅咧？嗰个地方
2: 嗰阵时，我同妈妈喺嗰度买嗰啲杂货铺啦，喺街市嗰度啦。之后咧，我都有入曼谷住嘅，我过嚟学整个头发啊，嗰啲学校嗰啲系啦。跟住又即系学完之后就做嘢啦，又系第啲区咁样咯。间唔中得先要翻去咁样咯。
1: 咁我想知道咧，喺泰国开喺街市开杂货铺咧，
2: 嗯。
1: 算唔算有钱噶？嗱，即系因为咁样讲啦，香港嚟讲咧，话开铺头，
0: 系啦，
1: 我爸咧
0: 系啊，
1: 喺
0: 楼
1: 下咧，系啦，喺泰国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2: 都系一般啦，你话好有钱又唔系，话冇钱又唔系咁样咯。
1: 即系起码就唔使做小贩
0: 开饭啦。
2: 系啦，系啦，系啦 ，OK 嘅。
1: 咁你有冇兄弟姊妹啊？
2: 我有兄弟姊妹喺泰国嗰边有嘅，我系最大嘅，跟住咧我有一个细佬同埋细妹嘅，同埋咧佢同我唔同阿爸嘅。
1: 在泰国呢做大家姐啊大阿哥啊、
2: 嗯、
1: 是不是会好多负担的，即是父母会有些期望啊，要你凑小朋友啊。
2: 都会照顾他们咯，这样啊。你做大啦，你做嘢有时呢帮阿妈买嘢都是你。咁或者我哋读书我就会读冇咁多啦，但是要让俾他们读多啲这样咯。
1: 咁你读书的程度去到？
2: 我到中学。
1: 我都有得读过中学，
0: 中学
2: 系啦系啦。
0: 我妈嗰啲都系读到二年班咁就冇书读。
2: 因为咧，我读到即系小学啊嘛，读完之后我都系有帮手妈咪做嘢啦。跟住咧，我又再翻去读夜校，读到中学程度咯。
1: 系你屋企人叫你去读啊，定系你自己都想读啊？
2: 因为我都想增值自己啦，得有去再读啊咁样咯吓。
1: 阿玲玲都系一个咧好勤奋向上嘅人啊，即系唔会话甘于喺个杂货铺嗰度。
0: 系啦，即系唔会放弃学业先啦，起码。
1: 系啦，但系之后玲玲，我睇你今日嘅装扮，我就知道你一个好中意打扮嘅人啦。
2: 啱
1: 啊。你系点样可以揾到嗰间曼谷学校去学化妆啊、整头发啊咁啊？
2: 即系初初我未去学啦，我得同埋一间铺头有个。亲戚啦，佢就做紧呢啲，咁又去做，跟住咧我就想更加自己更加认识多啲嘢啦，咁啊依间学校嗰啲教剪头发啊，咁化妆啊，咁嗰啲我就走去学咯。
1: 嗰、那个年代嘅曼谷个情况，比起而家，哇！曼谷我90后啊，见到嘅曼谷咧就系好繁华啦，旅游区啦。但系你嗰个年代嘅曼谷系点样嘅咧？
2: 嗰阵时年代咧冇依家轻铁咁普遍啦，依家我你哋去边度多数都会，你冇租车嗰啲你都会，
1: 即系冇 BTS 噶，
2: 系啊冇啊，嗰阵时我嗰阵时
0: 代，全部巴士嘅啫，
2: 系啦，
0: 热狗嗰啲，
1: 踩单车，
0: 电单车
2: 咧，或者嘟嘟咯，
0: 系啦嘟嘟咯，
2: 系啦嘟嘟或者巴士咯，你都要知路线话，好似你去过嚟油麻地咩路线去边度啊咁嗰类咯。
1: 咁你去到曼谷真係读书啦，你住边呢？
2: 嗰、那个学校呢有地方好似宿舍咁嘅。
1: 哇，呢、這个学校都几好喎。
0: 系啊，
1: 即系
0: 不过啲而家去好多都系学校咧都会有宿舍，因为太远啦啲地方。
1: 系咪泰国先兴啊？
0: 系啊，你翻屋企哇，你下下用两粒钟翻屋企，啲人都唔会啦，所以宁愿住喺学校。
1: 咁喺学校学到啲乜嘢，或者识到啲咩朋友，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噶，玲玲。
2: 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哋住另外一区，佢又住另外一区，佢系男，但系咧佢又好似想做女人嗰啲咯。
1: 系呢啲 boy。
2: 系啦 ，boy 系啦，咁跟住又认识佢啦，跟住又去佢个屋企玩啦，佢得 OK 嘅，系人认识深刻认识佢咯，系啦，系嗰个咯。
1: 系，讲开呢个 lady boy 咧，你哋泰国人咧系咪都好习以为常？即系身边会有啲朋友会
0: 啊，即系唔介意呢样嘢，
1: 系啦，又唔介意啦，同埋又会见到啲男仔中意扮靓咁样，其实都 OK
2: OK 嘅，冇问题嘅，因为我泰国都系都咩
1: 多 lady boy
2: 系啦系啦，多啲人咯。
1: 佢有冇话佢嘅理想系要储钱变成一个女士啊？咁样
2: 都会嘅，嗰阵时倾下佢都想啊变咗女性啊，即系话佢系咁方向，佢会咁样噶啦，佢又中意噶啦。跟住咧，到时读完啦，我哋呢啲课程咧唔系读得太耐，几个月或者三个月或者六个月读完，就大家都系分开啊，咁各样翻自己乡下，然后 开铺头啊，做啲嘢啊咁样咯，有啲都继续去其他铺头一齐帮手啊咁样咯。
1: 咁你咧，玲玲？

0: 完之后去咗边呢？
1: 我咧读完之后咧，我有朋友佢去开铺头喺匹特雅嗰边，咁我得就去匹特雅嗰边做嘢一排咯。嗯，
2: 都系剪头发嘅帮人。
1: 系啦系啦，铺头系。
0: 咦，但系巴提亚嗰阵时应该仲更加之。
2: 应该繁华啲噶嘛，都算繁华。
1: 其实咧系旅游地方嚟嘅，
2: 当地人嘅旅游地方嗰阵时就系纯粹。
1: 当地人唔系外国人，
2: 都外国人，都嗰阵时都已经
0: 哦，即系都揾到食嘅，
1: 揾到食啊！因为匹特雅嗰边系旅游地方啊嘛，
0: 系
1: 一路都系旅游地方，都好多人去嘅。
0: 帮啲外籍人士去做啲咩咧？使唔使鬓边啊、纹身啊？
1: 其实乜嘢都有嘅。
0: 你最叻系乜嘢，丁丁？
1: 我嗰阵时系修甲同埋化妆嗰啲咯。
0: 我已经修甲噶啦。
2: 系啊，所以见到丁丁咧，而家啲修甲咧，啲甲好靓。
1: 第一个唔系，
2: 第一睇
1: 唔系我自己修嚟嘅，俾人修嚟嘅。
2: 都系剪得好靓，
0: 而家梗系俾人修啦，而家梗系俾人修啦。吓，即系当年已经兴噶啦。
1: 有噶啦，嗰阵时咧又唔会兴焦甲啊嗰类，净系油甲咯，即系你修皮啊。跟住又有甲啊咁嗰啲咯，
0: 讲到我而家都即刻好想俾阿玲玲
2: 系咯，我都系
0: 伸手指收一收只甲。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咧，就再问下玲玲点样喺芭提雅又辗转咧嚟咗香港生活啦。我哋下一次继续。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蚶。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又系我节目主持人阿 Raisa。咁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啦，玲玲咧佢喺曼谷啦读完书之后咧就去咗芭提雅度做嘢。咁芭提雅嗰阵时咧就好多外国人嘅存在啦。咁你去到嗰边系点同啲外国人沟通啊？即系如果嗰阵时讲咁多外国人嘅存在嘅时候，
4: 其实咧我都有个。同埋我 partner 啦，一齐做嘢啦，佢就识讲多啲英文嘅，我又冇乜特别去讲，多数即系做嘢嗰度又唔系话净系佢哋嘅嗰个外国人啦，即系就泰国人啊咁样咯，都会去做啊吓。
5: 咁、你开唔开心啊？喺芭提雅做嘢
4: 嗰阵时做女真系得好开心嘅，系啦。
5: 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发展呢个扮靓行业嘅，
4: 系啦系啦系啦。
5: 咁有冇啲咩好深刻嘅同啲客人沟通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啊？玲玲，
4: 深刻噶，因为咧我都有隔篱嗰度系酒店嚟嘅，都有个酒店嗰度职员啊一齐，咁啊多数佢都会过嚟倾下，开心唔开心做啲嘢或者咩都会倾下咁样咯，都会深刻有一个朋友喺嗰度，即系本身我哋唔系嗰度乡下嘛，但系我去认识佢咧，佢都。对住真心，大家好真心啊！咁跟住咧，有啲咩都有倾，有讲，有帮下大家啊，咁样咯。
2: 有冇识到啲外国嘅男朋友啊？
4: 冇
2: 冇。
5: 喂，但系啊，玲玲，你咁靓女，吓廿几岁，系啦，又识打扮。
4: 其实你话真系面前冇就冇嘅，都有啲倾下偈啊。但系咧，大家又唔系话好深啊，会更加继续
2: 拖嗰啲。
4: 系啦，系啦。
5: 咁泰国人咧、泰国男朋友咧，有冇人睇喺芭提雅见到你追你啊嗰啲啊？
4: 嗰边又冇啦，因为咧我系。芭提雅嗰边就一排啦，跟住我就翻咗乡下嗰边，又有开铺头同埋朋友一齐。呢边系有男朋友，都系泰国人，佢系当兵嘅。我哋嗰边咧近柬埔寨啦，或者咩，我哋会有嗰啲兵人去嗰边，嗰边
5: 要当值。
4: 系啦系啦，去当值嘅或者佢会去几多年去嗰度自咁就认识噶咁样咯。
5: 做士兵嘅呢个男朋友系点样认识到佢嘅咧？
4: 因为我哋开紧战法。铺头嘛，咁多数佢哋都会出去行下或者去剪头发啊嗰啲咪认识佢咯，初初又唔系话特别会追嘅，
2: 每一开头
5: 系啊，
2: 追
5: 啲好怕丑，因为玲玲佢咧外表好时髦，但系讲嘢好正经，所以我想睇下佢到底喂点啊呢、這个士兵男朋友点样认识
2: 的，因为真系喂一眼就好中意佢，好多都系咁样讲噶，
4: 应该又唔系嘅。
5: 之后点样会嚟咗香港呢？
4: 因为我有表姐喺呢度做嘢噶啦，
5: 喺香港做嘢。
4: 依家属啲系家姐噶啦，我哋多数都系家姐，佢喺呢度做嘢噶啦。佢系餐厅做嘢，咁我都想过嚟试下，咁啊过嚟咯。但过嚟咧，你要住香港，你一定要人，即系或者老板担保你，你先可以住喺香港，好似两年啊合约啊咁嗰啲。但我过嚟咧，我同家姐一齐住，咁啊初今日有朋友有啲介绍我先生俾我认识啦，咁跟住咧我都想留喺香港，跟住咧一定要有 visa 喺度俾人担保，跟住先认识我先生咯。
5: 咦，呢个系我哋做咁耐节目以嚟第一个比较。以前嗰个年代而唔系盲婚哑嫁嚟到香港嘅。

0: 但系你其实你有个士兵男朋友噶嘛？
1: 分咗手啦，
2: 之前已经分咗手啦，
1: 又未嘅，都系联络过，但系咧你过嚟呢度真系你想。都即要男咯，因为我个家姐个朋友咁啊介绍话呢个男人啊，就去见下酒楼啊，饮下茶，食下饭啊，咁样咯。
0: 咁呢个香港男人阿玲玲，你第一眼见到佢，觉得佢点啊？
1: 其实咧，第一眼我真系老实，我唔中意佢，因为佢似我，因为我系有两个老豆嘅。头先我有个
0: 亲生爸爸，
1: 系啦，亲生爸爸佢走咗，咁跟住我阿妈又再嫁啦，跟住又有佢好似佢，跟住我又好唔中意我个嗰、那个养父，系啦，好唔中意，我就唔中意先生咯。
0: 佢系个样好似啊，定系啲动静好似啊？
1: 因为佢黑黑地啊，
0: 皮肤比较深色
1: 啊嘛，咁佢又黑黑地，好似我个嗰啲养父嗰啲啦，咁我又唔中意佢啦，咁点咧？咁唔中意咁啊？都要试下感情啦，都系拍下拖啦，咁跟住咧又唔系太耐嘅，应该得几个月，跟住咧得谂住喺呢度生活，继续生活啦，咁得诶都系要嫁俾佢啦，咁都要签啊结婚啊咁样咯。
2: 咁佢都对你好嘅，
1: 佢都 OK 嘅，
2: 佢
1: 都 OK 嘅，
0: 佢中意你噶嘛？
1: 系啦，佢都 OK 嘅。
0: 虽然佢个样似养父啫，但系佢对你同你相处嗰几个月里面，佢都有展示过佢嘅诚意噶嘛？系咪啊？
1: 系系，佢都 OK 嘅。
0: 你又唔识英文啦，
2: 又唔识广东话啦，
1: 系啊。
0: 咁佢又一定唔识泰文咁滞啦。
1: 啱啊啱啊啱啊！
0: 点样沟通咧？
1: 我都唔知点沟通。
2: 即系出到嚟，你第一眼，你第一下同佢讲咩啊？可能都未识添，
1: 系啊，未识噶，应该未识噶，都系唔知啊，真系唔记得咗，忘记咗。
2: 即系通常都可能饮茶，
1: 系啦，
2: 食叉烧包，即系咁样同佢讲嘅，即
1: 系
2: 好似我爸嗰阵时都系咁啊，食叉烧包，唔知佢识唔识听嘅，纯粹都系食叉烧包推俾佢，咁啊当佢知噶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都系手部动作啦，肢体语言啦。咁但系佢之后再约你出街，佢带咗你去边度玩咧？记唔记得？
1: 尖沙咀都有行尖沙咀嗰边。
0: 咁尖沙咀俾到咩感觉你啊，玲玲？
1: 尖沙咀得第一下咧，同佢去行尖沙咀啫，有好多地方买嘢，嗰个九龙公园啦，系啦，咁啊买嘢，跟住行佢又买一个表俾我，咁嗰个表都几靓嘅，咁啊系咯，
0: 系定情信物啊，
1: 系啦，跟住嗰个表咧得几贵下，本身以前价钱呢啲应该未必买咯，我都觉系，但系咧佢又买俾我咁样咯。都有深刻感嗰个咯，
0: 系有牌子噶、
1: 有牌子。
2: 嗰阵时个年代好中意啲，
0: 唔系啊？咁你有冇留翻只表？唔系，我想知
2: 炒到，
0: 系我想知而家可能升值啊！
1: 而家我都唔知蚀喺边度，
0: 蚀喺边？哎呀，定情信物都乱咁笑啊！玲玲，
2: 可能摆咗喺隔晚箱，自己唔记得啫。
0: 其实我明嘅，因为玲玲系一个中意打扮嘅人，表呢啲嘢咧。其实要你衬衫嘅啫，即系佢咧就唔系就取第一只，佢系咁换噶嘛。嗰日咩心情啊，着咩衫啊咁样。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问下玲玲啊，之后嚟到香港，佢嘅生活系点样啦？婚姻生活系点样啦？之后就都生咗小朋友喺香港，佢嘅育儿生活又系点样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謝中央對成立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大力支持。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表示，整個項目會分四步走推進，常委會完成授權之後，國務院會作出決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後在試運行中不斷優化，落實正式通關，立法會將會提速進行本地立法工作。中电公布为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今年八至十月期间，每张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港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五成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道琼斯指数系报51,923

0: 点，升啱啱跳咗啦，系51,927点，升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369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89美元，卖出4,077.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凌晨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系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那个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3: 吃糖。
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3: 西角热散。
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2: 知唔知？
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嚟到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同埋一个中泰混血儿嘅 partner 嘅，
4: 仲有我 Raisa。
2: 咁头先咧，我哋嗰两节啦，就讲到阿玲玲咧，点样喺泰国度生活啦，屋企咧系开杂货铺啦，然后自己好努力，中意打扮，去咗曼谷继续读书，学剪头发啊，学化妆啊，又去过芭提雅工作啊，又翻翻去乡下开铺头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佢就因为有个表姐喺香港呢就做餐厅嘅侍应嘅。咁所以呢就话喂，香港都几好喎，想唔想过嚟试下。咁佢就决定过嚟见一个呢素未谋面嘅男人，就试下 work 唔 work 到啦。如果 work 到呢，就喺香港呢就继续生活啦。虽然呢个男人呢个样呢就有少少似阿玲玲个养父，佢初头呢都唔系好鍾意㗎啦。但係呢好彩香港人男人真系出名风度好啊。就系呢哇，带佢出街，带佢尖沙咀，就已经买咗只表俾佢，氹佢开心啦。虽然大家语言上呢应该就唔系好倾到计嘅，我都唔知佢哋点样拍拖。咁而家就要问阿玲玲啦，点样拍拖嘅呢？你哋又唔识得讲中文，你有冇叫佢教你讲中文咁样？
6: 冇乜特别去叫佢教咯，但系咧，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同佢讲话教我系咁样，一路都系同佢拍拖行下咁啊。有个表姐翻译下

0: 同佢点讲啊，咁都嗰类咯，系啦。
1: 哦，即表姐都可以帮到手做翻译。
0: 系啦，系啦，系啦，即话佢喺度字咁，佢又识啲咁，跟住佢又可以教下我点同佢讲啊，咁嗰啲咯。
1: 咁你先生使唔使去泰国都拜访咗你爸爸妈妈先咧？
0: 即系结婚嗰阵时冇去，但系后屘先开始我又生小朋友先有去过咯，去泰国。
1: 哇！咁迟先见到个女婿噶，佢哋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睇啲相咯。
2: 咁玲玲，我想问你，你嚟到香港系即刻嫁人啦，定系都已经做咗一段嘢先嫁人噶？
0: 冇冇，真系过嚟香港我就同表姐一齐住，
2: 净系住啫，
0: 就
2: 冇做嘢，
0: 冇特别去做嘢咁啊。都系同我先生拍拖啊，跟住咧就系咯结婚啊，跟住又先搬过嚟先生呢边住啊。
2: 咁你好犀利，可以讲到咁流利嘅中文，即系我仲听咧话佢识写添。
0: 唔系识写识睇，
2: 我识睇，
0: 识睇，但系咧识写又唔识写噶，中文识睇啲。就唔识写系啦，跟住到真系生小朋友同阿小朋友一齐学咯，都系睇下啲小朋友啲字啊、个名啊、佢啲名点读啊、点睇啊，咁啊识睇咯，系啦咁样咯。
1: 即系生小朋友之前咧，其实你唔系话啊个心都冇谂住话一定要点样点样点样学中文嘅，纯粹系生咗小朋友之后就不如就一齐去学啦咁样。咁嗰阵时你其实你系想嚟做嘢噶嘛？即系你想嚟生活啦，咁其实你有冇谂过咁快就要生小朋友嘅咧？
0: 其实初初又冇咁冇谂咁快嘅。其实咧，我即嫁俾佢啦，之后我都有去做嘢一排，都系同家姐嗰度餐厅啦，泰国菜嗰啲喺湾仔嗰边都有去做过一排，跟住咧先有我个女啦，第一胎啦咁样。我都做成七个月，同我个女到七个月嗰时先冇做嘢咯。
1: 嗱喺香港咧生 B B 咧就我唔知道泰国系点啦，但系咧香港生 B B 咧就可能要自己可能要成日去做产检啊，要同医生护士沟通啊，咁啊全部都系要你老公陪你啊，定系嗰阵时你系记唔记得自己系点样去经历呢啲时刻嘅咧？
0: 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契姐喺度，同埋我家姐咧，嗰阵睇私家医生嘅，咁啊出嚟咧，佢又陪我出嚟咁啊，系啦，睇医生睇私家，到生嗰年都系私家医院生。
1: 其实玲玲真系好幸福、啊，
2: 仲好富贵添啊！
1: 系啦，哇，佢咧咁轻易咁样咧讲，嗱，我都系睇私家啦，睇私家啦，私家。喂，玲玲，你而家有几多个小朋友啊？生咗几多
0: 个？我有三个小朋友。两胎三个
1: 之后就生咗
0: 妈仔，
1: 妈仔，生完个女之后啦，到坐月啦，坐月边个帮你手咧，玲玲？
0: 嗰阵时咧，我仲有姑仔啦，姑仔一齐住同我先生啦，同埋有阿爷咯，我老爷有三个姑仔一齐住啦，系啦。坐月嗰阵时都系普普通通嗰啲咯，冇话特别。即系泰国要坐好多地方做好多嘢，但系咧我系香港生，我都觉冇咁乜嘢咯，
2: 冇咁复杂啦。
0: 系啦，冇咁复杂。
1: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如果泰国坐月其实系点样噶？
0: 佢有嗰啲咩火喺下边啦，人列生要系个好似整个木啦，系坐喺啫，好似唔知
1: 轻住个人啦，
0: 系啦，轻住个人啊咁样咯，
1: 系煲住个人，
0: 系啦系啦，
1: 咁就唔会受寒咁样啦。其实同我哋中国人咧差唔多嘅，即系都要用姜水洗头啊，或者唔好洗头，即系唔好入风啊，等个人咧唔好寒凉啊，所以要煲住个人啦。咁食嘢方面咧，你自己要自己照顾自己啊，定系啲姑仔都好好会帮你手？
0: 系啦，姑仔嗰个得几好嘅。我先生佢都 OK 嘅，佢都系可以照顾我飲食啦。我又要睇小朋友，同埋咧，净系要用嗰啲热水包啊，热水包过嚟敷自己嘅肚啊，敷自己啊咁样咯。
1: 听到你咁样讲，又觉得几好啊！即系香港嘅屋企人都照顾得你唔错、
0: 其实我屋企人啊，我都觉系好好嘅，姑仔啊嗰啲都对住我好好嘅，同埋都对我先生都 OK 嘅。我先生啊或者过年过节啊，佢都会我先生生日啊，姑仔个个都会过嚟同我先生食饭啊，或者样样啊，佢都系咯咁样咯吓。
1: 咁到几时你先至可以翻去泰国见屋企人啊？
0: 我嗰阵时好似唔知系咪生咗个女噶啦，嗰阵时先可以翻去。
1: 好，玲玲，我想问一下。香港必买翻去泰国嘅手信系啲乜嘢？
0: 嗰阵时啊，
1: 系
0: 哇，嗰阵时应该系冬菇啦。
2: 嗱，我都话噶啦，唔系讲少噶。
1: 我想问咧，冬菇而家仲兴唔兴嘅啫？
0: 其实依家泰国都普遍啦，冇乜特别啦，我都觉系。
2: 因为而家好多都有得买。
0: 系啦，好似依家香港泰国嘢嗰啲都好多。之前咧，我去泰国翻嚟，一定要买好多嘢过嚟俾朋友啊嘛，泰国嗰啲嘢啊嘛。依家我话带你去买啦，我唔会买。

0: 啲嘢翻嚟噶啦，
1: 因为香港都买到啦，
0: 九龙城买到嘅边度周围都有啊，而家好似乜嘢都有啦，系啦，全部都有，系啦。
2: 冬菇仲有咧，我想知嗰个年代系中意香港啲乜嘢？
0: 冬菇、君鱼翅啊，都会买嗰啲咯。
2: 以前嗰个年代喺泰国要买啲咩翻嚟香港咧？
0: 唔系，好似依家咩猪肉干啊、
3: 青柠啊、
0: 青柠啊，或者咩咁猪
2: 肉干呢个系长久以嚟
3: 长期啊，
0: 猪肉干系长期，即系猪肉干有好多种啊嘛，有猫屎啦，有猪肉干，有湿有。
3: 脆啊，
0: 有脆啊，系啦系啦，
2: 猪肉子啊，
0: 系啦系啦，
3: 以前唔兴嘅猪肉子，以前就系猪肉干同埋猪肉条，
0: 系啦，
2: 之后系九十后啊，
3: 以前冇猪肉子呢样嘢嘅。
2: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再问下咧，阿玲玲咧，既然中文啊讲唔通啦，咁佢到底点样照顾三个小朋友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
4: 太想学泰文。
5: 玲玲，咁咧，我哋去到泰国嘅时候咧，有时都会有机会啊，真系遇上唔舒服嘅时候，讲啲泰文，可能要买药啊，去药房。咁究竟嗰啲泰文应该要点讲咧？诊所喺边度，或者嗰啲药房喺边度，点样讲啊？
0: 诊所咧系叫阿南米，药房咧系叫兰凯亚。
5: 咁如果我想问啊，点样去药房
0: ？Tell me 米兰凯亚咪卡。
5: Tell me 米兰兰凯亚。
0: 兰凯亚咪卡。
5: 懒凯亚米卡，我去到药房啦。有冇一句简单啲？我喉咙唔舒服，想要嘅喉糖。
0: 碌暗嘅结抗，即系喉咙痛嗰啲咯。
5: 碌暗嘅结抗，
0: 系啊，
5: 即系喉咙痛嘅喉糖。
0: 系啊，系啊，系啊。
5: 感冒啊，感冒药咁样咧。
0: 牙嘅核，
5: 牙嘅核。
0: 系啦，
5: 我系咪咁样讲药房啲人都会明我想买咩药？
0: 系啊系啊，
5: 我哋而家都应该知道去到泰国药房应该点样去买药啦。咁当然去到梗系最好身体健康啦。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1: 吃馅。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我又系大家嘅主持人阿 Razor， 咁上一节咧就讲到玲玲咧嚟咗香港啦，结婚生仔，咁生咗三个小朋友啦，咁我想问佢啦，究竟系几时开始先学识咗中文？咁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咧，究竟系同佢用中文沟通定用英文沟通定用泰文沟通咧？咁我玲玲啊，我想问你啦，生咗第一个小朋友之后，你嘅中文程度去到边？
4: 我谂都系识听。即系讲啲，因为睇多电视啊，我都有啲明白嘅。同埋咧，我生阿女嗰阵时，我都有啲谂到点沟通啦，点同阿女沟通。我喺屋企楼下啦，有一间家庭福利会啦，有社工喺嗰度啦，我都系特别落去揾佢。我可以点同阿女沟通？好似嗰阵时，好似唔系几识同阿女沟通，得落去嗰度识下、讲下、倾下，咁我就认识更加多咯。系啦，咁中文你真系你话我特别去学啊，冇乜特别，我系都系睇电视啊，同先生倾啊，同我哋姑仔倾啊，咁都系认识过嚟，都系认识过嚟，跟住到依家，我真系唔系几记得话点解一路都系识广东话啦。
2: 咁你通常而家同阿女沟通都系用泰文多啊，定系用中文多噶？
4: 中文嘅，泰文咧讲特别。唔想俾爸爸同埋细路知啊，
2: 即系讲秘密嘅事。
4: 秘密嗰阵时，阿女佢识讲，佢又去学下泰文啊嘛。但系阿细路佢又普通简单嗰啲又识咯，爸爸又系简单嗰啲就见卡啊、冲凉啊，咁佢又识咁嗰啲咯。吓，
0: 我净系识抽泥咋，
2: 偷泥，
4: 偷泥，偷泥，
2: 唔系抽泥，偷泥，
0: 就识得水乜。罗乜
2: 系啊，都好简单，
0: 呢啲都够用啦，呢啲都够用啦。
4: 系
0: 咁啊，阿玲玲都好犀利啦，因为咧佢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已经知道自己啊要读夜校啊，要去学扮靓嘅学校啊，即系好识得自己揾方法，会落楼下嗰啲福利会啊、街坊福利会、家庭福利会去谂办法啊，点样可以个小朋友凑得更加好咧咁样。但系楼下嘅街坊嘅社工又俾咗啲咩方法你令到你可以照顾个女女照顾得更加好呢？有冇话带你去申请边间学校啊，办咩手续啊嗰啲会唔会帮手啊？
4: 呢个真系冇，我老实我都认识我自己真系得好叻下，完全唔

0: 即等我去问，我去问阿女翻幼稚园，到阿女翻中学，阿女啊就自己搞掂。即话我先生咧，佢真系做嘢啦。嗰阵时佢系嗰啲公司系维修公司嗰啲啦。我觉得我真系唔识，但我会去寻找啦。我可以点帮我啲仔女啦？即话我啲仔女咧，阿仔，即话佢妈仔，佢系早产，早产完之后佢有少少问题。嗰度应该你哋会知发展迟缓，系啦，发展
1: 即两个都系，
0: 两个都系，系啦。但依家系冇乜特别啦，佢系正常噶啦。我就去认识更加社工啦，更加医生啦。总之我唔识，我都要去识佢啦，问好多嘢啦，同佢讲好多嘢，我可以点帮啲仔女咯，系啦。咁我会更加寻找好多地方呢啲嘢咯。
2: 哇，其实玲玲真系好叻啊！因为发展迟缓呢四个字咧，对于而家嘅家长嚟讲啦，即系我身同感受，一听到呢四个字就惊。
1: 系，
2: 因为尤其是依家，哇！一话佢迟缓，一话佢咩专注力不足，一话佢读写障碍，哇！即刻咧，大家就会标签咗，哇！发展迟缓好大件事啊，点样追啊，点样谷啊，点样帮手啊，令到个家长都好大压力。而且咧，嗰、那个年代咧，阿玲玲嗰个年代咧，资讯又冇咁发达。但系佢都好正面啊，即系话哦，我唔识佢嘅，但我都要去识佢，我都要帮我嗰一对孖仔，同埋要留意。虽然佢系全职主妇，但系佢要凑三个，仲要两个妈，
1: 仲要两个都系学习迟缓啦，大家记住。
2: 我想问你个女咧，会唔会有啲唔开心啊？即系你会唔会咧？幻想到啊！你要照顾住两个仔咧，大嗰个咧要好懂事啊，即系话妈咪唔得闲你哋去厕所你自己搞掂，我带住两个好烦啊，系咪会咁样咧？玲玲
0: 有嘅，即系阿女嗰阵时，我生咗孖仔，阿女翻啱啱翻小一第一年班，咁啊，我多数都会凑阿女去翻学。佢嗰阵时细咧，阿女都好中意跳舞嘅，我周围带佢去跳。芭蕾舞，阿女中意跳芭蕾舞，咁啊边度学校啊或者边度地方有跳芭蕾舞，我就带佢周围去。生阿细佬啦，佢冇得去接触呢啲嘢，佢去唔到，
1: 即刻放低咗佢。
0: 佢即刻好似放低佢咧，好似你讲真系，佢又凑翻学放学，咁啊翻学佢翻下昼嘅，咁凑佢翻学，朝头早又要搞佢啲喂啊细佬啊冲凉俾细佬搞掂，佢就送佢翻学，翻学以后就再过嚟搞细佬，系啦，咁跟住咧。佢又翻学，跟住到时又去凑，跟住后屘佢都有讲话：妈咪啊，我咧系中意跳舞嘅，但系咧你生咗细佬，我冇得去继续，因为佢冇继续。
2: 冇咁多时间，
0: 系啦，冇乜时间，我唔知点动佢。即系嗰阵时得佢一个，我自己凑佢周围带佢去跳舞。
2: 系咯，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少少嘅可惜啦，
0: 系啊，
2: 因为一定会咁样嘅，即系尤其是孖仔添，即系孖仔要花更加多心力去照顾。咁嗰阵时你帮小朋友拣学校啊，系点样嘅咧？点样去拣啊？点样去知道多啲边间学校好，边间学校唔好，帮啲小朋友咧？
0: 我自己都好叻啦，我唔识中文啦，但我会去问话边间学校或者附近呢啲系点啊认识啊。阿女第一间幼稚园，初咧佢又翻英文幼稚园嗰啲，我屋企附近啦，个废房地铁站嗰度。跟住我都个发觉阿女好似唔知唔系几适合同埋一间学校，我又要转校啦，自己讲自己去做咯，唔问咯话可以点做啊？好似有啲要填嘢写，我话我唔识写啊，我唔识中文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佢都有啲人都系帮手咯，都可以咯。
2: 一路一路自己摸石过河走过嚟
0: 啦。
2: 咁喺你育儿嘅过程里面啦，凑三个小朋友，有冇遇过啲唔开心嘅经历啊？
0: 都有啲嘅，有嗰排咧，我唔知系凑，应该都系凑埋阿细佬啊。有啲唔开心，我想离开佢噶。咦，系老实讲真，我想抌低佢哋三个，唔要噶啦。咁个女都有谂过，但系咧后屘唔系，我生嘅，跟住我走咗，佢系点咧？边个睇住佢啊？谂下得，唔好再谂呢啲嘢啦。咁啊，继续。
2: 即系因为太忙啫。
0: 唔知辛苦定系咩？唔识讲啊，个人真系唔识讲。
2: 咁你有冇啲泰国朋友可以帮你舒缓下呢啲压力咧？
0: 其实我咧阿仔啦，佢有啲迟缓，佢特别要去见，好似物理治疗或者教讲嘢多啲啊，呢啲点味道啊，嗰啲声系点声啊，我特别要去煎去上呢啲堂更加多，同埋翻幼稚园我都特别去联络嗰度老师仲赞我话啊阿妈你真系好叻啊，乜堂关住阿仔，你一定要举手。系啦，即系话我想积多啲，更加去教佢多啲，更加真系去

0: 你话有冇朋友帮手？有时咧去睇医生或者去上呢啲堂啦，我都有一个朋友泰国人嘅，佢都系生小朋友，都系佢小朋友翻前日学校，佢又帮住我，帮住我一齐我去咯。所以我先生有时又放得假，有时又放唔到假噶嘛。佢哋陪我去咯，
1: 咁又好好彩喎，拎拎有呢个泰国朋友陪佢，因为呢个时候咧，一个家庭主妇啦，佢要承受咁多压力啦，老公又咁专心工作啦，身边又冇爸爸妈妈、屋企人喺身边支持佢，但系有个泰国嘅同乡就唔同啲啦，
2: 所以朋友系好紧要，系啊，即系同乡嘅，
1: 起码你有啲乜嘢闹起上嚟，你可以即刻爆晒啲泰文出嚟啊，即系唔使再就住就全部广东话系咪啊？你闹人嘅时候，梗系讲自己最舒服嘅语言啦，即系起码有人同你
2: 沟通。下先啦，
1: 沟通下啦，减下压啦。
0: 系啊，依家朋友咧系都系呢度食认识嘅，即系话落去公园楼下公园话，跟住有时咧我同阿女讲，我就讲嗰啲泰话咧，跟住佢就问我系咪泰国人，我话系，跟住一路就认识到依家三十几年得，仲系朋友，都系好好咁样。
1: 系啦、啊，即系周围去认识一啲泰国嘅朋友咧，都最惨就系咧啲泰国人冇样睇啊。
2: 系啊，你唔知啊，你喺度讲广东话嘅时候都唔知道你
1: 系
2: 泰国人，
1: 我都唔知道阿 Ray 系泰国人，唔知道喂，如果就啱喺条街度见到玲玲，我唔会同佢讲话实话电话咁样，
2: 一定睇唔出佢系泰国人啦。
1: 系
2: 啦，
1: 即系你
2: 咁似，
1: 你要搜寻一啲泰国人咧都唔容易嘅。有时你可能喺九龙城，你见到喂嗰、那个人好似香港人看铺啊，其实唔系啊，佢可能系泰国人嚟嘅。
2: 同埋咧，佢哋泰国人咧喺香港咧，即系有时咧佢哋倾偈咧，其实咧唔系好听到佢哋讲，因为佢哋好斯文，即系佢哋唔会好似咧嗰啲即系人咧喺度讲嘢好大声，即系地铁咧倾偈嗰阵时，你都会好留心听，咦又好似泰文，但系又好似唔系，系啊又好似唔系，你好留心听先会发现到、啊、原来真系泰国人嚟嘅。
1: 系呢、這个就系香港系多元化城市多民族城市嘅特色。
0: 即系有时咧自得来香港咧，有时讲下讲下泰国会变广东话。好似我啦，我自己同朋友倾咧，有时朋友话我唔好似唔系几识讲泰国话，即系你讲讲泰国，跟住又变咗香港，
2: 突然间唔记得咗
0: 嘅，系啦，突然间唔记得咗，跟住又讲广东话啦咁样咯，
1: 港式泰文，
2: 即系好似
1: 我哋讲港式英文咁样咯，即系你一听就知道话呢个系 Hong Kong English 咁样。佢而家一俾人哋咧，即系喺香港生活得太耐啦，
2: 有时表达唔到泰文添啊，有时究竟可能即系有时我都系讲问啦嘛，啊究竟呢句嘢点样讲咧？跟住佢就话我唔识讲俾你听，跟住我话吓你明明。泰国人嚟过，你唔识讲呢个泰文，即系成日，所以都系咁样讲。系咁，有时得啦，算啦，算啦，算啦，即系都系咁。
1: 广东话嘅博大精深，即系有时咧，广东话表达到嗰种情怀、嗰种情绪咧，系其他语言未必可以。一时三刻可以即刻翻译到嗰啲意思出嚟，
2: 所以好劲啊！啲泰国人咧可以讲到咁流利嘅广东话，所以非常之叻。
1: 系啊，我成日都会好 appreciate 啦，即系好似拎拎啲泰国人咁样，即系喺嗰个年代咁刻苦嘅年代啦，坚持嚟咗香港，然之后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啦，生三个小朋友啦，都谂过放弃嘅，但系。系作为妈咪嘅，你讲真系走咗去又点得咧？系咪？仲要两个妈仔可能有少少发展迟缓，真系靠晒你，所以就咬紧牙关继续落去，
2: 坚持下去。
1: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多谢佢个泰国朋友。
2: 系啦，冇错。
1: 亦都令到玲玲咧喺受人哋帮助嘅时候咧，依家咧我都知道咧佢有参加啲泰国会啦，喺九龙城啦，做会员啦，去统筹一啲泰国活动啦，去帮翻泰国嘅同乡手。咁所以呢件事咧都系一个好有香港特色，你睇到佢好有香港人嘅精神嘅感觉，狮子山下嘅感觉，
2: 中意帮人，
1: 中意帮人啊，自强不息啊，咁样好开心。今晚可以请到玲玲上嚟同我哋讲，分享咗咁多。虽然就我仍然咧都觉得可以讲更加多嘅，尤其是去啲社区啊，要带我去九龙城泼水节啊，玩下咁样就要靠晒拎拎啦。
0: 冇问题，冇问题。
1: 咁再有机会咧，再同大家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6: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7: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

0: Sophia。
1: Hello， 我是 Candy。
2: 咁咧，今日除咗两位主持之外咧，我哋请到一位街头表演者，由香港街头咧表演到国际。咁咧，佢就系我哋嘅嘉宾丽儿，我哋俾啲掌声佢先。
3: 大家好，我系丽儿。
2: 佢咧一位马戏表演者。咁我哋咧，不如咧等阿丽儿介绍下自己啊。
3: 大家好啦，我系一个嚟自香港嘅马戏表演者。咁我除咗一啲舞台表演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喺条街度分享我嘅表演嘅。
2: 嗯，
1: 哦，马戏咩为之马戏咧？我以为系嗰啲大笨象啊，即系点样噶？
3: 系啊，即系传统嘅马戏，我哋会想象马戏团里面会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咁但系其实嚟到当代，其实好多马戏团咧已经即系所谓马戏团，其实已经冇动物喺里面噶啦。咁取而代之就系一啲你当系一个当代嘅艺术表演啦，即系越嚟越多人将马戏变成一个好当代嘅一件事啦。即系你当以前啲人会中意芭蕾舞，但系而家咧可能当你发展到而家嘅时候咧，当代舞即系未必系一定用一啲好高难度嘅技巧去取悦观众。反而是一些更加是你一些内心的一些情绪啊，一些感受啊，将它变成一个作品。咁马戏都是发展到而家已经好少地方有动物，即是仲有啲少数的马戏团里面仲有动物。咁而家更多的是可能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剧情啊，或者是一些舞蹈啊，就摆咗喺马戏度。咁令到而家马戏表演已经是一个好当代的事。
1: 咁例如你会通常是会用道具啊同你一起，你通常自己表演呢定是会有一个团队咁样的？
3: 通常我哋讲马戏团呢都是好似是一大团人。但我自己因为大家知道香港冇呢个文化啦，咁然后马戏，所以我就喺香港呢其实都是主要是自己一个表演嘅，咁系自己一个练习啦，自己一个去上网揾资料去学啦，跟住然后到而家就算做街头表演都好，都系自己一个为主。
1: 咁例如你系做开边一类型嘅马戏表演嘅咧？
3: 我自己一开始嘅时候咧，我系玩水晶球杂耍先嘅，咁然后发展到后边咧就加越嚟越多道具啦，譬如火舞啊。大环啊，咁加落去我个表演度咁样咯。
2: 系点样玩嘅？我谂听众都好想知道。
1: 火舞会唔会烧亲自己？
3: 系啦，我一开始嘅时候玩嗰样嘢叫水晶球杂耍。咁嗰个原理就系你拎住一个透明嘅球体啦，跟住就即系你掌控喺你嘅身体上面唔同嘅部位咧，佢好似喺悬浮喺空中咁样嘅一啲错觉嘅效果。咁譬如玩火舞，我有唔同嘅道具，有啲叫做 poi， 系一啲纽西兰嘅传统文化嚟嘅，但系发展到而家咧，已经变成一种新嘅表演艺术啦。咁譬如有啲棍啊、绳标啊，一啲唔同嘅道具，即系加咗火之后呢，就其实都叫做火舞表演。咁然后我一个比较近几年接触嘅就係一个叫做大环嘅道具。就係一个你当一个好大嘅呼啦圈比人更加大嘅。咁然后我就喺里面呢就好似一个同个环一起跳舞嘅一啲表演艺术咁样。
2: 头先听你讲呢，你话呢啲你话香港都冇乜呢啲嘢啦，咁但系你又点样揾到或者点样去自己学咧？其实
3: 好劲啊！我喺接触杂耍之前，我自己好中意去旅行嘅人，咁去旅行就识埋好多古灵精怪人嘅，咁尤其是我嗰啲旅行系即系接顺风车啊，瞓人哋屋企啊，
1: 哇！
3: 咁呢啲。我即系我喺呢一种嘅旅行所接触到嘅人咧，其实好多都系个生活比较非主流啲嘅。咁佢哋会用唔同嘅即系艺术啊或者创作去表达自己。咁马戏杂耍咧系其中一种呢一种人好中意接触嘅表演艺术嚟嘅。咁我喺旅行嘅时候见到啲人玩火就觉得好神奇啦。跟住又会喺条街度见到啲人玩水晶球啊，都有见过人玩大环啦、啊。咁就觉得哇呢、這个世界系 对我

0: 嚟讲令我好着迷，跟住然后我就转咗入去，去自己上网揾资料，揾下呢样嘢系咩嚟，然后自己买道具学咁。
1: 哇！
2: 第一个道具，
1: 香港
2: 第一个道具系咩啊？
0: 第一个道具系玩水晶球先嘅，大概喺11年前左右。
2: 练咗几耐先会出街表演啊？其实对于你嚟讲，
0: 我嗰阵时咧，其实我每一日都系匿埋咁样喺度练啦，一日真系有练4-5个钟以上，跟住就练咗大概1.5至2年，就胆粗粗走去尖沙咀天星码头嗰度拎住个道具就喺度做表演啦，咁啊。
2: 你本身嘅工作咧？但系头先听你讲咧，话喂都练成日噶，咁但系你本身嘅工作系
0: 我之前啱啱毕业嘅时候做嗰啲比较好主流嘅，即系1日8个钟对住个电脑 office， 即系好传统嘅一啲大家想象到嘅 office， 准时翻工放工嘅工咁样咯。咁但系发现呢一种生活模式自己唔系好习惯，咁然后就。自己既然学咗一段时间呢一啲杂耍，咁试下可唔可以将呢样嘢即系发展去一个更远嘅地方咁样。
2: 几时决定有呢个决定？
0: 我谂系慢慢嘅，所有嘢都系即系你即系每一日翻工就会觉得好似做紧啲唔系属于你嘅嘢咁，然后就会。将嗰个注意力摆咗喺杂耍度啦，跟住然后就会去钻研去练习啦。咁就，但系我谂我一开始去练杂耍嘅时候，我唔系为咗要将佢变成一个工作嘅，我系纯粹因为好中意。咁但系可能之后各种你当贪玩又好，想试下又好，跟住就将呢样嘢摆咗喺条街度，就睇下想睇下会有啲咩反应咯，跟住又睇下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咯。咁 so far 我对于嗰阵时个决定都系非常之正确嘅，觉得。
1: 系咪除咗你之外，其实香港都冇人做过呢样嘢？
0: 其实香港玩杂耍嘅人都好多嘅，因为我哋知道香港中学都有唔少杂耍班嘅。咁但係譬如你话水晶球啊大环啊呢啲就真係比较冷门少少啦，火就更加唔使讲啦，大家听到就觉得好危险。但係火其实有一个正确安全嘅知识去做预防措施呢，其实呢件事係唔系想象中咁危险嘅。咁
1: 头先呢我都听到丽儿啦，丽儿讲咗好多佢自己点样入去马戏呢个表演艺术嘅心路历程，点样开始啦。咁我哋都听到好好多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听佢讲啊。
2: 好啊，
3: 好啊。

0: 道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0: 欢迎翻到嚟我哋嘅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啊！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邀请到阿丽儿，香港马戏表演者。头先咧我哋就听到好多丽儿讲佢自己点样进入呢个马戏表演嘅一啲心路历程啦。我有个问题都好好奇，你讲话你嘅表演由表演即系自己一个人去表演啦，而个道具可能又比较冷门啲啦，学习又系自己上网学。咁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呢？有冇危险性喺度呢？点样坚持啊？
1: 我谂其实如果你喺香港接触马戏，好大可能你大部分时间你都系上网学，因为香港首先冇一个好正式嘅马戏学校啦。然后好大机会你身边所有人都系对呢样嘢唔认识啦。咁所以你唯一接触嘅途径就系上网咯。咁适逢即系我啱啱学嗰啲年代都叫做有 YouTube 同埋即系其实你而家好似呢个世代就你学咩你有心其实系唔会学唔到嘅。就算我系连嗰个大环都好啦，即系一个圈嚟嘅啫嘛，其实好简单一个道具，但系你学唔到系，我谂系纯粹系个时间问题咯。但系你只要有心，其实喺网上面有晒你所有想要嘅答案咯。咁你话譬如嗰啲安全性，咁我自己接触呢样嘢之后咧，咁譬如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咧，我系会拜访当地嘅一啲佢哋嘅社区。咁我系。基本上我每一次去旅行呢，我第一件事揾嘅就係当地有啲咩人做緊呢样嘢。然后我就会有阵时会真係私底下去 send message 俾嗰啲人，跟住然后话你哋有冇啲咩聚会我想过嚟参加。咁久而久之就会识多咗呢啲人啦，咁知道佢哋点样玩呢样嘢啊，点样维持安全。即係譬如我头先讲玩火，大家听到好危险啦，但係你唔係长时间都点住火噶嘛？即系我点火之前，我已经，譬如我一个道具，我系练咗年纪，我先第一次点火咁样。咁但系你已经同嗰个道具有一个基础嘅技巧，你去操作佢。咁所以其实佢只不过一个着咗火嘅同埋冇着火嘅版本，对你嚟讲，你都系咁样操作个道具。但系嗰、那个有。多咗少少恐惧，但系唔系想象中咁危险咯。
2: 即系其实你话主要就上 YouTube 睇，但系去到啲樽颈位咧，就特登去拜访一啲人去学习。
1: 其实樽颈位咧，好多时都系等时间过咯。即系你喺度譬如我有啲位，譬如我啲招啦，咁我做几多做唔完，做几多做唔到嘅，咁我就。我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一系咧，就不停咁喺度磨咯，或者我可以放低一阵，然后再拎起咧。但我想讲好神奇嘅系，好多时因为放低咗一阵咧，重新拎翻起个道具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新嘅体验，即系好似你之前 download 嘅嘢，好似捞紧咁啊！突然之间隔咗一段时间，跟住终于捞完啦，跟住你
3: download 成功，
1: 即系下载咗嗰个招式咁样，然后就会好快做到咯。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神奇嘅，觉得我樽颈都系你 keep 住，可能你喺个脑度谂又好，或者你可能真系发梦都喺度做紧嗰样嘢嘅时候，你到某一日突然间系会叮一声就会做到咯。
0: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例如你譬如头先讲话大环啊嗰啲，咁我可以想象中啦，其实可能佢需要嘅嗰个空间啊，嗰个范围都比较大。咁你平时譬如自己练习啊嗰啲嘅时候，你会系点样样嘅咧？
1: 所以呢样嘢又系同时都好好幸运同埋好不幸啦，即系不幸嘅就系、是、香港你搵一个空间去练习咧，实在系太难啦，因为你。公园度就算耍棍都好啦，做啲好简单嘅杂耍都好啦，嗰啲即系都有啲热心嘅保安会担心你骚扰到一啲附近嘅。

0: 嘅居民啦，跟住就叫你唔好玩咁样，即系何况我呢个咁大嘅圈，所以所以好不幸咁样咧，就系、是、就好难揾到地方练。不过咧，其实我就住得比较远嘅、
1: 嗯，
0: 我就住离岛嘅，
2: 嗯，
0: 所以我就会有一啲
1: 地理嘅优势，
0: 地理嘅优势，
2: 我有住离岛其实
0: 啊，系嘛，跟住就会。譬如去一啲篮球场，比较少人嘅篮球场啦、
2: 嗯嗯嗯，
0: 或者一啲溜冰场啊，即滚轴溜冰场，咁就会即系每一日就喺度练咯。跟住、
2: 嗯，
0: 但系同时即系会成日经历俾蚊咬啊，或者同啲细路去
1: 争，
0: 即系可唔可以讲话争咧？即系我佢哋嚟嘅时候，咁我就俾你，即系嗰个十。嗯正常应该俾佢哋用噶嘛，咁、样咯，即系头先讲呢个不幸啦，咁但幸运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当你咁难先可以练习到，去真系苦练呢个技巧嘅时候，所以就冇咩人做啦。咁你、你坚持到最后，咁就你就会成为嗰啲
2: 独特性，
0: 系啦，即系有啲不可被取代，或者冇咁容易被取代，因为。你是香港人你想练咩，即是如果你住旺角你即是不知道去哪里练。
1: 嗯嗯
2: 嗯。
1: 即是变了你的表演是人多就未必合适。是没有什么其实跟你那个表演那个、方法呢跟、其他街头表演有不同都是有关系的其实。
0: 其实街头表演又是另外一个即是好大嘅话题啦，即係、譬如喺香港，到底我哋讲緊街头表演係讲緊啲咩呢？因为香港其实都係冇一个好正式嘅牌照去俾一个街头表演者㗎嘛。咁、其实大家都係偷偷摸摸咁样冇人投诉咁样。
2: 中间点。
0: keep 住做嘅。但係但係譬如我喺外国去旅行就会理解街头艺人係一个好正当嘅身份嚟嘅、即係唔好话佢係职业啦、但係肯定係一个你可以话俾人听我係一个街头表演者，大家都知道你做緊咩嘅。但係如果喺香港你同人讲你自己街头表演者，其实大家即刻会联想係咪噪音呀、或者係咪旺角唱 K 嗰啲呀，咁即係大家都会有啲唔係咁好嘅标签嘅。咁所以就係我自己其实我开头嘅时候我喺香港做街头表演，但系慢慢我就会觉得我会想发掘下世界唔同嘅地方去做街头表演啦，同埋因为香港经常有譬如俾人讲啊、或者冇咁多真係冇咁多空间俾你做，因为香港嘅街其实佢设计系本身佢唔系俾你做表演噶嘛，咁、其实
1: 好窄。
0: 一嚟到处都系人啦，跟住然后冇一啲即系好大嘅休息嘅空间啦。就算有都即系你如果聚集到人，即刻俾人讲啦。所以我自己做紧嘅嘢咧，好少机会会喺香港发生到嘅咁。
1: 嗯嗯，但系你都有会但早几年你都话会喺香港去表演啦。咁你。揀嗰个地方其实同你因为你话住得远住天水围但又走到去尖沙咀表演喎。咁呢个諗法其实系点样出现嘅呢咁先。
0: 其实喺香港叫做远其实都唔系好远嘅就系譬如喺外国即系攞欧洲嚟做例子就譬如你搭一个钟火车嘅范围其实系叫近，咁、但系一个钟喺香港你可以由南去到北咁样，
2: 成个香港跑晒啦。
0: 同埋我自己即系做街头表演者都系搵一啲比较人多嘅地方啦，可能我都系比较集中喺一啲，其实香港系一个好先天嘅优势，就系周围都系人，系啦，所以就唔担心即唔存在冇人睇嘅问题啦，咁、样咯。
3: 嗯，我哋同丽儿都倾得好开心啊！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继续同丽儿倾过。
1: 好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920人，目前仍然有172人被困废墟，超过3000人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另外，地震造成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同埋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过千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地震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他说，中方将会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之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且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于7月7日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以修改牌照加入准许。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表示法庭就有关男婴的个案发出为期3年的保护令，由社署安排男婴继续于留宿幼儿中心接受专业人员照顾，并根据法庭命令执行男婴的福利计划和照顾安排。社署表示会为男婴的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重申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福祉，深信每名儿童都应该受到保护和适当照顾，免受伤害。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少年法院闭门聆讯，男婴父母在聆讯之后表示对结果感到失望，但决定不上诉，说现时每星期能够探望个仔一次，每次少于1小时，最终希望接个仔回家。道琼斯指数报51843点，跌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9，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65.04美元，卖出4066.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二十。

0: 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内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0: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一个有关街头表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Candy， 今天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两位主持，分别是 Cynthia 和阿耀。
1: Hello，
0: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香港的马戏表演者丽儿。咁头先咧就讲到话，香港其实好多地方都会有观众可以聚集埋去睇街头表演啦。咁丽儿又有话咧，你其实都有去其他香港以外嘅地方咧去做街头表演噶。咁但系喺其他地方个人又可能冇香港咁集中。咁你有啲咩嘅方法或者咩嘅调整嘅咧？
2: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去过好多地方做街头表演的，基本上可能噏得出的大城，即大部分啦，大城市我都有在那里做过街头表演，跟住会知道其实每一个地方佢有佢自己的文化土壤或者规矩江湖秩序咁样，我可以咁讲。因为譬如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成日讲香港表演同埋外国表演，街头表演啊，外国街头表演咧，咁咧就识欣赏啦，香港就唔识。咁其实我就即系有啲嘢想平反一下嘅，就系咧，我哋就唔使话觉得喺外国就个月光特别圆，因为其实喺我哋讲紧唔同嘅国家，其实佢有佢自己嘅限制，同埋佢有佢自己即系比香港更差嘅地方，有亦都有比香港更好嘅地方。咁係啦，即係唔使話一面倒攞外國嘅街頭藝術嚟同香港比。咁譬如啦，我講喺歐洲有啲城市咧，因為佢未必會有啲牌照俾人正式申請嘅。如果佢捉到啲街頭表演者咧，係真係可以沒收你嘅道具啊，或者係沒收你嘅收到嘅打賞咁樣。咁但係喺香港可能即係未去到呢一步咯，
3: 警告啦，
2: 係啦，或者譬如。有啲地方基本上你做都做唔到嘅，即係譬如我去嗰啲中东啊，基本上你冇乜，你唔係正式俾人邀请呢，你即係唔使諗喺嗰度会即係聚集到啲人，跟住然后做一个表演出嚟啦。咁喺香港你係

0: 的确系冇一个好正式嘅渠道，你系做一个表演，但系同时间都冇一个好清晰嘅法例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喺嗰度做街头表演咯。因为以我所知，
1: 都有空间俾
0: 系啦，香港有发表艺术嘅自由啊，咁样咁，所以其实香港。是即是同埋佢人好多啦，你随时随地都聚集到人啦，即是譬如我讲澳洲啦，澳洲都好多人㗎，譬如喺譬如阿德莱德嗰条大街，其实每一日都人来人往㗎。咁但係同时间呢，佢每一日都有街头表演嘅。咁所以其实嗰度当地嘅人呢，就会将街头表演习以为常。即係如果你去喺嗰度聚集人嘅时候係难一百倍喺香港。因为行过嘅人已经每一日都
2: 见怪不怪，
0: 见怪不怪啦，即系好似系啦，成街都宣传，即系咁你即系未必会有心机去留低去睇啦，即系除非你真系好特别、好特别之外，咁呢样嘢喺外国其他地方有佢嘅限制啦。
2: 明白，咁香港就系可能通常啲观众系咪冇睇过你嘅表演嘅，佢哋会反应系点嘅？通常？
0: 在香港，其实我近呢几年我自己唔系好经常喺香港做街头表演啦。系啦，我谂你哋之前系咪有访问过喺西九园区里面，佢有啲即系叫做街头艺人嘅计划，即系我有少位嗰度做表演啦。咁
2: 西九嗰度
0: 系啦系啦，咁即系对我嚟讲咧，busking 嘅定义其实唔应该包喺嗰度嘅。不过呢个系第二个话题啦。咁即系我喺香港嘅公众地方真系好正式咁做，喺西九度比较多啲咯。咁其实佢哋嘅反应都系好好嘅，即系香港嘅观众对我嚟讲，佢哋系非常之支持嘅。即系佢觉得你嘅嘢系有价值咧，佢哋其实系会好唔吝啬咁样去俾反应，即系话俾或者话俾你听，佢中意你嘅表演咁样嘅。即系即系譬如又攞中东嚟做例子啦，即系佢哋会中东人咧，即系习惯未必一定中东，但系可能宗教色彩未比较浓嘅地方咧，可能佢哋会比较隐藏自己嘅情绪，或者唔会即系就算中意你嘅表演，佢摆喺心度，未必会
1: 即系就咁睇嘅啫。
0: 系啦，
2: 可能打赏多啲啊，
0: 翘埋只手睇，就算佢中意咧，都未必会行过嚟同你讲。即叫你加油，即但香港呢佢仲係有啲咁嘅人情味喺度嘅，即我喺西九做表演都
2: 好好喎，
0: 经常收到啲人嘅一啲鼓励说话。
2: 西九係真係西九文化区。
0: 西九文化区、
2: 西九文化区。
1: 咁你除咗香港之外，譬如剛才你讲啦，外国有好多唔同嘅经验啊，有冇啲难忘嘅嘢可以分享啊，或者你觉得剛才话有啲好嘅嘢可以分享啊，会听。
0: 咁我头先讲有啲限制啦，咁同时咁当然外国真係有好多地方佢哋本身街头表演已经系佢哋嘅生活嘅部分啦。佢哋每一年呢，即係譬如我讲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欧洲其实大部分国家呢，一到夏天系每个星期啦都会有一啲艺术节嘅，即係有关街头艺术嘅艺术节咁样，即系未必系街头艺术，但系可能一啲系户外嘅表演艺术咁样咯。咁样就咁变相就你如果系一个街头表演者，或者你系一个就咁做表演嘅人，其实你系好多地方去发表你嘅作品嘅。如果你喺欧洲嘅话，基本上如果你想嘅话，系每个礼拜做表演都得嘅。同埋你一个。我觉得巡回对一个艺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即是你要将自己的作品摆在不同的地方，你才知道你那个作品究竟是不是只是针对你自己的城市有效啊，你要摆在第二度会不会有些不同的反应，因为是完全会的。有时譬如欧洲的一些表演呢，他们会比较着重笑话，比较讲嘢多啲嘅。但亚洲即係 in general 咁样讲，亚洲係比较我哋会睇一啲技巧上，我哋鍾意睇一啲招，一啲编排，一啲舞蹈，一个作品咁样嘅。但係如果欧洲嗰一套呢，

0: 摆到嚟亚洲，你就会谂，唉，点解讲咁多嘢噶？喂，佢做嘢未啊？点解可唔可以表演、
1: 哦？即系你仲要做埋呢个 stand， 即系笑话喜剧演员咁样，话栋笃笑。
0: 系啊，呢、這个呢、這个 stand up comedy 其实喺外国系、一个街头表演上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即系你当你一个亚洲人问嗰个外国嘅街头表演者，你做表演未啊？即系。但其实佢已经表演紧啦，佢嘅表演就系
2: 讲嘢都系表演。
0: 佢嘅表演就系讲笑话，同埋去同一啲街上面嘅路人做互动，嗰、那个就系佢表演嘅其中一个好大嘅部分。咁、但系可能亚洲嘅人睇就会觉得好闷，即系我想想睇啲，
1: 我要技术，
3: 想要啲技艺上嘅嘢。
0: 呢啲就会有啲文化上有啲唔一样。
1: 几得意喎呢样嘢。
2: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听首歌，再翻嚟继续同丽儿倾先。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1: Busking GPS
2: 地份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1: 欢迎翻到嚟 Busking GPS 啊！我哋而家继续问我哋嘅嘉宾丽仪啊。其实咧去过咁多地方去表演啦，你点睇 Busking 街头表演呢样嘢嘅咧？
3: 其实 Busking 咧，即系当然，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一个远古嘅人类活动嚟嘅，即系而家你叫做 Busking 啦，咁但系
4: 以前冇呢个 term 啫。
3: 其实以前啲人都会做呢件事，但系我哋唔会有个名俾佢咯，咁、但系发展到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呢近呢十年八年 ，busking 到底系咩呢？其实对我嚟讲 ，busking 即系一个生活模式啦，系一个生活嘅方法啦。咁喺香港好多时我哋会讲 busking， 但系其实对我嚟讲，心目中 busking 系唔应该有任何嘅大机构或者大财团去支持。你嗰个事，你嗰个表演，你嗰样嘢先叫做 busking 啦。如果你系一个瘦身嘅表演咧，其实嗰样嘢本身已经唔系叫做 busking 啦。即系或者你系摆喺一个商场度嘅一个活动，其实都唔应该叫做 busking 啦。其实嗰个只不过一个音乐表演或者才艺表演咁样咯。咁其实 busking 可能其实只不过系去到。你当以前一啲所谓吟游诗人啊，佢哋会将佢哋自己嘅一啲想法啊，或者一啲诗句啊，可能真系去一个公众地方去到发表，跟住可能真系会同人啲人讲嗱，呢啲系我嘅才能，我希望你支持我嘅生活，即系用呢样嘢叫做卖艺去

0: 令到自己即系用呢个方法去生存落去，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好原始嘅一个生活嘅动力嚟嘅啫。即系但系我哋而家叫做 busking， 好似变成一个潮流咁啊。咁其实系好容易嚟到香港，所有嘢都会变成潮流啦。当然，咁但系 busking 呢样嘢，即系好似热潮过后咧，就大家其实好似少咗谈论，但系其实。我哋谈唔谈论都好，其实 busking 呢样嘢本身系，我觉得喺个人个基因嗰度，大家都有呢个原始嘅分享欲去换取自己嘅生活嘅一个方式咁样。
1: 咁如果你要分享啦，譬如嗰咁多地方，你心目中一个理想嘅分享或者我哋叫街头表演，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呈现？
0: 其实唔可以话一个地方可以总括到一个busking 究竟是好定是不好，因为每一场 busking 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busking 那个独特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观众都是不识你的。路过的人只不过是咁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出现。而你 busking， 你要俾他们驻足留低，其实是你的功力同埋他们冇义务留低去听你做音乐表演又好，才艺表演又好，所以即系冇得话嗱呢个城市咧就好啦，嗰、那个城市就冇咁好，因为你遇到嘅人咧，其实每一次 suppose 都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当然有啲地方个文化系好支持呢一件事，所以大家会觉得可能喺嗰啲城市度做街头表演你会受尊重。咁但系相对喺香港，即系我哋冇呢样嘢啦，所以我哋。唔会，即系一个后生仔唔会话自己系一个全职嘅街头表演者，因为你咁样讲出嚟，可能父母或者长辈会挑战
2: 你。
0: 你
2: 觉得尤其喺香港
0: 系咪啊？系啦，即系会挑战你咩全职，即系佢唔会理解，其实世界上真系有啲人系全职做街头表演嘅，因为香港呢件事首先唔合法，唔系正式。
3: 冇话灰色地带啦，
0: 冇话合规咁样去做咯。咁所以你冇办法 claim 自己系一个
2: 街头表演，
0: 可以讲，但系大家个反应就系、是，喂，咁你有冇钱交租啊？即系咁样，
3: 搵唔搵到食噶？
1: 系呢个好现实。
2: 所以就即系升华到另一样嘢，就系如果香港，你觉得要继续去推街头表演，最重要嘅元素系啲咩咧？
0: 其实大家都讨论香港点样去俾街头表演发展得更好，但我觉得呢件事冇得话改咗呢样嘢咧，或者多咗个牌照咧，然后香港嘅街头表演就有出路啦，即系唔系咁。因为其实街头表演呢一件事本身系一件好 collective 嘅事嚟，因为好集体性嘅活动嚟嘅，唔单止系个表演者啦。首先
2: 观众都表演嘅部分。
0: 观众系成件事参与嘅一部分，因为佢哋我认为一个地方你需要有成功嘅街头表演文化，首先嗰班睇你嘅观众佢有一定嘅审美能力，佢识得分辨咩嘢系好同唔好，佢先至再下一步去决定支唔支持你嘅作品咯。咁但系香港或者可能好多地方，咁其实你嘅表演无论好唔好，其实有人会真係听到你只要喺条街度有用扩音器呢件事呢，佢会即刻反感，即係佢係即係好似係本能
1: 氛围，
0: 係本能觉得你唔应该喺条街度做呢件事啦。因为条街係唔係俾你咁样喺度表演，或者有人会认为你用呢个方法嚟赚钱，可能真系会有人妒忌你，或者觉得你应该要搵一份工，你先值得有粮出咁样咯。
1: 咁头先你话喂好抽象呢样嘢，好难去形容。咁但系，譬如如果真系要落实呢件事，咁其实系喺个观众嗰个态度上高，点样去理解我哋呢件事为主要啊？定系话？都始终都系要有啲嘢配套系会做得好啲嘅啦。
0: 其实每一个有份参与呢件事嘅所有部门啊、人啊，其实都好影响呢件事有冇办法喺香港度发展街头表演嘅。即系我攞台湾嚟做例子。

0: 子啦，台湾已经系喺相对亚洲嚟讲行得好前噶啦。
1: 嗯。
0: 首先佢哋由有牌去到冇牌，即系等啲人自由参与，又变翻有牌，又去到翻冇牌，即系佢已经有好多好多讨论喺里面，即系讲紧到底有边个有资格去审核一个街头艺
1: 系，
0: 人有冇资格去做街头艺人？咁系咧，究竟个标准喺边度咧？即系大家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讨论，所以系成个社会去决定或者去成就呢一件事啊，即系唔系单单你话发咗牌咧就会有一个好嘅出路啦。即系我觉得要街头表演者自己首先你嘅作品你要见得人啦，你嗰个条街唔系一个练习嘅场地啦，
2: 我呢个同意。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尤其是越嚟越多質素參差嘅街頭表演者出現，大家對呢樣嘢嘅印象唔好咧，咁其實就會係好影響，即系你一講街頭表演，大家聯想到個畫面係咩？
2: 質素參差
3: 已經
2: 嘅
3: 貼咗負
2: 咁
3: 面
2: 樣
3: 標籤
2: 咯。
3: 啦。
0: 係啦，咁所以即系所以我講所有有份參與嘅人都有份去成就呢件事，所以除咗表演者，除咗觀眾。一啲政府部门，所有人都系即系有待去令呢件事越嚟越好咯。
1: 好，今集咧，我哋再次多谢翻黎仪先，因为
2: 多
1: 咧，我哋
2: 谢。
1: 咧不经不觉13集嘅 Busking GPS 就去到最后一集啦。咁咧，我哋咧再次咧多谢香港电台啦，亦都咧多谢录音室 Sky Production，仲有监制殷子晴，同埋咧我哋嘅控音员啦，阿海同埋 Isaac。
2: 仲有啊，冇 Victor 咧，我哋都冇呢个节目啊。最紧要咧，就系多谢我哋各位主持拍档啦，包括阿 U，仲有 Candy 啦，仲有就系冇嚟到嘅嘉甜啦、Hazel 同埋 Isabella。
3: 系啊，Cynthia，你唔记得咗多谢
2: 多
3: 自
2: 谢
3: 己
2: 自
3: 啊？系啊，咁咧，另外咧，我哋嘅节目咧，其实都可以上到香港电台嘅网站重温。如果大家对于我哋嘅节目有任何嘅 feedback 或者系一啲嘅意见嘅话咧，都可以上翻我哋机构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嘅社交平台留言俾我哋嘅。咁我哋咧，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busking，我哋亦都支持呢样嘢嘅推动。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多谢大家，
2: 多
3: 拜
2: 谢，
3: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这样就买得安心了。
4: 认证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如果讲起爱爬树，有一条长长嘅尾巴、眼睛大大嘅动物，你脑里边第一时间会谂起边个呢？系猴子定系松鼠呢？但系如果我同你讲，

墨熊虽然个名里面有个熊字，但其实佢系腕熊科动物。最有趣嘅系，身为腕熊科动物嘅墨熊，外形上面又偏偏同猴子相似，所以大家经常将墨熊误以为系某种灵长类动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墨熊和猴子一样，有一对圆碌碌的大眼睛，它的四肢细长，身体纤瘦，整体身形偏向流线型，一啲都唔似佢圆碌碌嘅浣熊亲戚。墨熊仲有一条长约40至60厘米、几乎同身体一样长嘅尾巴，嗰条尾巴具有缠绕能力，可以卷住树枝，帮助佢哋喺树枝间灵活跳跃，甚至倒吊喺树干上面。而呢一个正正就系佢同猴子最相似嘅地方啦。当墨熊想攞远处嘅食物嘅时候，呢一条尾巴就大有作用啦。当然啦，佢唔会直接用尾巴卷住食物，但系佢会用爪握力强嘅尾巴卷住枝干，再用后腿辅助支撑身体，然后伸出佢最犀利嘅武器，一条长达13厘米嘅舌头，深入花朵之中舔食花蜜。正正就系因为佢哋对甜味情有独钟，墨熊呢一个名咧就系咁嚟噶啦。

蜜熊的飲食習慣會隨著季節發生變化，濕季多雨的時候，它們最喜歡吃高營養的無花果。它們是全世界最依賴果實維生的哺乳類動物之一，果實佔了蜜熊 90% 至 99% 的食物來源，亦都令到蜜熊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播種者。而天氣較乾燥的時候，它們就鍾情於巴沙木的花蜜。而值得一提的是，蜜熊在舔食花蜜的過程中會順道幫花朵授粉，它們真是雨林生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小幫手來的。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野生蜜熊一般是住在哪里呢？它们主要栖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的森林，由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到巴西都是它们的地头。蜜熊是夜行性动物，通常都在日头睡觉，夜晚才出动。而因为它们的体型比一般夜行动物大，所以在森林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天敌够胆招惹它们。这一班树上飞人通常都住在树冠层，但是住在树上面咪会经常被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蜜熊一啲都唔怕，因为佢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佢哋拥有天然嘅防水层啊。佢哋嘅皮肤会分泌油脂，令到毛发变得油淋淋，就算落大雨都唔怕湿身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泄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罚款。博尔顿曾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同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于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指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投资兴业，将会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与乌克兰于当地星期五交换320名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话，160名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克兰移交160名被俘虏人员。阿联酋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52美元，卖出4072.3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

0: 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级，間中5级，間中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级，間中5级，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级，有零散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埋北部灣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级，間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蜜熊的触觉和嗅觉都非常之灵敏，可惜视觉呢就差少少了，他们分辨不到颜色。不过问题不大，因为他们自有沟通方法，他们的叫声比较尖锐而且丰富，同伴非常之容易分辨他们的声音，然后一起倾偈。其次，他们会靠下颚、喉以及胸部气味线分泌的气味标记领土，留低信息，就好像在森林里面贴着此处属蜜熊所有的告示一样。

虽然蜜熊目前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入面被列为无危，但其实他们的处境并不是那么乐观的。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人类对蜜蜂的滋扰和对他们的栖息地的破坏，正慢慢地将蜜蜂赶出家园。森林越来越小，他们的活动空间也都跟着缩减，数量开始下降。而更加令人心痛的是，有人捕捉他们做宠物贸易，甚至为了捕取他们的肉和皮毛而猎杀他们。

你可能会问，蜜熊的消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其实和我们真是息息相关的。蜜熊喜欢吃果实和花蜜，它们在进食的过程中会帮助植物传播花粉、散播种子，是森林生态系统里面的二务园丁。如果蜜熊的数量下降，植物的繁衍都会受到影响，到头来整个森林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所以我哋要好好保护森林，有生活嘅小事做起，支持可持续发展嘅产品，减少对森林嘅破坏。最紧要嘅系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唔帮衬非法宠物贸易，仲可以多啲认识同埋分享蜜熊嘅故事，等更加多人知道呢一位森林嘅义务园丁嘅重要性。保护蜜熊就系保护紧我哋嘅地球。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唔知你会唔会有呢个疑问，觉得要好中意大自然嘅人咧，先至适合去森林浴嘅咧？又或者你会问啊，系咪所有森林疗愈向导都系好中意大自然，先至会成为向导嘅咧？我咧就知道，其实唔系嘅。首先，即使你唔系经常接触大自然，或者甚至你对大自然有啲抗拒咧，我都会好鼓励你试下去参加森林浴嘅活动，因为我都带过唔少啦，系好少接触大自然嘅朋友，结果活动之后咧，佢哋发觉啊，原来又唔系佢哋想象中咁令人担心，甚至咧真系有一种放松咗嘅感觉嘅。而森林疗愈向导咧，我都认识一位，佢话佢本身其实唔系咁中意大自然嘅，但系佢都成为咗一位向导。佢就系陈家伟 Kelvin， 佢本身系一位服务照顾者嘅社工，亦都系一位森林疗愈向导。我哋听下佢系点样接触大自然成为向导嘅咧。
1: 仲記得疫情期間嘅時候咧？

有朋友都会去到一个森林或者公园楼下的环境，会除低口罩，俾自己唞一唞，吸一啖新鲜的空气。而我同森林疗愈的相遇呢，就由嗰阵时开始啦。或者疫情期间，当时呢，我喺嗰个工作嘅机构都谂紧啲方法，希望舒缓紧大家嗰种焦虑、不安同埋担心。我哋发觉呢，如果有啲方法系既可以突破空间，又唔需要太多嘅道具准备，或者一啲每个人都可以适合嘅活动，可能都帮到佢哋个人个心定一定。喺嗰阵时咧，我个老板就喺网上睇到好多唔同嘅课程，希望咧会唔会我哋都一齐学一啲嘅知识啦，或者一啲嘅技能，可以带翻嚟俾我哋嘅服务对象。而嗰一日咧，佢就好开心咁样走嚟同我讲 ：Kelvin 啊，不如我哋去学下森林浴咯。我话咦，咩嚟噶？佢话，香港而家个状况，好多人都好想去森林，翻去大自然环境，因为当佢哋能够可以除低口罩嘅时候，吸一啖新鲜嘅空气，系佢哋最渴望、最想嘅一件事。咁而带佢哋翻森林，又好似啲菌又少啲，除到口罩嘅时候又安全啲，咁会唔会呢个都一个好嘅方向呢？我就咁样同老板讲啦。老板啊，我又唔落公园玩，我又好少行山㗎喎。仲有啊，森林好多虫㗎喎，我唔掂㗎。佢就话，咁咪试下囉，学下啫。同埋而家疫情都系网上上堂，冇虫嘅。咁喺呢个时候，我唯有尝试一下。咁我就同我嘅老细胆粗粗咁样报读咗呢个网上嘅课程。喺唔同嘅培训嘅过程入边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内容，又要了解一下自己身处呢个环境啦，又要揾下啲适合自己可以进行森林浴嘅地方啦，又要分享一啲自己同森林连结嘅一啲经验啦。喺个过程入边咧，渐渐都令我有一啲唔同嘅经历。而正正因为喺网上进行嘅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都要俾啲机会自己，真系唞唞气落公园嘅时候都要练习一下，因为惊当我哋完成咗呢个课程嘅时候，我哋未必识得面对面咁样去同啲大自然或者我哋嘅公园去连结，去带领呢个森林浴。咁有一日咧，当我在我的公司楼下的公园坐低的时候，我望着一棵树，望望的时候咧，我发现了那棵是一棵荔枝树嚟。咁然之后我发现啊，呢棵树似曾相识。当我望真啲的时候，我见到一位老朋友。原来有一只荔枝虫在呢个树上面伏咗喺度。嗰刻，我由心打了个冷震，令我想起我细个的时候的一个经历。话说我细个的时候呢，都跟很多朋友一样，放了学会去公园玩的，最喜欢踩单车，甚至呢会跟其他不识的小朋友都在公园度跑啊、跳啊、擒上个树上面啊。摸下佢哋啊咁。有一日咧，当我踩住单车，我仲记得咧踩住个单车都好快嘅，但系又系有一棵树吸引咗我。我停低落嚟嘅时候，见到呢个树干啡色嘅树干上面咧有一个红红绿绿嘅颜色。可能嗰时我近视啦，我见唔到系啲乜嘢，我就系觉得颜色好鲜艳，所以我将个头咧控埋个树干一睇。嗰刻

0: 原来树干上面有一只红红绿绿颜色的荔枝虫，我和它四目交头，在电光火石之际，它一夜就飞埋落我嘴里，而我的初吻就在那刻没了。当然啦，我最尾没变成荔枝超人，因为如果好像蜘蛛又被咬了的话，可能会变身。但是那刻我没了个初吻之后，我从此对于森林就多了一份恐惧，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昆虫再飞到我的嘴里，或者会同有其他的相遇。而这个经验亦都令我想起，我自此之后开始很怕昆虫。所以当我老板跟我说叫我去参加森林浴的课程的时候，我第一个抗拒的就是我不想再接触这些虫，我不想再去到这个充满着危机的森林，那我怎样上堂啊？
1: 我想你有不少听众都有类似 Kelvin 这个经历或者这个怕虫的感觉。刚才他提到那个荔枝虫呢，其实是叫做荔枝春象。我们城市人呢可能平时真的没什么机会去留意昆虫。所以可能遇到的时候呢，会容易觉得啊什么来的，我不想碰到它啊，或者你不要走过来啊这样。这个感觉呢，我想我在我细个的时候呢都经常有遇到的。我知道呢有很多的在香港长大的人啦，其实呢童年的时候呢都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的。不过是长大了开始出来社会做事之后，很忙碌呢就好像甩了碌这样，跟这个大自然脱了节。咁但係呢，我都试过唔少次呢去大活动嘅时候，尤其是呢係一啲男性嘅参加者，佢哋喺分享嘅时候呢会讲到呢一个森林浴嘅经历，令到佢哋諗返呢细个放学之后呢可以去后山玩，可能爹哋妈咪好忙啦，唔得闲理佢哋啦，反而呢佢哋就多咗一份自由，可以通山跑，然后就在和大自然的接触里面累积了一些故事，一些的回忆，到到去到森林再去感受回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这些故事呢就走回出来了。我知道 Kelvin 也是的，他也有很多小的时候和大自然的经历，我们又听一下。
0: 讲起同森林或者树林的接触，除了头先所讲的关于我的初吻被个虫攞咗之外，其实仲有另一个令我好感触的时刻。虽然头先讲过我在学习森林浴的时候都是为了工作有一个好好的机会，但当我回去森林的时候，我有很多不同的经验，而其中一个经验是令我联想起我和我婆婆的其中一个故事。话说呢，我小个婆婆都很经常带我去公园里面去玩的，特别放学的时候她会带我去不同的地方看一些植物，最常见到的她会指出一些很常见的植物，例如一些树啊、前冠草啊，或者一些树藤，所有在我眼中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它都噏到名，甚至告诉我这些植物有不同的身体的功效，对身体是很好的。当然了，那时小个我见到婆婆对于整个公园里面的草啊、树啊，她就谈得很开心，我就当然很想她快点讲完，我继续玩我的单车。还记得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婆婆带我去一个公园的角头，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在那里种了一个树， 咁我就話係咩樹啊？婆婆就話係一棵米仔蘭嚟嘅。對我嚟講，嗰陣時都唔知道米仔蘭乜嘢，我只係見到一個小嘅樹苗喺個泥土上邊，我只係感受到真係一棵小嘅樹苗，但對我嚟講有啲咩意義呢？我婆婆就話大個你就知噶啦。直到十幾年之後，當我再探婆婆嘅時候，有一日佢再帶翻我去嗰個地方，佢問我：你記唔記得呢個地方啊？我當然記得啦，阻住我踩單車嗰棵樹啊嘛。佢就話：係啊，你認唔認到嗰棵樹去咗邊呢？我望嚟望去，我見唔到嗰棵好細嘅樹苗。佢就話：你前面呢一棵高過你嘅就係嗰棵米仔蘭啦。我望住呢一棵米仔蘭，我再定睛望一望佢，佢已經高過我啦。仲有好香嘅花，佢嘅花有好香嘅香味。當聞住嘅時候，我感到好清新，好享受。我問婆婆：點解你會種呢棵花嘅？佢話佢細個都好中意呢個米仔蘭，佢好想佢啲孫都能夠可以一齊咁種呢一棵米仔蘭，所以咧佢將呢個地點好秘密咁樣話咗俾我同我啲表妹聽。直到十年之前，婆婆離開咗我哋，喺完咗佢嘅儀式之後咧，我再帶同我嘅表妹一齊去望住呢棵米仔蘭。呢棵米仔蘭而家已經唔止係棵樹啦，佢係棵參天嘅大樹。但對我嚟講，佢係婆婆同咁多個孫嘅延續。當我望住呢棵樹嘅時候，婆婆同我一齊去公園玩嘅經驗，佢啲經歷慢慢咁樣翻翻嚟。我好明白，雖然婆婆離開咗我哋，但佢對我哋嘅栽培、對我哋嘅愛，繼續可以喺棵樹上面睇到好多唔同嘅嘢。所以當我見到米仔蘭嘅時候，我都會諗起我婆婆，亦都記得喺森林浴嘅培訓、森林療愈嘅培訓，我哋需要諗一個大自然嘅名嘅時候，我毫不猶豫就諗起米仔蘭，因為佢係呢一棵令我同婆婆有連結嘅樹。
1: 大家聽到 Kelvin 透過米仔蘭呢一棵樹同婆婆嘅連結，我聽到嘅咧唔單止係人同人之間嘅情，仲有婆婆同大自然嘅情都承載咗喺呢一棵樹入邊。而到 Kelvin 長大咗之後，再有機緣去接觸大自然，去真係認真咁認識大自然嘅時候咧，呢棵樹承載嗰份力量又再一次透過 Kelvin 展現出嚟。其實人同大自然之間嘅關係有時好微妙，即使而家如果我問你，你中唔中意大自然啊？可能你第一個答案係：唉，又多蚊，又熱，又曬，又驚有蛇。我想我真的不可以说自己喜欢大自然啦，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些城市人想起大自然的一些恐惧或者担忧，但是可能呢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甚至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是一份我们和大自然之间浓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能里面有一份情感还有待我们去发掘的。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终有一次你去自己亲身享受森林浴的时候，有机会再去触碰翻呢一份情同埋里面嘅故事咧。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嘅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表示，隨住有中籤食肆撤回申請或因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續，食環署會按早前的抽籤結果順序分配空缺名額給候補申請者。署方已陸續透過流動電話短訊通知候補申請者，並安排專責人員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負責人派遞批准信。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網上記者會表示，自過去的星期二啟動霍爾木茲海

0: 合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以嚟，已經有115艘船舶上大約2500名海員從霍爾木茲海峽撤離。又指根據組織方面的初步統計，有關數據涵蓋疏散行動啟動以嚟三日半的撤離情況。國際海事組織於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的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組織於星期四宣布一艘船舶當日在亞曼灣遇襲，組織方面決定暫停霍爾木茲海峽滯留船舶的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相關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巴基斯坦副總理兼外長達爾表示，近期被美國方面攔截的一艘船隻上的22名伊朗船員已經在星期五下午安全抵達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達爾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巴方與美方和伊方始終保持密切聯繫，目前正與伊朗駐巴使領館緊密協作，確保這批船員能夠早日安全返回祖國。達爾又說，今次過去兩個月以來，巴基斯坦協助回國的第四批伊朗船員，巴方已成功協助超過70名伊朗公民搭上回國旅程。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南佛安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以及审计署审计长侯海受国务院委托所作的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中央决算报告进行审查。会议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5.61美元，卖出4086.8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

0: 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随住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早已不再等同于绝症。早期癌症治愈率相当高，而晚期癌症亦都可以透过不同治疗实现与癌共存。所以及早发现和尽早积极接受正规治疗，控制病情是非常重要。星期四早上五点可以听到我钱佩佩联同肿瘤科专科林家安医生在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爽利》节目，同大家一一讲解不同的癌症资讯。
3: 我大胆啲，我跳过三次降落伞。
4: 我大胆啲啊，我跳过五次笨猪跳啊。
5: 我最大胆，因为逢星期五晚八点钟啊，我都会听住由周以玲仲有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每个星期主持都用声音带我哋勇于去学、勇于去玩、勇于去试，次数一定比你哋多啊！
6: 哎呀，我哋输咗啦！
7: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张罗姐姐何化向，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日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佩佩都真係幾鍾意食湯圓㗎，咁無論佢係即係有呢一個叫做呢個片糖嘅薑水底啦，又或者呢將佢變為好似雷沙湯圓啊，我都好鍾意嘅。當然啦，我最鍾意食嘅餡呢就係呢一個嘅芝麻餡啦。湯圓亦都有好多餡㗎嘛，係咪有紅豆有花生，咁但我都係獨愛芝麻餡。更加獨愛呢就係喺我印象裏面我媽媽細個幫我包過嘅呢、這個湯圓，就係、是、呢中間有一粒仔嘅片糖喺裏面嘅。嘩，出面已經有片糖，所以入面仲有一粒片糖，我就係、是那個咬口係好正。好，咁啊有賣湯圓，我哋有方靜音姐姐嘅歌聲啊，咁啊講下最新嘅天氣咯噃。本港地區嘅天氣預報係咁嘅，與低壓槽相關嘅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喺上晝五點啊，熱帶風暴米克拉集结喺大阪之西南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啊，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

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一咧又仍然有呢个骤雨啦。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继续我哋有陈娟娟的歌声《牧羊女》。

好犀利啊！当年咧，陈娟娟咧系大概四五岁嘅时候咧，灌录嘅一首歌曲啊，就系、是《牧羊女》，话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飞花村》里边嘅呢一套戏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二十分啊！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念儿甜如糖。

张帆嘅满场飞，亦都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啱啱发出咗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咧，我哋有吴恩音姐姐听我细数。

0: 江湖上，人人勤于练武。呢一日，三个高手围住一部电话，
1: 我使出一招分根按钮手，一定唔会俾你哋得逞嘅。
2: 我终于练成降服电话掌，你哋咪使之意抢到电话。
3: 我嘅弹指神通一打就通，等我帮两位代劳咧。
4: 你哋三个都系想打去1872312香港电台第五台，爷爷想点首粤曲，妈妈想同有你同行主持倾偈，阿爸想玩极速十五秒啊嘛。
5: 喂，你好，第五台
4: 拨通咗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8: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嘅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仲有鲜为人知嘅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今日下昼6:30，港台电视31。
9: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0: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9: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1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联合广播。
1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来自呢个电视剧《富贵荣华》揾到嘅插曲。佩佩好喜欢嘅黄以嘉心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啦。睇你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同样来自一套电视剧找到的歌曲，电视剧《猎鹰》，胸怀大志。

Miss Chan Chan 嘅星夜星辰之后，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应该都识唱啦啩。有翻咁上下年纪，应该可以一起跟住唱。如果你是刘德华 fans， 应该都识唱。望尽心中情。

0: 想播呢首歌好耐㗎啦。
1: 不过都成日播嘅。鳄鱼类我哋有袁丽常姐姐嘅歌声。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一咧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讲起电视剧，又点可以冇咗秋官呢？系咪？佩佩仲好记得嘅一套嘅电视剧《刘问皇帝》，到呢一首歌《做人爱自由》啊。

张德兰姐姐几时听嘅把声都系咁甜嘅。嗯，梦中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4。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吗？义不容情。可能你已经忘记，不过呢首歌应该都识啦。冷暖哪可休？

陈百强一生何求？咁我再次提提你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下，有限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讲起咧，即系一生何求？咁究竟系求咩咧？系嘛？有后生嘅可能啊，求学业啦，系嘛？咁出嚟做嘢求事业啦，系嘛？女人嘅可能系求家庭幸福啦，系嘛？有仔有女，仔女成才啦。长者咧咁求咩咧？咪梗系求健康啦。不过我觉得咧最紧要。求开心，做咩都好，开心应该要行先，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啊！好，今日马钟好快到上昼嘅6:00，先听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理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最少920人，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0多间医院和20多座商业中心，另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因为灾情而流离失所。他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并且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他说相信仍然有170多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了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官員亦都講咗類似嘅統計數字。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亞里克表示，秘書長古特雷斯已經同委內瑞拉代總統羅德里格斯通電話，表達對委內瑞拉地震受災民眾嘅聲援，承諾聯合國將會全力支援委內瑞拉政府主導嘅救援工作。聯合國。

0: 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切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000，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拨援助的资源。目前多支国际城市救援队伍正部署或者已经前往委内瑞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说伊朗向穿越海峡的船只出动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同日发声明说，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当日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食环署公布首批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当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日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上载至食环署的专题网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半。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到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暴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76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 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8，英镑兑美元1.32，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8.23美元，卖出4090.2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用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大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今年夏天，太阳见证，
11: 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
12: 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太阳计划2026，
11: 今个夏天
1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咁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7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3日啦。室外气温咧28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嗱，今日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历史及文化达人伍志和阿和哥咧带我哋去行下。去玩下，咁今日咧就会继续上个礼拜嘅未了缘啦。咁上个星期咧就介绍紧呢个锦田啦，锦田真系好多嘢玩。咁究竟有啲咩好玩呢？咁啊一阵间咧，和哥咧就会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咁今日咧就拣咗好多即系电视剧嘅歌曲啦。讲起电视剧歌曲，点可以冇呢首啊？系咯，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饰演嘅《上海滩》主题曲《上海滩》。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佩佩仲有咧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华哥，上个礼拜咧就我同我哋去咗锦田啦，锦田真系好大，亦都好多嘢睇，真系大人细路去咧都可以玩足成日，甚至乎玩两日都得嘅。上集讲咗嗰啲地方咧，仲未讲完嘅，咁啊，讲紧咧我最熟悉锦田咧就系谂起树屋啦。
1: 冇错，树屋好犀利，树屋咧系一棵奇树嚟嘅，其实系。在我哋香港咧，有個叫古樹名錄啦，即係要一古樹都起翻有翻咁上下歷史啦，都幾百年歷史噶啦呢棵，起碼。咁其實咧係一棵好得意嘅樹嚟啦，呢個樹屋咧，其實佢真係有樹有屋嘅。
0: 嗯。
1: 點解咧？其實你如果去到咧，佢一棵榕樹啦，即係一棵好大嘅樹，其實咧你仔細睇咧，其實咧佢係好似侵蝕咗一間。屋咁样嘅，其实真系食咗间，真系食咗间屋，
0: 系咯。
1: 其实好似咩咧？好似吴哥窟啦。如果大家去过吴哥窟都系嘅，里边好多嘅建筑咧系俾啲大树成个吞噬咗，即系基本上融为一体嘅。间屋同个树，咁好似如果大家以前睇卡通片啊，《天空之城》咁样都系咁样嘅，即系棵树其实系嗰啲根咧系即系厉害到系成个。屋咧係將佢
0: 圍住咗咁樣嘅，
1: 圍住咗佢，食咗佢。其實我哋嗰時好得意啊！我哋嗰時入村咧，好多時有啲老人家同我哋講一句説話咧，叫榕樹不容人啊！即係榕樹就係我哋真係一棵榕樹啦。
0: 嗯，
1: 不容人咩意思咧？就係佢哋就叫我哋咧，好多時我哋住啲舊嘅村咧，唔千祈唔好喺屋附近種榕樹。
0: 點解咧？
1: 因為榕樹咧，大家知道榕樹嘅氣根係好犀利，
0: 係好多咁樣噶。
1: 佢係可以繁衍到咧，係入
0: 包住你間屋
1: 隔離中咧，包住你間屋啦，或者喺地下咧嘅根咧會喺你嘅地下
0: 侵佔咗你間屋。
1: 係啦，會整爛你啲地台啦，整爛你埲牆啦，即係慢慢，因為冇辦法，佢真係要不斷去繁衍啊嘛。咁如果你喺屋隔離起得太近嘅屋附近有榕樹咧，佢真係有機會啲氣根咧。會走入你間屋度嘅，咁所以咧，佢哋一般嚟講都盡量避免啦，即係唔好，即係老人家嗰時

0: 講係千祈唔好即係盡量避免喺屋附近就種榕樹，或者一間屋喺一榕樹附近，因為真係有機會成間屋食咗你。
1: 嗯。
0: 咁咧，其實呢個樹咧個歷史都幾得意嘅。如果香港大家知道，香港喺康熙、順治年間咧有一個千屆嘅歷史嘅。
1: 嗯。
0: 咁就話説清初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即係明朝覆亡之後咧，其實有一支勢力就喺台灣嘅嘛，大家聽過鄭成功都知啦。嗯。咁一段喺度抗清嘅。咁嗰陣時咧就朝廷咧。就覺得咧，沿海嘅居民咧就成日，包括廣東啦，同埋即係福建一帶，就成日咧去支援呢啲抗清嘅，即係台灣啊嘅抗清嘅分子，咁啊唔係好得喎。於是實行咗個政策咧，叫有少少似我哋今日嘅焦土政策嘅，就話強迫咧嗰陣時廣東啊、沿海啦、啊，主要即係好多個省嘅，其中廣東就同我哋有關啦，就向內遷50華里。
1: 嗯，
0: 咁即係話咧，我哋所有嘅人啊，全部唔俾喺沿海住啊，全部都趕曬你哋咧去到內陸。50華里有咩概念呢？基本上就去到深圳，今日去到深圳一帶，即係話呢，喺當時喺1661年到佢真係復界，就第1669呢，其實之後都過咗一段時間先復嘅。呢幾年之間呢，其實我哋香港呢係渺無人煙嘅。
1: 嗯。
0: 即係啲人全部係趕走曬嘅，去曬內地嘅。咁嗰時好慘啦，嗰啲史書又記載話嗰陣時啲人又冇地方住呀，又餓死呀，咁總之好慘。咁好多人由於咁嘅情況呢，好多屋呢就丟棄咗啦。
1: 嗯。
0: 咁呢棵樹屋呢，據說呢就因為遷界嘅時候呢，嗰原本屋主呢就走咗啦，可能都未必返到嚟啦。
1: 嗯。
0: 咁於是佢側邊嘅榕樹呢就慢慢生下生呢，成間屋就食咗。
1: 其實佢想保存間屋等個主人返嚟啫，可以咁諗㗎。
0: 咁又唔係嘅，因為佢真係破壞咗間屋嘅。你見咧，其實佢啲根咧就基本上將佢啲牆啊、門框咧就全部侵佔曬。其實佢即係互相去纏繞住啦。所以咁，所以有個奇景咧，今日你會睇到呢個所謂嘅樹屋咧，佢真係仔細睇咧，佢有啲青磚嘅牆啦，佢有一啲麻石嘅門框咧，就俾棵樹咧真係包裹住嘅。咁所以真係樹與屋融為一體，咁呢個都成為香港嘅奇景嘅，亦都係見證咗咧呢個千屆嘅歷史咯。咁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
1: 咁講起棵樹，應該都好多年歷史啦。咁佢又真係屹立不倒喎，即係經過咁多風吹雨打都冇問題喎。
0: 係啊，不過你見咧，即係依家見佢哋即係公園嗰啲人都個維護都做得幾好嘅，見有啲都有啲支撐啊喺度，就叫做即係定期去維護住呢棵樹，因為呢棵都係香港一棵好有特色嘅樹嚟嘅，我都好建議大家去睇，因為真係都幾壯觀嘅其實。
1: 嗯，嗱，講起我即係除咗呢一棵咁特別嘅樹屋樹之外咧，咁我哋去呢啲地方咧，少不免咧都會肚餓噶嘛。咁通常去呢啲地方咧，我哋梗係會諗起咩山水豆腐花，鄉村人梗係食茶果啦咁樣，再唔係咧就食盤菜啦。咁喺錦田有冇呢啲嘢食噶？
0: 錦田咧就冇呢啲鋪頭嘅，咁咧但係佢哋其實咧有時佢哋自己有啲節慶咧，譬如佢哋正月十五正月十五佢哋有個點燈儀式都會出名，即係當然唔係俾遊客食啦嚇，佢哋自己都會大排宴席，因為佢哋點燈嘅意思即係話，如果舊年佢哋屋條村嚇姓鄧氏有男丁咧，咁佢哋就喺正月嘅期間啦，咁十五係最重大啦，咁佢哋就會有一個儀式咧，就係、是、請嗰啲丁户啊，即係有生仔嗰啲丁户咧，就聚集喺佢哋祠堂，咁佢哋各自會帶啲食物同埋食丁粥嘅，佢哋會，咁就係當係慶祝佢哋有男丁嘅誕生咁樣啦。咁嗰陣時都有啲鄉村嘅小食啦，咁另外有時有啲節慶佢哋都有盤菜嘅，咁盤菜大家都聽過啦，有時我哋依家去呢、這個。你見其實好多快餐店、好多餐廳都有嘅，
1: 冇錯。
0: 咁呢啲係現代版啦。咁但係盤菜其實係一種好傳統，我哋圍村一種食品嚟嘅。咁個概念就係我哋將啲即係最好嘅嘢就擺喺個盤度。咁然後有時以前最早其實
1: 盤滿
0: 係啦。其實最早食盤菜係同佢哋拜山有關嘅。其實就佢哋每年有時九月啦，佢哋重九啦，佢哋會去拜祖先嘅山墳。咁有時佢哋就喺山墳附近咧。就搭個灶咧，就喺度食盤菜噶啦。咁所以佢哋有叫食山頭嘅，咁就喺山上面咧就食嘅一半。咁但係依家我哋推而廣之啦，我哋好多時譬如過年啊，我哋自己都會食啦。咁但係咧，錦田本身就冇呢啲鋪頭嘅。咁但係你有時如果經過一啲節慶，你都會見到佢哋村民嘅慶祝咧，你都會見到佢哋去即係有呢啲傳統嘅活動，都會有喺度食呢啲傳統食物咁樣咯。
1: 嗱，講起即係一啲祠堂啊，又或者你頭先講可能即係生男丁啊，我哋即係諗起 即係媽媽呢個角色好重要。我知道咧喺錦田上面咧有條橋咧都係即係都同媽媽有關嘅喎、哦。
0: 哇，係啊，呢條橋精彩啦！嗱，呢條橋咧真係好有教育意義啊，叫做變母橋，變就方便嗰邊啦，母就母親就冇啦嚇。其實你聽個名字都知條橋做乜嘢啦，
1: 方便媽媽咯嘅橋咯，
0: 方便媽媽係啦，方便媽媽乜嘢咧？咁其實咧就好有歷史嘅，其實呢條變母橋咧喺康熙嘅時候咧已經起噶啦，咁就佢哋有一個錦田有一個姓鄧，即係佢哋傳為一個孝子啦，鄧俊元咧。因為佢哋咧就佢住嘅地方咧就中間有條同佢阿媽咧住嘅地方就唔同啦，中間有條河流嘅。咁佢阿媽咧每日啊即係定時咧都要過河啦，去到探個仔啦咁樣。咁呢個孝子就覺得哎呀媽咁辛苦，每日都要涉水係嘛，就去即係過河去探自己。於是咧佢就自己去籌錢啦，咁就起咗條橋。就是、一條石橋，其實都唔係好複雜，依家條橋仲喺度嘅，其實，所以好簡單嘅結構嚟嘅，幾條麻石，不過嗰陣時揾麻石都係啲比較貴嘅物料啦。咁啊搭一條橋，咁就方便佢媽媽咧就去過嗰條河咧去探佢嘅。咁呢件事咧個重點係乜嘢咧？咁佢唔係做完條橋就算嘅。原來嗰陣時就啲村民覺得哇咁有孝道咧，佢就立咗塊碑喺度，咁就講述咧。呢、這個孝子啦，係起呢條橋嘅故事嘅。咁呢個變母橋碑咧，其實咧今日咧，
1: 我都仲見到喺度嘅喎，
0: 都仲喺度嘅，係啊，好難得噶，仲係原物嚟嘅。咁所以
1: 啊，原物嚟㗎，唔係即係修葺過㗎、啊，原來係原物嚟㗎，好厲害喎、
0: 啊。嗰、那個碑咧係好有歷史，即係有條碑同個橋都好有歷史，因為個碑本身都係康熙年間啦，都講緊三四百年前㗎啦，係原物喺現場。咁同埋條橋都喺度嘅，條橋有少少維修啦，咁但係嗰個實物呢都喺原地嘅。咁雖然最近呢佢哋公園即係佢哋就起一條新嘅橋喺隔離咁，但係其實你見到舊嗰條橋嘅，舊嗰條橋都仲行到嘅。咁所以成個歷史呢都好完整嘅，即係有碑有橋有個說明牌，即係呢個說明講緊幾百年前嘅說明牌，唔係今日我哋做嘅說明牌。咁就講咗成件呢個孝子嘅事，仲有緊要咩呢？呢件事呢唔單止喺地方有嘅，喺我哋香港其實有一本好出名嘅地方志啦，叫《新安縣志》啦。其實《新安縣志》等於地方歷史啦，官修嘅地方歷史啦。裏面咧都有提到咧呢個孝子呢件事嘅，呢、這個變母橋呢件事啊。咁所以呢件事其實喺早期嘅香港咧都有一件啊好出名嘅掌故，即係好出名嘅歷史嚟㗎，即係官方有記載啦。地方又好認識啦，就個碑文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嚟嘅喺錦田。
1: 嗱、啊，你講起即係媽媽咁錫個仔，即係要攀山涉水都要即係過去探個仔啦。咁講緊媽媽最想梗係個仔出人頭地噶嘛。咁啊呢度你講過話喺錦田有呢一個二弟書院啦，即係佢哋都會去即係讀書啊，同埋咧有文武即係嘅神可以俾佢哋去參拜啊咁樣。我知道唔單止即係想啲仔嚇能夠可以喺文采上面有呢一個嘅得到功名之外，其實原來武狀元佢哋都希望可以有翻一兩個嘅喎。
0: 係啊，呢、這個亦都係錦田嘅特色嚟。一般我哋去啲村咧，就所謂考文科舉啦考讀書就好多村都有書室嘅其實，但係錦田咧極少數咧係有一間叫做長春園啊裏邊。佢就係咧培育一啲咧考武舉嘅學生嘅，咁當然啦，考武舉就係真係睇個體能啦，
1: 要打得啦，係嘛？
0: 要打得啦，係啦，咁啊平時要練功啦咁樣。係，咁所以咧喺錦田咧有一間好有特色嘅叫長春園嘅建築物啦，佢都係一級嘅歷史建築。佢裏邊咧就有三把關刀，咁咧每把關刀咧都非常之重嘅，真係以前咧佢攞嚟練功嘅工具嚟嘅。
1: 真係有幾把關刀喺度嘅。
0: 係啊，佢有三把關刀，依家仲放喺長春園裏邊。咁就據傳咧，就係佢哋以前啲子弟咧，真係喺度練攞呢三把刀咧去到練功。
1: 呢三把刀好重噶喎、哦，唔係普通重喎、哦。
0: 最輕嗰把係62斤，最重嗰把係112斤。
1: 哇！
0: 係極之重，我都唔知嗰陣時啲人點樣可以舉、
1: 啊、
0: 舉。其實我成日話舉得起已經犀利啦。
1: 咪咯，
0: 嗰把關刀你舉得起，仲要舞動。仲要攞嚟打咧，你相信都有非常之強健嘅體魄。咁所以咧，呢、這個建築咧就係、是、一個俾佢訓練嘅地方。而呢個建築好得意，佢出邊有個少少嘅操場嘅，即係個平地啦。就真係佢哋嘅，
1: 我俾佢哋練武嘅
0: 喺度嘅。 系啦，真系练武嘅。咁其实就好合理啦，即系你头先我讲个二弟孙就有啲入去有啲台凳就读书啦。咁你如果系长春园，佢既然系即系俾佢哋考武举嘅，咁咧要地方大同埋有练武嘅地方，所以佢即便有个操场练武场啦，里边有三把关刀啦，咁呢啲都系引证咗嗰阵时呢个建筑物嘅功能嘅。咁呢个都系好有特色，因为香港真系冇一个地方除咗锦田之外咧系有文读书嘅地方。有练武的地方呢同时在一个即村落里面呢这个是我相信唯一的地方来的。
1: 咁啊，即系如果一家大细去咧，嗱，你个小朋友跳跳扎扎又可以喺呢一个长春园门口影张相吓，咁啊，确保佢咧就系好武有力咁啊。如果读书想去聪明伶俐咧，又行去佢啲书室门口影张相。
0: 系啦，去二弟书院啦。
1: 系啦，冇错。
0: 二弟书院都好多成个课室咁嘅阵嘅，都好有读书 feel 嘅。
1: 咁啊，一家大细去玩一下啦吓，咁啊，因为香港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去处嘅。发掘下，自然咧就可以有更多对香港历史文化更加深入认识嘅。好啦，咁今日咧讲到呢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香港唔同去处咯，拜拜。

唔该晒伍志和阿和哥和哥嘅，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陪伴你，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依家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嘅。所以大家如果今朝是想住出街游早水的，请你不好啦。当然你说室内的泳池是可以的，室外有些哥哥姐姐很喜欢去海滩游早水的嘛，那就真的不好啦。亦都今天呢都是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的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呢雨势较大的，最高气温去到30度。所以大家出门口呢那就带翻把遮啦，咁啊如果冇咩特别嘅，咁啊晏少少先出门口啦。记得咧，寻日晏昼咧喺放学嘅时间，即系大概12:00-1:00咧，就系挂咗呢个红雨啊。咁啊都希望今日天色可以落快啲，落晒佢咁啊，雨过天晴啦，好冇？佩佩依家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月7月嘅星期四。咁啊，下集我哋再见啦，祝大家有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说，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说，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当地星期五交换320个被俘虏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发声明说，160个俄军被俘虏人员在星期五在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个被俘虏人员。

0: 油在今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同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0个乌军战俘被释放回国，所有被释放人员都将会接受必要的医学检查和治疗。那个部门说，今次是乌俄战事全面爆发以来双方第76次交换战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9600个乌军被俘虏人员透过换俘行动获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马里兰州一间联邦法院承认干犯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国传媒报道，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0,000的罚款。博尔顿曾经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由于与特朗普意见不合，就任一年多之后被解雇。博尔顿在202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猛烈批评特朗普，特朗普说这本书包含高度机密信息，博尔顿未获批准出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7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就建议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的比例至到超过30%，亦都扩大医生委员的来源，独立审裁员的人数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的程序制定并且公布时间指标。未来，医委会处理投诉医生个案方面一系列修订的详情，连同当局和外界的看法，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政府亦都公布了宏福苑大火当中未受波及的宏志阁，是有超过75%的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亦都是正式开放给宏志阁的业主。当局亦都重申了是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的。我们访问了宏志阁的居民和区议员，了解他们的看法。
3: 香港是获得国家授权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是可以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是决定提供法律依据。未来作为在高铁西九站另一个一地两检的安排，稍后我们都会了解一下接下来的操作和立法本地程序。
2: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连升12个月，而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同样都是再创新高的。究竟有什么因素带动楼价上升？下半年楼市的走势又会是怎样呢？我们稍间会请来估值咨询服务方面的业界人士和大家分析。
3: 国际方面，我们会探讨一下禁止学生是在学校使用手机的措施，捷克最近是准备立例，英国就会参照澳洲的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看看澳洲相关的措施都实施了大半年，是不是收效呢？出于避免年轻人依赖或者过度沉迷网上世界的措施，环看天下今早都会了解近期研究观察到的成效。
2: 很多人可能对于长寿秘诀都很有兴趣的，好像巴西有三姊妹同样都过百岁的，加起来还创下316岁的健力士纪录。科学家就希望从他们的 DNA 可以找出三个人的长寿之谜。放眼世界一阵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下跌科技股继续被抛售，纳指连续5日下跌，至今转向

0: 微软显著反弹近6%，苹果就升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大约0.6%，标普500指数下跌近2%，纳斯达指数跌4.6%。亚洲三大指数都下跌，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508点，跌21点，跌幅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跌46点，跌幅近0.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671点，跌323点，跌幅近1.3%。国际油价再度跌超过3%到4%以上，那期油失守每桶$70，油轮持续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舒缓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八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69.23，跌幅超过3.7%。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1.99，跌幅大约是4.3%。金价升超过1%，因为美元偏软，加上美国日前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符合预期之后，市场对于联储局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美国9月加息的可能性降至59%，之前的机率大约是64%。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087.6，上升1.5%。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96.3，上升1.2%。美元指数系连跌两日，较早时系报101.36。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8，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港股嘅美國預託證券 ADR 係普遍上升，科技同平台股嘅表現較好。阿里巴巴、京東嘅 ADR 較本港昨日收市價升近4%。美团和小米升超过1%到近2%，港交所友邦的 ADR 就升近1%，工行、建行升超过0.4%至近0.8%，汇控 ADR 就跌超过0.4%。至于港股昨日是连跌两日，恒生指数再创超过一年的低位，低见22518点，跌近560点，收市系报22671点，跌40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421亿元。科技指数收市跌超过3%。科指成分股只有两只上升 ，ATMXJ 跌超过2%到近6%。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跌超过1250点，跌幅超过半成。至于科指就跌近8%。六只新股和一只交易所买卖基金在香港上市，包括来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股。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印尼领先的金矿股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于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罗伟浩报道。
1: 六隻新股和一隻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首日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金矿商 Medeca Gold。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上市仪式的时候说，矿业公司对香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的信心增强，今次上市凸显香港和印尼以及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
2: Also a testament to a growing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a premier capital raising and also trading hub. It's also the company's deep confidence in Hong Kong's strategic plan to build a full chain ecosystem in the Asia time zone. Underscores the strong economic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Indonesia, and more broadly with our Belt and Road partners.
1: 许正宇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吸引不少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当局会深化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的合作，

0: 升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正是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包括政府的黄金中央结算系统计划在今年内试行，亦都会丰富投资产品种类，例如黄金 ETF 和代币化黄金等。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首席市场官石峰说，近期金价显著调整，但黄金已经成为重要的投资类别，会继续研究推出相关的产品。易方达旗下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首日挂牌，是首只追踪有关指数的 ETF。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就说，新产品有助投资者分散配置，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多元投资的需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地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總監馮孝忠說，香港的樓市回升超過10個月，不過發展商對於新盤的加價仍然有保留，他說將會維持3-5年的貸款周期，認為有利控制風險。宋家良報導。
2: 恒基地产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冯孝忠接受本台节目《财经新思维》访问的时候说，楼市回升超过十个月，累计升幅一成几，市场确认升势的同时，发展商新盘加价空间有限。他指出，业界仍然倾向去库存和减债。
3: 地产商都是有一个套现，减债的加价是不会那么进取的。如果没有人很刻意地调高又卖到，那大家都是会比较克制的。虽然说卖得好，但是19-22啊，投回来的地价仍然是相对比较贵的。如果你有心睇下大家公布嘅業績咧，其實地產商嘅毛利咧仍然係一個相對較低嘅毛利回報嚟嚇。如果你比起22之前，你話係咪想加價咧？咁但係大家都覺得個市場承受能力都係睇住先咯嚇。
2: 集團去年下半年起新盤去貨進度理想，但係少見參與投地。馮孝忠解釋，多年嚟累積土地儲備，以農地補地價同舊樓發展為主，策略係以慢取勝。由於入市價低，利息成本亦早已內化，就算有新項目發展進行融資，貸款周期亦傾向3-5年。因為預測性高，風險可控。
3: 你講的土地儲備，即係包括農地或者揸咗10年以上的舊樓咧，嗰啲利息已經係內化咗，基本上嚇，即係一個已經係固定咗嘅嘢。直到要去參加一啲新基建、未有基建嘅生地之前咧，基本上我哋嗰個利息循環都係3.5年到5年，那個預測性都仲可以好高嘅。
2: 馮孝忠預期下半年美國息率維持不變，即使加息0.25厘，相信對本港樓市影响亦不大。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同低压槽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上昼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咧集结喺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噶。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个星期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

0: 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至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 今日的事。
0: 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以及咧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出席财富管理博览2026嘅开幕论坛。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咧有关本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嘅议题。
0: 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佘小华系会接受电视台嘅节目访问，讲下有关情况。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会接受电台节目访问，倾下本港运输航空政策。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系会到饶宗颐文化馆出席一个同非遗教育相关嘅活动。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一宗路不拾遗嘅一单新闻啊。韩国一名管理员咧喺垃圾分类区整理废物嗰阵，意外咁咧喺一个电饭煲入面啦，抌出嚟嘅电饭煲啊，入面咧发现价值超过10万港元嘅黄金。咁经警方追查之后，先至知道咧呢批黄金咧竟然系一位咧已故嘅妈妈留俾佢哋仔女嘅遗物。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長者生日咧，咁好多時可能咧都會聽到係祝佢長命百歲啊，或者係壽比南山啊呢啲祝福嘅語句。嗱，巴西咧有三姊妹同樣都過百歲噶啦，加起嚟咧更加係創下316歲嘅健力士長壽世界紀錄。科學家都希望可以透過三個人嘅 DNA 研究出解開佢哋嘅長壽之謎。由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喺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好多人会问长寿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今个月被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现存最长寿三胞胎或兄弟姊妹的巴西三姊妹，年龄总和达到316岁，他们的个案或者能够协助研究人员一探究竟。这三姊妹目前住在里约热内卢，分别103岁、104岁和109岁。有份验证三人年龄的机构认为，当三姊妹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年纪，显然是存在强大的基因成分。这项名为长寿 DNA 计划的研究由圣保罗大学的科学家扎茨主导，旨在探讨高龄化背后的生物学因素。研究人员希望透过这三姊妹的例子，更深入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迈入极高龄时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体能和认知能力。科学家将会对比90几岁和100岁人岁，同那些出现身体虚弱、认知能力下降或患有慢性病的人，借此找出与长寿相关的特征。科学家认为，在生命后期维持健康和身体机能方面，遗传因素扮演的角色可能比环境影响更为关键。不过三姊妹就将长寿归功于健康的饮食和积极的生活方式。其中年纪最小103岁的祖琳娜回想起童年在河中游泳和钓鱼的时光，她说那时候由于没有雪柜，所以吃什么都很新鲜。而家姐104岁的佐拉伊德就认为喂母乳都很重要。研究人员期望进一步厘清遗传因素，而非单靠生活方式，是怎样保护心脏、肌肉和认知功能免受老化损害。参与计划的研究员说，终极目标是找到500位百岁人岁，以便对长寿得出更具决定性的结论。亲人去世之后，大家很可能会执拾一下亲人的遗物，但有阵时会执漏一些重要物品，甚至不小心掉走了。韩国一个社区管理员在垃圾分类区整理废弃物嗰阵，意外在一个电饭煲里面发现大批黄金。警方追查之后，发现这些黄金是已故妈妈留给子女的遗物，差点同垃圾一起被掉走。事发在4月中旬一个夜晚，警方在影片分享平台公开的片段显示，位于庆尚南道巨济市玉浦洞一处公寓的管理员在进行垃圾

0: 分类嗰阵发现咗一个电饭煲，检查之后发现里面放咗一个黑色胶袋，打开一睇，竟然装住多块金条同金戒指等贵重物品，一共重近100克，价值高达2100万韩元，折合超过10万港元。面对这一笔意外之财，这位管理员并未有据为己有，而是在第二招报案，希望协助寻找失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并展开调查之后，最终找到电饭煲的主人。调查发现，这一批黄金原本是属于一个过世的女子，她生前将黄金收埋在电饭煲，打算留给亲人。屋企人整理遗物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贵重物品，冇仔细检查就当垃圾掉走。警方依家已经将电饭煲同黄金全数归还俾死者家属，唔少网民都大赞管理员暖心同尽责。
1: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咧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寻日下昼喺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嘅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寻日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就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立法工作。特区政府是会同深圳方面密切联系，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之后，适时向公众公布。有在前海创业的本港青年就话好期待，新皇岗口岸可以5分钟就通关，今后穿梭深港都会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话，整个项目是会分4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法律基础现已完成，第二步就会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是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宪报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同港铁是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为成熟和迫切的工程，并且是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以及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将会设在香港段，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以及是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寻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77.8%，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7幢楼，有1361户已经交回信件，占总数78.4%。被問到最終仍然有業主不向政府賣業權，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就說，立法收回業權絕對是一個可能性，預料面對司法覆核的風險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是重置都不會做。有宏志阁的居民欣悉政府將宏志阁納入收購，認為是重新開始的機會，會好好把握，找到適合的居所。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

0: 获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是遭到土地审裁处驳回。合安呢昨天发声明说不会就着6月2号的判决提出上诉申请，以全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内顺利举行会议，但是业主大会议程不会处理出售业权的问题。就住大维修基金余款以及是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安就说已经有超过八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业主进行登记预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合安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以及账目的管理以及行政工作。《東方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昨日發布的政府新聞網專訪當中，回顧上任四年以來的施政成果，分別是提到香港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以及助力內地企業出海的最新進度。李家超在专访当中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都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儿童医院一名六岁男童今年三月因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院方咧，昨日公布医疗事故根源分析报告，话涉事护士咧私自离床核对药物，而且咧未作临床交接，加上病房警报疲劳同警报音量不足而酿成。院方已经系向家长系致歉，并且正系对涉事员工。以及是跟进以及是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涉事男童目前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医疗团队会紧密监察他的临床情况，并且提供适切治疗。至于涉事的员工，院方正是按既定的人力资源政策进行跟进。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早的七点半。而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表示，日前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地震当中遇难。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民众和外国救援人员继续争分夺秒在地震废墟下搜寻幸存者，有灾区居民徒手或者利用简易工具在瓦砾中挖掘，在缺乏重型装备和援助物资之下，不满当局救灾不力的声音越来越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呼吁民众不要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交通，以确保伤者能够迅速转移，救援队伍亦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虽然提到相信仲有170几人被困废墟，不过路透社报道，一个用作登记失踪人员资料的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记录低超过50000人的名单。联合国人道事务官员亦都讲了类似的统计数字。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莱克在当地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例会上表示，国际社会正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0几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几个人员正是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除了人道協調廳之外，聯合國難民處、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泛美衛生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等機構出席新聞例會。其中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說，地震之後幾個鐘頭內已經撥款大約240多萬美元，並在星期五發起一項超過6100萬美元的緊急募捐呼籲。同日上午，第一批17噸援助物資已經在聯合會位於巴拿馬的人道主義援助中心發出。泛美卫生组织紧急卫生事件部主任乌加特就话，组织方面同世卫正系同委内瑞拉多个部门合作，全力搜救受灾人员，紧急救治伤者。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布伦南表示，今次灾害恐怕波及667万人，单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受影响人口就有200万，正系协同委内瑞拉政府评估损失，并同联合国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向受灾社区提供援助，目前已经在加拉加斯预先部署基本救援物资。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派遣攻击型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时表示，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不享有安全保障。国际海事组织暂停日前启动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提醒船舶营运公司做好风险评估。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出动攻击型无人机。他指伊朗派遣至少四架单向攻击型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有关举动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同日发声明，话获悉一艘驶过海峡的船舶在亚曼湾遇袭，船只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早前于社交媒体发公告，指所有通过海峡的船舶需按规定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不享有安全保障和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船舶所有人、经营者和船长自行承担。 國際海事組織在過去的星期二宣布啟動霍爾木茲海峽地區滯留海員疏散計劃，推薦航道分別是伊朗一側的霍爾木茲海峽北部航道和亞曼一側的南部航道。有船舶於亞曼灣遇襲之後，國際海事組織在星期四宣布決定暫停有關疏散行動，以進一步確認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報導指根據國際船舶航運數據，疏散行動暫停之後仍然有船舶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總部設於英國倫敦的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多明格斯在當地星期五在網上記者會上表示，伊朗仲運作緊北部航道，美國等方面亦都正在協助南部航道通行。他提醒船舶營運公司做好風險評估，以決定是否在疏散行動暫停期間通過海峽。多明格斯又说，自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艘船舶上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有关数据涵盖疏散行动启动以来三日半的撤离情况。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公布未有受大火波及的大埔宏福苑宏志阁，超过四分三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因此会将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明，政府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卖业权，不排除立法收回业权，有机会出年与立法会讨论。邓永林报道。
4: 政府交代大埔宏福苑收购业权进度，受影响的七堂楼宇，即是 A 至 G 座，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宏志阁，政府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财政司副司长黄。

0: 伟伦表明，政府唔会原址重建宏福苑。
1: 原址重建其实我哋讲得好清楚啦，我哋唔会做啊。点解咧？嗰、那个时间太长，因为其实你冇得部分原址做嘅。咁我哋解释过咧，就系要原址重建，我哋首先要统整到个业权啦。其实我哋能够整合到业权，可能我哋系讲紧已经过咗三年嘅时间拆卸，大家记得嘛？我哋都當時講，因為個規模大嘅，咁我哋講緊18至24个月啦，再起五年，咁所以依個10年嘅過渡期，這個我諗太長，對政府嚟講同社會嚟講咧，都好難去承受啦。
0: 黃偉麟又表示，如果有少數業主唔出售業權，唔排除立法收回業權，有機會明年同立法會商討，又預計有機會受司法覆核挑戰。
1: 司法覆核係一個權利嚟嘅，其實，但係當然佢要有足夠嘅理據啦。咁是否？有足夠理據，這個法庭會定，不是我們去定的。如果真的出現的時候，我們會坦然面對。我想你說司法覆核，你就說遲些立法去所謂攞回他業權的時候的工作，那我們那個立法工作當然也都會很小心去做，確保我們符合，特別是我們基本法保障私有產權的要求。
0: 因應加入收購宏志閣，特設銷售計劃會增加大約500个单位，去到4396个单位俾業主選擇。有意出售業權的業主最遲8月31日提交信件，而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信件的會優先揀樓。當局估計宏志閣總收購成本大約是10亿元，政府將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撥款。香港電台記者鄧敏琳報導。
2: 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876点，跌44点；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54点，跌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61.7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幣6.798，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8.23美元，賣出4090.29美元。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1至3，路邊監測站是2至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今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4，強度屬於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大阪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5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75公里，靠近日本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半。世界杯 I 组分组赛完结，法国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小组首名晋级。挪威落败，仍然以小组第二名出线32强。塞内加尔在另一场5-0轻取伊拉克，排小组第三，保持晋身淘汰赛的机会。详情由罗宇光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3: 世界杯直击
4: ，I 组最后一轮比赛，法国对挪威的赛果决定小组首名。两队赛前已经有足够积分出线，挪威今场收起射手夏兰特，法国就继续派队长麦巴比担任正选。上半场开始之后未够一分钟，法国已经有麦巴比劲射中尾。到7分钟，奥斯文丹比利退入禁区射远处死角入网，为法国打开纪录。他在20分钟再有入波， 法国领先到2-0。挪威随即凭奥斯哥系1分钟。

0: 之后建功，追近至1-2。不过奥斯文丹比利在32分钟射入今场个人第三球，协助法国3-1领先上半场。下半场到补时阶段，杜尔接应队友巴高拿传中头槌顶入，法国最终4-1击败挪威。另一场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同样有五个入波，塞内加尔由亚比迪亚拉在4分钟先开纪录，去到13分钟球证经 VAR 复核，判定伊拉克球员苏拿卡从后拉跌对手，蓄意阻止明显入球机会，以红牌驱逐苏拿卡离场。有人数优势的塞内加尔上半场一球领先，换边之后塞内加尔继续抢攻，56分钟由伊斯美拿沙亚跟换装入成2-0。塞内加尔之后凭帕基耶分别在59分钟和71分钟远射得手，加上伊利文安大爷82分钟入波，最终大胜5-0。I 组三轮赛事结束，法国9分排榜首，第二的挪威有6分，两队都晋级32强。挪威将会对科特迪亚，塞内加尔3分排小组第三，保持晋级机会。三战全败的伊拉克排榜尾。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嘅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洲多个国家近期都计划立例系规管学生或者系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咁声称有助避免影响佢哋嘅身心健康发展。捷克最近咧系准备立例禁止学生喺学校用手机，英国就参照翻澳洲嘅模式，限制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
2: 咁而首个落实限制未成年人士接触社交媒体嘅国家澳洲，喺措施实施大半年之后啦，研究人员咧亦都系发布咗首个行为调查，咁就话80%受访嘅12至17岁青少年喺措施实施之后，仍然可以接触到社交媒体，禁令初期嘅成效有限。不过调查人员咧就强调啦，禁令嘅长远影响啊，可能都要几年嘅时间去追踪观察。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1: 环看天下，
4: 捷克最近计划立法限制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政府已经向国会提交法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禁令亦都適用於課堂間的小息時間，外界相信有助學生專心上課，甚至避免學生有機會在校進行直播。但亦都有例外，包括健康原因或者學校將手機用於教學等情況。外電的報導未有透露如何落實措施以及相關的罰則。另外，總理巴比什就強調，捷克亦都正在研究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在本月中，英国政府已经宣布禁止16岁以下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并且对青少年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社交功能实施严格的管控。相关监管条例将会在年底前出台，整套管控措施预计明年春季正式实施。英国和捷克先后对社交媒体或手机的使用采取行动，其实法国及希腊等多个欧洲国家亦都计划立例监管。亚洲的马来西亚及中东的阿联酋已经相继落实措施，韩国亦都已经立例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至于首个落实16岁以下人士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澳洲，经过大半年推行之后，澳洲纽卡斯尔大学日前公布相关行为调查，但是结果不似预期，指禁令初期的成效有限。禁令实施之后，仍然有超过80%16岁以下受访青少年浏览受限制的社交平台。至于禁令的全面影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追踪，仍然有待观察。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覆盖408名年龄12至17岁之间青少年， 跟踪调查。

禁令實施前以及實施三個月後，他們的網上行為。調查亦都指，甚至有大約 15% 至 19% 的受訪青少年承認使用虛假帳戶登上社交平台。社交平台一直強調，澳洲的禁令只會將青少年推向暗角，不排除他們利用到黑客慣用的手段登錄平台。澳洲國會是在2024年11月通過社交媒體最低使用年齡的網絡安全修正案，要求 Facebook、YouTube 及 TikTok 等社交媒體必須採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滿16歲的人擁有平台社交帳戶。法案去年12月正式生效，成效備受關注。除了限制學生或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或社交媒體之外，部分國家亦都準備阻止假新聞的傳播，保護年輕人免受虛假資訊影響。英國通訊管理局調查顯示，在16至24歲英國年輕人當中，大約3/4依靠社交媒體獲取資訊。準備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的英國有官員透露，政府將要求社交平台優先推送獲政府認可新聞機構發布的可靠新聞。英國政府表示，要讓可靠的新聞更加容易被受眾看到。

0: 翻嚟本港，我哋探讨下楼市。差股署上个月咧，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咧超过两年半嘅最高，连升咧十二个月。今年系累计上升超过7%。另外咧，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咧系报204.1，再创新高。今年以嚟累计咧上升1.8%。
1: 有分析就认为啊，上个月嘅楼价咧系持续向上，同发展商新盘开价倾向进取，部分买家咧心急入市等等嘅因素有关。不过近期嘅股市表现咧，或者会系冷却到楼市嘅气氛，加上利息嘅走向唔确定等等，下半年嘅楼市可能会系进入整固阶段。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世邦魏理仕、香港股值及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郭伟恩嘅。听下佢嘅分析。
2: 五月指数升咧，主要咧，其实当时嗰、那个股市咧都仲系仲系向好啦。咁加上咧嗰、那个楼价，你见到发展商开价嗰啲咧，都不断有啲少少开始进取啦。咁有啲买家可能心急做，可能觉得嚟紧可能个价会再升，所以就会继续入市啦。咁变咗嚟讲，个气氛好，就会带动嗰个楼价指数继续上升啦。
3: 私樓個樓價指數主要都係反映二手樓價嘅變化。而家睇翻咧，即係目前嗰個一手個供應都逐步消化咧，又會點樣推升個二手樓價？
2: 咁二手樓價手嗰度主要佢哋帶動啦。咁一手嗰邊嘅上升嘅話咧，咁二手樓價咧亦都會向上嘅。咁啊，因為二手樓價見到一手發展商啲價比較進取啦，咁二手亦都會跟加啦，啲業主要賣樓嗰陣時，咁所以嗰個二手市場亦都會被帶動上去咯。
3: 近期咧，即係個股市咧都有翻啲調整啦，咁同埋即係外界都預期啊，會唔會話即係美國下半年咧即係會有加息嘅可能咧？會唔會話近期嚟講點樣可能影響咧？即係潛在買家入市個意欲？
2: 咁加息嗰度絕對係影響個樓價嘅，一個係香港嘅樓市咧都受到個加息因素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如果嚟緊聯儲局嗰邊如果唔話減，仲有機會加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樓市嚟緊嗰個升勢都會放緩，甚至乎有少少整固添嘅。股市絕對亦都係一個重要影響到樓價啦，因為股市同樓價基本上個走勢基本上係同步嘅，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咁最近股市嘅調整咧，相信對樓市嘅氣氛咧都有啲冷卻嘅作用喺度嘅。咁變咗咧，樓價嚟緊嗰個升勢啊，亦都會同股市嗰度有機會會放緩翻咯。
3: 暫時嚟講咧，頭五個月咧，本港嘅樓價即係都已經係累計升7.4%啦。全年嚟講咧，會唔會話係仲有一個上行嘅空間啊？
2: 嗱，全年講咧，我哋睇法咧就我哋維持翻升10%嘅全年，咁即係嚟緊嘅升幅咧，就估計會放緩噶啦。甚至乎有些整固先至會有機會再上升翻咯。第一就主要係個利息啦，利息走向嚟緊有機會可能話會有機會。

0: 會向翻上啦，甚至乎唔會再減啦。咁另外咧，最近嗰個內地收緊嘅境外資金入香港嗰度咧，咁內地嘅資金對香港亦都係雖然重要嘅，依度可能個氣氛啊各方面都有少少影響，亦都會嚟緊有機會去到，因為個指數而家去到五月份嘅啫，咁有機會去六月或者七月嗰陣時有機會放緩嘅。
1: 租金指數咧都係再創新高嘅，會唔會話都觀察到咧？可能話有啲用家都會可能考慮轉租為買啊，會更加明顯啦。同埋即係到七月都就嚟嚟啦，啲嚟香港即係讀書嘅學生咧都準備開學啊，會唔會話即係未來一兩個月咧會繼續推升嗰個租金水平？
0: 租金咧，我哋睇形勢向上嘅，因為主要係內地學生不斷嚟到香港讀書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嘅高才通嚟到香港都係主要租樓先嘅，咁所以對於租賃嘅市場就非常活躍，咁租金亦都會再向上啦。咁至於你話有冇啲係轉租為買嘅，咁我哋相信都有嘅，咁但係都受到頭先所分析有幾個因素影響而決定佢哋咪會入市咯。
2: 嚟到朝早7:2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5%。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寻日是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提供法律依据。特区政府是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
2: 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说，未来市民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过关，过关的时间可以由大约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授权，其后由国务院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入面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
3: 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曾经都处理过高铁西九站一地两检的安排，相信今次本地立法不会有太多的条文，争议亦都不会太大，程序会比较快。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陈凡，听下他怎么说。
4: 深圳湾和西九龙高铁站都好，基本上我们是分开是一地两检的，而家我哋講緊咧就係一次檢驗就即刻通行啊嘛，我相信日後個安排咧係同珠海同澳門相連嗰個係港珠澳大橋個關口咧係類似嘅，你先經過海關，然之後就出境，然之後入境，然之後再去海關。日後咧，譬如話香港去皇崗，先係通過係香港個出境嗰個閘口，掃面又好，你用證件又好，同埋其他嘅安排又好咧，跟住咧就去到咧內地嘅口岸區，同一時間咧通過呢個係掃。个面容咧，扫呢个系证件或者其他安排，一次过通关噶啦。咁我理解咧，自动系通关嗰个安排咧，有138条嘅，其他嘅方法通关咧就有64条。
5: 特区政府都预计嚟紧会展开本地立法啦。你认为立法会系咪需要加开一啲特别会议，或者系加快审批呢个法例咧？能唔能够赶及喺预期大约7月通关之前完成所有嘅法律程序咧？
4: 立法同埋嗰个营运嗰度咧，事实上仲有啲程序要走嘅。第一，人大系授权系。香港特區在特定的區域，我們叫做港方口岸區，它是使用和按照香港法律去實施那個管轄，這個就是一個授權。最重要就是說是需要國務院那個確定那個日期，然後是香港同一時間完成那個本地的立法。最後還有一件事，就是我們都要有一個準備和試營運的，如果是香港特區和內地的政府部門都做好相關的準備演練，甚至是自運行的過程裡面是暢順的話，那個時間可以快的。
5: 你預計今次皇崗口岸的本地立法呢，在立法會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一些什麼範疇的條文那裡呢？
4: 第一，香港的執法單位在內地那個操作，以至呢香港在內地的口岸區實際操作的安排，甚至一些法律的規定。立法的過程裏面，我覺得呢基本上不會太多的條文的，如果我們以高鐵的在香港的內地口岸

0: 法規咧，當年咧嗰個係法規咧，亦都係相對咧係針對性，係針對咧地方嘅應用，香港嗰個執法單位喺香港嘅口岸區按香港嘅口岸執法去處理嘅啫。咁我相信係相對係簡單嘅，因為呢個咧實際上咧國家喺香港口岸區喺內地嘅土地上啊嘛，咁而家將佢劃分為咧係香港嘅實施。香港法律的一個是出境的關口，當下呢我相信呢都是社會亦都趨於理性平和，那我相信會有太大的爭議，因為實際上只是實際的操作和怎樣是方便市民出行按香港的法例去做的，我相信不會有太大的爭拗，亦都相信呢現今我哋嘅立法會係咁成熟嘅時候咧，嗰、那個程序可以走得更快嘅。
1: 今次皇崗口岸嗰個合作同埋財政分擔模式咧，都係由深圳市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去負責噶嘛。呢一套嘅新模式咧，對於未來一啲其他口岸嘅合作，有冇啲咩嘅借鑑意義？譬如話一啲老舊翻新嘅口岸，有冇啲參考價值喺度？
0: 我相信呢、這個一定有參考價值嘅。而事實上咧，喺過往嘅深圳灣西部通道咧。香港事實上亦都喺內地咧，係進行呢個係出入境嗰、那個依法嗰個係管轄嘅。而喺我哋講緊香港高鐵站，內地嘅執法單位喺香港西九龍站裏面咧，嗰、那個內地管轄區亦都係同樣去嚟嘅。咁我相信咧，至於嗰個實際嗰、那個係土地嗰、那個租任啊，以及個使用權啊，基本上咧都可以參考咧過往嘅做法。當然啦。在皇崗呢次係講緊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咧，亦都係一個創新嘅做法對香港嚟講，咁所以亦都為日後咧，如果係港深兩地係有其他關口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係有效，而且係相當係便民嘅一個做法嚟嘅，值得係參考嘅。我相信佢哋喺呢個參考咗以往一地兩檢又好，我哋香港同深圳嘅關口咁多方面嘅演變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佢個設計係更加昇華咗嘅。我哋做任何事規劃也好，建設也好，我哋講係便民利民嘅措施都好咧，最重要就係咧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话，日前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920人遇难，3000多人受伤，380多座建筑物受损。另外有最少1000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数以千计民众流离失所。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话，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已经确认有7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话，来自多国的20多支搜救和医疗队，一共1000多个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经拨款1500万美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柬埔寨要将自身发展之路走好走稳。中国将会始终是柬埔寨最坚实的战略依托、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双方要统筹发展安全两方面需求，深化政治经济各领域合作，不断充实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开辟新前景，中方愿意和柬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坤和副首相孙占托。布拉索坤话，柬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孙占托就话，柬方欢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兴业，将全力营造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4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政府系公布未有受到大火波及嘅大埔宏福苑宏志阁，有超过70%嘅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咧将会正式开放俾宏志阁嘅业主。政府同时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近500个房协单位俾宏福苑业主选购。
2: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重申，政府是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是会立法收回，有机会明年和立法会讨论。
3: 有选择出售业权的宏志阁居民就说，觉得放下心头大石，期望可以尽快展开新生活。有區議員是相信仍然有部分未做決定的業主會因應政府的公布重新考慮是否出售業權。詳情由新聞天地記者鄧詠琳報導。
4: 政府昨日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堂受灾楼宇有大约 78.4%， 即是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至于未受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就接获193户，即是 77.8%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超过 75% 的门槛。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式开放给宏志阁，当局亦都调整特设销售计划，增加接近500个单位，有合共4396个单位给业主选择。有意出售业权的业主最迟要在8月31日或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如果在本月30日或之前交回的话，可以优先拣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形容是非常正面的发展，同时重申不会原址重建宏福苑，目前的收购价已经兼顾了情理法，如果有少数业主不出售业权，不排除之后会立法收回业权。
5: 眼前希望我们的专注就是你情我愿的，我跟他是买了他的单位先，如果是剩下的业权真的要立法去做的时候，都有机会可能是到明年我们跟立法会谈。之前都说的，我们是情理法兼顾并且以情为先，我们的出价8000和10500元一平方尺，比回宏福苑受灾之前的价格，当时我们讲的6000至8000是高了 30%。 所以如果没有记错，也都有法律界的朋友指出，如果是立法的时候后，那个就主要是法律的考虑，要補回實際價值。我想他們都有個質疑，就是說即到時如果補償的數目對比現在我們跟他買的價錢會不會更低呢？
4: 宏志阁居民蔡先生形容现在是放下心头大石，期望尽快搬到新居所展开新生活。
6: 好像放下心头大石咁啦，因为就一路喺度十五十六都唔知点样。因为呢，如果我哋再返去宏志阁居住呢，将来面对好多不明确嘅因素啦，譬如维修啊其他嘅问题，我諗都唔知要再点样去处理。咁而家呢有个新嘅话呢、這个方案俾我哋咧，我就可以即系比较放心去选择一个新嘅地方，重新开始生活啦。
4: 大埔区议员胡卓谦话：接触。

0: 拎出嚟嘅時候咧，我相信會有部分業主真係會重新去考慮政府呢個方案。
1: 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黃浩明表示，如果以立法收回業權，到時可能會以市價賠償俾有關業主，估計會比政府而家嘅收購價低。佢認為，如果單純從金錢角度考慮，建議業主接受政府現有方案。
2: 當冇事一個普通嘅未補價嘅居屋，可能係當係6000蚊，跟住考慮翻你要抌落去嘅維修費，先至可以有翻6000蚊。咁你個維修費可能去到1000或者係千幾蚊尺。如果係咁嘅話，你咪即係等於6000減咗1000，咁你只得翻5000啫。我覺得拖落去等將來賠償，如果係考慮今日呢一間已經燒咗嘅樓嘅價值嘅話咧，咁你更加損失更加大。
1: 當局已經預留40億元用作收購宏福苑七堂大廈。至於宏志閣，政府估計總收購成本大約為10億元，將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額外撥款。

0: 我哋转个另一个话题，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下个月咧八号提交俾立法会首读。修例咧系建议增加医委会业外委员嘅比例，至到超过三成，并且扩大医生委员嘅来源。独立审裁员嘅人数咧会倍增，亦都会要求咧医委会对各个处理申诉嘅程序制定并且系公布时间指标。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以处理咧系超过16年嘅脑瘫案为例，估计如果系改革医委会之后处理相关案件，时间咧就可以大大缩短。
0: 喺处分方面，修例咧系建议移除缓刑嘅选项，加入咧有时限停牌同埋咧有条件执业。有病人团体咧都认为呢个咧比实际嘅后果可以让到医生咧更加警惕。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医委会改革方案出炉，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将医委会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所有经选举或提名产生都需要由行政长官委任，业外委员比例提高至超过三成，增设三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同时医生委员的来源会更加多元，加入基层医疗健康专员为当然委员，以及三人由特首直接委任，全体医生同医学会提名选出的委员职位就会由合共14个减至8个。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生委员人数没有减少，维持24人，希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
3: 我们听到公众的声音是增加了三個非醫生的業外委員，希望咧醫委會入邊嘅醫生成員咧係比較多元化，唔好用一個太單一嘅方法去到選出或者提名啦。暫時嚟睇，我哋覺得呢個比例咧係適當嘅，確保咧係喺個專業自主自律嘅同時咧，亦都做到申訴嘅機制入邊咧有足夠嘅非醫生嘅業外委員嘅參與。
2: 處理申訴方面，以往嘅初步徵詢委員會及研訊小組會證明為醫務調查組同醫務審裁團，分別由5名成員組成，當中至少3個由獨立審裁員出任，而整體獨立審裁員的人數就由現時140人增加一倍，避免出現以往同一審裁員需要處理多個申訴，導致分身不暇。政府又建議規定醫委會必須公布處理申訴程序中度定步驟的目標時限，如果超過限期就需要向申訴人和被申訴醫生提供解釋，並賦權醫委會就研訊程序發出實務指示。盧寵茂以近月備受關注的男嬰腦癱個案用了16年時間處理為例，估計如果由改革後的醫委會處理，時間可以大大縮短。
3: 根據這個案件，我們的估算，他如果在改革之後去到做，有可能是大概是29個月左右可以完成這個，這個是一個中位數，這個但是就是今次的修改法例之後會有的進步程度。
2: 處分方面，政府建議移除緩刑選項，加入有時限停牌和有條件執業。本身是醫委會業外委員的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相信有更加實際的警惕作用。
4: 很多意見就說，就算出了事犯錯很嚴重的，你都可以繼續行

0: 只要你一段時間內唔犯事咧，就等於冇事。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撤銷咗緩刑嘅話咧，如果醫生犯錯而後果係嚟得實際嘅話咧，佢哋會對於嗰個犯錯咧更加警醒咧。市民亦都睇得到咧，醫生真係停嗰排嘅話咧，佢哋個感覺就係公義係會得到啦。
1: 對於修例建議由全體醫生同醫學會選出嘅委員席位減少，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認為，年輕醫生獲政府委任嘅機會可能較低，希望日後可以平衡考慮佢哋加入醫委會反映意見嘅機會。
2: 暫時未了解到政府委任醫生入去委員會入邊嗰個考慮同埋準則。咁所以我哋其實亦都係希望作出一個呼籲咧，就係平衡翻各方面嗰個聲音或者能夠表達嘅渠道啦。大部分嘅年輕醫生或者剛畢業嘅醫生，其實理論上都唔會話有好有名聲啊，或有機會就係冇機會被委任。喺呢一方面嘅意見咧，就可能會反映上面唔係咁足夠。
1: 修例又提到，因應新醫學院成立，醫委會將會新增兩名由科技大學提名並由行政長官委任嘅醫生。科大醫學院創院院長李敬全接受本台訪問，相信兩名科大代表可以為醫委會提供專業意見。
3: 個心係要為人民服務嘅，第二咧個專業知識就一定要高嘅，而且一定要熟知世界的水準啦，俾到非常之好嘅意見。第三咧，我覺得最緊要咧，非常之有醫術同埋醫德嘅人啦，咁樣佢先可以真真正正代表到我哋醫學界嘅精英嘅。
1: 有關修例已經喺琴日刊憲，下個月8號提交立法會首讀。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是报道，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管辖新皇岗口岸特定区域。商报，香港获授权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一地两检，市民话好期待。明报，78%业主愿意出售业权，宏志阁纳入收购。东方日报，宏志阁77.8%的业主愿意出售，其余忧虑遭到强硬收购。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廉署警方倒破打假波外围，拘捕19名男女牵涉球员、教练。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打假波外围犯罪集团瓦解，19人被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AI 股跌是累亚洲股市，恒指失守23000点关口。信报的头条就是恒指频频见红，红市的红是资金弃港炒日韩股。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特区政府发言人昨天就说，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有待国务院确定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的启用日期、具体坐标和面积之后，政府会尽快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推进本地的立法工作。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紧密联系，敲定正式开通日期之后，会适时向公众公布。有在前海创业的本港青年就说好期待。他说新皇岗口岸是可以5分钟通关，今后穿梭深港更加方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说，整个项目是会分4步走推进，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了法律基础，现时已经完成，而第二步

0: 就由国务院做出相关决定，之后是香港完成本地立法，而最后就是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在宪报刊登北环线支线香港段的相关铁路方案。政府早前是与港铁签订北环线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第一部分项目协议，启动北环线主线项目其中较成熟和迫切的工程，并且同时要求港铁同步进行北环线支线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北环线支线是包括从主线新田站开始一条大约6公里长的地下铁路。支线是将会设在的香港段是位于新田科技城的洲头和河套地区两个新铁路站，以及深圳段是在新皇岗口岸设置的一个新铁路站。目标是让到支线和主线在2030年或之前同步开通。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火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原本是不包括宏志阁，政府昨日公布已经收到宏志阁 77.8%， 即是193户的业主签署同交回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当局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方案。至于宏福苑其余的7幢楼，有1361户已经是交回信件，占总数 78.4%。 被问到最终仍然有业主不向政府卖业权，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就说，立法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预料面对的司法复核风险不小，又明言部分原址重建或者重置都不会做。有宏志阁的居民是欣悉政府将宏志阁纳入收购，认为是重新开始的机会，会好好把握找到适合的居所。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获政府委任的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早前是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遭到土地审裁处驳回。合安是昨日发声明说不会就着6月2号的判决提出上诉申请，以全力筹备业主大会的工作，有信心可以在7月之内顺利举行会议，但是业主大会的议程不会处理出售业权的问题。就着大维修基金预款和预缴管理费退款的安排，合安说已经有超过80%合资格领取退款的业主登记预约。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有信心合安能够在7月召开业主大会，同时希望透过合安的工作可以协助宏福苑业主处理屋苑公用部分和账目的管理以及行政工作。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昨日刊宪，政府建议改革医委会，医生委员维持24人不变，增加3名的业外委员，都是医生以外的医护专业人士，令到业外委员的比例由 25% 增至 31%。 医生委员虽然没有减少，医学会原定有7个职位是会被删减3个，改由政府委任。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就说，被削减3席是感到诧异，强调医学会一直都真诚反映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修订之后的医委会架构已经是确保专业性多元化，亦充分考虑公众意见，不认为会削减医学会的代表性。在改革申诉机制方面，现时的初步征询委员会以及研讯小组是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以及医务审裁团，修订亦会增加更多的独立审裁员参与调查工作，提名机构和提名数目的上限会倍增至到280名。卢颂茂估计修例之后，类似脑瘫案的复杂个案可以在29个月之内审结。资料显示，脑瘫案是由2009年至今16年仍然未审结。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昨天发布的政府新闻网专访入面，回顾上任4年来的施政成果，分别提到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以及助力内地企业出海的最新进度。李家超在专访入面说，正是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又说香港和内地不同省市一直有合作机制，奠下坚实的合作基础，并且取得良好成果。 佢又話配合牛潭尾大學城同埋新田科技城等規劃發展，河套區未來將融合產業、科技、

0: 和大學城的元素，形成完整的創科生態圈，吸引本地、內地和海外人才匯聚，讓到河套區發揮更大作用。商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廉署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成功倒破一個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縱的犯罪集團，涉嫌非法收受外圍賭注，牽涉到本地和外地的足球賽事，包括世界盃賽事。同時亦都是涉嫌透過足球員的網絡和貪污手段，操縱本地球賽打假波，令到集團從中獲利。執法人員至今是一共拘捕19名男女，並且檢獲大量的波攬紙以及現金裝款，相信涉案集團運作了2至3年，估計收受賭注的金額超過600萬港元。廉署在行動中拘捕的是包括有兩名教練以及一名效力過不同級別球隊的球員。而傑志體育會就說高度關注有關廉政公署和警方行動的報導，鑑於相關調查和法律程序仍在進行，現階段不適宜就個別報導或者揣測作出評論。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會長貝君奇就說，相信害群之馬只是屬於一小部分，但是不斷有漏網之魚，希望能夠斬草除根，會加強與廉署以及警方的合作。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騙徒以一個偽冒水務署催交水費的短信，今年咧系五月最少有超过800人系中招，合共被骗咧超过1600万元噶。警方咧经情报分析同调查之后咧，系喺今年三月至到六月咧，同内地公安展开联合执法行动，成功系拉咗咧15人，包括咧9男6女噶。骗徒咧系嘅手法咧就系向市民大量发放短信。发送人的名称都会刻意模仿政府部门，加入类似水务署或者政府的英文缩写，就令人以为是官方短信。内容通常都带有迫切的字眼，就好像是水费账单资料需要更新、暂停供水等等。由于账单的金额就可能只是几元，受害人放低了戒心，就输入了信用卡资料，结果是遭到大额套现。水务署助理署长曹炳豪是强调署方是有三不会，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就是包括绝对不会以短信催交水费，不会透过超连结引领用户去到其他网站，不会要求用户提供信用卡的资料。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九龙湾发生夺命工业意外，九龙湾运动场寻日朝早施工翻身，65岁的男管工是被后退的压路机撞倒，伤重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派员到场调查原因，而压路机的操作员是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外判工程的建筑署就说，即使已经是要求暂停翻新工程，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就引述工友说，压路机已经是装有感应器。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相关决定，为重建之后皇岗口岸全面实施一地两检筑牢宪制法律根基，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发展时不我待，实干只争朝夕。立法會要加快審議本地法例，特區政府就要加快落實相關的政策，盡快完善配套設施，將中央的政策落實好。大公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正式刊憲，對醫委會進行一系列改革，從醫委會組成結構、申訴機制到處分制度進行透徹有力的針對性改革，標誌著香港醫療專業規管邁向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新階段，期待新法例落地執行，醫委會更好踐行行公義、守專業、護社群的使命。文匯報社評。
1: 明報的社評就提到，政府修例改革醫委會，本港的醫護行業規管多年來都是不時鬧出醫醫相衛的爭議，專業自主必須要建基於自律，更加是需要接受社會監督。醫委會改革最新建議反映當局是有嘗試對症下藥，力度亦都是比起過去的幾次改革強。至於是否足夠，仍然拭目以待。業界。

0: 应该再阻挠作梗。呢个系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宏福苑宏志阁业主支持出售业权嘅比例提前达到政府设定嘅七成半门槛。主流受灾居民意向所追求嘅系尽快安居，让到生活重回正轨。评论话，政府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启动首批居民拣楼嘅安排，让到已经签署嘅业主咧早日安心。宏福苑嘅重建之路唔单单系一桩物业交易，更加系一场社区重生嘅漫长征程。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就提到，未来经济学院嘅研究报告指，过去30年间，公屋、居屋同埋私楼嘅平均单位面积下跌大约四分之一至到一半。居住是香港的治理难题，要解决房屋问题，不能够再单是以落成单位的数量衡量成效，而是应该兼顾人均居住面积、住宅质素和土地供应等等的指标。唯有是这样做，香港才能够真正改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吸引人才长期留港发展。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数据符合预期，但是 AI 投资热潮引发的结构性通胀浮现。即使美伊停火，油价回落，通胀都仍然难以消退。加息的预期升温就令到美元走强，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红级效应，亚太新兴市场都会首当其冲。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九点半。而预测方面，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咧系会较大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嘅决定。特区政府衷心感谢中央对成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嘅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整个项目会分四步走推进，常委会完成授权之后，国务院会作出决定，香港完成本地立法，最后在试运行中不断优化，落实正式通关，立法会将会提速进行本地立法工作。食环署公布第一批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截至星期四，按抽签结果获编配名额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中，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可以由7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住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食环署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的名额给候补申请者。署方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通知候补申请者，并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者，需要在7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